辅导者们的赛道。各位现在在画面中看到的是我们的儿童组的预赛一，车手已经是进入到了赛道，前面的车手速度提得很快，正式开始比赛。一号弯过来，一号弯所有的车手都能够顺利的通过。一号弯过去到二号弯前面是一个非常长的直道，二号弯是一个很大的回头弯。二号弯出来之后呢，第一位应该是 Mark 的位置没有变化，张世坚这边呢是起步稍微的慢了一下。四五六的三台车现在在五号弯下坡的地方争夺位置，大家都走内侧的线路。在今天的这一节的比赛发车中啊，我们的33号车手韩昭恩呢是从最后来进行发车的，他现在是从最后发车已经上到全场第15的位置了，而且跟前面的车手的距离非常的接近。韩昭恩再一次的去内线尝试了一下，但是没能成功。十二弯的内侧，两台兰德诺里斯并排出发，韩昭恩留外前面的领跑的两台兰德诺里斯在大直道出来最后一弯的时候呢有一个碰撞，两个人在这边都丢了大量的位置，而从第三上来的韩昱成呢是抓住了这个机会啊，直接上到全场领跑的位置，身后徐熙哲跟刘靖宇只能是暂时跟住。好，八号弯张世谦把内线丢出来了，五号车手徐熙哲又重新来到张世谦的前面，三四的位置又一次的交换。徐熙哲在前面稍微的走中线，但是出弯之后呢走宽了，跟张世坚两个人并排出弯，进入到六号弯，接着六号弯是一个上右手弯，徐熙哲还是走到了前面。最后的几个连续弯继续走小线，九号弯出来，好，应该是可以守住了。而在前面韩昱成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了我们这个周末的第一节预赛儿童组预赛的胜利，马哈姆德拿到第二的位置，徐熙哲拿下第三，张世轩第四。我们的第二节的比赛成组的预赛二呢马上将会开始。按照昨天的排位赛，203孙一北和224244唐子轩，这是在头排的两位，费耀石在第三的位置，赵子林在第四发车。再接着第五呢是 Rain C， 然后张小贤在第六。比赛正式的开始，一号弯呢是一个90度的左转，在二号弯前面还是有一个小直道，前面的发车呢没有太大的问题。二号弯进弯的地方呢有不少的车手在争抢，从后面出来之后，应该是孙一北这边的位置呢没有太大的问题。前面的三位带的速度仍是非常的快，第四的车手呢是200号赵子林。费耀石现在在追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孙一北跟唐子轩现在在前面的几圈应该是可以来配合一下。这边呢大家都没有去尝试进攻跟防守，所以两位的速度会带得很快，现在在第四的位置，跟前面的车手差距有一点大，这边看起来应该是已经超过一秒钟的位置了。第四是赵子林，然后是张小贤在第五的位置， Rain C 在第六。从第四的位置，第四到第十四，这边有十台车在一个非常窄的火车区间之内，争夺的焦点仍然是在五六七八九十的这个区间内。张小贤跟米希朗在三号弯前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争夺，两人都要去往内线挤啊，但是在入弯的地方呢又拉回到了行车线上。张小贤看起来是摆脱了身后的火车的纠缠。十二位是在四号弯内线进攻赵子林，两人在弯线并排，两人有一个碰撞，赵子林的鼻子呢是直接飞到了天上，十二位是从三号弯冲到了赛道的外面，两人的这一次的争夺又是以另外的一次碰撞结束。前面的三位看起来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张小贤的第四的位置呢也是非常的稳固，第五呢是米希亮，赵子林仍然是在第六。现在看看身后刘思伦还有赵云清、贾占斌几位有没有进攻的机会。赵子林的这个前面的鼻子是歪的，这个应该是会影响一些啊他在直道上的速度。来关注前面，任在最后的两圈八号弯没有防守住，内线丢了，直接过去了两位车手，但是我们在前面的孙一北跟唐子轩还有费尔石三位已经是冲过了格子旗，孙一北最后带开唐子轩 1.2， 费尔石呢仍然是在两秒钟之后。然后张小贤在第四的位置，米歇朗到第五，赵子林到第六。原备的 U9 和 U12 的两个组别一共8位车手，现在正式的开始他们的预赛一。
张世轩再一次的举手，让整个队列的速度慢下来，但是看起来这个速度提得非常的快，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所有的外侧的车手往一号弯的内侧去压，张世轩拿到了领跑的位置。吴正好从一号弯出来之后是连着掉了两个位置。

位置已经掉到第四的位置了。二号位前面张世轩再走内线防守一下，从二号位出来之后，张世轩内线没有防住，有两台车都过去了。张世轩掉到全场第三的位置，这是一次我们发车之后啊，头牌的两位车手都掉了位置。现在前面的两位车手在这些弯道的仍然是连续的争夺。五号弯的时候，徐希哲跟23号车手庄家喜又一次的换位。一二的两位的车手多次换位之后呢，我们的三四啊还是没有跟上来。刘思成跟曾耀章仍然是跟前面两位车手有点二点三的距离，不过从九环出来之后呢，看起来三四的距离跟一二呢也差不多接近了。但是徐希哲跟张家喜最后一个弯五号弯十号弯出来之后呢，仍然是在争夺。现在张家喜23号车手在领跑，五号车手徐希哲在第二，我们刚才在第三第四的两位车手现在也跟上来了，马上将会是四位车手来争夺领跑的位置。56号车手在12弯的时候抓到了一个内线，超过五号车手，这是曾耀章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234挤到一起之后，我们现在来看23张家喜有机会在前面可以带开。曾耀章3号弯的内线跟55号车手娄思成并排，4号弯娄思成仍然是在内线，3号弯出来之后娄思成到第三，曾耀章呢掉一个位置到第四，吴正浩现在在第六的位置。前面的四位车手频繁的换位之后呢，身后的5、6、7、8现在也跟进来了。娄思成2号弯进弯的时候也是走小线，3号弯这边呢来看一下，这边两人都没有太大的动作，但是56号车手4号弯这次也没有尝试。刘思成也是往外线稍微往内偏了一个车身的位置进弯，有稍微的防守了一下。徐希哲在8号弯也是走比较小的线路，9号弯有一位车手冲出了赛道，这是56号车手曾耀章，刚才在2号弯超车没能成功啊，这次9号弯呢也是走大了，冲出了赛道。那这样的话呢，他跟前面的争夺的集团啊，基本上呢是拉开到2秒钟以上了，没有任何的机会了。最后的上坡的这一段，五号车手徐希哲的上坡的这一段，9号弯的时候内线丢出来了，55号车手娄思成抓住机会出来之后呢，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现在还有10号弯前面的这一次啊，这一次10号弯呢娄思成没有抓住，不过出弯之后两个人仍然是在并排的，让我们来看一下谁先过弯。两个人只有0.025的距离，非常非常的接近，不过最后还是徐希哲呢是在第二的位置稍微的靠前一些，娄思成是拿到第三，而我们在前面的张家喜23号车手则是拿到了这一届预赛一的胜利。大师组的预赛一马上将会开始，那第一排是卢飞和易家俊，第二排呢是吴守成和陈大新。最后一弯出来之后缓慢停速，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卢飞的发车看起来是不错，但是易家俊这边呢是发车之后一号弯出来掉到了身后的队列里面，陈大新有机会在二号弯的内线去尝试一下，距离是稍微的不够。吴守成从2号弯出来之后呢，压到外面的草地，拉回来之后掉到陈大新的身后。3号弯前面呢，稍微防守一下身后的是高杰。前面的两位呢，现在尝试的在带开。4号弯这边呢，有车手去尝试内线，出来之后呢，大家的位置没有太大的变化。2号弯的前面，吴守成这一次2号弯的内线进攻，这一次的进攻成功了。出弯之后呢，吴守成到前面，但是他的出弯的走的线路稍微宽了一些。陈大新出弯之后还是在内线上到了吴守成的前面，两个人并排过3号弯。4号弯的内线，吴守成再一次的进攻，这一次陈大新往内线压了一下，但是没有压住吴守成。出弯之后，两个人仍然在并排。5号弯下坡的地方，吴守成这一次是有内线的优势。出弯之后，吴守成没有刹住，又走大了。陈大新是超到了吴守成的前面，但是高杰也是抓到了这一次的机会去尝试超越吴守成。不过呢，高杰这个位置呢不太好，被吴守成和陈大新夹到了中间啊，他是稍微的减速了一下，是又丢掉了一个位置。肖文汉上到了高杰的前面。在后面的集团是到前面，吴守成再一次在2号弯出来的小石道上拉开，要去找陈大新的内线，再一次的4号弯的内线，再一次跟陈大新两个人在弯形并排。出弯之后我们来看一下侧面，似乎是有一个小的接触，吴守成出弯之后举手表示不好意思，但是在5号弯下来之后，吴守成还是成功的超到了陈大新的前面，上到了全场第三。陈大新掉到第四，现在是肖文汉在陈大新的身后，高杰跟在肖文汉的身后。高杰8号弯内线超过肖文汉，不过呢出弯速度走大了，9号弯出来之后呢，肖文汉还是在他的前面。肖文汉9号弯出来之后马上往内线去压，10号弯继续去压位置，4台车9号弯两人线路差不多。卢飞在前面的动态非常的稳定，方向盘呢没有任何的摆动，

0: 前面两位车手六七号弯上来，卢飞呢在七八的这一段开始走内线了。虽然说易家俊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进攻啊，卢飞还是在最后一圈走了一个标准的最后一圈的防守。好，十号弯长弯右弯出来之后呢，格子棋为卢飞摇起，恭喜卢飞拿下这一节的大师组预赛一的胜利。今天早上的最后一节比赛，青少年组的预赛一现在开始。先来看一下发射的顺序，根据昨天的排位赛的情况，Corin Guerrero 是拿到了杆位，马明谦在第二发车，第三呢是 Danish Ari Chen， 然后第四呢是 Michael Vino， 在第四啊，第五呢是 Promise， 第六呢是116文玉博。进入到发车直道，我们来看一下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发车之后也是大家迅速的去抢一号弯的内线，前面的两位车手从内侧的车手呢还是要更快一些。一号弯出来之后呢，整个第一集团大家都还是在抢，二号弯这边仍然是大量的车手要去内线防守一下。从二号弯出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 Conrad Garro 能不能压住自己的领跑的位置，现在看起来问题不大。142的车手是 Danish Evan 也在守住自己的位置，而我们在头牌的另外的两位车手马明谦跟傅汉之现在还是在后面，应该是有掉了位置的。玩完下弯的下坡的地方，199马明谦应该是有拿到了一个位置，跟 Michael Vino 在争夺。再一次八号弯出来之后，前面的几位的变化仍然是不大。马明谦呢现在有在接近前面的车手，而我们领跑的车手 Garro 这边的带开现在接近有半秒钟以上了。Danish 在第二的位置呢被拉开到了 0.6， 然后呢跟 Michael 然后马明谦这边三位车手呢组成了一个三人的小组。在上一圈马明谦在第四的位置做出全场的最快单圈49.7，马明谦身后傅汉之跟曾思涵，两台 Tonica 在大直道的差距是最小，0.126的距离。曾思涵呢这一次我看看要不要动手二号弯的内线，曾思涵在内线和傅汉之并排出弯之后，曾思涵提升一个位置上到第五，两人应该还可以继续的配合一下，继续去追前面的马明谦。差距呢是从前面三个人是基本上在一起啊，现在已经扩大到接近一秒钟的时间了。马明谦呢是可以跟住前面的两台Tony Danish 跟 Michael 的赛车，而傅汉之跟曾思涵这边掉的速度比较多，现在一二三四距离都拉开了。马明谦超过 Michael 之后呢，两人的距离也是迅速拉开，现在来看期待一下马明谦接下来的速度有没有机会去再一次的追进 Danish 二三的位置。前面的九位车手啊距离都拉开的比较多，我们从第九开始 Nevin 胡佳宇 Nancy 这边的三位车手，第九第十和第十一距离很接近。比赛进入到了倒数第二圈，马明谦和第二的 Danish 的距离呢仍然是有0.6秒钟，看起来呢没有太大的机会再去做进攻了。Conrad Garro 还有最后的两个弯将可以拿到这场青少年组预赛一的胜利。十号弯的出弯非常的稳定，格子棋为 Conrad Garro 摇起，恭喜我们这一场的青少年的预赛一胜利者109号车手 Conrad Garro。 第二呢是 Danish Aaron Chen 落后2秒钟拿下第二，马明谦最后呢是追到第三，跟第二的车手距离是0.573。
1: 让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各组别第二轮预赛的比赛，
0: 还有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将会开始今天的第一节的预赛二儿童组。我们在我们的这节的比赛从前往后分别是21号车手 Michael， 第二呢是张世轩95号车手，第三呢是62号车手 Mohammed， 第四呢是韩宇辰61号车手。注意上面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次红灯熄灭的非常的早，身后的车手呢是从上弯出来之后已经在往内线去找了。二号弯出来，张世轩在二号弯这边呢又丢了一位置，韩宇成从三号弯出来已经超到了领先车手 Michael 的前面，现在的领先车手呢是61号车手。五号弯的下坡的位置仍然是大量的车手在争夺内线，七八号弯出来，21号车手现在紧跟在韩宇成的身后，那刘靖宇是在第七的位置，张世轩在刘靖宇在第三，张世轩在第四，徐希哲在第五的位置。

徐旭哲，徐旭哲前面呢也有0.8秒的距离，张世轩前面是0.6，张世轩呢下午的这一次的预赛二的发车呢也没有发好。前面两位呢有一个位置的交换，21号车手 Michael 来到了汉密尔顿的前面，不过呢两个人的节奏是几乎一样的，现在的这个位置呢会换得非常的频繁。汉密尔顿来到第二的位置，我们来看是会选择先跟一下呢，还是去尝试反超。这是张世轩，张世轩现在是被何金红给超过去了，60号车手何金红上到全场第五。张世轩的身后是 PenFed， 也离得很近。在3号弯到4号弯这边，刚才冲出去这台车呢还是在缓冲区里面，所以这边是有双黄旗不能超车。比赛最后一圈，这样的话呢韩雨辰在这边的防守压力会稍微小一些，不过5号弯下坡的地方韩雨辰还是走了一下小线啊，内线防守一下，出弯之后到6号弯前面仍然是韩雨辰领跑 Michael， 21号车手在后面。7、8号弯来看一下，韩雨辰继续走小线防守，最后一圈还有3个弯，8号弯出来，9号弯，9号弯是 Michael 抓到了一次内线，超过了韩雨辰，出弯之后呢是21号车手 Michael 在前面，韩雨辰在后面。最后的10号弯，韩雨辰这边呢没有机会了，这一次把第一的位置呢让给了 Michael。看1号弯出来之后呢，唐子轩这一次的发车看起来又是不错，出来之后呢已经是来到了孙一北的身后，2号弯这边呢也有一个很好的位置，费耀石呢看起来这边又丢一个位置，费耀石从2号弯出来之后啊已经从前排掉到了全场第4的位置。3号弯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4号弯这边呢也会有大量的车手去抢内线，4号弯的中间似乎是有2台车卡到了一起，4号弯前面的第一集团现在有5台车，张小贤在第4的位置，前面是刘思伦，刘思伦的今天预赛2的发车也是表现非常不错，现在在第3的位置跟在费耀石的身后。刘思伦4号弯入弯的时候走小线防身后的张小贤，5号弯的下坡刘思伦的又一个非常漂亮的内线，这一次是超过费耀石，刘思伦上到全场第2的位置，费耀石暂时掉到第3卡在张小贤的前面，在后面呢是 Ray，Ryan 在9号弯的内线，赵云清的一次超车相当漂亮，5、6的位置呢也是发生了交换，在他们的身后呢是255 Sharvish 回到前面的集团，赵云清前面的 Ryan C， 身后的 Sharvish， 贾宅斌也在缩短跟前面这个集团的距离，费耀石又一次的丢失位置，费耀石这一圈过来之后呢是掉到第7了。来看赵云清这个位置，身后 Sharvish 4号弯的内线进弯距离不够，没能超车成功。出弯之后呢，沙威是4号弯出弯之后呢，丢了一些位置啊。前面的车手，这是江富刚跟贾占斌，应该都是超到了他的前面。赵文清在出7号弯之后呢，顶到前面的 Ryan C。8号弯的时候呢，两个人的位置有一个交换，然后身后唐子轩也是抓住这个机会切上来了。身后是费耀石22号车手，卡到了这个 Ryan 的身后。这个集团的争夺现在非常的激烈，费耀石的预赛二的节奏呢丢失的比较多，现在在他的前面啊又有一个时间窗口拉开了，前面是255沙卫士应该可以带开，费耀石现在又卡到了 Ryan C 的前面，然后在后面是江富康贾占斌，这一连串的车手呢都被费耀石压在后面，大家的节奏呢现在都起不来。 Ryan C 在12弯出弯的地方似乎是找到了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看大直道上能不能有1号弯的内线。我们的张孝贤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在拼命的追进前面一直在超上去的刘思伦，而这边呢是从10弯出来之后，张孝贤已经是成功超到了刘思伦的前面，23的位置也是发生了交换，赵文清在第4前后离得很远，然后25的沙卫士终于逃脱了后面的集团，而费耀石这边身后又是压着一连串的车来到了发车直道，现在看起来费耀石可以逃脱了，现在是 Ryan C 在防守，但是 Ryan C 这边的4号弯的防守呢没有防住贾占斌，贾占斌超到了 Ryan 的前面5号弯下坡的地方，上午是密西浪跟加福康，5号弯出来之后看起来可以逃脱。而在我们前面的位置，10号弯出弯的地方，这是孙一北已经是第一个冲过了格子旗，最后一弯出去转头看了一下，身后车手离他很远。贾占斌还在后面。我们的张孝贤是拿到了第2，刘思伦是拿到了第3啊。学院杯 U9 和 U12 两个组别合跑的预赛二现在开始。最后一弯出来进入到发车直道，关注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两列的车手都是迅速往中间聚走，然后张世轩是守住内线，吴正好这一次

从一号弯的外侧过来，似乎是在二号弯前面可以拿到一个不错的位置。不过呢，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吴正浩走了外线，而他的内侧又有两台车进去了。出弯之后啊，吴正浩是没有守住这个刚才一号弯拿下来的优势啊，二号弯出来之后。

跑的节奏不错。二号弯跟张世轩同样的节奏，出弯的速度呢还要比张世轩更快一些。五号车手徐希哲仍然是在第三，然后从第四这边的开始跟前三的差距呢有大概接近一秒钟。第四目前是56号车手曾耀章，在他后面是谢慧凡还有娄思成。娄思成在今天早上预赛一也是在前面的位置，应该还有机会可以再来提升一下。八号弯的内线，五号车手徐希哲成功的超过张世轩，上到全场第二。张世轩暂时掉到第三，二三的交换损失了一些时间，前面领跑的庄家喜进一步的带开。来，五号弯下坡，来这边我们看看55号车手娄思成的一次的进攻，进入21号车手谢慧凡的内线，但是可惜出弯速度不够快，位置呢没有上去，没有超车成功。回到前面，我们来看看123这边似乎是有动作了。徐希哲呢在二号弯这边呢没有守住位置，张世轩超到了第二，紧接着在四号弯，张世轩又一次的内线超过了领跑的车手23号庄家喜，不过五号弯呢他没有防守住。庄家喜从外线超车，又重新回到领跑位置。娄思成在第二，张世轩在第二，然后徐希哲这边现在是在第三。庄家喜在三号弯出来之后，还是守在领跑的位置。四号弯进弯的地方，张世轩往中间去压一下，防守身后徐希哲。不过徐希哲马上在五号弯这次内线的动作相当漂亮，出弯之后呢是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二三发生了位置的交换。徐希哲上到第二。7、8号弯走也是走小线，再一次巩固一下，上到第二的位置。9号弯也是走小线，那这样前面领跑的23号车手庄家喜可以带开。刚才在4号弯，曾耀章56号车手超过了张世轩，提升了一个位置。曾耀章呢是在过去的这个大半节的比赛里面，都是在拼命的追进前三，终于在最后一圈的时候呢，成功的提升了位置。曾耀章上到了第三。好，最后一圈9号弯的出弯，23号车手庄家喜仍然是在领跑，又是一节非常漂亮的预赛。10号弯出来之后，格子旗摇起，23号车手第一个冲过格子旗，拿下学员杯的这个又一节预赛二的胜利，恭喜庄家喜呀！11位的大师组的车手现在驶出维修区，进入赛道，开始暖胎和编队圈。最后一弯出来之后呢，红灯正式的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这一次呢是卢飞又是拿到了一个很好的位置，而从外线起跑的吴守成的这一次的发车也是相当不错。二号弯前面已经来到了卢飞的身后，二号弯出来之后，卢飞和吴守成在前面带开，吴守成的出弯的速度也很快。三号弯前面的小直道上跟卢飞来争夺位置，吴守成有内线的优势，两个人并排，侧面是有轮胎的蓝色的烟雾发出。吴守成在四号弯第一个进去，出弯之后是有拿到第一的位置，现在卢飞到第二，卢飞的五号弯的外线这边还有另外一位车手也要来抢位置了。李佳俊呢应该要跟卢飞来配合一下，但是身后高杰的速度目前看起来也很快，九号弯出弯的时候呢有探到前面李佳俊的后杠。莫家亮的前后离的距离都比较远，肖文汉在第七，守着的是身后的陈大新。李佳俊在高杰的前面过去的几圈都跟卢飞的配合在 A 做的不错，但是这边四号弯是这是要进攻还是要防守呢？看起来想去进攻卢飞的内线啊，距离不够。高杰五号弯也是走中线防守身后的 Velasek， 几位车手现在都上来了，速度都不错。哎呀，卢飞这边似乎是有去缩短到吴守成的距离，来看四号弯这边，吴守成的四号弯没有抓到弯心，但是这一次易家俊呢是先动手了。易家俊在五号弯进弯的地方进入到卢飞的内线，但是他的出弯的时候呢路肩吃多了，所以导致他在这边呢是没有成功的超车啊，还是在第三的位置。但是卢飞呢刚才是有追进跟吴守成的距离啊，这一次的攻防啊又让卢飞呢损失了一些时间，所以现在一二的距离呢又扩大了一些啊，卢飞还要再去做一下尝试。那身后的高杰跟维拉塞刚才也都没有抓到机会啊，也都还是在第四第五。高杰跟维拉塞第四第五呢刚才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又做了一次尝试，但是两人的位置仍然是没有变化，高杰仍然是在第四，维拉塞在第五。
吴守成这一次在四号弯呀、啊，又是把内线空出来了。鲁飞抓到了机会，出弯之后呢，但是鲁飞的右边呢是走大了，吴守成的侧面应该是也有一个小的接触啊。鲁飞是在四号弯出去吃了一下沙子，回来之后呢丢失一个位置，易家俊现在上到全场第二的位置，鲁飞暂时掉到。

0: 李佳俊现在来看看跟吴哲森之间的距离，从脚踝出来也是非常的近啊，还有最后的两圈的机会，我们来看李佳俊还有没有速度。好了，前面的两位带开的距离都比较多，卢飞这边现在看看第三的位置，高杰有没有机会再去做一次进攻。维拉塞克七八号弯走比较窄的线路，防守身后的莫加亮脚踝弯大家也都是走窄线，那这样他出来呢就不会有位置的变化了。吴哲森第一个使出十号弯，第一个冲过格子棋，拿下了又一个预赛二。身后的莫加亮的这一届的表现非常的不错，卢飞稍微有一些可惜啊。现在在发射区里面，我们能看到青少年的所有的车手已经做好准备了。他们本来要在昨天的下午啊换上雨胎跑最后一节的预赛二。我们来再过一下刚才的发车的顺序，第一、第二呢是142号车手跟172号车手，第三这边呢是选手这边到第三了，马明谦是在第四的位置，第五呢是164号车手，然后在第六呢是136傅汉之。所有的车手在管道里面逐渐开始提速，我们家的红灯熄灭比赛快速的开始，前面的两位车手都是迅速的往赛道的中间去压，两台的 Tonica 在一号弯出去之后呢是拿到了领跑的位置一二。前面第三四的车手现在在二号弯都在通过内线去争抢，在赛道这边能看到有大量的胎胶，所有的赛车在刹车的时候呢是带起了大量的胎胶，然后二号弯的外侧有一台黄色头盔的 Tonica 的赛服的车手冲出了赛道。前面在四号弯的入弯的地方，三四五的这个地方仍然开始有大量的车手的在争抢内线，五号弯出来之后呢前三稍微的带开一些，从第四这边开始，第四的车手应该是马明谦，马明谦现在是带着身后一连串的车手，马明谦仍然是在第四的位置，马明谦身后呢是164 136 116 133，五号弯的下坡后面的三位车手有并排的，这是梁爽。现在在整个的集团里面距离比较近的这个火车啊，领跑的车手呢是黄色的这台赛车，这是164号车手 Promised 在全场第五，领跑的 Garo 又有新的最快单圈 49.837， Promised 也是走小线防守一下，方汉之的前杠似乎是有接触到 Promised 的后杠，五六的争夺，现在身后又跟着三台车，身后是胡佳瑜、文玉博还有曾思涵三位。后面我们来看曾思涵呢也是在刚才上到了傅汉之的前面， Promised 也是来到了两位的身后，这是全场的五六七的三位，还有最后的上坡的四个弯，这样的话他应该可以拿到青少年的超级预赛的杆位。几号弯出弯非常顺利，十号弯的开油，格子棋提前摇起，恭喜109号车手 Karen Garo 拿下青少年组预赛二的胜利。
1: 培养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思维，独立的一个去拼搏去努力的一个环境。
2: 今日赛况至此告一段落，下期将与您一同直接澳门站各组别超级决赛的现场，敬请期待啊，我们下期再见。
3: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
4: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

0: 领域，分别是新一代新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1: 孙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啊，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3: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1: 叶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0: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 企业这个群

0: 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训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1: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2: 集训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域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营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2: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形成了。

0: 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啊，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
1: 嗯，
0: 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
1: 嗯，
0: 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设计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
1: 嗯，
0: 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2: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3: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2: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3: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

0: 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倪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2: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还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3: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4: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5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倪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

0: 实行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嗯，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
2: 嗯，
1: 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2: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
1: 嗯，
2: 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做不实的问题。
1: 嗯，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0: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嗯，苏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
2: 嗯，
1: 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
1: 嗯，
2: 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
1: 嗯，
2: 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者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

0: 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为了这个事业，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

0: 十八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1: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十八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2: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十八洞村的一些故事。
3: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十八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十八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3: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2: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3: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3: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3: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0: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3: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三层级的管理。

0: 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五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1: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十四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多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五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2: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加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3: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永丰以丰为核心意象，从清风起，林鹤清到趋炎卷雾，来去无际，动静有情，再到日暮松生，意境清逸，气韵灵动。
1: 永丰这幅作品展现了凉风吹散烟岚，涧谷清幽，日暮松风阵阵的山水景致。
0: 大家好，我是侯大力，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王勃的《永丰》。这首诗以灵动清雅的笔调，空灵澄澈的意境，描写凉风穿林，趋烟卷雾之态，既有簌簌凉风声的清唱，又藏洞悉如有情的温婉，更含为君起松声的情怀。我感觉用草书来表现更符合诗中清灵与风骨。

营字左右开张，形成一种横式的一种关系。去来呢，相对来说比较窄，是一种纵式的关系。这种横与纵的对比，使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的空白就产生了微妙的变化。无迹两字形成一个连写的字组，用了枯笔。洞悉如总体是一个字组，这里边又分成了两部分。洞悉是一个粗线实连的字组，如呢是一个细线。有晴日落，这是一个连写字组，其中有晴是用的是虚连，日落用的是实连。山水在这行里边自然的向右摆动，使行发生了行距包括行气的变化，也与前边的行和后边的行形成了开合对比。前边说的这些都是在书写过程当中下意识的完成，不是在预设或者在想，它是根据前边书写自然生发。所以在草书的学习过程中，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难点，就是要在快速书写当中把握这种节奏的变化，把握这种对比关系，既要和谐又要有对比，最后达到一种统一效果。

这幅作品一开始用的墨比较浓，比较重一些，然后随着书写节奏的变化，逐渐增加了一些墨色和枯笔花笔，包括字形的大小、字的七册的变化，随着这个书写节奏进行自然调节。总体来说，前半部分以重墨为主，中间穿插花笔淡墨，后半部分以轻墨为主，以细线条为主，中间穿插重墨和粗线条，这样形成一种既有对比又有呼应的关系，也切合了诗里边这种节奏变化。在最后两行，随着情绪调动，书写节奏加快，线条变长，枯笔增加，是这幅作品最后也达到了一个比较出彩的部分，形成了一幅作品的画眼。

大家好，我是冯海娇，今天根据唐代王勃的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咏风》。这幅作品展现了凉风吹散烟岚，涧谷清幽，日暮松风阵阵的山水景致，表达了赞美清风悠然自在的品性，也寄托了淡泊旷达、随心从容的人生情怀。画松树的时候呢，注意它是千年的古松，所以需要苍劲有力，很有古老的这种厚。

山又有谷粒，而且呢又不失它的这种植被的茂盛。用笔呢，浓和淡一定要让它有个对比，而且呢干枯一定要掌握得法。这得法的意思就是这个笔墨呢要表现的像真的山有生命力，真的树有生命力，表现出它的灵动。该大胆落笔的时候大胆落笔，该细心收拾的时候细心收拾。好的话就应该让人看见了以后呢，哈，心情舒畅，而且它是真正的，你看着它，它就是长上去的，它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游可居可赏。写意画，我个人认为就是写的你心中的这种意境，把心中的意境给它表现在纸上，这个它就有个人的这种情怀，然后让赏者呢看着就有生命力，它是灵动的，它不仅仅是一张画。

然后这儿呢它来个水口，中国画讲究的是布局，我个人认为啊，都是传统文化里给我们最丰富的这种宝藏，所以我在画里头有时候就会用到这些东西。

我们画着其实收拾着，勾勒点染一气呵成。画画其实第一呢是锻炼个人的观察能力，第二呢就是审美。其实画画它不分书还是画，凡你是画画的我觉得都应该能书，凡是画山水的我觉得花鸟也应该能画，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很多古人没有说他是画什么山水的，他是画花鸟的。

设色一般情况下呢，用一点赭石衬托它的山的肌理，用这个花青呢再衬托这个山的厚重。就是在用色的时候，这跟用墨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也得分浓淡。

这幅永丰呢，主要是表达了松的精神，构图呢是对角构图，设色呢是用小青绿的设色来完成的，比较淡雅，笔墨呢比较苍劲，因为松它是有力量的，远山呢相对用笔呢比较淡雅，前后呼应形成了这种前实后虚，前重后轻，就分辨出了山水画的三种层次，一个前景、中景和远景的表现形式。

0: 我叫方瑜，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一直以学生为中心，从生活、技能、知识等多方面都关心他、关爱他，帮助他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
1: 我叫刘航航，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们应该在提升学生的这个技能的同时，也要提升他们的一个责任感，同时也要教育学生，我们作为机电的从业者一定要担负起我们相应的责任。
2: 我是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在教育系统外也有工作几年，我当时就比较确定了，就是我最终是要回到这里的，因为教育学生给他们带来不同的改变会让我觉得很快乐。

0: 我们作品是 POC 控制技术综合实训，是中植机电技术专业的核心课程。
1: 这一次的作品是一个仓储系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编程让机械手把我们的一些工件从指定位置搬运到我们的仓储里面，也可以把仓储里面的一些工件呢要搬回指定位置，这样一个路径。我们就是通过程序编写，传感器的一些限位，程序最终调试，包括它的气路，它的电路，
0: 我们都将它融入课程里面，就机器探索以后呢，将新的工艺标准技术都融入我们的综合实训里面。

0: 想让我们的学生呢，通过这么一门课程的学习，能够更好的、竭尽实际的掌握一些自动化生产线上的这样一个知识与技能。
1: 同学们，刚才我们已经完成了智能仓储系统气炉安装的最后一次练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截至目前的综合得分情况。从智能评分系统的反馈来看，大多数同学的知识技能掌握情况是不错的，但是从参与度和协作能力两个维度来看，还有个别小组的团队协作精神还需继续加强。好，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到目前为止得分最高的小组是哪一组啊？
2: 第三组。
1: 嗯，很好，那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工匠之心授予第三组，恭喜。同学们，本次任务一共进行了三次技能练习，我们来看一下这三次技能练习的得分对比。可以看出大多数小组都有明显的进步，做得非常的好，其中第四组进步是最为明显。那么我们就将本次任务的进步之心授予第四小组，恭喜。同学们，进步之心是授予每次任务进行过程当中增值幅度最大、进步最为明显的团队。接下来我们就调出第四组的过程记录，来一起看一看第四组在三次练习过程中都经历了怎样的进步。我们的质检监督员在他们实训的过程对实训的成果进行了拍照记录，那么我们可以调出他们的记录来观看一下。好，首先我们来看气炉一练的情况。好，我们稍微等待一下，看一下一练当中这个气管部分，可以看到明显有一个相互挤压的情况。那么气管的相互挤压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呢？好，不如我们就请第四组的代表你们来说一下。
3: 会导致气流不均，从而引发机械臂动作错误的后果。
1: 嗯，很好哈，请坐。好，看起来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气流不均的话，动作会产生错误。好，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练的情况。可以看到第二练他们解决了第一练的问题，将气管进行了重新绑扎，变得更加规范和整洁。但是大家请注意，在电磁阀部分的六个接口，他们的连接仍然较为混乱。这样虽然不会导致动作错误，但是会给我们的后期运行维护带来困难。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练的情况。请注意他们的气管走向，可以看到他们总结了前两练的经验和教训，机械臂部分气路顺畅均匀，电磁阀部分整洁规范。所以第四组同学这种精益求精、追求进步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当然他们遇到的问题也值得我们引以为戒。好，接下来老师再带领大家梳理一下本次实训的主要内容。本次实训任务的学习重点是气路连接的方法，请同学们一定要严格按照查图纸、定位置、接气管、验动作的四个步骤规范完成。本次实训任务的难点是气路故障的排除，特别是在我们电磁阀部分，因为气管较多，很容易出现错误，有好几个小组都是在这里连接失误，最后导致运行失败。接下来老师再来强调一下，当我们出现气路故障时，首先应该观察设备动作，这样才能够缩小故障范围。例如现在老师来按下 EY 电磁阀，可以看到机械臂怎么样了？
4: 旋转。
1: 但是根据活跃手册， EY 电磁阀应该控制的是什么？
4: 伸缩。
1: 对了啊，那反过来本来应该控制旋转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它就反而变成了
4: 伸缩。
1: 由此可见，这两个气管出现。

0: 现了反接的情况，是不是？好，现在我们就需要对它进行调整。调整之前不要忘记关闭气源装置，按下释放环，将两个气管拔出，然后根据我们刚才观察到的动作对它进行调整，再重新插入。好，插入完毕过后再次打开验证动作，设备伸缩正常，旋转正常，这样我们就排除了刚才的气路故障。好，同学们，本次实习任务的课中环节就全部结束了，接下来请同学们应用我们课中所学的知识去完成企业导师布置的拓展任务，分析电磁阀箱在药品生产流水线中的控制作用。老师和企业导师将在线为大家答疑。我们的主要的搭配就是既要有对我们这个专业的知识技能掌握得非常深厚的老师，也要有能够开发教学资源，能够把我们的信息化技术和我们现在的课程结合起来的老师，也要有教学能力突出，能有亲和力，能够将我们的教学的理念也好，知识也好，很好的传递到学生的心目中的这样的老师。
1: 我们第一个部分呢，我们首先是对机械设备的气路进行安装，因为它涉及到我们的气缸的一些工作原理。当然在这个部分，我们除了对工艺、气缸等等功能的一些操作以外，我们还需要对气路如果接触位置导致气缸工作状态不符合我们任务要求的时候呢，要进行气路的一个排布。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教案。那么我们的第二个教案呢，是电路。首先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设备简单一点的机械手的那个电路呢，首先教给他怎样造土施工，出现问题根据动作我们编写一个程序，通过这个程序可以检查它的硬件部分的线路是否正确，如果相关动作符合流程说明界限正确，如果动作不正确，那么我们根据它的动作点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应的故障点，排除电路故障。这是第二个教案。那么第三的一个教案呢，就涉及到一个伺服步进电机。那么第四的一个呢，我们就是一个仿真。因为涉及到硬件，我们编程设计的时候呢，如果直接把某些程序在我们的硬件上去运行的话，如果程序有问题，就可能造成我们设备上的一些损坏，包括我们学生的一些安全。所以我们在程序编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突破难点，就采用的是仿真。
2: 同学们，请看到大屏幕。通过 AR 分析软件反馈，老师发现有四个小组在电路测试时出现了测试失败的情况。下面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你们在测试过程中出现了什么问题？请举手示意。来，汤胜，你来回答。
3: 我们在检测的时候，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
2: 好，请坐。我们的二号小组出现的问题是测试中设备卡住了，没有找到原因。那其余小组有没有出现类似情况？请举手示意。好，放下。同学们，电路测试失败说明电路中存在故障。电路排故是本次实训内容的重点内容。接下来，老师将用三个步骤对电路排故进行示范操作，请同学们要仔细观看，做好记录，跟着老师一起练习。首先进行第一步，看动作。这个步骤是运行测试程序，看设备动作。启动程序，当前 X 轴电机开始工作。但 Y 轴未能成功。根据接手工作流程 ，X 轴工作完毕以后，应当 Y 轴工作，所以错误动作为 Y 轴。Y 轴电机在电源前序任务中已经对电源线进行了检查。那么现在电机不工作，主要原因就应该是 Y 轴的脉冲。我们打开 IO 表，找到

0: 外轴的脉冲信号，外零信号点，或者是驱动外轴电机工作的输入信号，用的是 X 轴的圆顶坐标。我们看一下 X 轴圆点 X 一十五号点。两个回路均有可能有误。接下来，请同学们结合刚才你们的测试结果，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记录到活跃手册里面。开始，结合相应动作，在 I/O 表上查找，将错误动作的输入输出信号在活跃手册里面标示好。找到没有？
1: 找到了。
0: 好，下面我们进行第二步操作，找信号。这个步骤我们是利用程序监控进一步确定故障点。打开程序，在当前程序中找到通电部。好，我们一起看到大屏幕，当前外零处于 on 状态，说明外零有输出信号，那就说明驱动外零的输入回路正常。外零有信号，但设备没有相应动作，说明故障点在外零至七号点。下面请同学们利用找信号的方法进一步确定故障点，请开始。结合程序监控，要了解输入输出回路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确定故障点。你们小组的信号是否正常？
2: 检查一下传感器信号
0: 有没有。好，下一个线位，把它记录好。确定好故障点的小组就可以回到工位坐好。首先我们选择万用表的蜂鸣档位，然后对档位进行检查，确保正常。断开设备电源，保证检查的安全。检查外零至七号点的线路，通过检查发现外零至七号点为开路，那么我们再检查外零的导线到底连到哪个端点。通过检查发现外零连接到了八号点，那反之八号点的线路怎么样？
1: 接反了，
0: 也接错了，对吧？好，我们找到八号点，八号点连接到 Y 四，我们再来检查 Y 四的线路。通过检查发现 Y 四连接到了七号点，那就说明 Y 零 Y 四两根导线怎么样？
1: 接反了。
0: 好，下面我们对电路进行整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操作细节，在这个环节中，一根导线连接错误就会导致设备功能错误，所以我们一定要细致专注地完成电路安装任务。下面对电路进行调整。

0: 功能正常，外轴。功能正常，系统运行成功。
1: 同学们，我们利用以上三个步骤，成功的对电路故障进行了排除。其中第二步找信号，是同学们在操作过程中最容易出错。

0: 错的地方务必要引起注意。接下来请同学们完成第三步排除故障的相关练习，请开始。
1: 目前能看到学生通过这个课程的学习，通过这每一练，以及通过我们的设计的仿真游戏、仿真软件，以及我们的 AR 这个系统的一个全程的一个跟踪，以及最后得到的一个培训，然后得到最终的一个评价结论呢，看到学生都有很明显的成长，不管是技能掌握方面，还是一个自己的工匠精神等等。目前能看到啊，就这个班的学生已经目前开始有一部分走入那个工作岗位了，已经是在企业中会有一个比较明显比较前端的一个发展，这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就学生最终成为企业有用的人才。
2: 实际上现在这门课程我们也想就是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实践，目前效果看起来也很好。然后我们现在主要的建设方向呢，实际上是想通过我们的一个机电专业这门课程的一个精品在线课程和一个资源库呢，去让其他的一些中职兄弟学校呢，一起参与，共同进步。
3: 教师他要清楚他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怎么回事，然后知道他的课程标准怎么制定，包括他这个课程整体的教学改革到实施，应该说对教师来说也是提高很大的。特别我们还期望呢，团队里边也有一些名师进入，那么年轻教师能够在这种团队里边，他有我们经常讲的传帮带老带新，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通过跟名师跟老教师学习，对他来说呢是提高非常快的。那只有自己积极主动的积极努力的去学习，那你肯定会成长很快的。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

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他叫范金龙，此刻的他内心惴惴不安，紧张到全身发抖，因为在过去22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心心念念着一位给过他温暖怀抱的人。他迫切地希望今天能见到他，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
1: 加油！
2: 有请。
3: 各位观众好，师兄老师好。
2: 你好，这位兄弟，手有点冰凉啊。
3: 嗯，有点冷。
2: 有点冷啊，穿少了。
3: 其实激动的。
2: 激动的，我们大家给他点热量。哎，
3: 谢谢，
2: 感受到了。好，坐。兄弟，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自己，叫什么名，从哪来的？
3: 大家好，我叫范金龙，今年29岁，我来自山东。我是来找奶奶的。
2: 金龙可以稍微大一点声，让大家都能听到你的故事好吗？
3: 我也还行。谢谢，不好意思。
2: 我现在跟大家说啊，我现在扶着金龙的这个身体，我能感觉到他在颤抖。
3: 真的不用。真的，
2: 你听我的，好不好？来来来，
3: 谢谢，
2: 你听我的，
3: 真的不用，
2: 我比你穿。

0: 不用，真的不用。
1: 来，你听我的，
0: 我配上吧。
1: 来，穿上。
0: 我听上。
1: 听我的，你穿上。不冷了，你就会舒服了。坐，好点吧。我这是不是已经让我都捂暖和了？
0: 嗯。
1: 我待会儿要冷了，我跟你说，你再给我换回来。
0: 特别暖，尤其暖到心里面。
1: 来，慢慢讲。
0: 我记忆中是我父母吵架。当时我还小，在那个门口那里，我就在那里哭的时候我喊了奶奶，我说奶奶奶奶奶奶，我害怕。随后我奶奶到了我父母的房间里把我抱走了，把奶奶把我抱走了之后，我就不知道他们去哪了。
1: 很深刻的一个记忆。你记得那年你几岁吗？
0: 那年应该是6岁吧。就我从我记得记事的时候吧，就一直跟着奶奶。我印象最深刻就是奶奶领我去看冰雕，那个冰雕特别特别的大。当时一下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很多好吃的好玩的，然后跟奶奶说，我说奶奶想吃那个年糕，想吃那个瓜子做那个饼，然后我奶奶就给我买了走一步路，我看一个面具，当时是那个孙悟空，
1: 戴在脸上那个，
0: 戴脸上那个拿着，然后拿一个那个就那个彩色的棒的那个
1: 金箍棒
0: 拿着，当时特别开心。然后走着走，我就说奶奶这是什么，奶奶说这是那个滑梯。
1: 冰滑梯是吗？
0: 对，冰滑梯，大概我现在想的话应该是个20-30米长吧。对，
1: 哇，那够大的
0: 啊。当时是害怕嘛，第一次坐，然后奶奶抱着我坐在奶奶腿上，跟奶奶一起往下滑。当时我奶奶年龄已经很大，因为说冒着那么大的危险就跟我一起坐那个东西，然后就奶奶就拿着一个毯子就这样走这个楼梯。现在回想一下奶奶当时走路那个情景吧，心还是挺酸的。奶奶就一步步的，我在上面喊奶奶，奶奶你快点，奶奶你快点，奶奶来了来了来了，马上就来了。就看奶奶一步往前走。再就是跟奶奶一起去上山采蘑菇，不管去哪里基本上都天天跟着奶奶，那时候感觉特别特别开心，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记得奶奶给我做了很多事，就像那年的冬天，我们那里特别特别的冷，就是你看那个房檐上就是那个冰，就是冰碴冻那个冰柱子，然后满地就是说天黑了你就能看见外面的路，就像咱们这个地板似的，就能关上灯帘就看见它那个亮度了，
1: 那就说明它冻上冰了。
0: 对，然后有雪，还有那年冬天年是晚上，然后我就特别想去上厕所，我奶奶就给我拿了件棉袄给我披上了，当时下身是没穿裤子的，然后我就跑出来嘛，那时候便秘，就是拉不出粑粑来，就是特别的难受，而且又冷，冻的呀，就感觉就是手指都快冻掉了那种感觉。当然冻了吧，就是两个脚就感觉跟不听使唤了似的。然后我就在那里哭，我说奶奶奶奶。后来我就看着奶奶就拿了一个壶，然后就把那个壶上就有油，好像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就告在自己的手上，后来就给我弄出来了。奶奶说走进屋吧，我说奶奶我站不起来了，特别冷。然后奶奶就把我抱屋里去了，放到炕。当时我就想的话，奶奶当时真的很伟大，根本就没有嫌弃，就是说，就是那个样的情况，咱都说一说提到这个东西，哎，很脏很脏什么的，奶奶没有去想那个。其实我之前不知道什么是温暖，直到后来我离开奶奶了，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1: 什么是真正的温暖？
0: 有奶奶的地方都是温暖。不管奶奶去哪，只要奶奶一走远了，看不到奶奶了，心里就特别的慌，就一直找奶奶。
1: 那后来你为什么又跟奶奶分开了呢？
0: 然后呢，就是说莫名其妙的就是被一个人打。
1: 被一个人打？
0: 对。
1: 这是谁？
0: 不认识，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1: 是在家里打还是在家外面打？
0: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在哪里，当时特别的害怕，特别的想奶奶。我就想奶奶怎么还不来接我，你怎么还不来接我，就一直哭一直喊，直到睡着了。在醒来的时候，火车好像到了一个站，我就在那个车站上，我也不知道那是哪个车站，坐了多远，我就在那个车站一直等，一直等，一边等一边想奶奶怎么还不来，一边等一边想奶奶还不来，那个时候就特别想奶奶，而且还挺害怕的。我想如果奶奶在，我就不会这么害怕，我就一边哭一边喊，奶奶奶奶你在哪儿？奶奶我在这儿呢。到最后也没有出现，当时就感觉特别的失望，我说奶奶是不是不要我了，奶奶是不是不疼我了。就这样，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流浪了多久，在火车上就流浪，一直流浪一直流浪，那时候基本上是天天靠捡着吃，尤其是冬天的时候最难熬的时候，又冷又

0: 又饿又渴，睡觉还睡不好，一直到了山东济宁。后来下火车了，就认了一个阿姨，她就给我找了第一个养父家。就我那个第一个养父就过来抱着，他说：“孩子，以后这个是你的家了。”当时我整个人都崩溃了。我就想，如果说奶奶在的话，奶奶也会这么说。真的，你可算回家了，你让奶奶找的好苦。但是那个养母不太喜欢我。后来呢，母亲呢就怀孕了，是个男孩。那有自己男孩的人还能要我吗？当时心就特别特别的凉，我想要多攒一些钱，多挣一些钱。然后我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直到有那么个蒜干厂，把那个毛须切了，然后把那个蒜切成片儿，然后放在烘干机上烘干，
1: 换成蒜干儿。
0: 对对对，
1: 蒜片儿
0: 烘干它，然后装袋子里。哎呀，干那个是工作的时候是真的很累啊，100多斤、200斤，一天俺们两个要抬400多包，
1: 都要400多包，
0: 嗯。
1: 一包就是200斤，
0: 200斤，对，把那个袋子就是特别的软，把手抠进去，它不有那个就抓手了吗？就往上抬，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往那一躺，手就特别的肿胀那种。然后我就想，我要不要坚持？要不要坚持？但是那时候他给的工资高，一个月2000多、3000块钱呢，
1: 能攒钱，
0: 能攒下钱了，可以去找奶奶了。就这样一直干，一直干，师傅来了。就这次受了伤以后，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要找奶奶？
1: 嗯，
0: 我应该怎么去找奶奶？我然后就跟老板说我要回家去找奶奶了。当时是发完钱之后，我也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然后那个老板就领我去银行看了一下，当时看了是5万多，接近6万块钱，
1: 攒了5万多块钱，将近6万块钱。
0: 对，然后去了青岛市最有名的海鲜市场，买了一些海鲜，全是干货，大概有1000多块钱的海货吧。我就想，有时候我说我也想找到奶奶，奶奶一定很开心。
1: 这是给奶奶带的礼物。
0: 对，然后就这样就踏上了第一步。
1: 当时你的目的地是哪儿啊？
0: 就是去鹤岗市。
1: 鹤岗。
0: 对，
1: 你觉得在那儿一定能找到奶奶吗？
0: 因为我印象中就是那儿，我第一站就往鹤岗市去的。刚开始闲山路基本是步行找，就把鹤岗市就是有点音讯的地方都找了一遍。
1: 那光靠步行也不是个事儿啊，那后来怎么再去找？
0: 后来就花了是5000多块钱买一辆摩托车，到处问，到处找，找了很多家都说没有奶奶的音讯，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人，不认识这个人。然后就是从这个村赶到下一个村的时候，天也黑了，也特别冷，摩托车再说那时候也有点困了嘛，骑摩托车一干的就一头就直接钻在那个沟里面了，有柴火什么的。
1: 摔成什么样了？
0: 当时就是摔懵了，然后腿上这个位置就插了一个树干子，插进去，插得挺深的还。那时候大马路啊，真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那种感觉真的出现
1: 了。那怎么办呢？当时腿上插一个大树干子。
0: 因为当时我醒来的时候一碰，这一个树干子这么长，然后插进去又这么深嘛，就感觉明显就从这块插出肉来了，已经碰到骨头那块了。就棉裤明显的看那个棉花和那个一些东西都插进去了，
1: 那怎么办呢？
0: 走又走不了，喊嘛就在裤子蹲那里喊，也没人搭理我，也没有人。后来我就自己咬了咬牙，这个时候摁着腿，这样感觉不行还是疼，我就插这个位置摁住这里，咬咬牙。当时想我就为了找奶奶，这些苦不算什么，一定能找到奶奶。而且当时那个血就很明显看着身上往上往外涌，我也没办法，就看那血就拿血往上呼，就继续再拿血呼，一直把这个腿这个血冻住了。
1: 冻住的？
0: 对，真是冻住的。当时这个裤子和这个肉基本是分不开的了，肉皮和裤子都冻在一起了，这块已经冻得也不行了。然后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往上推，摩托车在这轱辘我得推上来才行，那腿一疼我扶不起来，我就往上拽，我就拽，拽了好几把拽不到。当时我就真的崩溃了，那会儿我当时就在想，是不是要死了，是不是要死在这里，还能不能找到奶奶。但是我就在那喊，一直喊一直喊，我说有没有人帮帮我，我喊救命啊，奶奶你在哪儿。当时是特别想奶奶，我想回家，我想上炕睡觉，真累了。

0: 无数遍，真的是喊的就感觉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去喊了，我就咬咬牙使劲，好，你不起来，我今天非得把你推起来不行，我就用我肩膀就一点点往上靠，一点点往上搓，一点点往上搓，到最后还是搓上来了。搓完来之后呢，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扶起来，我就一点点推，一点点推，一点点推，推到那个也不知道自己走了多久，到了这个村庄的时候，要碰到这个大叔，过来说你这样不行啊，你找个地方去包扎一下。走走走，到了诊所，大叔就用那个先是用冰，在呼啦呼啦，我说不行，疼，特别的疼，当时。后来大叔就拿那个手，你知道手抓血，你知道那个手冻成什么样吗？我说你不凉啊，他说没事，他说你这个比我这还严重。大叔就抓了一地方抓一把血，就
1: 拿血帮你搓，帮你换，
0: 帮我搓，帮我换。当时手也是冻黑的，脚也是冻黑的，鞋全湿透了。大叔说你这个地方已经黑了，已经烂了。后来没办法，大叔拿那个麻醉针给我打。然后就拿那个小刀把那个里边那个烂肉，
1: 哎呦，
0: 就一些冻坏的肉全给我挖出来了。
1: 哎呀，
0: 挖出来之后就一个小窟窿。大叔说那不行啊，你这样走，你再走我走不了。然后已经在那住了十多天了，还没好利索。大叔给我拿那个猪皮，弄好的猪皮上面是那种一些东西药什么的，给我盖上。当时是拿布包起来的，后来又拿那个绳给我系上的。我说我没时间了，我得去找我奶奶。他说你这才刚好一点，你就要走。我说没事儿，就这样找啊找啊找啊找。我特别想找到我奶奶。那时候一心就想着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只要想起来奶奶，我身上一点疼都没有了。
1: 这么辛苦的在东北骑着摩托找奶奶，你没担心过有一天出什么意外？
0: 有想过。我就想我一定要坚持，一定要坚持，再难我也要坚持，我就算死我要死在奶奶跟前。其实当时挺怕死的，也有过想死的感觉。
1: 你经历了过这么多的痛苦，你觉得能支撑你一直走到现在的是什么？
0: 就是奶奶，曾经奶奶对我那些温暖，奶奶对我的好，
1: 这是你最大的一个目标。
0: 对，
1: 如果能见到奶奶，所有的这些苦痛苦都值得，
0: 都值得。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有时候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其实我最害怕的就是奶奶不在了。这么多年，其实我一直想。一想奶奶要在的话可多好，万一奶奶不在了，我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
2: 最值得我们感动的是在他的心底的深处珍藏着一个非常温暖的记忆，就是奶奶的怀抱。奶奶的怀抱啊，可以让我们看见他五岁的时候那种撒娇，那种在奶奶怀抱里那种欢悦的那种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就定格在他五岁的时候。所以今天他如果能找到奶奶，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所以我想对这个金龙兄弟说的是什么呢？你刚一上来的时候，苏东给你披上了一件衣服，你要相信在这个社会上给你披衣服的人会是很多的。如果你将来有什么困难，你一定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会给你披上御寒的衣服。

0: 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奶奶。
1: 谢谢，
2: 谢谢于老师。
1: 对，
2: 我们今天特别希望能把奶奶帮你找到，帮你带出来。如果真的见到了奶奶，这么多年了，憋在你心里的，想说的或者想做的是什么？
3: 想抱抱奶奶。
2: 好好抱抱她。
3: 只想抱抱她。
2: 好好抱抱奶奶。
3: 我真的好想抱奶奶。
2: 好想抱奶奶。不用多说什么，一个拥抱我觉得就是最温暖的。当年奶奶就是给了她温暖的拥抱。所以金龙加油，我们大家都用掌声鼓励您，祝福您好吗？希望这个温暖的拥抱能够待会儿在金龙兄弟身上呈现。加油金龙。来，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奶奶的。来，

0: 范金龙，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6年的1月1号出生的，1993年的9月1号，疑似从黑龙江省鹤岗市走失。失踪时身高是100厘米左右，左肩膀下有一个胎记。你还记得爸爸是叫范宝林，家里还有两个叔叔，一个叫范宝江，一个叫范宝和。父母在你走失之前就已经离异了。那么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范金龙的求助后，我搜集信息，发帖到宝贝回家论坛，并组织黑龙江省鹤岗市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
2: 我们在走访过程中核实到，叫范宝林的这个名字有好几位，但是符合年龄段的又曾经离异过的只有一位，但很可惜的是他已经过世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继续在寻找其他的家人。
0: 那么志愿者能否为您找到其他家人呢？我们期待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加油，金龙。加油。

0: 有时候我还想，我都这么大岁数，奶奶到底还在不在？你说一想到这块，心里就跟刀绞似的。
1: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如果找到奶奶，我肯定回到奶奶身边，我一刻都不想再离开奶奶，我一定要把奶奶伺候得好好的，让她晚年之后能感觉到孙子的那种温暖，也能让我感觉到奶奶的温暖。

来了，该来了，老虎。

0: 奶奶都快哭了。
1: 咱们去那边聊吧，奶奶。
0: 这不找到了吗？
1: 走走走。
0: 奶奶身体还不错，
1: 挺好的，
0: 还挺硬朗的。
1: 是。
0: 哎呀，哎呀，奶奶快坐，奶奶快坐。
2: 贾乐，
3: 贾乐，他们难受，受不了了。我。奶奶很好的。

0: 我们是在鹤岗找到的奶奶。其实我们找到奶奶的家就离鹤岗火车站只有不到1公里的地方。其实这20多年鹤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奶奶的家几度是拆迁搬迁，因为奶奶就要在那个地方等孙子回来，奶奶不走。
1: 奶奶，我问问您，当年这孙子怎么丢的，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2: 他跟那个上火车站，这不那就捡煤去嘛，我是龙王别去。
0: 一个邻居的奶奶看到了，
2: 我说你看没看我家樊金龙，他说看着了，他说我看跟一个男的穿黄大衣，一个男的上车了，我上啥车，他说上火车了。
3: 在他奶奶抚养的期间啊，这个孩子出去玩耍，然后被人贩子拐走。这起案件呢，我们也会要求黑龙江鹤岗公安机关

0: 来开展侦查调查的工作，争取把人贩子绳之以法。
1: 金龙，刚才你也跟我说奶奶出来先给她一个拥抱，你抱着奶奶是什么感觉？
2: 很温暖。
1: 那以后奶奶老了，
2: 我背着她，是拿我
3: 的背。别哭了，
2: 我心里一直在着急，我看不完了。
4: 金龙，别忘了把衣服还给苏朵。
1: 这都是小事，真不冷了。
5: 金龙，你抬头看看上面有没有你熟悉的人啊？你抬头看看观众里，看看那边是谁呀、
1: 谁啊？
5: 看看。
2: 应该是我，应该是我。
5: 走吧，咱们过去抱抱他们好不好？
1: 我要找到你。这才是大团圆。
2: 我不走你啊，我
1: 开了人啊，这老姑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

0: 剧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

0: 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姐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磨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

0: 和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

0: 一症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院长版巴顿顶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叫红梅，从小我一直是被一个人捧在手心里宠溺着，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可是20年前一场意外让我们兄妹从此分别，没有哥哥的日子，我告诉自己要像自己的名字红梅一样坚强生活。虽然时光荏苒，但我一直都想找回哥哥，能像小时候一样依偎在他的身边。
1: 有请。你好。
2: 你好，徐东哥好。大家好。
1: 来，这位妹妹请坐，介绍介绍你自己吧，怎么称呼，打哪儿来？
2: 大家好，我叫彭红梅，来自贵州贵阳，今年26岁。
1: 从贵阳来的。家小时候就在贵阳吗？
2: 在我的记忆里面一直都是在贵阳。
1: 家里有几口人啊？
2: 家里面有爸爸妈妈，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然后这次就是来找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给我们讲讲小时候家里的事儿先。
2: 我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爸爸妈妈从老家就是到贵阳那边来做生意，然后就把我跟哥哥带在身边。那个时候就是刚到贵阳嘛，可能经济条件什么的也比较拮据，那个时候我们就住在一个出租屋里面，就是一个小单间的那种。然后那个时候爸妈每天早上就出去做生意嘛，然后就会叮嘱我跟哥哥就是待在家里面不要乱跑啊什么的。就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那种就比较懂事比较听话的那种嘛，像那个时候的话我就老想往外面跑，就想出去玩，但是哥哥每次都会劝我哄我，就说不要去外面，去外面的话就是如果遇到坏人的话就会把你绑起来啊，这样子的话。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可能就是2岁左右。
1: 2岁左右。哥哥比你大多少？
2: 哥哥比我大1岁多一点。那个时候虽然说不太懂事嘛，但是就是想到就是不能见到爸爸妈妈，然后再也见不到哥哥，

0: 还是会比较害怕嘛，所以也就乖乖待在家里面了。
1: 比较懂事儿。
0: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哥的话，他还会经常帮就是房东扫扫院子什么的，然后就是我们那个周围的邻居什么都很喜欢他，就会经常给他一些小吃的什么的。但是哥哥他几乎从来都不要的，就算有时候他要了，他也会把它放在那个窗台上面，就是也不吃。
1: 为什么呀？小孩子不是最贪这些零嘴的吗？
0: 对，我觉得我哥挺奇怪的。然后非要等我爸妈回到家之后，然后就是经过我爸妈同意嘛，说那个东西可以吃的话，我哥就会把那个东西给我。嗯，
1: 哥哥很懂事儿。
0: 对，他就是在我的印象中，我哥对我特别好，也特别照顾我嘛，就是不管是什么好吃的呀好玩的，他都会先给我，就是先请我来那种。觉得哥哥就在他的心里面好像就好像觉得我对他也挺重要的，什么都会给我，就是有他在什么都不用管那种。记得小的时候嘛，就是我两岁多那会儿，不到三岁的时候，我们那边人贩子特别多，就是那段时间我就被拐了嘛。
1: 被拐了？
0: 对，我就被那种人贩子抱走了。我后来是听我爸妈说的，就是我哥就是回到家嘛，就拉着我爸妈就往外面走，就是让我爸妈去找妹妹，然后说一定要把妹妹找回来。小的时候可能穿衣服什么的都是穿哥哥就是换下来的，或者说就是隔壁邻居送的一些旧衣服，所以你在外观上可能就是男孩女孩那个就是区分不太清。然后我觉得可能因为我是女孩子，可能人家不要女孩子还是怎么的吧，然后就把我扔在那个路边，然后正好是一个就是认识的阿姨，就是路过的时候看到，就把我带回家了。然后我记得比较深的是，我刚回到家，我哥就跑过来就拉着我，就一直在跟我说，我们家住在农业菜场，然后只要在农业菜场就可以找到爸爸妈妈，你坐那个农业那个中巴车就一定可以回家。其实我被拐的时间不是太长，然后就是其实自己可能没有太多印象，也没有什么感受，但是看到爸爸妈妈跟哥哥就是那么着急，就一直拉着你跟你讲我们家在哪，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到家，就是自己感觉也挺害怕的，然后也会就是强迫自己去记住他们告诉我的这些地址啊，或者一些信息什么的。
1: 那按理说哥哥也应该记这个记得很清楚。
0: 对，因为我记住的这个都是哥哥告诉我的，所以我相信他也一直记得，也记得很清楚。嗯，然后就是我回来之后可能一个星期左右的样子嘛，那天早上的话我爸爸是出去进货去了，然后我妈在菜场上做生意嘛，我跟我哥还有就是邻居的一些小孩子就在那个楼梯口那边玩，然后中午回家下楼梯的时候，就一个男的就跑过来说要带我们去吃好吃的，我哥当时拉着我也没理，我们就准备下楼梯了，然后我们正准备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又冲过来了，然后就说带我哥去买那个小车子嘛。
1: 认得他吗？这男的
0: 不认识，就是现在就是对他的长相什么的都没有印象了，而且就我哥他是特别喜欢小汽车的那种，但是我哥当时也没理那个人，反正还拉着我就是赶忙下楼梯嘛。可是我们下到一半的时候，那个人就突然就冲下来，就把我哥抱着就爬上楼梯就跑了，然后我当时就懵了，然后等我爬上楼梯的时候，我就是看到一个小汽车就飞快的就开走了，然后当时自己就一个人就趴在那个楼梯上就一直哭一直喊，因为就是感觉你就是眼睁睁就看着他就是被别人抱走，就是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那种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就是你每去回忆一次，就是感觉这种感觉还就每次都要重新再经历一次，所以
1: 后来呢就赶紧把这事儿得告诉爸爸妈妈吧。
0: 对，然后就去菜场找我妈，就跟我妈讲说我哥被抱走了怎么，然后等我妈他们去找的时候就一点音讯都没有，就怎么找也找不到。
1: 红梅这么多年爸爸妈妈在外面找儿子，对你们这几个姐妹是不是有一些冷落呢？
0: 我记得就是我哥刚开始不在的那段时间吧，我爸妈就是每天就是没日没夜的出去找，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刚开始小的时候就只有我跟我哥待在我爸妈身边，那个时候我就一个人经常待在家里面，我们家的话正好又是在那种负一楼，光线又不太好，我记得我们家那个房子就是最外面的话它是一层玻璃门，就一个人缩在那个玻璃门那个角落里面，一个人就只能待在那个小小的1.5平的一个就透点光进来的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因为就是你不敢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因为家里面太黑了，就感觉特别恐怖。每天就我爸爸出去的时候，我可能还在睡觉，然后我醒了之后，就是家里面所有的一片就是一片漆黑。然后以前的时候，你只要一喊，可能哥哥就会去

0: 帮你开灯啊，干嘛什么的？因为那个以前是那种老房子，灯线比较高，其实我哥他自己也够不着，然后就会搬一个凳子垫着去给我开灯，然后过来哄我，给我穿衣服，然后去给我找吃的什么的，就是他会去照顾你什么的。可是我哥不在之后，就自己尝试着给自己穿衣服，给自己做吃的。其实那时候小嘛，其实也不会做什么吃的，可能就用一点水泡饭。如果没味道的话，可能加点酱油，就这样很简单的就自己给自己做吃的嘛，就感觉有一种就自己好像被这个世界遗弃了一样的，每天就是天黑天亮，可是感觉就什么时候都只有自己一个人。就以前哥哥在身边，你不用去喊他，不用去叫他，但是你一个转身，可能他就在你身后。可那个时候，不管你怎么哭、怎么喊、你怎么害怕、怎么哭，都没有人应你，就哥哥也不在，爸爸妈妈也不在。那个时候其实就特别希望自己可以快点长大，可以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出去找我哥哥。其实我真的不相信我哥就这样再也不会回来了，我就不相信就找不到我哥了。就是我的哥哥他是真实存在的，他不仅仅是我记忆里面的，他不仅仅只是存在我的记忆里面，他是真实存在的。这么多年了，不管是我在经历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哥哥都不在，就永远只能在记忆里面去想他，就是他那种看不到摸不到那种感觉，就你怎么想感觉怎么想都没有用。
1: 就是这些年在家里，虽然有爸爸妈妈包括姐姐对你的这种爱和关心，但是好像都跟小时候记忆中那种
0: 不一样
1: 的哥哥的爱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哥哥他永远都是，就是不管什么情况都是无法替代的那种。
1: 你觉得最特殊的在哪儿呢？
0: 我觉得主要是陪伴，还有就是他那种就是无限的包容，就感觉就是哥哥他不管做什么他都在你面前帮你挡着所有的一切，就是你什么都不用去承担。我不管干什么，我什么都不用管，有事情就找哥哥就好了。就是，甚至于就是你还没有去找哥哥，哥哥都已经把他能做的都帮你做到了。就是可能后来渐渐长大了吧，就是爸妈因为经常出去找哥哥，把家里面钱也花光了嘛，然后那段时间负债也挺多的，所以爸妈就借了一笔钱嘛，就开了一个粮油店。然后那个时候应该是小升初的时候嘛，然后我记得就有一天晚上，我跟姐姐就是在店里面看店的时候，突然就接到我妈的电话了，然后我妈就说他们出车祸了。
1: 出车祸了？
0: 从贵阳回到花溪的时候就出车祸了。当时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就因为我妈她挺，就是她说话挺正常的，她就跟我们说让我们把店关了回家，这两天好好上学。然后过了两天，正好是周末，我跟姐就去医院看我爸妈嘛。我还记得当时我刚走到那个病房的时候，我就被我妈那个样吓到了，然后当时马上就退到那个门边，就站在那个门边就哭了。就是我爸的话，他是肩这个地方粉碎性骨折，所以就是打了石膏，所以外伤也看不出什么。但是我妈她当时出车祸就是整个脸是朝地上这样擦下去的，她整个面部表情就是都肿了，就是那种擦伤那种肿，然后还有血啊什么的，他这个地方就擦掉了一块，然后被缝了七针嘛，所以他整个伤情就看上去特别严重。然后当时自己就被吓了，就站在门边哭了，然后就感觉全身都在发抖。现在想想我觉得挺庆幸的，庆幸他们还在，就是我还能摸得到碰得到他们。
2: 其实那种情况就是看到爸妈躺在病床上，然后所有的事情都只能自己去做，可能就有个感觉，爸妈在的时候可能还能依靠一下爸妈，然后爸妈躺在那就没有靠的了，你要有点靠，要么这样你就倒下去了，可能就有点孤立无援那种感觉吧。
0: 我还记得就是他们出车祸那一年，我们家过年是在医院过的，我们在家把饭菜做好之后拿到医院去嘛，一家人在医院吃了一个饭。其实饭菜什么

0: 都已经冷掉了。那个时候就特别想我哥，然后就觉得家里面都已经这个情况了，为什么他还不在？就是感觉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觉得很累，想找一个人说一下自己内心的那种想法，感觉都没有人，就是只能自己憋在心里面。
1: 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我觉得我挺矛盾的。那时候特别想我哥，就在想家里面出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我哥不在？或许他在的话，会不会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或者说就是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呢？我气他是因为我觉得我小的时候不在了，我回到家他都会跟我说我们家在什么地方，让我怎么告诉别人，然后怎么回家。可这么多年了，他也长大了呀，难道他自己就记不住吗？他就不能自己找地方回，找到路回家吗？所以其实在医院过那个年纪特别矛盾，很气他也很想他。
2: 贵阳市花溪区农院菜场是我和哥哥分开的地方，20多年我们一家人守候在这里，从未离开。哥哥，你知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哥哥，离开你，我再也不是那个撒娇柔弱的小妹妹了，我长大了。
0: 其实我在我的整个成长经历里面，我觉得比较压抑的时候应该在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特别讨厌放假跟周末。
3: 为什么？
0: 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除了上学的时间是我自己的，我其他的时间都不是我自己的，就很忙很多事情。那个时候每到周六的时候，我就要跟我爸就是在家里面就是准备就是下周要卖的东西，就是像那种玉米粒嘛，用机子把它碾碎了，然后分成不同的粗细，然后整个周六都要待在家里面，就是一天都听着那个机器的声音，就感觉一直嗡嗡的。然后因为一天下来，就是可能你的眉毛跟你的睫毛都是一层那种玉米粉那种粉末粘在上面，整天都是灰头土脸的。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把东西就是机子就是弄碎了之后嘛，我们就要搬到外面去，然后爸还要把它拉到我们家那个粮油店里面去，准备就下周卖或者星期天卖。然后那个时候一袋东西可能就是有150-160斤，我爸他这个地方就是受伤了嘛，就是是其实他是不可以就是抬这些重的东西，
3: 扛不动。
0: 对，但是当时家里没有办法，就是尽管抬不动但是还得去抬。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爸一起搬那个东西嘛，那个时候我才上初中，我特别瘦，然后个子又比较矮，那个东西根本就搬不动，只能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站都站不直，腰杆都撑不起来那种，就是稍微抬起来一点点，然后走个2-3步又放下去，然后再抬起来一点，再走2-3步，然后再放下去，就一点点把挪到门口去。那个时候自己真的感觉超累的，就是感觉我每天的生活就是3点一线：家、学校，然后爸妈店里面。
3: 越是这种时候，是越想起哥哥吗？
0: 对，其实我觉得我哥可能他对于我而言有点像一个存钱罐。但是可能别人的存钱罐的话可能是存钱，但是我的存钱罐的话，我会把我所有的委屈、所有的疲惫，更说自己觉得不开心的事情都存在他那儿。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没有哥哥我必须坚持，就必须坚强去面对的世界。然后那个存钱罐以外的世界，就是在哥哥身边，我可以什么都不用管，就什么都依赖哥哥那种。就那个时候难受，其实我也不一定说哥哥他一定要去帮我做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只要在我身边，我累的时候可以有个肩膀靠一下，但是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把他听我说说话就觉得挺好的。
3: 陈菊，您先说说吧，这个好像不只是一个拐卖，甚至是一个抢夺的案例，对吧？
4: 对，他的哥哥呢是被抢走的啊，这个性质是很恶劣的，是我们公安机关啊打击的重点。但是这类案件啊，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侦办起来难度是很大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哥哥是有希望找到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全国打拐DNA信息库，只要采血入库这个工作做得到位，所有失踪被拐儿童的父母和来历不明人员全部采血入库，所有的被拐孩子都应该能找回来。
3: 今天来等着我找哥哥，他们知道吗？跟你来了吗？
0: 他们跟我来了，
3: 跟你来了哈。那我们把他们一起请上来好不好？我们希望你们一起

0: 来，这个爸爸妈妈这边坐，来。妈妈那拿的是什么呀？
1: 是啊，儿子的照片和他的衣服。
0: 小时候的衣服。
1: 小时候的衣服。
0: 一直留着呢。
1: 一直留着的。因为他打牢了以后，衣服照片我们都全部给他收起来，好的就送给兄弟姐妹家的，坏的就给他留起来，想找到儿子以后都可以把他的这些回忆给他的去看一下，
0: 给他看一下。
1: 我家孩子是95年大牢的，大牢了以后我们白天黑夜都去找孩子，天天去找，分每天黑夜找了多少年，不管什么地方有点消息，我们都在哪里去找，哪里我们都找过，实在没办法找到，因为就是他一个小女儿在身边，什么事都是他去做，我们也没文化，一找也没办法找。
0: 如果今天我们能找到哥哥，我来问问红梅吧，因为这么多年你可能有好多的话都想跟哥哥说，在不同的这个人生阶段，但是现在如果哥哥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最想对哥哥说点什么或者做点什么？
2: 我长这么大，我从来没有叫过别人哥哥，因为我觉得哥哥这个称呼是只属于我哥的，如果看到他我会叫他哥哥，而且我想对我哥说，就是在我们彼此的人生里面已经缺失24年，就是人的一生其实很短暂，没有几个24年，我希望就是一块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而且我也想告诉他，我们一直在你熟悉的地方等你，等你回家。
0: 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你圆梦，希望能够一个健康的帅气的哥哥能跟你们今天一起回家，好吗？加油红梅，加油爸爸妈妈。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找到哥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有请。
3: 红梅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哥哥彭洪泉是1991年4月4号出生的，1995年9月23号是在贵州省花溪区学士路家门前楼梯玩耍的时候被拐走的。失踪的时候上身穿的是红色外套，下身穿的是绿色裤子，而哥哥的头上有3个明显的头旋。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4: 收到你们寻家的请求后，2014年1月25日指导父母双亲进行采血，随后贵州警方将父母血样成功录入全国达拐金融数据库，但却一直没有消息。
5: 2018年9月份，我们深圳 DNA 数据库突然笔录汕头一位林姓的孩子，但细节与你们提供的线索不符，为保准确无误，需做进一步的符合比对。为此，我们迅速采集双方血样，进行加急检验比对。
3: 那么，这个疑似孩子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哥哥呢？我们期待着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我希望就是一会儿那个门打开，我能看到一个健健康康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健康帅气的你，我能看到一个就是对生活就是永远充满美好期待的你。

来了。

0: 抱抱妹妹吧。
1: 哥哥在这里。
0: 走，咱们过去慢慢说，好不好？哥哥找到了啊。

0: 啊，不要。
1: 我们是在广东深圳把哥哥找到的，你也听到了，哥哥现在的名字叫林小壮。然后他这些年来呢，其实是在广东汕头生活。我们找到哥哥的时候，哥哥对童年的时候的记忆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我们找到他，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找到他的时候，甚至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不是亲生的这个事实。他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心理上的纠结。
2: 小李，我问问你，妹妹一直在说小的时候你一直在反复教她，你们家是在花溪的
0: 农业菜
2: 什么菜场来着？
3: 农业菜场。
2: 嗯，你真的不记得这个菜场的名字了吗？你一直在跟妹妹强调。
0: 没有那记忆了。
4: 原来你小的时间就在农业菜场路口边，大家抱着走了，你记得记不得？
0: 我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我啊没有记忆。
1: 我们也试图在唤起他很多关于童年的回忆，记忆全部都没有了。但是我觉得，其实可以选择忘记伤害的话，忘记伤害的人是幸福的。这些年我也听到了，妹妹是最难过的。所以抱抱妹妹吧，好不好？
0: 哥哥回来了。
2: 虽然你可能不记得这些事情了，但是你能感受到妹妹对你的那种眷恋，那种依赖，
0: 有
2: 那种想念吗？能感受到。你在家有妹妹吗？
0: 没有，
2: 没有妹妹。
0: 以前我有想过说有个妹妹哦。
2: 你曾经想过自己有妹妹？

0: 妹妹吗？
1: 挺好的，我是这样想过。
0: 如果你有一个妹妹，你作为一个哥哥，你想过你会怎么对这个妹妹吗？
1: 我会保护她，宠护她。
0: 保护她，支撑她。那现在这个妹妹坐在你身边了，跟你想象的那个妹妹长得一样吗？
1: 比我更好。很懂事。
0: 那我也问问红梅，你记忆中还是小时候那个哥哥，但是这些年你肯定也想过哥哥长大了长高了是什么样，这个跟你想象中的哥哥一样吗？
2: 我觉得很好，像是我哥就好。
0: 我们大家再用掌声祝福你们，我们一家人幸福的去拍一个团圆照。
2: 来走
0: 来，
2: 难过了啊。
3: 一句妹妹，哥哥回来了，让红梅盼了24年。在缺失哥哥的时光中，她独立坚强，为爸爸妈妈撑起这个家。今天回到哥哥身边的她，又能做回那个撒娇爱笑的小妹妹了。红梅，祝福你们一家人幸福快乐，也祝你永远绽放最灿烂的笑容。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

0: 弹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弹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

0: 一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

0: 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 精编版八段锦，

0: 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是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2: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

0: 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题者上场。
1: 这一片片的竹林，青翠欲滴，生意盎然。对旁人而言，他们或许只是美景，然而对于范小玲而言，他们却有不同寻常的含义。那么这些竹子究竟对范小玲意味着什么？他又将会给我们讲述一段怎样的故事？
0: 有请。
2: 大家好，德东哥哥好。
0: 你好，这位妹妹你好，来请坐，请坐。怎么称呼你啊，妹妹？
2: 我叫范小玲。
0: 你从哪儿来啊？
2: 我从河北邢台。
0: 你今天是来找？
2: 我来找我的家。
0: 找家？
2: 对。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的时候生活过的那片竹林。
0: 老家的竹林？
2: 对，我离开家20多年了。
0: 20多年，
2: 我一直在寻找那片竹林。记得小的时候，对于爸爸妈妈没什么印象，那个时候年龄太小了，家里只有我和奶奶，家是在半山坡上。然后家的周围都是大片的竹林，我平时一个人的时候就会跑到竹林里玩。然后我记得平时我会摘那个竹汁儿，我去耍着玩。然后也会就是挽着那个竹子去转圈儿。我记得那会儿我小嘛，然后竹子特别大，我就拿手去抱，我小手是抱不住的。
0: 抱不住的。那时候你大概多大岁数啊？小孩儿？
2: 那会儿大概3-4岁那样子吧。
0: 3-4岁。
2: 啊，后来记着有一天，奶奶让我拿着那个，就是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在扫院子。我就在那扫着扫着，草丛里出来一个人，一个男的。他说：“你不要说话，我带着那个糖特别好吃。”我去接的时候，他就一把把我抱到怀里，然后就一个手抱着我，一个手捂着我的嘴，就沿着山坡往下跑。跑到山坡下边的时候，就天就黑了。
0: 害怕不害怕当时？
2: 那会儿有点害怕，然后就记着坐了2天的火车，就来到了现在我生活的村子，
0: 河北邢台这里。
2: 对，当时家里

0: 也只有养父和奶奶，没有妈妈，因为养父也没有结过婚。那会儿对家的概念没什么，就是没有想着回家，那会儿还小。后来我记着到小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中午回家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我就觉得他好眼熟，我就想着想着，他好像就是抱着我来到这边的那个人，
1: 就是拐你的那个人。
0: 对，当时我就确定了我是被拐卖过来的，然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我就想我生活过的那片竹林。那会儿因为太小了也没有办法，后来我就一直在那儿坚持生活着。在养父家生活，养父对我也不好，他脾气特别大，然后他平时说话都是吼的，还经常无缘无故的打我。我记得有一次是放学回家嘛，我和一个同学快走到我家的时候，就是我这个同学就在那喊小玲没有妈妈，他就大吼喊了喊了好几声，他说有妈生没妈养。当时我就特别生气，我就在地上捡了一个小砖头块，我就扔过去。我当时我记着我看着的，我没有扔到他的脚上。然后这个时候养父就从家里出来了，他在扔东西，然后那个同学就快步走到他面前，他说你女儿那个拿石头砸我，砸得我可疼了。我当时我就想解释，可是养父没等我解释，他就到那儿给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脸热乎乎的又疼，而且那个耳朵都是响的。平时他打我也就算了，后面让我更伤心的事情是在我十来岁的时候。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因为夏天嘛，那小孩也不知道就穿睡衣什么的，没怎么穿衣服。我醒的时候养父就他就在那儿瞪着眼看我，而且眼神也不对，就是笑容也是不对劲儿的。他说你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我就过去了，过去他就在那说着什么我听不懂嘛，我就感觉不像一个爸爸应该出现的那种感觉，特别扭，我就特别害怕。然后我就跑了好久，我想要么我走了算了，我再也不回这个家了。后来我想着不对，我要是再被人贩子卖了，这边的信息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没有机会再回去了。然后我就这样忍着我就回去了。我记着我一晚上都没有睡，想着想着我就做梦了，想到我生活的那片竹林。做梦的时候我在一个火车上，我当时拿着一个本和笔，我想着用笔画下来家里的样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在那儿我想画，但是我画不出来，我在那儿发呆。火车上就上铺的一个小伙子就问我说你想画什么呀小妹妹，我就告诉他我想把竹林画出来。然后他告诉我我可以教给你怎么画，他跟我说着，然后我就在那儿画着。但是还没画完的时候我一扭头他就不见了，当时我就特别伤心，我就开始哭，我说哥哥你去哪儿了，我还没有画出来家的样子，你不是说要教我吗。然后就哭着哭着就哭醒了，我发现我在做梦。那会儿我就想竹林在哪儿啊，我的家在哪儿，我想回家，可是那会儿小又没有办法。平时的话因为我也不会就是去找同学去谈心去说心里话，然后我就会写日记。
1: 嗯，
0: 我就看一些作文。我记得那会儿家里比较穷，然后我就想着我怎么才能拥有一个自己 的一。

0: 本作文书，我想着我可以多捡点，我可以多换点钱。好长时间才攒了几十块钱，然后我就跑到我们县城的那个书店买了一本喜欢的作文书。当时我就看到里面有一句话，你不坚强没人替你坚强。我那会儿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坚强。我初中那会儿我记得成绩一直保持在全年级的前十名，然后杨父想都没想直接给了我一句话，他说有钱你自己上去吧。当时我听了这话，这个时候我就开始了半工半读的这个半年的生活，就是上班是粉丝厂，从粉丝厂去学校就是五六里地吧，骑自行车要半个多小时。最累的时候就是站的腿疼，然后脚也疼，腿是胀的。我每天就是要记那个粉丝团的一个克重，每天用手抓那个湿的粉丝去撑它。早班是早上8点到晚上8点，晚班的话就是晚上8点到早上8点。我回家以后我就会做那个模拟考试卷，不会做的题我就把它写到本上，等着有机会去学校我能问老师。毕业考试要考2天，我晚上我也没有请假，就上12个小时，早上起来就蹬着车子去到学校，骑车子要半个小时、去学校考试的时候一般去了我就把那个会做的题先做了，不会做的题我就想一会儿。但是
1: 那你上一宿班，第二天也不睡觉就直接去考试，
0: 对，
1: 你扛得住吗？
0: 写字的时候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还坚持下来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语文老师就找我来了，他拿着一个荣誉证书，他说小玲，这是你的荣誉证书，你的作文《17岁少女梦》得了河北省青少年作文大赛的初中组的2名。
1: 哎呦，
0: 当时我就特别高兴，我就哭着抱着语文老师，我说谢谢老师。
1: 17岁你的少女，你是什么梦想啊？
0: 就是努力让自己坚强。到9月1号我就拿着自己的工资，大概有4000多，大概不到5000的样子，我就去了邢台的一个高中，当时特别高兴。虽然不是特别好的高中，但是我不后悔自己的选择。我只有上高中我才有机会上大学。高中的学习特别紧张，我每天都5点多起床。起来以后我就拿着语文或者英语书去操场上跑步，然后背那些老师让背的内容。晚上的话一般都是10点熄灯啊，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在那个床板上敲个钉子，有一个小手电筒那么大，然后我就给它拴个绳挂到那个床板上，就没有睡觉。然后抽这个时间我再去学一些自己没有能理解的那些内容。到了高中2个学期快要开学的时候，养父和奶奶都生病了，我也没有时间再去半工半读，然后他们也没有钱给我上高中。那个时候我找到班主任，我就给老师说，我说老师，我是休学，我不是退学，1年以后我还会再回来的。我就这样离开了喜欢的学校，回去一边照顾养父和奶奶，一边开始打工。后来到了2011年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钱攒得差不多了，但是那个时候奶奶又得了肺癌。
1: 哎呀。

0: 我也没有去再上学，
1: 钱都花在治病上了。
0: 对，2012年5月4日，奶奶就去世了。当时奶奶去世，我就感觉整个天都塌了。
2: 原本打算通过上大学的方式让自己走出去，找寻家的线索，但是为了照顾养家，他一直错过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在最亲近的养家奶奶去世后，他更加思念自己的家人。而不久之后，他偶遇的一片竹林更是加快了他寻家的步伐。
0: 过了有几天吧，我有一次出门，正好碰见一个同学，然后我们就一边走一边聊，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我之前的一个同学家门口，就发现他家有种那个小竹子。
1: 哦，
0: 当时我那是第一次在这边看到竹子。
1: 这就是你小时候的那个记忆里的东西。
0: 对，我觉得就是我记忆当中的竹子嘛，我就跑到他家里摘了两片那个嫩的竹叶，揣到我的随身携带的本里，现在还保存着呢。那会儿我就想，我的家在哪儿？那个竹林到底在哪儿？我就在网上搜竹林的分布，然后我搜到竹林分布在四川的北部、四川的南部，然后安徽、陕西南部都有。后来我就跟着同学到处去，去了好多地方，我就来到了河北石家庄。
1: 哦，
0: 来到河北石家庄的时候，就特别幸运地认识了河北石家庄刑警大队的陆真双警官。当时他听了以后就跟我约时间见面，给我介绍他同事赵志红警官，然后他还给我采了血，他说采血可以入 DNA 数据库。
1: 对，
0: 那天我记着第二天我都是兴奋的，都没有睡着觉。
3: 我想着我想快点找到家，我感觉自己一个人很孤独，可是我还要有工作。我平时是一名护眼师，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内心里面的东西。我跟顾客在一起，我就要让他们看到我是开心的，我是快乐的，我是有能量的，所以表现得像朋友一样的跟他们快乐地聊着。
0: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小女孩，她16岁了，然后去的时候视力比较差，我给她做按摩疏通，然后让她的眼睛恢复到0.8 1.0。然后记得她妈妈给我说，她妈妈说我闺女特别喜欢你，我闺女说这个姐姐特别阳光，特别快乐。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感觉顾客对我的认可让我感觉我自己有存在的价值。
1: 嗯，小范妹妹，我问问你，你刚才讲你整个从小到大的这个全过程，你觉得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0: 没有家人，都是一个人走过来的。
1: 都是一个人走过来，你是怎么撑过来的那么多的打击？
0: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那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
1: 就是寻家的这个愿望，
0: 对，
1: 一直支撑你到现在。
0: 对，每到晚上一个人的时候，我就会特别的想家。
1: 你还是自己孤零零一个人？
0: 对，我就平时就会看一些微信公众号里的他们写的一些心情，我就想着我也可以写。后来我记得有一次晚上睡不着觉，正好我看到了等着我一个节目上一个小伙子在找家，然后我就写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

0: 爸爸妈妈，你们的女儿离开家里20多年了，但是我依然记得家门口那一片竹林，虽然我记不清楚你们的样子，但是我一直想着可以快点回家。爸爸妈妈，您的女儿很坚强，很勇敢，我一直没有忘记家里的那片竹林。爸爸妈妈，我想回家，我想你们。
1: 这是一个就像竹子一样坚韧挺拔的女孩。郁钧剑老师，我看您也特别的感动。
2: 他让我想起了一首郑板桥的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就是赞美他的，他把自己的家乡用竹林来固定了，用竹子来固定了。我用这个竹子的诗赞美这位姑娘，也预祝她今天能找到家，找到竹林。
0: 谢谢。
1: 来，小林妹妹，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找家的。来，
3: 范小林，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您记得自己是在4岁左右的时候被人从家门口抱走了，之后又辗转到了河北的养家。在您的记忆当中呢，从小是跟奶奶生活在一起的，家中的房子建在一个很大的斜坡上，周围有大片的竹林，所以呢，您认为自己的家可能是在竹林茂密的四川或者是陕西等地。那么根据这些线索，我们马上联系了河北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我们志愿者在看到范小林登记的信息后，立即在网站上进行搜索，在查找时发现一个家寻宝贝的帖子，发布的信息与范小林的比较相似。之后志愿者断线与登记的家人联系沟通，发现这家的家庭成员孩子丢失的时间、年龄、竹林等多个信息都与范小林的非常吻合。随后我们第一时间将疑似家长的血样寄给了警方。
5: 我们接到志愿者的求助以后，立即将寻亲人的血样进行入库比对。
3: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因为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小时候在家里门外面的一片竹林里玩，我觉得那里就是我的家。如果我能见到爸爸妈妈，我想给他们说，爸爸妈妈，你女儿很坚强。

小龙女，白小，你这么多年，你受苦了，没有尽了妈妈的责任，带着丢好东

0: 法想饶你了，
1: 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了。我不爱你，
0: 过得过得这么辛苦，
2: 哎，小刘，小刘，带着爸爸妈妈咱们过去说吧，好不好？
1: 好，
2: 走。

0: 坐下，坐下，坐下。七月，
1: 小玲，我先要告诉你，你是1990年出生的，你真实的名字呢叫陆小英，你离开家的时候还不到5岁，而你的老家就在陕西安康石泉县。
0: 那所以他判断这个陕西南部是对的。
1: 对的，是对的。在你走了之后，其实爸爸妈妈非常非常想你，爸爸一直在找你。咱们让爸爸说说怎么找的你。
2: 我们那时候在外边打工嘛，这到哪位监听的时候你丢了，我们都赶回来，一直从那时候回来都没有打工了。我们在家里都在找你，一直找到现在，可是没有找见你。
0: 我问问啊，这个爸爸和妈妈，当时小林记得是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在家，就跟奶奶在家。
1: 对，
2: 是。
1: 看看这个奶奶，这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吗？
3: 记不太清，
1: 记不太清了。这个应该就是你记忆当中的那个奶奶，不过我要告诉你，她不是你的奶奶，她是你爸爸的外婆。
2: 你走的时候她都90多岁呢。
1: 你说你们家是在一个斜坡上，其实你们家就是在一个斜坡上，然后周边都是竹林，在竹林当中有一个房子，就是你的家。小英，你再看看妈妈手里的东西。
0: 哦，这是什么？
3: 这是妈妈。
2: 你那是个小的时候，
3: 你小的时候赖赖床
2: 穿的这个衣服吧？这个颜色的，这
3: 是粉色的裤子，我记得是。
4: 这个孩子当年是从陕西安康被拐走的，应该是这个犯罪分子啊。看这个孩子平时是由一个老人来照料，把这个孩子拐走的。所以啊。尽管这个案件是已经很久了啊，但是陕西安康的公安机关和河北邢台的公安机关要联手开展侦查。

0: 场，争取把这个拐卖犯罪团伙挖出来。
1: 好，谢谢陈局，谢谢陈局，谢谢警察同志们。
2: 小英不仅是一个坚强的女孩，更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女孩，所以我们圆梦基金向你们家捐助20000元，这既是帮助更是鼓励。小英加油。
1: 好吧，我们再次掌声送给这家幸福的人。
3: 我想在这儿给大家鞠个躬，我想谢谢大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

0: 掌板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掌板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礼三焦。
0: 双手托天，礼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院掌板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掌板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掌板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掌板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0: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0: 啊，
1: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

0: 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

0: 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卧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

0: 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哎，
3: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3: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3: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

0: 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

0: 不得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0: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点燃排球激情，一展青春风采，欢迎各位继续观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那在这期节目当中呢，依然看到我们的两位老朋友为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啊，我们的专业排球评论员、教练员丁文斌老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对。
0: 这个是我的老朋友，当然呢，其实呢，浑身散发着青春活力。我们的资深媒体评论员，同时也是我们体育评论员啊，李戈老师。
2: 黄超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对。
3: 赛场风云，强队巅峰对决，重庆巴蜀与铁力一中的排球少年们将上演一场速度与激情的终极对决。活学活用，智慧的博弈，策略的交锋，精心的布局，精妙的配合，决定了每一分的可能性。高燃瞬间，高手过招的绝杀瞬间，是飞身救球的英勇，还是雷霆冠军的重头，都将成就这场决赛中的不朽经典。
0: 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看了前两局的比赛，铁力一中和重庆巴蜀，打到了1-1了。现在啊，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结果？丁老师想到了。
1: 肯定想到了，因为杀入到决赛，双方一定会调动自己最大的能量。而且呢，在前两局呢，两个队都发挥出自己的优势，打成1-1，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而且呢，比赛是5局3胜，所以在这里边的变数还是非常大的，要看队员的临场的应变啊，教练员的指挥。
0: 这个通过双方打成1-1，反映出了咱们重庆巴蜀什么样的一个特点？
2: 作为南北两个地区的两支球队啊，风格上差异是比较大的。就像刚才丁指导说的，如果有一支球队在本局的比赛中发挥了自己的特长，而抑制了对方的特长的话，那就会占据一定的优势啊。所以两局的比分啊，充分能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得失分几乎是相等的。所以呢，我觉得大分打成1-1之后，让这场冠亚军的决赛向着更具悬念的一方发展，这也是我们作为观众的一方特别乐于见到的一种发展趋势。
0: 接下来双方各自球员应该坚持自己哪些打法，会更好的往下发展下去？丁老师，
1: 因为从前两局来看，铁力一中他在拦网端呢，前两局发挥是一般，实际上他是跟巴蜀的拦网得分是一样的，第二局呢，甚至拦网还不如对方得分多，那也就是说他的网上优势没有体现出来，那么他一定要在发球、拦网和进攻端要体现出非常强大的优势，他才能战胜这个小快灵的巴蜀。那从巴蜀来说呢，他第二局呢已经通过冲击发球收到了很好的成效，所以他就看他能不能继续发扬他这种发球的特色和这种防守反击的能力。
0: 其实重庆巴蜀通过第二局的比赛也找回了一些信心
2: 哈。
0: 现在面对铁力一中，其实人家对方并不怵。
2: 对
0: 接下来的比赛，您有什么预测？
2: 我的预测就是双

0: 方还要看各自在位第三局比赛中谁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啊，如果发挥出来的话，那就是一场势均力敌啊，比分咬得比较紧的比赛。如果有一方就像前两局一样发挥出了自己真正的特长，而对方没有发挥出自己的特长的话，那可能局势就出现了4分到5分的差距。
1: 是，
0: 所以双方的场上队员的发挥和场边主教练的战术及时调整是非常关键的。
1: 对，球场之上瞬息万变，那接下来咱们就带着悬念一起来看第三局的比赛。
0: 好，
2: 比赛来到了第三局，目前场上比局1-1。中学的4号位进攻，拿到一分。第三局的开局，双方打成了2-2。直接过网了。传直接捡到了网口，
1: 刚才在比赛当中咱们看到两个网上击球很有意思，一个是巴蜀的过网击球，这个判他们违规，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是铁力的网上击球，这个就判定他们是有效的。这个过网不过网它的尺度怎么判法，
3: 这个第一个是由主裁判来判罚，他要看这个球在网口的这个位置。像刚才第一个吹巴蜀过网击球呢，这是一个非常标准的正确的判罚。因为铁力这边呢二传是后排的，是后排二传。如果这个球在巴蜀这边后排二传去触碰这个球叫后排违例。那么这个球呢现在是在铁力这边，球在铁力这一方呢又是后排二传，后排二传是不允许进攻的，所以他只能去传球。那么巴蜀呢拦网干扰了二传的传球，那显然这个球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过网击球。那么刚才这个球呢是巴蜀接了一个探头球，探头球呢铁力是正常的在网上拦网，所以这个两个判罚裁判还是非常准确的。
1: 李老师有补充吗？这个
0: 比如我这个
1: 这是网线，
0: 这是那网线，我觉得这球过网不网，这个主裁判是在我这位置啊，站得很高，他这个我理解是这个球的整体越过这个线以后
1: 这叫过网，
0: 你防守方去处理，就像铁力那第二个失利得分的那个就属于这种球。如果这球的整体没有越过这条网线，任何球的话由这一方先处理，而不是由这方处理，这叫过网击球。
1: 如果这方出击了，那你是过网击球。
0: 对对对，
1: 是吧？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就是如果是拦网一方的时候，我的理解啊，在没球体没过来的时候，就是进攻这一方是不能提前在这边过来的。但是呢只有一种情况是防守，你比如我拦网嘛，拦网手我们看经常有慢动作，他可以用这种倒住的方式来拦网，这个时候拦网的手是越过网带的，不触到球体，不触网是肯定的，不触碰到球体，这时候进攻一方扣球的时候，由于拦网手是过网的这种形式，它能形成更直接的有效，直接把球给拦死，是没问题的，
1: 是吧？是可以这么理解吧？
3: 我可以再详细的解释一下这过网击球。
1: 哎，好嘞。
3: 它既然叫过网击球，显然是你手要伸过网。刚才李哥老师已经介绍了。拦网呢是唯一一项你手是可以伸到对方的一个技术，但是呢你拦呢是拦对方进攻，而对方如果在没有进攻性击球的情况下你触碰到手伸过网触球，这就叫过网击球。所以像刚才铁力这边是要组织进攻，二传是传球，这就是非进攻性击球。进攻性击球的理解就是说你的球要高于网打到对面的场地，叫进攻性击球。那显然它是传球，你把手伸过去干扰它组织传球，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过网击球。
1: 好，咱们接下来继续看接下来的比赛。
2: 网口球

0: 继续发球。好球！大水中学的进攻再次被拦。
1: 去抢那个点，他70%-80%会拦着的，你要想那个道理，对不对？没必要去那个打那个多护到射，有没有？那叫以柔克刚嘛，对不对？我们把自己的水平打出来，那种没关系的，好吧？
2: 他现在接把球员去
3: 打，第一个，
2: 小北京，选什么来
4: 着？
2: 美女，
4: 啊，
2: 这个点点好啊。
0: 暂停回来，回传，射到前锋，打手出界，打得非常有气势。一传没有到位，我这个球传的有点太近网了。
4: 全胜，全胜！
2: 放进去，上将上去防御一传，记住。打一
4: 本
2: 他都是愣过来菜球啊，就累你们，他不敢出来直发，你跑直发再失误，上网球到位置都一样，那你不好心里的没有那啥攻击性，心里要稳定，
1: 太急了，行了，调子哎，拿他下去顶着顶了啊，每个人防守才会注意力集中点，现在逼到千万不要跟人打人的
0: OK
1: 没有，再来再来，不要防线，不要防线，怎么样？没有
5: 刚才呢，咱们看到铁力一中这边6号，啊，连续拦网得分，造成了这个8处这边叫了一个暂停，
6: 对，啊，
5: 这个暂停是不是很及时？
6: 对，非常及时，因为刚才说了，铁力的它的网上的优势非常明显，此前前两局呢，铁力的拦网呢并没有特别大的优势，而这一局呢，特别是他的6号这个主攻手陆京，他是连续拦死了2次8属的战术进攻，其实他的2号位打的速度是很快很平的，但是都被他成功的拦网得分了，这样呢就是把比分一下拉开，而且到目前为止，他铁力这一局已经是拦网得的6分了，他在这一局
5: 拦网效率很高，是吧？
6: 这个对于8属来说压力就非常大了。
7: 我觉得就是这个拦这个叫停来的非常及时，因为在前两局比赛中，我们对双方主教练在叫停的时机上，我们做了一个重点的评述和关注啊，有的时候做得好，有的时候做得就不太好。包括铁力一中这边主教练也有第一局由于叫停不及时啊，突然由比分领先变成14-17落后了3分。所以到了3局的时候，我们看8属这边一看啊，对方的这个拦网的特长连续得分之后马上叫停，这个就是一个即时的反应，我觉得这一点来说8属这位主教练临场的这种应变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5: 体育场上及时纠错非常的重要啊。好，来看接下来的比赛，
0: 突破了对方的一传，传成功，没传，这个球打得非常凶，速度非常快，这个对方的拦网手中间穿过去了，
4: 这一传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拉你了
0: 击传到位，二号位的一个清掉，也来了一个后排攻清掉，划了一个吊球。铁力一中获得了第三局的局点。可惜这个发球出界了。你传到位。这个一攻打成了。铁力一中局比分一二比一领先。
5: 翻转过来了，
7: 是这个
5: 铁力一中赢了，这又向我们再次展示了一个逆风翻盘的这样一个一局精彩比赛啊。
6: 这一局呢，铁力呢，他把自己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了，他的发球、扣球和拦网这三个环节，在25分里边他得到了22分，特别是他的拦网得到了6分，而且呢，他两个主攻这一局发挥得非常好，一个是。第二局发挥不好的陆京，通过第二局下来以后的调整，这局他发球，独得2分，然后拦网得到2分，两个主攻的进攻在铁力的14分的进攻当中，他们两个人一共砍了11分，所以就能看得出来，这一局他把自己的优势完全发挥出来了，所以他赢得比赛，第三局比赛也是顺理成章的。
5: 李老师在这个逆风翻盘上，我记得咱们中国女排也有一些经典的案例，是吧？
7: 20年前啊，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上啊，在女排的决赛中，当时中国队面对的是。当时状态非常好，实力非常强的俄罗斯队啊，我们在前两盘中我们都是丢掉了2局啊，大分是0-2落后，这种情况下在决赛中我们要想逆风翻盘的话难度是非常高的，结果中国女排就做到了啊，我们是第3、第4局是连扳了2局，大分来到了2-2，进入到了决胜局之后最终是15-13，2分的优势，但是我们拿到了雅典奥运会的女排冠军，所以从最顶级的奥运会的女排决赛啊，再回到我们这一场啊高中生的这个比赛，我们能看出来，就像丁指导说的，我们在刚才从第二局打完展望第三局的时候，就一再说到，双方第三局谁能占上风，谁能迎来胜利，就看谁能把谁的优势
6: 对
7: 特长发出来了。
5: 是
7: 丁老师刚才数据告诉我们了，那么铁力一中。这个发球、扣球、拦网，这是他的三个优势，三个优势他发挥出来了，所以呢，25-21啊，这个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与此同时，这个比分同时也告诉我们，第一盘他是25-20胜的，第二盘他是21-25输的，第三盘又是25-21赢的，三盘的比分其实在我看来都是比较焦灼的，虽然最后也就是赢了4分，赢了5分之差，所以总体而看，前三局比赛虽然分出了谁高。谁低啊？比分暂时又领先的，但总体而看，双方都发挥出了相当不错的这种水准。
5: 对，虽然现在铁力一中已经暂时领先，但不代表着85没有机会了。
7: 是啊，是不是能像中国女排一样也来个逆风翻转？
5: 对，咱们非常期待。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四局的比赛。
0: 比赛进入了第四局，目前铁力一中局比分2-1领先。局的开局第一个开发球得分。

0: 稍微一个调整功，再反起。陆军的四号位强攻。周天齐发球。这个二次吊球被拦回。传点的不错，球打到了对方的界外，开局铁力6-1领先，或是重庆巴蜀队叫了本局的第一次暂停。
1: 哎呀，这个一开始铁力中就打了一个6-1的小高潮了，直接把重庆巴蜀打出了一个暂停了啊，这中间这是发生了什么？能不能详细的跟我们回顾一下？
2: 一个呢，在开局啊，铁力一中他是采取了，从三号发球开轮，然后呢，他的大力跳发呢效果非常好，因为我刚才特别注意观察了一下，
1: 是
2: 他的3-4次发球，等于是巴蜀都没有接一传到位。第一个呢是发球直接得分，是属于他接发球的队员站位呢是有问题，因为像这种大力跳发球呢，特别是女子运动员，接起来呢难度是最大的，因为他的力量大速度快，所以呢是需要至少是3名队员来完成接发，甚至要4名球员。那么刚才在细节当中看到他的前排的主攻呢，在接发球的时候，球一来他跑了，那等于就变成2人接发球了，那这个难度就很大了。就是目前来说，把发球，特别是跳发球啊，都称之为第一次进攻，那一定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当中。第二个呢，就是好不容易通过一个一攻，4个球4个一攻打死了，转过这个轮次了，然后呢，巴蜀的发球失误，所以他的教练也很摇头，就是说，在这个时候，你用了4分的代价换来一个发球权，然后你又轻易的失误，又把机会送给了对手。然后同时呢，他的接发球又出现问题，一个是他的一传很顶网，前面二传想吊球，被对方的主攻发现了，把球给拦死了。然后呢，又是一个进攻的失误，所以在6分里面呢，有2分都是巴蜀的失误送分。这个在每球得分制的比赛当中，每一个球都至关重要。
1: 所以重庆巴蜀呢，马上叫了一个暂停，叫完暂停之后会有哪些改观，我们来看一下。
0: 稍微的强攻被防起来，这个传球连接了，巴蜀中学传球连接，哦，好发球，这个直线跳发球力量非常足。重庆巴蜀叫了本局的第一次暂停，本局的第二次暂停。吊球被反起，二号位的强攻得分，进攻被拦回，四号位清掉得分。

打掉结合。

0: 水利一中发球，目前场上比分17-11。传网，球打到了标志杆，界外了。
1: 把一传先接好啊，自己一共打好，然后耐心点抓反攻。
2: 好，
1: 不要着急，兄弟们啊，机会球接起来，球机会组织好，一板一板打的就行啊，不要想怎么如何去赢你，把这个球这个
2: 没事，你放哪个所谓的
3: 快点，
2: 往长线砸一个，
3: 加油加油，好，
4: 不要走，
5: 严守住。
2: 你小雪的天敌，你放过哪个？
6: 战局结束。
0: 四号位陆江的清点球命中，这球直接填到对方的场地上。还有不回攻以及重扣被防起来，队长的一个三号位轻拍命中，铁力一中这一会儿打球就是打掉结合，节奏非常好。
7: 在刚才这个比赛当中呢，我们看到双方球员都通过这个巧妙的轻吊球而得分哈，
8: 是，
7: 这是考验球员这个球商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是吧？
8: 对，因为在之前呢，巴蜀的接应呢，在后排出现了两次，调整工都在发力扣球的情况，所以呢，当他在处理这个球的时候呢，铁力的队员一定会准备他还在重扣，所以他突然从扣球变成吊球了，也是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另外呢，就是球员在解读比赛的时候呢，他会运用不同的方式，像他的那个铁力的六号陆京，他前一个球呢是扣球出界了，所以呢他再扣的时候，他首先要保证不能失误，然后他把球呢处理到了一个无人的区域，就这个球吊得非常巧妙，虽然他目的不是为了直接得分，他会让对方接起来很难受，但是呢效果是非常好的，
7: 是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9: 对，
8: 对，
7: 被对方措手不及 是吧？
9: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啊。对于18岁这个年龄段的女生来说，我觉得扣球更容易啊，扣球更是身体的第一反应，
7: 直接，
9: 对，利用大力的扣球，简单直给。但是呢，要想变扣为吊，需要他经过一番的思考和提前的预判和观察。
7: 是。
9: 那么对他而言，应该说是更复杂的一个处理球的一个时机。
7: 是。
9: 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回合的比赛之中，双方各有一次成功的吊球，但吊球的落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首先说的是重。

0: 定巴手这边的得分、
1: 嗯、
0: 那么是后排起跳之后掉了一个铁力一中的防守的心部、
1: 嗯、
0: 而这个点位是所有的青年和成年比赛之中防守的一个最薄弱的一个短板、
1: 嗯、
0: 因为后排要防守撤的队形要比较靠后、
1: 嗯、
0: 那么心部往往是很难哎很难及时防守的、
1: 嗯、
0: 这个心部通常是由站在后排的自由人来弥补这个点位、
1: 嗯、
0: 但是也很难防住，我们在成年奥运会的比赛中也经常看到掉心部成功，
1: 除非能提前预判好，
0: 对对对、嗯、那么对于主攻的这方面，铁力一中的六号而言，他在第四局的比赛中，他比前两局的发挥，我就要明显进入到了比赛状态。
1: 嗯、
0: 特别是他在大力重扣的话、
1: 嗯，
0: 经常会造成直接得分或者迫使对方啊、被动起球等等。
1: 嗯、
0: 但是呢。这个时候在有强攻效果很好的情况下突然打了一个三号位的吊球，刚才像丁指导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吊球不在于直接得分，虽然最终是直接得分了、
1: 嗯、
0: 但更主要的是打乱这个重庆巴蜀的防守的节奏和阵型、
1: 嗯嗯、
0: 但没想到啊造成了一个直接得分的效果、
1: 嗯、
0: 所以呢反映出这个六号我觉得既有强攻的这种身体素质和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脑子也并不差啊。前面两局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盯住是他的那个三号位，就是他那个队长确实发挥得不错、
1: 嗯、
0: 但是打到第四局的时候我们看六号其实也相当的可以，
1: 对，可轻可重可淡可咸，
0: 对，
1: 脑子非常灵活、
0: 嗯、
1: 我们这一局的这个比赛的趋势大概已经向铁力一中倾斜了，
0: 是这样的。
2: 球接腕了，调整功，来个正扣实现得分，铁力一中拿到了赛点。铁力一中的一个强攻球，一传到位，二传，三号强攻，这个球比较开网，但是主攻手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打了一个斜线球。
1: 好，恭喜铁力一中。那这一局比赛呢是25-16，领先的分数比较多，最终大比分是3-1，战胜了重庆巴蜀啊。请两位老师点评一下这一次，铁力一中他赢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3: 嗯，铁力一中就像李哥老师说的，其实他赢在了他自己的优势。
1: 嗯，
3: 他的优势就是发球、扣球、拦网。
1: 把优势很好的发挥了出来。
3: 对，特别是第四局啊，第四局他的发球得分达到了4分，
1: 嗯，
3: 他的拦网也达到4分，
1: 嗯，
3: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环节是在前三局他发挥一般的，
1: 嗯，
3: 通过这整场比赛来看呢，铁力他们四局比赛发球得到了10分，
1: 嗯，
3: 而对手只得到2分，
1: 嗯，
3: 那么拦网呢是14-8，
1: 嗯，
3: 就能够看到这两个数据遥遥领先，同时在进攻端呢是56-45，
1: 嗯。
3: 也能看得出来，这个就是铁力他获得比赛胜利的关键，因为这是他的一个优势。
1: 嗯，
3: 如果说他跟对方去比这个防守啊，比这个转换的速度啊，他显然不占优势。
1: 嗯，
3: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也充分体现了铁力他这个队伍的特点。
1: 嗯，请教刘老师，这次巴蜀这边输的关键点是什么？为什么输的有点多？这一局
0: 就是除了第四局，确实他是被铁力一中这个特长的发挥给打崩了啊，不像前三局大家咬的都。比较紧，不管是哪一边赢球都是这样的。但第四局我们看铁力一中把真正的特长进一步的发挥了出来，而重庆巴蜀

0: 这边没有像丁指导刚才说的，比如把你的快速、把你的防守发挥出来，所以造成了一个9分的分差，这是四局比赛中最明显的一点。那么回顾整场的比赛，我们看到出这个年龄段啊青少年的比赛中有一个鲜明的特点，这个时候大家都不成熟，
1: 是
0: 都是菜鸟，所以呢，比赛的胜负最终获胜的一方就是看谁把自己的长处尽量的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这个时候谁都想既有攻又有守，攻啊这个势如破竹，防守严密，水泄不通，这个想做到这一点，这是再往3-5年发展到成年队才可以做到这一点，而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就打特长，所以这个时候教练员就要激发自己队员的特长，把特长主要发挥出来，特短的那一方面赛后再努力，比赛场上能发挥到什么地步就发挥到什么地步，这个时候我觉得这是这场比赛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感受。
1: 确实是啊，像您说的这个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0: 对，
1: 丁老师，接下来邀请您进入一个我们的小教学阶段啊，因为我们都很想知道，在刚才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 3D 的解析视频，可能有些观众还没太看明白啊，观众们也想让您给大家讲一讲这里边有什么门道。
2: 刚才这个球啊是一个典型的铁力一中的防守反击，它的主攻是4号位进行强攻，然后呢巴蜀呢进行了双人拦网的布阵，但是呢他并没有把球防起来，因为刚才这个铁力一中的攻手在扣球的时候，这个球呢是在偏他身体的左侧，所以呢这边的拦网呢就是把中线跟直线封死了，其实把这条斜线是露出来，是让巴蜀的自由人去防，因为自由人一定是在这个队伍当中防守最好的球员，这个整个的拦和防的布阵都到位了，而且呢自由人的取位基本上也是正确的，只是说因为铁力的进攻的力度比较大，他没有把球防起来，但是从这个防守的自由人的这个角度来说，这种球是不应该丢的，因为这个球就在他的手里边，如果他的取位是有问题的，假如说这个球打到了这个区域，那他可能起不来，
1: 来不及接了，
2: 对，但是就是在他身体周围，所以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说他是应该把球起来的。
0: 从防守一方的重庆巴蜀站位，无论是前排的两个人的拦网还是自由人的边线站位取位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那么最终这个球丢掉了是绝对的防守的个人综合能力还不到火候，那么对于18岁的孩子来说，我觉着对于教练员，如果是丁指导，我建议你只要站位到位了就可以，因为这是最关键的核心一点，那么到位以后手上没起来，这是下一步你需要进一步的综合能力提高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对于攻方铁力一中来说，这是3号队员，是他那个队长扣球，那么在对方两人拦网拦住了直线，拦住了中线，就漏了一个小斜线的情况下，他居然仍然从这一点来说突破过去，我觉得反映出这个3号的强攻能力不是1班2班，而是3班4班，尤其对于18岁的年龄段，所以这个队员如果继续的往上走，职业生涯没有受伤病的影响的话，那么未来是一个成年以后一个主攻手的一个得力的人选，所以值得未来的这些教练员重点关注这个3号的队员。
1: 哎呀，经过李老师这一说，真希望未来咱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还能看到，
0: 还能看到他
1: 国家队，
0: 比如说21岁的时候，23岁的时候啊，我们逐渐看到他的成长的轨迹，
1: 慢慢期待，
0: 慢慢期待。
1: 接下来呢，我们到北京青年女排的训练基地来看一看，一起来感受他们的排兵布阵的策略。
3: 咱们这节课练一下2点攻的练习啊，前排2点攻啊，加后排啊，把这个针对性要做出来啊。咱们还是利用网长啊，利用网长的情况下，先打1攻啊，还是平拉开，单脚背飞啊，反击可以组织前排的2打1啊，2打1，或者反击副攻的个人能力的战术提升和主攻个人能力的战术提升啊，这个由二传来配合，然后加后排的后2后3啊的选择啊，随时我希望大家啊一攻完了以后反攻的转换，还是再次强调到位球前排怎么拦后排怎么防摆位，调整球根据他球的性能，对吧，二传一传球，对吧，谁来垫，对吧，2点攻肯定要传在前排，对吧，二传没有结合了，谁来垫谁来调，前面拦网人的针对性，后排人防守的针对性要做出来，好吧，把自己的节奏抓出来啊。教练给你定一个训练的目标或者训练的内容啊，这是一个提纲，但是每一个球的变化当中，我希望大家要随时要有自己的办法， 不能脑子求一。

乱了，没有你自己节奏，脑子里一片空白，啊，我简简单给他垫过去，对吧？小周刚才上一局有一个球，帮一传，失误了，对吧？已经很难了，我给你这分，我给你，对吧？你给二传，那就 OK 了，成功了。我不让你打战术球，我打调整球就已经很成功了，但是这一失误就没有，好吧？咱们常年每天都在练，但是意外球当中，我希望大家能做出一个相应的，先不丢，对吧？你自身失误减少，减少啊，这其实大家就是提高的一个变化，好不好啊？把这个做出来啊。那接下来咱们还是两点攻到位球，教练边上上球的这个强攻对抗，攻篮对抗，好吧？来开始啊，开始。然后家宝还是在这儿，小周在那边，好吧？啊，还是计分啊，计分。对啦，踩住！家宝，快点啊！来来来！OK 啊，带发球的啊，带发球的这个还是，带接发球的啊，带接发球，张岩发，然后豆豆发啊，豆豆发，然后反击啊，反击的时候可以加后二的，对吧？这个是两点攻，但是反击以后加后二，把这个后二的使用力要利用出来，不如这两点攻你一点都没有，对吧？一攻你可以打这个，加后三嘛，对吧？这边有一个后三了，所以就没有了。那反击的时候你打快球加后二，明白吗？啊，这边快球反击加后二啊，来坐好了啊，坐好了啊。该车位车位啊，该车位车位，嗯，然后要找球。再活一点，再活一点，那个位置是要活。来了。

想一下再发，我觉得这个球发的。不要烦躁，就是他这个打完了以后就抓篮网，不是拦死他了吗？啊啊！想一下发啊，想一下发啊，不要随随便便，节奏不好，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对啊，对吧？啊，我就用我平时的动作啊，我这个球我丢就丢了，但是不能说是因为我害怕我就不发了啊，那就没有意思了啊啊啊！你要想他现在什么心情，他什么状态啊？你要干做什么事情啊？踩线了，哎，组织的也没问题，防的也没问题啊，但是没办法啊，踩线了啊，就这个啊，踩线，发球，踩线了啊，发的不快。可以。快！防守！上加防！好，调整球了。对啦，不是他这个，哎，他这个是没有了，但是就一下就，对吧？你不能，对不对？对吧？就球还没出来呢，啊啊！不要担心。自己打一攻啊，自己打一攻。从你上步开始，我告诉你，豆豆，从你上步开始，你就想把这球弄死。你知道吗？这又不冷静了，就是这个情绪这方面啊，乒乓球啊，他乒乓球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没事。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好，这个，咱们这个2点攻打完了啊。我还说，就是整体来说，咱们能把这个比分打得接近啊，说明你自己的抓球的细节比较好。但是通过这个比赛，咱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在这个比赛当中的这个节奏上，啊，你们有的时候忽略了很多特别容易抓的球，啊，我觉得大家还是不够冷静的去观察你场上瞬息万变的一个结果。 对吧？你自身的二传的卡位在哪儿，决定你攻守上球的节奏在哪儿，啊，调整球二次号位的四号位的进攻这方面还是显得比较的薄弱吧，就是节奏上不是特别好，啊，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说你反击以后抓出来的质量，那并不是特别的高，啊，这个一打实战当中这个2点攻就显得特别的单薄，对吧？咱们每次打比赛的时候，就这个2点攻卡的会非常多。 所以说这节课我觉得咱们再往下练的时候，这个2点攻的这种质量的把控，咱们还要再提高啊，一定要再提高，好吧？那这节课内容到此结束啊，下课。
1: 谢谢教练。
2: 通常在后排防守上，咱们是三人为多哈。
3: 对。
2: 但是呢，你像面对像埃格努或者瓦尔加斯的时候，这个后排的防守经常是四个人啊。
3: 嗯。
2: 那么这个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它特点是什么？
3: 就是一般在接发球战术当中呢。
2: 最开始呢是采取是两人接发球，因为这个场地呢，如果是两人接发球呢，就把他这场地可以等分，一个人呢负责一半，那也就是说这个发球呢是没有什么威胁的，就是他可以通过移动啊、判断啊，可以涵盖半场，那么随着发球的水平不断的提升，现在。 有很多女子运动员都采取大力跳发球，所以我们就会采取三人接发球，就常规是三人接发球，那我们就把这个场地给它分成三份，一个球员呢负责一个区域，这是三人接发球。三人接发球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远的，比如说像我跟李格老师，我们俩离得非常近，那么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出现干扰。 碰撞或者干扰，就是这个球有可能
3: 谁接呢？
2: 对吧？有可能他接，有可能我接，也有可能我们俩都不接。那么如果是咱俩这个距离呢，就比较清晰。离你比较近的你来接，离我比较近的我来接。这是三人接。

0: 所以三人防守的时候距离是比较适中的。
1: 对
2: 对对对。
1: 但是目前
3: 如果遇到了
1: 防守的情况，
3: 非常强的跳发球，比如说埃格努，比如说瓦尔加斯，那么三个人这个距离已经不能够涵盖了，那可能就要采取四人接发球，那就把这个场地咱们就是四等分了。这样呢，相互之间的距离呢，保护距离就变小了。当然这个是一个非常规的，一般情况下呢，是两个主攻加一个自由人是主要接发球的。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接应也要下撤来保护接发球，因为你球接不起来的话，你就没法进行有效的进攻。所以在面对这种强发球的时候，就要采取这种非常规的接发球的战术。
0: 对，所以可以简单的理解，就看你这个进攻球员强不强，就看有几个球员在防你，是吧？
1: 对对，这个情况确实像丁指导说的，是一个非常规的现在的女排的一个接一传的一种方式。那么这种方式呢，只有面对着世界上几个超级强队的超级接应的时候才采取。一个是意大利的埃格努，一个是土耳其的瓦尔加斯，还有塞尔维亚的一个博斯科维奇啊。
3: 对，
1: 这三个队员的跳发球的能力几乎等同于他在四号位的一个重扣能力。所以呢，如果是三人防守的话，你很难防住他啊。就是说，如果他打到你两个队员之间那个空档的时候，虽然可能离着我近，我着我接，那也不是我最舒服的这个位置接，而是我游动起来接。而他由于跳发球的力量非常大，你都来不及游动，这个球就只能被迫这么接，就是非常容易接不稳，甚至直接丢分。所以采取四人来密集的去接这一传，就是压缩了彼此防守的距离，使基本上在原地这样的位置就能接到你，然后就是让一传的成功率能够明显提高。
0: 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非常通俗易懂的方式让我们学到了排球相关知识。梁老师啊，想请教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双方比赛有一方出现这个落后的局面的时候，通常有哪些调整方式，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3: 排球是一个抑制与反抑制的一个项目，就是在第四局当中啊，很明显就是铁力一中是完全抑制住了85。在排球场上有这么一句话叫做球不落地永不放弃嘛。所以球员们很好的体现出了这个精神。其实在青少年比赛当中，这个就是体育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不放弃。
0: 是，
3: 那你就有机会。实际上如果在前三局85能够在细节做得更好的话，有可能这个比赛就会打入到决胜局。到了决胜局呢，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因素了，变数会非常大，所以这场比赛呢，我觉得从观赏性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0: 是，不到最后绝不认输这样一个精神，是吧？
1: 对对。其实你说到一种比赛之中啊，这个在局分上处于落后的一方，怎么样实行一个逆转这个话题啊，我想强调说的一点就是，凡是逆风翻盘的球队中，一定是这一场比赛双方的综合实力相差无几，
0: 是
1: 谁胜谁都比较的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一点。如果双方的实力上出现一个高一个低，差了有一个档次或者甚至更多的情况下，处于弱势，实力弱势一方是很难实现逆风翻盘。
0: 大学生打小学生，你想
1: 对对对，尽管他也都嚷嚷也想翻盘，也过去没用。体育比赛中我们要讲，实力是通往成功和胜利的唯一的一个通行证。如果没有实力的话，想通过各种其他的手法去想实行逆风翻盘是不可能的。
0: 所以这个心理是不是也是实力的一部分？
1: 当然是心理实际上是实力的其中的一个部分。
0: 是，
1: 所以呢，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谈这个逆风翻盘的时候，往往是有一方有实力，但由于某种环节，无论是心理的环节、战术的环节、临场换人的环节中，没有导致发挥出自己的特长，才出现了一方暂时局分落后的时候，你可以为你逆风翻盘奠定一个基础。如果没有这个实力，我们就不用谈这个话题了。
0: 对。好，非常感谢两位老师的分享啊！今天我们看到了活力排球一个精彩的比赛，这个比赛呢虽有胜负，但是精神永不落幕。再次为两支球队点赞，也感谢各位观看我们本期的活力排球，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0: 今年30多岁的张雪女带着50多岁的婆婆来到等着我，想帮婆婆实现长达37年的心愿。生活中婆媳俩有着相同的经历，都没有妈妈，但是就在前不久，雪女找到了妈妈。今天婆婆的妈妈能找到吗？
1: 有请。
2: 哦，是两位，欢迎你们。
3: 大家好。都吃饭。
2: 你们好，来，请坐，请坐，二位请坐。二位互相搀扶着上来的，我看二位这个年龄啊，我猜可能是母女关系，不知道对不对？
4: 也算对，她是我的婆婆，
3: 我
4: 是她的儿媳。原来我和婆婆都是没有妈妈的。今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妈妈找到了。
2: 哦。
4: 所以我也想帮我的婆婆找到妈妈。
2: 哦。雪女是儿媳妇来帮婆婆找妈妈的。
4: 是。
2: 哎，那这样你先讲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3: 我那个亲爸死得早嘛，那个时间我也不知道有多大，他好像也自理不了那种。因为我妈妈不会说话，她是一个哑巴。
2: 哦。
3: 他就带着我两个给我妈妈就到我继父家里嘛，
2: 就改嫁了。
3: 我继父好像那个脾气很暴躁的，整天都是老是就是喜欢发火。他家里养了几头猪嘛，就是垒了好像有半间房子那么大。他就用个每次走之前用个小石头就画了一条印，就这样画一个印，就是揽那个树叶嘛要铺的那么高。
2: 哦，明白了，
3: 要完成。今天把这个任务完成不了，不得吃饭还要挨打。那个很冷的捡树叶子，家里有个小背篓小小的，每次叫我上山去捡，就是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因为怕挨打。我挨打呀，就像那个家常便饭一样，
2: 完不成就打，
3: 完不成都打。有时间剁那个猪草，你看我手这个印子，
2: 嗯，
3: 肉多了翻吃着，后来还是用脚踢，我头上现在都有那个疤子。
2: 哎呦。
3: 有一次那个树叶没有揽够嘛，那天晚上他就是回来了，很温柔给我说话的。啊，风兰呐，你吃好一点，多吃一点。我真的我手都发抖，那个饭都吃不进去，都抖不到碗里，碗都端不住，我都知道今天晚上就惨了，要挨打。后来我就睡了，他就是把那个门呢，山门很结实的，他把里边一穿，他就打我，真的打的我就哭的时候，我就用手抓住那个被子，抓得紧紧的，那个牙在咬着被子，那打的真的那是我，就像那个火烧到身上一样的烧的，就连早上我都真的都起不来。后来我妈妈看到了。
2: 嗯，
3: 我妈妈就是把我袖子接一下，我就这样拽起来，我就跟她比的这样没事的，
2: 怕妈妈担心。
3: 嗯，她就用那个手慢慢的摸，真的好温柔那种手感觉摸我，我就想着谁能那样摸，只有那妈妈那样心疼我。后来她就端了一盆子热水，慢慢的给我那个伤疤子慢慢擦慢慢擦。哎呀，我那个时间想啊，我什么都不求啊，我就求着说不要打我俩，给我妈妈干得了我们都干，不要打我们，也不要

0: 天都是这样子，饭也吃不饱。那个时候我都知道是下雪，让我上山上捡那个树枝子烧火呀，烧锅嘛。
1: 下着大雪，
0: 下雪呀，我就
1: 光着脚上山，
0: 光着脚就没穿过鞋子。后来有一次，我妈妈不是烧那个黑柴嘛，那个柴黑锅嘛，在下面藏了一碗饭，她就按到我那个肩膀头按着，她的嘴就待到那里不要出来，就在那里吃饭。揉也揉不动，那一些冻得硬硬的，那揉也揉不动，我就是强往手就用手抓着吃。后来我就慢慢吃完，吃完我背后一看，我妈妈站在门口嘛，她在那里笑，但是我也笑了。我说我真的不管怎么样再凉，我反正坚持把它吃下去，先是这就不饿了。我就想着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家呀。过了没有多久，我那个继父说，过几天我让你上河南去，河南条件好得很，还享福。他就说我们村里有一个老头，他的女儿跟河南嘛，他跟那个老头说让我第二天把我带到河南。那天晚上我也很高兴，好像离开这个家了，就是这样想。第二天早上我走的时间，我跑到我妈妈那边，好像有个小弟弟，好小，就给我妈妈比，我这样比，我就是我继父让我走得很远很远的地方。我妈妈就幸亏拉着我的手这样抬起，哭的呀，真的是偷背着哭啊，意思就是不要走，就这样偷背着哭，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背着哭哭。我就想到说反正是整天都是挨打，没什么好待的，但是我没想到我妈的哭。我那天我就走了，就那样子一走就走了37年了。
1: 那年你多大呀？
0: 我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多大，真的，我整天人们问我多大了，我说我今年差不多50-60，我就这样说。
1: 反正就是记得离开那地方37年了。
0: 37年了。后来我就走了，第二天就坐车了。
2: 面对继父的打骂，马凤兰无法在这个家继续生活下去，他决定离开妈妈外出打工。但是没想到在路上被人贩子拐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0: 刚开始去还不错，对我还可以。他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大儿子好像有点傻，那个意思就是好像是给他大儿子的。他妈妈好像是感觉我可能是留不住的，就慢慢的对我不好。我在外边放羊捡了2分钱那个小银元，我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拿他钱了，偷他钱了，想逃跑了，怎么怎么。那个时间很小，根本都不懂得逃跑。我吃了饭我就进去盛饭去了，老头跟着我，他说你把钱拿出来，你拿着钱你跑不掉的。我说我没见钱了，真的我没见到钱，我见钱我都给你们了。好小一个凳子让我跪在那里，跪到那里他就用那个带一下给我刷了，我爬下去，还叫我上了再跪上，连打了3次，那带好厉害的，打得真的起了好深的布林子。后来就是他们隔壁那个亲戚来了就骂他们，后来他没打我了，是没打我了，但是你走在哪里他都跟着那里，就是走着跟着行，还两个小孩子跟着我，总共在他的家里待了不知道是也不知道是半年是多少，反正衣服全部贴到身上，那个鞋抓得烂的，水流到哪里都是那脓。后来我就想着迟早我非逃开这个家。后来我就还有两个羊下的小羊羔，我那天我就抱着两个小羊羔就去那个沟里边跑，我心里想着跑到哪里后边追过来了，我就说我羊羔小羊羔跑到这里了，要是追不过来了我就顺沟里跑。我后来跑了很远，他们俩差不多有8-9里路，后来就跑到第二家嘛。他是8个儿子，日子过得很艰苦的，他们就把我收留下了。收留下了，我那个阿姨真是对我很好的，弄那药水啊什么水给我慢慢的洗啊，那个衣服都粘的揭不掉的，全部是血饼子弄夹子。他一给我洗这个，我都想着就像我妈妈给我洗那个伤疤一样的，真是我逃开了，我没想到我妈妈现在不知道过得怎么样。人家给我洗了洗，我就想着我妈妈，我真的想着哭。我那个阿姨说你不要哭了， 我会对你好的，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的，我当把你当我亲闺女看待。后来我时间长了，我看我老公我们两个也合得了，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1: 您在这家后来呢，您跟嫁给谁了？
0: 我嫁给是我老三。到现在我那些兄弟八个嘛，真的我们那些助理们啊，我们相处的真是很好了。因为我那时间我们家庭也穷得很，那两间房子进去那个头都得勾下去，我就想着说只要一家人齐心齐力的，只要能吃苦，我相信能混成人。人穷不怕穷，你只要你自己干，
1: 对，
0: 都有个勇气。我就那样想，我整天都是，因为我那时候结婚了，有三个孩，两个儿子，一个女儿，那时候好小，上学。我老公身体也不怎么好，后来我就出去打工，打工一个月就是开始一个月就是100多块钱，因为我不会计算，没人家都是一个人包一台机器，我一个人包3台机器，晚上全部关灯了，我一个灯，我自己加班，我就是那样的。哎，吃饭呢，那个厂里就是私人开的厂，每个月要扣90块钱
1: 饭钱。
0: 我不吃饭，我就是上那个菜市场卖那个大袋子米粉，一会就是那一片一片的啊。我中午了，我是早上起来先用水把它泡胀，中午了人家那饭堂里吃饭，那个汤放到外边，我就打那个汤泡去吃。因为我家庭，我自己家庭我自己知道，
1: 为了省这90块钱饭钱
0: 啊。
1: 那您现在家庭算是还不错，
0: 现在也不说算多好吧，我房子也盖了，两个媳妇也结了，真的，我说实话，我两个媳妇对我真的很好。我这个媳妇那个谁，我腿烧的全是疤了，我这个腿烧的真的是从这里到这里，这都是疤了，我这烧的全部烧烂完了。我这个腿复发了，就是那个老伤，外边好好，里边全部掏脓了。去动手续嘛，我媳妇都哼哼哭，那个脓都挤得疼，她说差不多1万。
1: 哎呦，
0: 整天给我洗呀擦呀，这个脚呀擦呀，就是这腿。
1: 所以就是好人都碰到一块儿了。
0: 是啊，我说不管咋，我心里真的很满足，很满足了。但是我心里还是有一个坎，
1: 就是想亲生的妈妈。
0: 一般我的事情我不想跟别人讲。后来我媳妇给我打包打了1碗那个面条。一打开那个塑料袋，他那个饭也拖了一坨一坨的。后来我就想起来呀，这就像我妈妈那时间给我藏那一碗饭一样。我想起来我都想哭，我说真的，我什么时间能看到我的妈妈？我妈妈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是吃的饱不饱，也不知道穿着暖不暖，我就整天都在这样想。哎呀，谁知道我媳妇她看那个。老是看这个台嘛，我说你看什么？看看，老是哭。后来我就趴到那里，我也看，看了我也哭。我媳妇也说，你看人家都找着妈妈了，妈妈我也给你报上名字，可不可以？我说哎呀，我自己也记不住地方。我说让给人家找那个麻烦干什么？不一定好找不好找。后来我媳妇都说，你不要是你想着你自己想着找不到。啊，这肯定人家能找得到。我说那你报了都报上了，我都说可以。
1: 我跟您说啊，马大姐，这么多爱心人士都愿意帮助您，所以问问儿媳妇小张，是不是婆婆也经常跟你们念叨这事儿，然后让你觉着？
3: 我知道找不到妈妈，可能是她一直以来心里的坎儿。我能理解她，因为我从小也是没有妈妈嘛。原来小的时候我也是有妈妈的。因为我的妈妈有精神分裂症。
1: 哦。
3: 她不犯病的时候，她也很爱我们，很疼我们。但是只要她一犯病，我就很害怕。她就会精神很亢奋嘛。就会在那儿大吵。整夜整夜的不睡觉，有时候5、6天就不回家。记得那一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那是一个冬天，天特别特别的冷。那天我去上学，等到第一堂课刚下课，我就看到外面围了一群人，我就很好奇的跑过去，然后挤到那个人的里面，我就一看，那个是我的妈妈。天很冷，他就穿了一件那个秋衣， 裤子就穿了一个单薄的裤子，坐在那个水泥地板上，头发那个风好大，头发吹得很乱。然后我就使劲跑到他跟前，我一看他的嘴都冻得发

0: 阿紫脸冻得发红，身上在发抖。我就说妈妈，天这么冷，你怎么不回家？她也不理我。然后我就把我那个穿的那个大的衣服，然后脱下来。我说妈妈，你把衣服穿上吧。她依然没有理我。本来想给她送回家，可是那个铃声响了，我就急着去上学，然后我就走了。我走到那个教室门口，我就回头跟妈妈说：“我说妈妈。”天这么冷，你快回家吧。他没理我，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爸爸就对我说：“妈妈走丢了。”一走就是20年。一直到我长大都是没有妈妈的陪伴嘛。到结婚了，然后直到遇见了婆婆，婆婆对我特别好，对我像亲闺女一样，是她让我感觉到什么是母爱。我记得就是我的脚是有脚气的，因为不能穿那种不透气的运动鞋、皮鞋，只要一穿那种鞋就会起那个水泡啊。我就会去不停的挠挠挠，一直把它挠破出血。有一次我在那里挠出血，然后婆婆看到她就问我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事跟她说了。我婆婆说你穿多大码的鞋啊？我就说那个我穿38的，我没太在意。我以为这个事就过去了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一起外出打工去了。没过多久，然后有一个老乡，然后他过来找我，他说有东西带给我。然后我一打开一看，是几双绿色面的布鞋，认认真真的一针一线手工做的那个布鞋。
1: 婆婆亲手给你缝的布鞋。
0: 其实我挺感动也挺高兴了，我就把那个鞋放在地上，我试了一下，穿上特别合脚，大小正好合适，那个底儿虽然看着厚啊，穿上特别的特别的轻，我就感觉就像没穿鞋一样，特别透气，真的特别感动。然后我就想着，婆婆真的像妈妈一样的对我好，越是这样对我好，我就真的是越觉得她真的是就是我的妈妈。
1: 你是怎么把你亲妈妈找回来的？
0: 今年6月份的一天，我们的村干部跑到我家里来。他说你的妈妈找到了。我有点不敢相信。然后我那村干部就说这个就是你的妈妈。
1: 那现在妈妈接回来了吗？
0: 接回来了，
1: 跟着生活。接在你们家住呢。所以等于你现在的心愿完成了，把妈妈找回来了，就剩下婆婆这个心愿了。
0: 是我妈妈，然后一找回来以后，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弟弟，然后都是在外面打工，没在家。我婆婆就主动说让你妈妈来我们家吧。然后我妈妈就接到了我们家。我妈妈刚到我们家的时候就是一天8个菜。真的是特别感动。她就想着妈妈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让她感受一下家的温暖。
2: 我就是这样想，因为我也有这个感受。
3: 因为我的妈妈找到了，我没有遗憾了。因为婆婆那么爱我，我感觉她比我妈还亲呢。她对我真的是超过我的妈妈对我的好。我想报答我婆婆的方式就是想通过这个节目帮婆婆找到妈妈。
2: 我拿这个鞋子是10多年了，我就想着我做鞋虽然说不好吧，但是我是亲手做的。我今天我来拿到这里，我希望我亲手给我妈妈穿上。
1: 那马大姐，请您去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您找妈妈的。
4: 马凤兰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是1981年的12月离开家的，算起来已经和妈妈分别了37年了。另外呢，您还记得在离家时，您的肚子附近有一块比较明显的烧伤伤疤。此外，您还记得妈妈是不会说话的，她姓张，家里还有一位继父和一位几个月大的弟弟。另外呢，您还记得家是在陕西附近，小的时候是住在一座山上，房屋门朝东，在朝南的一面呢还有几棵花椒树和一个厕所。那么根据您提供的家庭环境的信息以及亲人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进行了整理，并且联系了陕西当地的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5: 知道等着我栏目组的求助信息后， 我们首先在等着我官网。

0: 宝贝回家寻址网上进行帖子对比，经过大量的搜索查找，我们找到一个相关的疑似帖子，其中帖子中提到这家人曾在1981年被人贩子拐走了一个女孩，当时身高在1米3左右，双眼皮，高鼻梁，并且小孩肚子附近留有烫伤的伤疤。为了进一步核实，我们立即联系警方，为其当事人进行指导采取入户。
1: 我们接到任务后，立即组织人员整理相关线索，核实信息，并且进行大量的走访和查询。
2: 那么，经过警方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这一家人究竟是不是您要找的家人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苦日子过过来了，现在不说多富裕吧，也算差不多，但是我就是还是想着我妈妈现在还不知道过得怎么样。我就想着说，不知道我这一生能不能见到我的妈妈。

0: 真的找不到了。
1: 大姐，
0: 这下子真的不简单了。妈呀，这是咋的都不见钱呢？
1: 大姐，
0: 三十七年了，我怎么连钱也没？
1: 来，让我告诉你妈妈的情况好吗？听我说，听我说，听我说，我们是在陕西的安康，就是你的老家，找到妈妈，但是我们得知妈妈是在1991年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

看这个老房子，你认识吗？看看这个房子，你知道这张照片是谁跟我们拍的吗？你还记得你有个弟弟对不对？这些照片都是弟弟给我们拍过来的。弟弟知道你回来了，弟弟今天是替妈妈来看你的。来，让我们。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走，
1: 小张拉着啊，
0: 咱们过去慢慢说。来，缓缓，缓缓，啊。我们是在陕西西安找到弟弟的，老家是在安康。
1: 安康。
0: 嗯，找到弟弟的时候，我们也就得知大姐的继父也去世了，是2013年。但是呢，我要告诉你的是，妈妈一直在找你，继父也一直在找你，他这些年非常的后悔，也非常自责他当时的一些行为。在妈妈去世之后，继父自己也依然在坚持寻找，但是很遗憾他们都没能把你找到，所以希望马大姐的心里能释怀吧。
2: 这么年这妈妈一直还是在想你，印象最深的就是哪一年，就是我妈妈死的时候，我刚好也就是个十岁左右，他就拉着我妹妹，我一个妹妹，他这样拉着手啊，他拉着就拉着手，当时我在从那站着，站着他一眼睛哭了，当时我看到你都不行了，我也哭，他就说要等着，就等这个不见了，
1: 就最后还在想着这个狗的女儿，
2: 还是想妈妈，还是想凤姐姐啊。确实在想，
1: 你对这个姐姐有印象吗？
2: 我没有印象，
1: 没有印象。
3: 这里应该好小，走
2: 我最近都没有，
3: 也不知道有几个月还是一两个月。
1: 马大姐，今天我们算是帮您找着家人了，但是比较遗憾的就是妈妈很早之前就已经不在了。
3: 真的遗憾。见没见到妈妈？
2: 我也就，我也就向爸爸，我们就同命相连吧。我也向爸爸向你道个歉，姐。
3: 算了，过去的事了，算了。
2: 我也这打你，给你不好。
3: 过去的事情不说了。
2: 我这也行，我也行，遗憾。
1: 过去的事儿我们不说了，过去的那些遗憾我们都让它过去吧。
0: 父母都不在了，现在就剩姐弟俩了。嗯，
1: 不说相依为命吧，但是至少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的一个亲人。所以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就是把这家经营好，大家一起努力，我们继续让他更加的幸福。嗯，好不好？
4: 从求助人刚才讲述的这个经过来看啊，他的继父和他的邻居是有拐卖妇女的嫌疑的。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进行调查，争取啊查明案件真相，啊，依法来处置。
1: 你们振作起来，好吗？
0: 好，
1: 嗯，
0: 走吧。
2: 走。
3: 谢谢你们。
2: 谢谢啊。
5: 马凤兰虽然错过了与母亲相聚的机会，但是她找到了自己的家。曾经漂泊的心终于有了归宿，从此以后有弟弟的陪伴，有自己小家的关爱，他的生活将充满着幸福快乐。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

0: 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

0: 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也是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

0: 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 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

0: 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

0: 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刘小芳，今年33岁。27年前，我和弟弟被爸爸抛弃在了北京南站。6岁的我背着4岁的弟弟，在北京南站整整等了15天，可始终没能等到爸爸来接我们回家。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要一个答案：我们到底是不是被爸爸抛弃的？如果真的是被抛弃，我不能原谅。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
2: 我叫刘小芳，念33岁，来自河北。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我想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下我和弟弟。我记得在我4岁的时候，妈妈已经去世了，爸爸是我们全部的依靠。有一次爸爸给我做饭，我就问爸爸在做什么，爸爸说我在给你炒菜。当爸爸端上来的时候，爸爸把那个茄子把，我最爱啃那个茄子把，夹给我。我就拿起那个茄子把，就跟啃鸡腿一样的吃起来。我感觉一家人在一起吃饭特别的幸福。我还记得爸爸经常骑自行车带我去姑姑家玩，爸爸一个手扶着自行车，一个手扶着我，他怕我摔下去。有爸爸我在我身边，我就什么都可以依靠爸爸。后来我到了姑姑家，就见到了弟弟。
1: 那是亲弟弟吗？
2: 对，也许是因为妈妈不在吧，一直都没有见过弟弟。可能是我跟爸爸去把弟弟要接回家，他就骑着自行车把弟弟放在前边，我就在坐在爸爸的后面，我紧紧地抓着爸爸，我感觉我跟弟弟有爸爸真的好幸福。然后弟弟一直在哭嘛，爸爸就说我带你们去玩。我以为爸爸在哄弟弟，可是爸爸真的带我们出来了。爸爸带我们到了北京，然后到了北京，我跟爸爸还有弟弟就在北京住了几天。这时候爸爸对我说要回家，然后我们就在候车室就打算要回家，我跟弟弟都睡着了。当我们醒来的时候，只有我跟弟弟还有那个包，爸爸不见了。因为我心里很害怕，我紧紧地拽着弟弟，我们就在候车室大厅转了一圈，没有见到爸爸。后来售票员阿姨过来就问我们怎么了，我说我们大爸爸不见了。他就把我们安顿在一个暖和一点的房子里等待爸爸，他给我们买了点吃的，我就在那里紧紧地搂着弟弟。我不敢睡，我很害怕睁开眼弟弟会没了。我不知道弟弟是冷还是饿，他一直在哭。我说我背着你去找爸爸，背着弟弟的时候根本就背不动。
1: 那时候弟弟几岁啊？
2: 弟弟4岁。
1: 你多大？
2: 我6岁。
1: 你没比弟弟大多少，背也背不动。
2: 我背着弟弟的时候，我只能两只手拽着他的两只手，我根本就背不过来。我只要弟弟不哭。饿的时候我们就想起爸爸，我就想如果要是爸爸在，我跟弟弟也不会是饿的肚子没有地方睡觉。我不相信爸爸会抛弃我们，因为我觉得爸爸是很疼我们很爱我们的。爸爸到底去了哪里了？我跟弟弟到底怎么办？

0: 你们在那儿等了多少天？
1: 十几天吧，我们一直在那里等。后来养父养母经过北京车站，他把我们带回了家。
0: 把你们姐弟俩一块带回的家？
1: 对。
0: 家在哪儿？
1: 现在在河北保定。后来我跟弟弟也分开了。啊？
0: 你不是一直拉着弟弟，怕他从你身边丢失吗？
1: 对。
0: 那怎么分开的？
1: 早上我醒来没有弟弟了。
0: 谁把弟弟送人的？
1: 养父。我心里难受，我没有妈妈了，爸爸抛弃我了，我唯一的弟弟也没有了，我就特别的恨爸爸。为什么当初爸爸把我们抛弃？如果不是他的抛弃，我跟弟弟就不会分开。然后来他们都说弟弟过得很好，比我过得好，穿得好，吃得好，可是我想看看弟弟你过得到底好不好。姑姑就带着我去他家看看弟弟，我就把自己攒了很久的2毛钱，姑姑家洗了一个苹果，我要把这些都送给我的弟弟。那时候我看见弟弟穿的是挺好的，衣服干净利索，然后穿一个蓝色的褂子。姑姑说：“你还认识这个在车站的姐姐吗？这是你亲姐姐。”可是弟弟说不记得了。弟弟不记得我了。当时我就想，只要弟弟开心，弟弟过得比我好，我就很知足。然后我就把那个苹果还有那2毛钱塞到弟弟的手里，然后我就什么都没跟他说。
2: 我不想让弟弟也像我一样背负着很沉重的包袱，我是想让他的生活越简单越快乐越幸福越好吧。
1: 后来我读完6年级已经17岁了，然后养父母也不让我读了，我就去打工去鞋厂。我在里面是学的打鞋帮子，有时候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想弟弟想爸爸，我就不小心把自己的手砸住了。哎呦，那个针在指尖里就穿透了，当时把那个机器就憋死了。我忍着疼痛把那个轮子转起来，用螺丝刀把那个针卸下来，从指尖里把这个针拔下来。哎
0: 呦，十指连心那是最疼的。
1: 但是我还是要坚持的工作。
0: 那其实你也可以去再找弟弟了，弟弟那时候也应该长大了。
3: 这么多年虽然没生活在弟弟身边，却一直默默关注着弟弟，经常跑到弟弟所在的村子，希望能有机会遇到弟弟，哪怕只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也好，可是却一次都没碰上。直到23年后，意外得到弟弟的联系方式，我再也无法掩盖对弟弟的思念，立刻拨打电话。23年过去了，弟弟还能记得我吗？过得到底好不好？
1: 2015年。我跟弟弟相认了。
0: 那时候你多大岁数了？
1: 那时候我30岁了，23年没有来往过。他不知道，他特别的疑惑，但是他会想到那个苹果。他说：“你是给我苹果的那个人吗？”我当时特别的高兴，我感觉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件开心的事情，他记得我就好。弟弟当时哭着说：“
2: 你们都抛弃我了，还找我干什么？

0: 我听了，果真弟弟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我就把自己的遭遇还有爸爸抛弃我们的事情跟弟弟讲了。当时我说我也没有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我们是爸爸抛弃的，我跟弟弟错过了很多。弟弟结婚的时候我不在，弟弟生孩子的时候我还不在，我就想弥补他。我就在鞋厂里每天辛苦的赚钱，从来不怎么请假，然后每天加班加点儿，我不出去吃饭，我在鞋厂里吃伙食饭，他们的炒菜都是水煮白菜啊土豆啊，我就那么吃。我要节省下来的钱，我为弟弟做点什么。有一次我看见弟弟开车总是开别人的车，我就想着给弟弟买一辆车。
1: 这个不是小数目啊。
0: 对，那天弟弟我还有他老婆还有他的女儿，我们就去车店里去看车。弟弟本来自己想付个首付，然后我就拿出自己的卡，我说把这个卡刷了，刷爆了他，然后我们就全款提现了那辆车。我看着弟弟那么开心，我就满足了。
1: 那你想找爸爸这个事儿，你跟弟弟探讨过吗？
0: 探讨过。
1: 他是什么看法？
0: 弟弟不想找爸爸，因为弟弟恨爸爸当初抛弃了我们。
2: 怎么叫做任何理由都不是理由？他都不要我了，我们干嘛还要找他？找他是为了什么？我姐也说不出来原因，她只说一句：“他是我爸，我想找回来。”我说：“那找吧。”所以就来了。
0: 我想了20多年了，我一直不知道爸爸当初为什么抛弃了我。
1: 所以今天其实你来找是想找一把能够解开你心中这个结的钥匙。
0: 我就想知道爸爸为什么当初抛弃我。如果他能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我就跟他回家。如果他给不了我抛弃我的理由，我只想知道当初为什么抛弃我。
3: 其实舒东，我感觉他今天来确实就是要一个答案，他就觉得说爸爸为什么抛弃他。其实爸爸抛弃他的可能性不大，
1: 是
3: 因为爸爸带着他，他弟弟应该是在姑姑家，没有理由再去上姑姑家再把弟弟再接出来，把他们姐俩一起抛弃。我想爸爸一定是有爸爸的苦衷，今天咱们要是打开门爸爸出来了，肯定会给他一个答案。
4: 她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女孩子，而且是一个像母亲一样的姐姐。她为了弟弟过得好，20多年不相认，为了弟弟过得好，相认了以后给弟弟全款把车买了，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姐姐做到了。但是我觉得他怀疑他爸爸的这个抛弃的理由也是存在的。十几天，你想，你说这个父亲如果说他没有抛弃的想法的话，他不可能十几天在车站不寻找啊，是吧？当然我们会期待是一个很好的结果，因为家里还有姐姐呢。如果这家团圆，我想今天晚上是我们觉得非常高兴的一件事情，祝他愿望成真。
1: 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助小芳寻找的，来，有请小芳。
5: 刘小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您要寻找的父亲叫孟张生，1992年你和弟弟是在北

0: 京南站附近和爸爸分开的。那个时候爸爸大概是30岁，你只有6岁，而弟弟也只有4岁。另外你还记得在爸爸的头顶有一块鸡蛋大小的斑秃，你们老家在过年的时候吃的是煎饼，家里面有一个大碾子，住的房子是尖顶的砖房，家附近有一条小河，另外马路都很宽。我们整理了这些线索之后，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1: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宝贝回家寻子网进行帖子搜索比对，经过搜索比对，发现一个孟宪梅寻找弟弟妹妹的帖子和您高度一致，于是我们随即进行了实地走访。
0: 那么今天到底能不能为您找回苦寻30多年的亲人，我们期待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曾经是我的依靠，我想问他当初为什么抛下我们。如果是爸爸真的是抛下我不管，我原谅不了。
1: 委员群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是姐姐。
1: 姐姐啊，

来和姐姐，咱们过来。

0: 我们是在山东兖州把姐姐给找到的。我们还是请姐姐好好的给妹妹讲一讲当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儿。
1: 爸爸真的不是有意要丢弃你们的，爸爸当年他有精神病，你知道吗？他现在30多年都是一直是精神病状态。我�妹妹3岁的时候，我妈妈和我奶奶吵架了，我妈妈喝药了，我奶奶跳坑了，在头一天。
0: 于是爸爸的精神就受到了刺激，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爸爸的精神状态就越来越不好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弟弟送到了姑姑家。
0: 对。
2: 所以那天是爸爸要带着女儿和弟弟。
1: 啊，说是去认姥姥，谁知道他根本没有去认姥姥，然后带着他们去兖州了。他们在兖州招待所住了几天，是吗？
3: 我不知道，我就记得来到北京。
1: 我姑姑说他，我爸身上只有10块钱，
0: 就是家人认为10块钱不可能到北京，再加上爸爸的精神疾病，就认为爸爸说的话不对。于是那个时候家人寻找，主要是在兖州寻找，就压根没有相信爸爸说是在北京火车站丢孩子的这件事儿，所以这一下子把家人寻找的时间给耽搁了。
2: 所以爸爸跟你们讲的当时在北京火车站怎么丢的？
1: 爸爸给我讲的，他去火车站上厕所了，回来就没有孩子了。
0: 爸其实就是被一个好心人给送回来的，他也不是自己找着的家，然后回来的时候可能还是鼻青脸肿的，
1: 对吧？
0: 不知道在外面遇到什么事儿。
2: 其实今天闹明白了，小芳，不是说爸爸把你抛弃了，
0: 肯定不是，因为爸爸一直想找你。爸爸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在过年的时候就会一直在纸上写姐弟两个的名字，就这样一直写一直写。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一定是非常想念两个孩子的。
4: 其实我们现在还想知道一个事情，因为原来姐姐一直想找爸爸，弟弟坚持说他不找，现在因为知道爸爸这些年的经历，我们其实特别想让弟弟也上去问问弟弟他想不想找爸爸。
2: 来，我们有请弟弟。
3: 我想你们。

0: 我就是那两个人的儿子，对不起。
1: 他前面的关系不好，他跟我就说爸爸怎么也不带我一起去，不带我一起去，也许我的弟弟妹妹就不会丢了。
2: 来，小伙子，拉着你两个姐姐。来。
3: 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弟弟，知道了这些之后原谅爸爸了吗？
4: 原谅了，我也想看看爸爸。
3: 好，这样我们今天其实是给姐弟俩带来了一段爸爸平常生活的录像，咱们看看爸爸平常什么样子好不好？
0: 好，
3: 来看看。
0: 其实爸就是自从丢了孩子以后一直没有振作起来，就是精神不好，就像自闭症儿童一样，整天低着个头，时哭时笑的，就是精神分裂症现在是。其实他是特别想儿子和女儿的， 他就是精神不好。
5: 上公安局干嘛去？
6: 报命。
5: 报命干嘛？啊，找那闺女儿是吧？

0: 就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精神不好。想他们吗？找到他们，让他们来看你好不好？
1: 爸爸不光有精神问题，现在得了脑梗，胃也不好，每天都要吃药。阿姨，
2: 其实爸爸才是，
1: 爸爸真的
2: 特别不容易，
1: 丢弃你们，爸爸特别疼你的，真的。
2: 小芳，我们其实把爸爸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身体的这个状况真的没有办法走上舞台，所以我们暂时让他在宾馆休息。所以今天姐弟三人团聚之后，咱们去见见爸爸好不好？
1: 好，
2: 走吧。
1: 谢谢你们，谢谢。
2: 走，咱们见爸爸去。走。

0: 上吗？
1: 那这是谁呀、
0: 我是小秋啊。
1: 这是谁呀、
2: 不认识。
0: 不认识。这是女儿有秋啊。我是小秋。
2: 小秋。
0: 对。
2: 不是你。
1: 我们把她给您找回来了，这就是您的女儿。
0: 还记得我吗？
1: 记得。
0: 爸爸。

藏在姐弟俩心底这么多年的疑问终于解开了。他们不是被爸爸抛弃的，而是被爸爸记在心底最深的两个人。虽然爸爸言语不清，可当他再次见到两个孩子，仍能叫出孩子的小名，小秋、小丽这两个名字是存在爸爸脑海里为数不多的记忆了，可他却记得那么深。相信今后在儿女的陪伴下，爸爸的病患能有所好转，一家人能幸福快乐，重新拥有温暖的家。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

0: 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呀，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

0: 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 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

0: 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领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 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

0: 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1: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

0: 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是我儿子浩浩。
1: 是我妈妈苏玲。我今天陪我妈妈来找妈妈哥哥，我叫舅舅。
2: 那一定能找你哥哥的。
1: 妈妈加油。
0: 好，妈妈一定会加油的。
3: 有请。你好，你好，介绍一下自己吧，怎么称呼，从哪儿来，现在做什么工作？
4: 好，我叫周玲，我来自江西上饶，然后我是在一个仓库里搬螺丝的，我今天来找我哥哥的。
3: 家里是你们两个孩子吗？一个哥哥，一个妹妹。
4: 啊，是的，以前小时候是的。
3: 嗯，
4: 哥哥去上学的时候，我爸就经常带着我，然后后来我爸爸出去打工了嘛，然后家里就是我哥哥带着我。然后我妈妈也不经常回来嘛，所以嘛就经常也会挨饿，然后但是我们家就是我哥哥煮饭呀干嘛的。
3: 两个小孩在家就大人给留点米留点饭自己做。
4: 对啊。
3: 哥哥比你大几岁啊？
4: 他哥哥比我大3岁。我们家里住的就是那种老一辈人盖的那种土夯的房子嘛，
3: 土房子，
4: 然后都是泥巴坑坑洼洼的，我烧火他煮饭。
3: 那两个不到10岁的小孩就自己在家做饭也挺不容易的。
4: 有哥哥在就好了呀，反正我也不用操心。我记得有一次我舅舅嘛，他那天刚好送了一锅土的一个盆，就是那陶瓷盆嘛，不过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饿了好几天了，那天也没剩多少水了，也没洗，直接扔锅里倒锅里，然后剩下了一点柴火，我们就开始煮那个土豆丝了。土豆也煮得半生不熟的，
3: 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们当时都没有顾到这些东西，反正边煮边吃，也不管它烫了干嘛了，其实也挺幸福的。因为反正我那时候就是不是很多很想事的小孩，还小嘛，反正有哥哥在，有人顶着。
3: 你觉得这也叫幸福啊？经常饿肚子啊，吃半生不熟的土豆。
4: 我现在想想其实挺好的呀，因为至少哥哥在，我不用操心这些事情，我什么都不用管，反正有吃就吃一吃一些，有玩的话哥哥也会带我去玩，是不是挺好的呀？有哥哥在，不像我现在没有，现在就没有哥哥在，是吧？直到后来我们有出去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会出去流浪呢？
4: 我们家就是我妈妈说要去找爸爸嘛，因为我们家经常会，妈妈挣的钱肯定也不够了，是吧？所以呢我妈妈就说要去找爸爸嘛，我妈就带着我们去找爸爸了嘛。
3: 当时爸爸在哪儿啊？
4: 他告诉我们地址是在南平水泥厂，知道吧？然后我们后来也是扒火车去了南平水泥厂的，就是没有找到我爸爸就是了。因为那个工友说我爸爸前一段时间就离开了，但是我们问他地址嘛，他也不知道。
3: 等于也不知道你爸爸去哪儿了。
4: 所以我们就只能说开始流浪了嘛。
3: 为什么不回江西老家呢？
4: 江西老家也是那种情况，家里也是吃不上的那种情况呀。开始流浪其实我们都是我哥带着我去干这件事情，然后我妈就会坐在火车，就是以前候车室它是随便可以进的嘛，可以睡在候车室上面，然后我哥哥就带着我到时候去乞讨啊干嘛的。我们那时候还捡到过一小碗的那就是泡面汤，知道吧，好暖和。然后我和哥哥第一次看到暖和的东西嘛，就会在那里喝，两个人你一口我一口的喝，真的很暖和。然后还捡过那么一小节的火腿肠，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那叫火腿肠，也不知道那叫泡面汤。
3: 小时候的生活说起来好辛苦啊，好心酸啊。
4: 不会啊，有哥哥在我又不愁了。我属于那种不是说很去考虑说苦啊不苦的那种人，我就说有身边有个人，然后又有人，我又不愁了，有哥哥顶着呀，哥哥会帮我解决，所以我又不去想事情，是不是？只要跟着后面哥哥走就行了呀。
3: 反正就跟小跟屁虫似的，是吧？小妹妹就跟着哥哥后面，哥哥走到哪儿拽着哥哥一脚就跟到哪儿。
4: 对，是的呀，那时候觉得挺好的呀。
3: 什么时候发生了变故？
4: 就是我哥丢的时候，我哥。我们那次又回南平了吗？
3: 没关系，慢慢说。
4: 然后我哥那天是带我出去乞讨，也就像以前一样的嘛。然后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妈是坐在那个火车站的那个椅子上面嘛。那天我们两个人就看到一个男的一个女的，然后跟我妈聊得特别投机嘛，特别好，然后还跟我妈说，她说我妈妈一个人带了两个小孩子不容易嘛。然后那个男的就跟我哥说，他有一个老乡住在这九峰山附近嘛，他说在那里他就去打点水过来给我们喝，叫我们在这里等一下。我其实是想跟着去的，但是我哥那天可能路上跟他聊得特别好嘛，然后他就直接跑过来跟我妈说了一句，说他去打水了嘛。那天我其实后面有追他的，他就跟那个男的走了，他们就上了一辆公交，前面就有公交车站，然后我有后面看到公交车开的，我没有追上他们。其实我们那时候真的以为他们会回来的，我们还在那里等，我就乖乖跑回来，跑到站到我妈边上等。我们后来一直等到晚上的时候，我哥也没回来嘛，然后我们就开始着急嘛，我妈就带着我在那火车站呀、啊，就问人，见到就问他们那个有没有看到我哥，有没有小孩回来嘛，因为我哥平时都会回来的呀。但是那天真的，从那天晚上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了，所以我妈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站那里到处等，问人有没有看到。但是真的，我们就那样找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妈妈才想起来说，要不然去找我爸吧，去南昌看我爸最近有没有写信啊，或者干嘛，在我表姐家的地址嘛。我妈妈就又带我爸火车去了，然后我爸是隔了几天才回来的，我爸就一直在那里，就是给我们找了个住的地方，然后他就去负责找人嘛，经常就不在家了。后来没找到嘛，我爸爸就把我们带回了他现在上班的地方，就是一个很深山里面嘛，他是做矿工的嘛，就打石头矿的。然后那个大深山离镇上能见到人的地方很远嘛，然后其实平时我爸爸找人我都很乖的，从来不闹腾，就是安安静静的该干活干活。但是有一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刚安定下来没多久我开始闹，我就突然醒了嘛，就是拉着我妈就要去找我哥，一直拽我妈妈，我说你跟我去找哥哥，你带我去呗。然后妈妈跟我走，她不跟我走，她不理我，然后我就一个人跑了。然后那天我就特别想她，特别想去找到他了。
3: 你怎么那天就突然动了这个念头，说要去找哥哥？
4: 我那时候就真的挺怕他们安静了，可能都忘了，也不提了。然后我就觉得挺担心的，我就不安定，我就使劲的弄，使劲的吵。其实我跑到快到那片拖拉机那边的，可是我爸爸一直跟着我后面嘛。我爸就把我夹回去了，夹回去，他心里肯定很气，所以那天狠狠地打了我一顿。我爸就怕我跑嘛，就把里面门锁了，我就缩在那个门后面，使劲的敲也没用，我爸就锁了，不让我出去。
3: 后来这种生活过到什么时候？你跟爸爸妈妈在矿上？
4: 经常离开，去了很多矿吧，直到我妈过世。我到10岁左右的时候，我妈难产过世了嘛。
3: 那等于妈妈难产过世，后来就剩下爸爸你，那靠什么生活呢？还是靠捡点破烂？
4: 没有，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矿山上打工了呀。
3: 又回矿山上了？
4: 对啊，我有爸爸在，其实我不是很操心的说，非得跟我哥哥有那么强烈的说我要去找他。然后后来是我爸爸出事了嘛。
3: 出什么事儿了？
4: 就是没有安全措施嘛，被大石头好像从这里都砸没了。我也是听人家说的，但是因为我去找我爸的时候，我连我爸最后一面也没见，反正我很晚了嘛，我当时很崩溃，知道吧？
3: 就是家里出了很多的这种意外，
4: 对，
3: 爸爸也不幸出了事故，等于连最后一面都没有见着，
4: 都没有，
3: 你就变成了孤苦伶仃一个人。
4: 我就想到要是我哥在就好了。
5: 哥哥丢了，大妈也去世了，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孤独无助，我害怕自己一个人生活。哥哥，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你到底在哪儿？我要去找你。
3: 所以后来你就离开老家了。
4: 对，我不想回到那个村子。
3: 嗯，
4: 我想要是把我哥找到了，我就一个人去四川，因为拐卖他的人就是四川人嘛，他们说可能都被带到四川去了，所以我就在四川流浪。我也希望在人海中能遇到我哥呀，虽然一座城市一座城市的流浪。
3: 你都去了哪些城市？
4: 成都呀，绵阳、洛阳，还有那些峨眉山，还有好多地方。因为越大的城市，人越多嘛。
3: 但是你有一点你哥的线索吗？一点都没有。
4: 我连我哥长什么样我都不太记得了，我就知道我哥出马走的时候头上有坑，留下了坑。
3: 哥哥叫什么名你记得吗？
4: 叫周文强。
3: 你叫周玲，哥哥叫
4: 周文强。
3: 周文强。
4: 嗯，我几乎晚上每次做梦都是哭醒的，就是不管是有的上上夜班，有的上上白班，睡着睡着就从梦里哭醒，然后梦里都是找他们，就是有哥哥的消息了，或者是找我爸，然后他们都不见了。甚至还有梦，做梦做的最清晰的一个就是我竟然有我哥的电话了，然后我的脑子里你知道吗，我当时就我以为那不是梦，我就赶紧打电话，可是可是我就拨不通那个电话，知道吗？然后就从那里，我就从梦里哭醒，差不多有3年左右，我都是那种恍恍惚惚的过日子的。我就来到上海了，到我同学那里开始上班。他们告诉我说，在网上可以登寻人启事。那时候开始学电脑，然后开始把哥哥的信息一做，可能有一天开始贴我哥哥的寻人启事。人家打电话给我，我都是要求人家告诉我方法的，包括你们给我打电话，我志愿者给我打电话，我也是直接问你们是什么方法，告诉我方法就好了。我觉得我有手有脚，我自己挣钱了，我不要求很高物质生活，只要你们告诉我我有方法，我又存钱了，我就可以自己去找哥哥了呀。而且你们比我需要帮助的人更多的，比我苦的人更多。
3: 可是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呀，就算告诉你方法，你一个人找也不如大家一块找啊。
5: 婚后我生了可爱的儿子浩浩，丈夫外出拉货经常不在家，懂事的儿子给了我很多鼓励和支撑，是他让我充满勇气面对生活，也让我更积极去工作，有动力找哥哥。
3: 现在你说你在做
4: 仓管，就是配电梯的螺丝。
3: 嗯，
4: 电梯不是需要上好多好多螺丝吗？
3: 嗯，
4: 那个设计师会给我单子，螺丝要什么各种各样型号的螺丝嘛，然后我就给他统计出来，因为每个部位要的东西都不一样，我就统计好，然后数量啊、个数啊，这个 M6 的、M8 的，还有那个各种各样梯形的还是什么的，还有压倒板啊，各种各样的，算好统计好之后。到仓库里把每个型号的螺丝撑出来，然后给它再包装好，然后再装在袋子里，蛇皮袋，一袋的蛇皮袋，给它装在蛇皮袋，然后给它打包好。只搬完嘛就一身汗，然后因为那个都是油嘛，手上都是黑乎乎的。我搬的时候因为重嘛，然后就靠到身上或者靠到衣服上、裤子上。但是我有的时候还要去仓库，就是去他们前面办公室啊，要给他们送单子，所以我也被人家说过。也还好，每个人其实都有他的不如意嘛，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烦恼，只要努力的生活着都好呀，只要有工作就行了呀，努力的干好它。
3: 如果说以前你跟妈妈跟哥哥一块流浪，那个时候你最小，总依赖着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在一块儿，但是在矿上做的工作很辛苦，又没时间照顾你们，你很需要哥哥，到后来爸爸妈妈相继离开，那个时候你孤苦伶仃，更需要哥哥。但是现在你看你在上海工作也比较稳定，家庭还算挺幸福的，也有老公也有孩子，你现在对于哥哥那种渴望，你觉得还会像以前那么强烈吗？想要找回哥哥来？
4: 其实我是害怕他出事，特别怕，我哥那么聪明的人不可能找不到我，不可能说我都能 想着他，想办法去找他。那我哥哥他比我聪明啊，他为什么不来找我？真怕他出事了。
3: 所以你现在更担心的是哥哥有没有出事儿？
4: 对，
3: 甚至有没有
4: 不在了？
3: 不在了，有这种

0: 危险的存在。
1: 对，我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有幸运的机会，就是找到他，因为从来没有遇见过幸运，除了你们给我打电话。因为我跟身边的人都说了嘛，所有人都不太都觉得不可能，包括我家里亲人都说不可能嘛，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知道吧？
0: 这不是可能不可能，也不是幸运的事儿，我觉得最重要还是你自己的坚持。所以说到底，那如果真的今天找到哥哥了，如果哥哥过得不如意，
1: 那我带回家养着，没事，我有工作。
0: 你养得起哥哥吗？
1: 一顿饭呀，三餐呀，其实我们要求不高的呀，我虽然工资不高嘛，然后也有3000多块钱呀，吃一顿三餐有的呀，这不很简单吗？有一铺床，有一个温暖的地方睡觉，然后有一日三餐。我还跟我儿子说，舅舅真的不怎么好的话，你来照顾他，等我下班我给你们俩煮饭，然后我们一起家一起吃饭就行了。
0: 小时候就像一个小跟屁虫一样，一个小妹妹跟在哥哥后面不敢出头，什么都依着哥哥。现在你怎么这么强大，愿意照顾哥哥，愿意拿自己的肩膀帮哥哥撑起这片天。
1: 他小时候照顾过我呀，现在而且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其实很害怕，很害怕听到那种，就是我所有的身边的人我是最后一面都没有见到的，所以真的很害怕，知道吧。
2: 因为刚才呢，说实话他一边说也一边笑也一边哭，其实他很苦，但他说起来这些的时候没感觉这是困难，没感觉这是苦，因为那个时候有哥哥在，有哥哥他就感觉一切都是快乐的。实际上是说他在心里把亲情看得比什么都重，只要有这种亲情其他都不是事儿。其实我们感觉他很强大，所以呢我也希望能找到哥哥，能找到这份亲情。其实你哥哥有你这样一个妹妹，我想她也不会放弃，她也会很珍惜，希望你梦想成真。
0: 谢谢宝岩大姐。如果今天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像各位嘉宾说的那样，我们找到哥哥的话，哥哥现在走出来有可能你不认识他了，但是我觉得你会有那种感应，对吧？兄妹之间那种感应。
1: 但是我从小叫他姑娘呀，我想叫，我叫了好多遍心里，我不知道他听得懂听不懂。
0: 那你如果他出来了，你第一句话会跟他说什么？
1: 就叫姑娘。嗯，他是我大哥哥。嗯，但是我从小就叫他叫小哥哥，姑娘是我们老家的话，
0: 老家的话
1: 叫小哥哥。
0: 小哥哥，
1: 我从来都没有叫过他大哥哥的。嗯，其实我叫了好多遍心里。
0: 还会跟他说什么？
1: 我可以租房子养你。吃饱穿暖就行，有个窝。
0: 加油，我们一起可以加油。
1: 好，谢谢。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也在努力地帮你寻找，我们接下来看看李七月带领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哥哥的，好吗？来，加油，周玲。
3: 周玲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你的描述呢，你的哥哥是叫周文强，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流浪的时候被一个四川人骗到九峰山桥头看划船，期间以带哥哥去拿水为理由将哥哥拐走的。那么根据你提供的这些线索，我们立即就联系到了当地的志愿者展开寻找。
4: 2018年，我们在宝贝回家寻子网上发现你寻找失踪哥哥周文强的帖子。我们根据你提供的地域信息，在福建省南平市火车站进行了实地走访，但因为时间久远，我们这次走访没有太多线索。同时，志愿者在寻亲帖上进行了筛选，发现2015年的一个帖子，求助人就叫周文强，他说他当年是因为口渴被陌生人带走而被拐骗，事发地点正好是福建省南平。发现此信息后，我们立即联系上了周文强，并帮助他采选送检。
3: 那么周文强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哥哥？

0: 从小没有称呼他大哥耶，我从小称呼他的就只是姑娘。如果哥他有很好的生活的话，那我不给他添麻烦，因为我也能挣钱了呀，我不会给他添麻烦的。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身边的亲人都是一个个不在了，有也就剩他了吧。所以能见到他，还知道他是活着，其实是我最最唯一的希望吧。我就希望他是平平安安的活着。

0: 周玲把哥哥带过来，
1: 咱们还有时间慢慢说啊，慢慢说，还有时间呢。真的没事啊，
0: 坐，周玲坐下，周玲坐下，
1: 拉着哥哥的手，
2: 太感谢你们了，
3: 你是都瘦了。
0: 现在生活在哪儿啊？
1: 我们是在福建省三明市的
3: 游溪县
1: 把它找到的。自己说吧，你说说你过得怎么样，再说说你的记忆是什么样的。

0: 他说煮的马铃薯我都记得，
1: 半生不熟的土豆你们俩吃这记得
0: 都记得。
2: 你记得那句唯一的江西话，说说那句话。
0: 我想问我妹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我也不对吧，
0: 当那户个白哈小孩子摔倒的时候，我就记得这句话。
1: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0: 就跌倒了嘛，
2: 佩

0: 这个
1: 猪和狗狗，猪和狗怕。
2: 对的，对的。我
0: 就记一句这个话，
1: 就只记了这一句，
3: 就是小孩子摔倒的时候说的一句，就是相当于把晦气去掉的话，是这意思吧？
0: 啊，
1: 有点这个意思。
3: 小孩的意思，
1: 我知道有一点这个意思，但你到底怎么翻译过来，我知不知道怎么翻译。
0: 对。
3: 现在找着答案，也找回记忆，也找回家了。妹妹名字叫周玲，你也记得？
1: 我就知道周什么玲，我不知道这到底中间有没有一个。
2: 我以前有字的
3: 啊，有吗？
2: 我们姓文，我们是文字辈。他最开始的时候，我小时候是换过很多名字的。哦，我叫周文玲，知道吧？
1: 周文玲 啊，
2: 跟你周文强一样的，知道吧？我们是文字辈，
0: 还是有一个字嘛？
3: 那就是对上了。
1: 我
0: 对对对，
3: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妹妹一直担心的，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
1: 其实我过得很好，真的很好。就是我刚才听了，在后台听了，真的我妹妹比我过得真的很苦。
2: 一点事都没有。
1: 很苦啊，我觉得。
2: 有你啊。
1: 有我，我都不在你身边，怎么没事啊？
2: 没事。
3: 文强现在成家了吗？
1: 成家了。
3: 有孩子啊？
1: 一女一儿。
3: 一儿。哎呀。
2: 觉得太好了，你好棒。
1: 好好。去福建玩一下吧。
2: 其实我很想带你去看看爸爸，因为爸爸好想你。
1: 应该的，爸爸既然不在了，我做子女的肯定是要去的。
2: 我不想，我本来想给，没事的，爸爸不在了，我在，我一直想着你，没事的，哥。
4: 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福建南平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谢谢陈局，谢谢。
1: 谢谢。
3: 哎呀，今天真好，不会像妹妹周玲说的那样，好像这个哎呀能活着就不错。你看哥哥不生活的挺好的吗？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只要兄妹在一起，是吧？咱亲人在一起，未来就有奔头，对吧？也不用你养着哥哥。
1: 不用养着，那都不用养着。
3: 俩人以后兄妹俩一块奋斗，是吧？咱们的生活哈越来越棒。
1: 嗯，可以，谢谢，
3: 好不好？
1: 谢谢，
3: 好，
2: 好，
3: 向前看，向美好的生活看，
1: 好，
0: 还有好多话要说。
1: 谢谢这个平台，
3: 不谢不谢不谢。
1: 这个平台，我好像是4-5年前都在这边找，真的很谢谢这个平台。给我的找到亲人的机会。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
5: 小哥哥是存在周玲心底28年的支撑，即使生活给他再大压力，即便孤身一人，他仍能面带笑容。如今哥哥找回来了，把他紧紧拥入怀中，依偎在哥哥身边的他脸上露出的是欣慰和满足，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兄妹二人的生活会更加灿烂。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

0: 定要回到两类，也就是肝经的正本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板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1: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 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啊，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 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

0: 盘尸起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二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这个力道，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 收，转头旋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3: 嗯，
1: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3: 嗯，
1: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2: 嗯，
1: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嗯，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2: 嗯，
1: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刘冬梅，来自内蒙古，今年32岁。
1: 我叫刘小飞，来自内蒙古，今年30岁。
2: 在人生三十而立的年纪，他们姐弟俩对于家和万事兴有着不同的理解。
0: 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没有办法。现在我和弟弟长大了，有能力了，希望妈妈能回家。
2: 孩子的长大与妈妈的离家为何有关？姐弟俩的心声，在外的妈妈会听到吗？
3: 你好，
0: 倪老师好。
3: 好，你是姐姐。
0: 嗯，
3: 后面这个是。

0: 弟弟哈，
1: 你们俩找你们的什么人啊？
2: 找妈妈。
1: 妈妈
2: 走失了。
1: 妈妈怎么丢失的？
2: 要从小时候说起了，就得。其实我有一个特别幸福的家。印象里那个时候，爸爸对妈妈特别好。家庭条件也挺好的。爸爸在金矿上班。小的时候记得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村里好多人会搬小板凳来我们家看电视。然后爸爸对妈妈也特别好，爸爸每天下班以后回去还要哄我，然后给妈妈做家务，就舍不得妈妈洗衣服啊做饭什么的。后来在我3岁那年，那时候弟弟1岁，爸爸突然车祸离世了。妈妈当时带着我和弟弟去了爸爸的车祸现场，那个时候我和弟弟特别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看到妈妈趴在那个车祸现场，当时是一个黄土的路，压得特别瓷实，妈妈趴在那儿就不停地哭，那个手就抓那个黄土的路，很多人都在劝妈妈，后来看到披麻戴孝啊什么的。在那个时候，妈妈就是天天以泪洗面，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也不出来，也不吃饭。后来家里的亲戚啊邻居说，那个时候妈妈23，说妈妈还年轻，把我和弟弟送给叔叔伯伯呀，或者送给什么邻居，让妈妈改嫁，再找一个好人家。当时妈妈就拒绝了，当时妈妈怕我和弟弟受苦，所以坚决就没有那么做，一直带着我和弟弟。1年后，妈妈为了生活，为了我和弟弟改嫁了，唯一的要求应该就是接受我和弟弟，对我们好一点。改嫁以后，继父喜欢赌钱，有时候赌钱回家经常打妈妈，因为他不太喜欢我和弟弟，我们两个挺调皮的，经常打我们，妈妈就会保护我和弟弟，经常妈妈就会一块儿被他打。印象里，谢谢。妈妈不高，就1米6，那时候才70多斤，都不到80斤，打得走不了路，然后就坐在地上，用手腕扶着地，挪着走。记得有一次继父不在家，要债的去家里要钱，家里已经搬的什么都没了，就地上还有一口大水缸，当时要钱的就把水缸给砸破了。印象里记得那个房子特别小，一进门除了一个炕，就是一个做饭的灶火，那个水流了满地都是。那要债的就说明天再来，如果继父还不在家，就把我和弟弟给卖掉。那天要债的走了以后，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偷偷的走了。妈妈是内蒙古人，她特别喜欢头巾，拿头巾裹几件衣服，然后挎在肩膀上。然后我记得是背着我的弟弟，然后拉着我，我们就走了。内蒙古的冬天特别的冷，当时我们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5、6点了。走啊走，那时候也没有钱，交通工具应该也不发达，然后下着大雪，我们妈妈带我们找了一个墙角，当时那边有一个大卡车，妈妈就依偎在大卡车的轱辘旁边，靠在墙角上，妈妈坐在雪地上，然后把我放在她的腿上，把弟弟又放在我的腿上，把衣服脱下来，这样盖着我和弟弟。就那样，我们在雪地里过了一晚上，第二天天一亮就继续赶路，走到第三天应该是4、5点，我们到了姥姥家。姥姥家一共有4个孩子，我有3个舅舅，妈妈是最小的。姥姥姥爷日子也不太好，所以多了我们3个人3张嘴，家里粮食就不够吃了。 记得一开始那时候就有很多邻居会端着一碗白面呀什么的就来姥姥家，说孩子还小能吃就给姥姥，那个时候都觉得邻居还挺好心的。
0: 姥爷没办法，为了我和弟弟还有妈妈能吃上饭，姥爷偷偷的去乞讨，妈妈带着我和弟弟就又拿着他那个头巾裹了几件衣服，没跟姥姥姥爷说，他带着我和弟弟就又走了。我觉得他受的挺大刺激的。后来妈妈带着我们去了一个火车站，上了火车以后，那个检票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出示车票，我们没有票挤上去的。后来有一个男的给我们补了票，那个人是一个人贩子，我们母子三个就被贩卖到了山西的一个村庄里头。从那以后，妈妈的病就越来越厉害，以前差不多就十来天他会犯一次，会骂人，后来频繁到一星期，再频繁到两天三天。他犯病特别严重的时候，他会不认识我和弟弟，尤其是我。妈妈每次犯病的时候不喜欢我，他会打我。记得有一次夏天，然后那个村好多人家都种果树，所以家里都有一口水井，妈妈当时拽着我脚脖子就要把我丢井里去，后来继父看见了过来，就一把抱住他，把我脚脖子给揪着，后来过了半天才把我揪上来。
3: 那个时候妈妈很少打我，就是她一犯病的时候，就是老和我姐过不去，
0: 她会留弟弟在家里睡觉，还要把我赶出去。然后我弟弟那玉米收了以后有玉米杆，他就给我搭一个那种玉米棚子，我就在我家房子旁边睡。等妈妈清醒的时候，她每次都会跟我说对不起，说妈妈控制不住自己，妈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妈妈不是故意的，我也不怨她。她打我和弟弟的时候，她比我们更难过。
2: 每次打我的时候，弟弟要过来拉，她就会一起打。所以每次就是她打的时候，我都会乖乖在那里让她打。那个时候我经常给妈妈做饭，因为她犯病的时候吃不上饭，我会给妈妈做饭。
3: 每天都不让姐姐回家吃饭。吃饭我就端到外边，我就假装去外边吃饭给姐姐吃点。
2: 那个时候因为特别穷嘛，弟弟有时候就会出去捡一些那种树桩子呀废铁呀去卖垃圾，然后卖钱。当时特别流行那种跟小船鞋似的那种鞋，然后粉格子，因为妈妈特别白嘛，特别喜欢亮颜色的那种衣服，给妈妈买了一双这样的鞋，花了10块钱。
0: 回去以后他特别喜欢那双鞋，因为他常年都是坐在炕上下不来，他就把那个鞋在炕上穿，有时候他要下地挪着拿东西啊什么，他都会扶着那个柜子，他都舍不得穿那鞋，他要把这个鞋脱下来放在炕上，然后再换其他鞋下地。
1: 那个照片是妈妈吗？
0: 对，这个衣服是妈妈最喜欢的一件衣服，上面还有妈妈的针线，因为当时已经烂了。
1: 什么时候离开妈妈的你们俩？
0: 1999年7月22号，然后早上起来她就犯病了，就又拿出她那个头巾，她每次一拿那个头巾她就要走。我说你要干嘛去啊？她说我要去赶集去。我说你又没有钱，你赶集赶什么呀？她说你不用管，我要去赶集去。他就拿他的黄头巾包着几件衣服就噔噔噔就走了，我和弟弟就在后面追，知道他犯病了。 他就拿大石头砸我们，不让。

0: 让我们追。妈妈从那天走了，妈妈就再没回来过。
1: 你们后来出去找了吗？
2: 找了，
0: 也找不着。妈妈走了以后，尤其是弟弟，每天晚上就会说：“妈妈什么时候回来呀？”我们就会坐在大门口那门墩子里一起哭，不知道妈妈走哪儿了。那离开后，我每天都在想着妈妈说的话。她说，如果哪天妈妈犯病不认识你和小飞了，你一定要照顾好弟弟，你们要好好活下去。
3: 继父在外头务工不在家，妈妈走了以后，我和弟弟也没有饭吃，
0: 每天饿得吃不上饭。
1: 这样待到多大？
0: 妈妈走了以后应该持续了半年多，有时候在村里就走着走着帮就摔在那个就是村里那个垃圾堆旁啊哪儿了，然后以前一起上学的同学他们就会把我背到他们家去，说你看他都饿晕了，然后他们那些妈妈呀什么就都会弄面条啊什么给我吃。后来弟弟跟我说，说他想去放羊，最起码人家管饭，说等我吃完了我装点回来给你吃。后来弟弟就去放羊了。在我们村子的东边有一个老太太，人特别好，后来就听说了我们家的事儿，老太太就把我收留了，我每天就在老太太家吃饭。
1: 你在老太太家待了几年？
0: 我们一直都有联络，但是没有一直连续住在老太太家。
1: 你就没上学吧？
0: 上到初中，那个时候国家是给我减免了那个学费，书本费是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给我捐的，但是生活费是要自己出的。因为跟弟弟在一个学校嘛，他看别人吃饭有菜呀什么的，就看我天天就俩馒头，他就跟我说你买个菜，我说馒头挺好吃的，他就自己偷偷的又不念了，跑到我们村八里地的一个地方叫镇，那个是国道，因为在山西有很多拉煤的那种大车嘛，拉煤那种大车都后半夜啊什么的都不睡觉，都会去吃饭。老板娘说这孩子挺可怜的，就留下吧。
2: 几乎是24小时都在工作，只要你里边有活我都管。虽然说妈妈走了，家庭是这样的，但是我不想让姐姐在学校落差太大。最起码人家是红菜呢，咋吃个素菜？
4: 对，那个时候一个月他给我几块钱。
1: 多少钱？
4: 就第一个月给了我2-3块钱。
1: 2-3块钱？
4: 对，后来一直都是60块钱，一直就那样干了，一直干到我姐毕业吧。
1: 你就为姐姐？
4: 对。
1: 你们俩感情很特别哈。
0: 弟弟特别可怜，我休息的时候去找过他，他当时从那个后厨那边出来的一刹那，他一看我来了，咧嘴就说姐你来了，除了牙是白的全是黑的，他耳朵窝里全是黑的，然后穿着一个那种围裙都已经黑亮黑亮。我当时就跟小飞说，我说姐不上学了，你别干了，然后就要拽着他走。后来弟弟就安慰我，其实弟弟是不会表达，在现实生活中弟弟比我更坚强。
2: 没想过抱怨，我就想的我稍微苦一点无所谓，因为我姐姐的学习是非常好的，识字了完了找妈妈会好。
0: 她就是我们还要找妈妈，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我们最起码要先让自己活下来，你好好上学你什么都不用管。当时我说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以后要做警察，然后去找我妈，要做医生，给我妈

0: 治病，我和弟弟就抱在一起哭。
1: 2004年，为了扩大寻找的范围，高中毕业的刘冬梅跟随同学来北京继续寻亲。4年后，她把弟弟也接到了身边，共同寻母。为多一线找到妈妈的希望，生活中姐弟二人处处拮据，能多攒一元钱，就意味着寻母的车票能多一张，印刷的启事会多一份。就这样，姐弟间互相支撑，相互依靠，带着对妈妈的渴望，只为一家团圆。
2: 在这的目的是为了找妈妈，
3: 一开始是为了活下去，
2: 活下去啊！
3: 但是我们活下去就是为了要找妈妈。
2: 找妈妈，你们都采取了什么办法？
3: 找妈妈，我们一开始那会儿就是有人说，哎，哪儿看一眼人特别像你妈，然后我们就会去问。
2: 赶紧去一
3: 趟。对，山西。
4: 很多地方都去过。
0: 我和弟弟都长大了，可是妈妈还在外头受罪。这么多年，我和弟弟一直没有放弃过找妈妈。只要一有时间，我和弟弟就会回老家找。但是，我和弟弟的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2: 弟弟现在在北京做什么工作？
4: 餐饮，我一直都餐饮。
3: 做厨师。
2: 做厨师炒菜。
3: 嗯。
4: 对。
2: 姐姐做什么？
3: 我做家具的。在北京干了很多份工作，搬了无数次家，但所有的苦都没有我想妈妈苦。来了以后，每天都是白水煮面条，顶多就1块钱买一口小菜，然后小青菜放进去。对弟弟特别抠，因为穷怕了，想着要攒钱，还要生活，弟弟还要长大，妈妈什么，所以为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自责，我觉得我特别对不起弟弟，让你来北京以后跟着我天天吃面条。我还打过弟弟一次，那个时候开了一个超市，
4: 开张吧，正好那是收了个假钱，我就跟我姐说呢，我说姐，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她说怎么了，我说我收张假钱，结果我姐也没听我解释，上来就给我个耳光。那天打完我，我就有点生气，后来我就跑出去了。我记得那天跑了好远，跑出去以后，有个老太太看着我哭了，就问我了：“小伙子，你怎么了？”我就跟她说那事儿呢，因为来北京没朋友。什么都没有，除了我姐，不认识任何人，所以吧，有些心里的事儿，没办法说出来，憋得慌。所以吧，我和老太太说完以后，老太太劝我，后来我姐就断我过去。后来我就是想呢，我说我姐每天连饭都舍不得吃，每天就吃2个馒头，我这一收就100。后来想想，我姐过来给我道歉，反正就说了一大堆。
3: 我当时打完她一秒，我就后悔了，然后她就突然就跑，就冲走了。我就后面一直在追她，店都不管了。然后追上她以后，我看她跟那老太太聊天呢，老太太说：“你是她姐吧？”我说：“啊。”他说：“哪有你这种姐呀？他都要轻生了，在这自杀了。说你哪有你这当姐的呀？”我当时就特别后悔，我不但失去了妈妈，我还差点失去弟弟。所以我当时就给我弟道歉，我说：“姐真的不是故意的。”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了，我会打你。”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我再也不打你了。”后来我们就回去了。
0: 虽然是弟弟，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弟弟更像一个大哥似的照顾我，大事儿的时候永远都是我在任性，什么事儿都是弟弟一个人独揽的。
2: 现在在北京生活的怎么样？
3: 2014年，弟弟成家了，娶了一个特别好的媳妇儿，我们一家人都过得挺好的。

0: 你现在跟弟弟生活在一起吗？
1: 嗯，
2: 对，
1: 我们一直都是住在一起，所以我一直特别努力，我和弟弟活着，特别感恩，也感恩社会，我和弟弟今天还能活着。
3: 我们看到的是一对苦难的这个姐弟，在他们的童年时期，因为不幸的家庭的变故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奔波，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他们的自强不息，然后靠自己的自力更生的人，完成了自己生活的一个改变，能够让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所以也提醒着更多的人，苦难没有办法很好的避免，但是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获得解决阴霾的力量。也谢谢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正能量。
4: 就是刚才春蕊说的自强不息四个字，我在年轻的时候啊，经常喜欢写着四个字贴在墙上鼓励自己。那么我觉得今天这个姐弟俩就给我们，给电视机前的青年朋友们，就树立了一个自强不息的榜样。
1: 谢谢
2: 谢谢。
0: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摄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看看有没有希望。树东请来，你们俩请站在前面。
5: 刘冬梅、刘小飞，二位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在我们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们发来的寻找妈妈的求助，我们也是立即帮你们整理相关的线索。根据你们提供的一些信息啊，你们的妈妈当年呢是在山西省原平市的大林乡走失的。走失的同时呢，这个她是精神处于一个失常的状态。妈妈是内蒙古人，应该是内蒙口音，今年大约是52岁。所以根据这些信息，我们也是把相关的这个寻人求助啊，在我们的融媒体平台上对外进行了发布，发布了一个这样的寻人启事。同时我们也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各地的民政部门还有志愿者，一起帮你们展开寻找。
6: 我所在接到报案以后，非常关注此事，连派民警将闯入户走访调查。但是呢，由于石桥梁女士走失时间已经是19年，在做了大量的走访调查工作以后呢，没有或者有价值的线索。那今后呢，我所将会一如既往的持续关注此事，帮助刘冬梅女士继续寻找家人。
5: 虽然寻找的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的志愿者没有放弃，我们依然在山西、内蒙古等多个地区继续帮你们展开搜寻。
0: 好，我们希望这扇大门为我们的求助者打开。

0: 我现在一直记着你那个时候怎么保护我的，怎么疼我的。
1: 这么多年让你受苦了，但是我和弟弟从来没放弃过寻找你。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们姐弟俩不容易。是这样，刚才你也看到了，我觉得接听报告我也不想再拿给你们了，我觉得也是一个让我们大家都失望的结果，确实没有比对上，所以说暂时我们在山西省以及周边地区的范围内还没有找到失踪了18年的妈妈。没关系，你要知道我们还会继续把搜寻的范围扩大，包括内蒙，包括临近的陕西、河南、河北，救助站我们现在都在进行沟通，而且呢现在在全国范围之内，我们民政系统的救助寻亲网已经登记上线，从去年开始全国的这种被救助的人员的信息都在上面陆续的上传，请所有的好心人，尤其是山西周边的好心人，帮我们留意这个大概50岁左右、1米60、有着内蒙古口音的阿姨，希望早一天

0: 就会信，
1: 好吗？
0: 嗯，我们继续努力，
2: 我们继续加油啊，
0: 继续努力，
2: 不放弃。
3: 谢谢你老师，
2: 不谢。我们希望有一天能找到妈妈。一个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走丢了，儿女长大以后出门寻找她，

0: 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放弃。我等着团圆的那一天。妈妈，我和弟弟在等你，听得到我们的呼唤吗？快点回家吧。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大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2: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

0: 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0: 啊。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0: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0: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0: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0: 那么长期练习，废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

0: 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有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巴顿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3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5脏6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5脏6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5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

0: 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

0: 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电百病交，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我叫吴佳宇，我五岁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孤儿，我对整个家的记忆也是破碎的。九岁那时，奶奶给我一个箱子，箱子里装着改变我一生的东西。
1: 五岁时遭遇了什么，让他成为孤儿？他对家又有哪些破碎的记忆？九岁时，奶奶给的箱子里究竟有什么，竟然改变他的一生？在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大家好，
2: 来请坐。你是两口子还是兄妹？
3: 他是我夫人。
2: 哦，来请坐。
3: 坐吧。
0: 倪老师好。
2: 你好，来坐。你们是从哪儿来啊？
0: 湖北随州。
2: 湖北的啊。
0: 嗯。
2: 找什么人？
0: 来找我的弟弟。
2: 弟弟。
0: 嗯。
2: 多大和弟弟？

0: 你分手的？
1: 我9岁的时候才知道我还有一个弟弟，就是我对我们家的记忆都是只有几个记忆。
0: 哪几个记忆？
1: 就有第一个记忆吧，记得我小时候跟爸爸在一起生活，就在一个茅草屋里面，我一个人在茅草屋门前玩，当时还听到旁边有个喇叭在放一首歌，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还有一个记忆，就是一个很恐怖的记忆，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房间里面，然后爸爸突然进来了，他就把我用个被子一卷就推到墙边去了，我就看着他跟妈妈站在一起，爸爸点燃了一个什么东西，然后就听了砰的一声，很大的声音，我就抬头看到房顶有一个大窟窿，当时我记得天空是蓝色的，我就大声地喊妈妈妈妈，可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四周都一片的漆黑，我很害怕，然后我就摸到妈妈的一条腿，打蛋以后我就没有爸爸妈妈了。
0: 你这是一个真实的记忆还是一个幻觉？
1: 不是幻觉，是真实的记忆。后来我就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嘛，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跟别人的孩子不一样，别人家就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我们家就我一个人，我从来不会在爷爷奶奶面前哭，就是有时候受伤了受委屈了，我也不会当着他们的面哭。我记得有一回我跟奶奶一起，就是黄豆地里面收黄豆嘛，不知道怎么就聊到说人死了之后会变成虫子，我就问奶奶，我死了之后会变成什么虫子？奶奶说就会变成蚂蚱呀。刚好我就看到旁边有一只蚂蚱在那蹦，我就问奶奶，那我爸爸死了也会变成蚂蚱吗？奶奶说是的，然后我就去追那只蚂蚱，那个蚂蚱一直蹦，我一直就在后面追，追了好久我才把它逮着，然后我就把蚂蚱小心翼翼地捧在手里，我就觉得他是我爸爸变的，我要把爸爸带回家，可是我又怕我不小心会把他弄死了，最后我只好把他放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捉过一只蚂蚱，因为一看到蚂蚱我就会想起我的爸爸。
0: 你没问爷爷奶奶你爸爸妈妈怎么去世的？
1: 我9岁的时候有一次，我跟村里的一个小姑娘，她还有个哥哥，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个抽水的渠道边玩，就下起雨来了，那哥哥就把他身上的衣服脱下来给他妹妹披着，他就背起妹妹往回走，我就在后面跟着，我当时看着，我看着人家小姑娘有人关心她，我心里真的很羡慕，我不小心就摔了一跤，我的衣服上都是泥巴，鞋子也都打湿了，我就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回到家伤心地哭了，因为我之前从来也没在奶奶面前哭过嘛，就那一次我就哭得很伤心，我说奶奶，为什么人家家都有哥哥姐姐或者弟弟妹妹，为什么我们家就我一个人？然后奶奶看到我哭了，他也哭了，他说，娇娇啊，你现在也有9岁了，有件事情我也该告诉你了。

0: 本来就跟我说了三件事，他说其实你还有一个弟弟。我当时听到奶奶说我还有一个弟弟，我感到很高兴，我就觉得原来我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我还有一个亲人。那我就问奶奶，我说那我弟弟呢，他在哪儿？奶奶就说你弟弟在两岁多的时候就被人贩子拐走了。就是1990年的时候，我的妈妈在山西打工，我的爸爸就带着我和弟弟去找妈妈。就是经过武汉的时候，我爸爸身上的钱就被小偷偷了，爸爸就在武昌火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就认识了一个叫江长涛的人。有一次我爸爸出去有事去了，我和弟弟在哪儿，等我爸爸办完了事回来，就只看到我一个人。爸爸就问我，他说娇娇你弟弟呢？我说江叔叔抱弟弟去买糖去了。我爸爸当时就感觉很不对劲，爸爸带着我就去追了个人去了。爸爸追到火车站的时候，就看见那个人上了一节火车，等我爸爸挤过去，那个人就不见了。我爸爸就带着我在那个火车上每一节车厢都找，火车到了云南，就不知道那个人是在中途下了车，还是发现了我爸爸他躲起来了。我听到奶奶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的那个记忆嘛，就我跟爸爸在茅草屋里面住着，原来那个时候就是爸爸带着我在找弟弟。接着奶奶就说，你知道你爸爸妈妈是怎么死的吗？你知道你爸爸妈妈他们死的那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后来奶奶说，爸爸妈妈就找我弟弟，找我弟弟找了整整两年，就在我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弟弟是在1990年7月23日被人贩子拐走的，我爸爸妈妈是在1992年7月23日就自杀了。
1: 他们俩那天是自杀呀？
0: 对，当时我听到奶奶说的话，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爸爸妈妈原来是为了弟弟才自杀的，同时我也很心疼他们受了那么多苦。原来爸爸妈妈选择自杀的那一天是弟弟丢的两年整的那一天，我很难想象他们那两年都过的什么日子。然后奶奶就走进屋去，拿了一个箱子出来，里面就有我妈妈的两件衣服，一件衬衣和一件蓝色的外套，还有一个很旧的日记本。奶奶接着就说，你千万千万要保管好这个日记本，千万不能弄丢了。我把日记本拿在手上，因为我当时也才9岁，有很多字我也不认识，但是我只知道这是我爸爸妈妈留下的，里面肯定有我爸爸妈妈和弟弟的故事。我也很好奇
1: 里面都写的什么呀。
0: 我读两篇给你听吧，李老师。
1: 好啊，这是你妈妈那个日记本啊？
0: 对，这是我妈妈写的。
1: 嗯，
0: 妍妍儿，今天是91年的5月5日，也正是端阳节。妍妍儿，你到底生活在什么样的家庭呢？在这个端午节的日子里，吃的些什么东西呢？妈妈，一天一时也忘不了的妍妍儿。

我们已来到云南武关前站一个多月了，等我身体好了，我一定要出来找你。后面还有我爸爸写的，没有人能够读懂我是过着什么日子，泪水和汗水已经习惯地使我陶醉于忧伤、凄凉和痛苦之中。比现在更可怕的是，我没有任何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要有一个真正幸福完整的家，我恐怕是没有那个命啊。

0: 一本日记本解开了家庭的所有真相，记录了弟弟丢失的信息，解开了父母自杀的真相，留下了父母寻找的印记与伤痛。九岁的吴佳宇从得到日记本以后一直随身携带，这是他家庭记忆的一部分，这是他以后生活的目标。他要把任务接过来，他要把家找回来。
1: 他们写的日记中每一篇都有他们的内核，就是他们一边哭一边写留下的。
2: 宝宝回家网上我们注册了一个，大概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志愿者就给我们发消息了。
1: 就在2012年的时候，网站的志愿者告诉我，有一个男孩子跟我弟弟的信息啊、失踪地点都比较吻合，我当时就很高兴。就是他跟我叔叔做了一个比对嘛，可是鉴定结果出来呢，就排除了血缘关系。当我知道了结果之后，我的确是很失望，但是我也想了很多。我当时就在心里下了个决定，如果我想早一点找到弟弟的话，就必须要有爸妈的 DNA 入库才行。
3: 而他们都去世了怎么办？
1: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商量，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去开棺提取父母的 DNA。
3: 哦，后来开了吗？
1: 开了。
3: 公安局给你们去采？
1: 对。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4: 这个妹妹刚才说她认为这个开棺是一个不孝，其实我觉得不是，因为你的这种行为已经深深地感动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如果今天你找到了你弟弟，能够把他带回家，带到你父母的坟前，你是不是不孝，你是大孝，我们向你表示崇敬。
1: 谢谢。
5: 他这个例子啊，充分地说明了拐卖儿童犯罪的严重的危害。就是他寻子的日记记录了他夫妻两个当时的这个孩子被拐之后的这个痛苦的经历，字字血泪。所以我们对拐卖犯罪啊要零容忍，对人贩子呢要从严惩处。
6: 就是我觉得他的这个故事特别的惨烈哈，就是一对失情犯一个父母，然后因为孩子丢了2年，就选择用爆炸这样的一个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这个痛苦。他们可能觉得这对自己是一个解脱，然后这样的一个

0: 口就交给了女儿，他就变成他父母的一个接力棒，他希望能够找回他的弟弟，他希望能把这个日记有一个好的结尾。所以我觉得姐姐的坚强，也提示着更多的还在寻找着孩子的家庭，你们的坚持就是让孩子回来最好的动力。
1: 如果这次咱们能够找到弟弟，你见了他说什么？
2: 如果找到了弟弟，我会对弟弟说，弟弟，27年了，姐姐终于找到了你，姐姐要带你回家，姐姐要带你去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姐姐要带你到爸妈的坟前，要告诉他们，我把弟弟找回来了，你们的爷爷回来了，你们也可以真正的安心了。如果有来世，我还要做你们的女儿，如果有来世，请给我机会好好孝敬你们。
1: 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来，树东。
3: 吴佳宇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报名寻人啊，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积极联系相关的线索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你弟弟呢是在湖北省失踪的，所以呢我们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湖北的警方。
4: 我接到求助人想要提取父母 DNA 入库的请求后，我们立即派出警员和法医冒着雨跟随求助者前往珠山县柳林乡，帮助他们进行开棺。并指导采集求助人一部父母的 DNA 检材，之后我们将检材立即送往湖北省公安厅进行检验。在 DNA检验上比较困难，因为检验的样本年代比较久远，经过多次检测都未能检出结果，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最终我们还是检测出了他父母的 DNA 信息。我们立即把他父母的 DNA 信息输入到 DNA 数据库当中。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看一遍日记本，寻找弟弟就越强烈，越坚定。我虽然开棺提取爸妈的 DNA， 要顶着那种不孝的压力。如果我有一天找到了弟弟，对于爸爸妈妈来说，是最好的孝心。
1: 准备好了吧？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谢你们关心我。
1: 这些年你过得好吗？

0: 来，叔公，请他们姐弟俩过来。
1: 走，哥带你回家。
2: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
0: 终于是找回来了哈！
3: 是啊，妹，
0: 别，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快起来！起来，不敢，快起来！
2: 谢谢你们，
0: 妹，快起来！快起来！
2: 圆圆们，这个不能完成我妈妈的遗愿。
0: 好孩子，起来！我命的孩子，你是个好姐姐。来，弟弟，你看，长这么高的个子。比对都成功了吗？
4: 成功了，比对。
0: 所以就郁金剑说的，妹妹你是大孝啊，没有你们开棺，哪有弟弟的今天啊？弟弟知道自己是被拐卖的吗？
5: 从我有记忆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0: 拐到哪儿了？
5: 福建漳州。
0: 什么时候开始想到找自己的家？
5: 从我出社会的时候吧。就是有能力赚钱了，那时候特别渴望。
0: 你成家了吗，孩子？
5: 我现在成家了。
0: 有孩子了？
5: 有一个。
2: 跟我的大女儿小时候好像啊。
0: 很像啊。
2: 嗯。
0: 姐姐怎么打算找回弟弟，领着弟弟回家去看看父母？
2: 带弟弟回家。
5: 好。
0: 可以把日记本郑重地交给弟弟了，看看你爸妈妈写的那些思念的语句。
1: 这本是日记本，这本是爸爸妈妈那时候为了寻找你买的一个地图，每一个地图上面都有标点，什么哪个地方找的，怎么找的，上面都有。
4: 你当年被拐这起案件啊，后果特别严重，就导致你的父母自杀。我们会要求当地的公安机关重新成立专案组调查，追查当年是谁把你拐走，要严惩。
6: 这个小男孩啊，其实他2015年就在保卫国家登记了，他当时啊也是怕，其实他还一直在犹豫。后来呢也是经过我们志愿者在做了很多动员工作，后来呢把他的血样异地邮到重庆警方，完了才给他比

0: 重的。希望看到今天这个节目，这些孩子都能勇敢地跨出这一步。
1: 今天呢，我们的警方的代表也来了，我们先来请湖北十堰的警察同志，欢迎您。
2: 今天能够看到这姐弟能够团圆，做一个警察

0: 邻居，要感谢重庆警方、实验警方，还有广大的志愿者、公安机关，对拐卖儿童犯罪应当零容忍，我们在行动，谢谢大家。
1: 我们重庆的公安民警同志也站起来，让大家认识一下吧，谢谢你们，
2: 谢谢
3: 谢谢。
4: 为了确保无误，我们利用我们重庆市公安局最先进的试剂盒，对这个小孩的血样进行了重新的检验。通过我们重庆物证鉴定中心的多位专家的核实和认定，确认林义辉就是湖北竹山县吴思源和王振荣亲生的儿子。
5: 一家三口，回家吧。再见，祝你们幸福。谢谢。

这么多年了，我终于知道我不是被抛弃的孩子，我也有家了，我要跟我的姐姐姐夫回去跟我的爸妈上个坟磕个头，我要告诉他们我回家了，你们的儿子回来了。

到了弟弟，姐弟团聚，告慰父母在天之灵。相信有了弟弟的陪伴，他的家又回来了。我们祝愿他们从此不再分离。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

0: 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
2: 啊，
1: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

0: 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哎，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0: 这个力道，哎，
1: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1: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 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

0: 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

0: 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2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4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助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5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

0: 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正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

0: 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2: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提交融合，共享未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提交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广超。今天的节目将由我和张琪陪伴您。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来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
1: 东道主火力全开，亚洲球队集体遇冷，强弱差距持续缩小，世界杯小组赛悬念拉满。公益帮扶补齐短板，体育支教赋能成长，奥运冠军走进大凉山，榜样力量如何点燃乡村孩子的运动梦想。七河八岛龙舟竞渡，八仙过海巡游亮相，从运河到山海，龙舟如何成为端午最燃的文化符号。
0: 北京时间6月19号，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率先展开四场比赛争夺，其中 A 组中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小胜韩国，锁定头名提前出线。 B 组中另一支东道主加拿大则6-0横扫卡塔尔，拿下队史世界杯首胜。
1: A 组率先展开的是捷克与南非的较量，两队第一轮均吃到了败仗。第六分钟，萨迪莱克为捷克取得梦幻开局，比分领先的捷克随即开始全面退守。下半场第83分钟，捷克后防手球送点，莫克纳点球为南非扳平比分，最终双方1-1战平。此役过后，两队均为1-1积一分。A 组另一场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迎战韩国，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50分钟，金城奎出现失误，罗莫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最终墨西哥1-0小胜韩国，两战全胜积6分，锁定小组头名提前出线，韩国暂列小组第二。B 组中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迎战卡塔尔，第16分钟拉林为加拿大首开纪录，第29分钟戴维为东道主扩大比分，第33分钟卡塔尔后卫胡马姆恶意犯规吃到红牌，半场补时阶段戴维将比分改写为3-0，一边在

0: 决战，卡塔尔再吃红牌，场上仅剩九人应战。随后，加拿大先后再入三球，最终将比分定格为6-0。B 组另一场比赛，瑞士迎战波黑，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一边再战。第71分钟，曼赞比为瑞士打破僵局。第80分钟，波黑后卫穆哈雷莫维奇被红牌罚下。随后，巴尔加斯、曼赞比、扎卡为瑞士连入三球。波黑则由马赫米奇在补时阶段打入挽回颜面的一球。最终，瑞士4-1大胜10人波黑。首轮赛事中，豪门表现有喜有忧，不少弱队发挥亮眼。次轮作为出线的关键战，整体竞争格局将如何演变？哪些悬念与看点最值得关注？我们来看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1: 尤其是对于强队，包括就是排名档次靠前的队伍来讲呢，48进32，那么每个小组前两名可以直接晋级，另外12个小组当中还会有8支成绩最好的第三名入围淘汰赛。那么这样的赛制，包括扩编之后的这种球队的数量，实际上一方面我们说给了非种子球队更多遐想的空间，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强队即便说初始阶段出现了一些慢热的迹象，但是可以通过后面的比赛迅速得到一些调整，提升状态，改变战局，甚至说是化险为夷。也就是说呢，本届世界杯赛实际上对于每一支球队而言呢，容错率相对是比较高的。因为回看就是过往的世界杯大赛，包括欧锦赛这样级别的赛事，那么第一场小组赛的失利，或者说没有能够全取3分的球队，要想顺利突围进入淘汰赛，几乎是微乎其微。那么即便说你最终拿到小组第二名，进入到淘汰赛阶段，但是你面对强大的第一名的对手，也会让你相对来说头疼一些。那么从第一轮比赛呢，不难看出，就是大部分世界强队还是展现了强大的这个绝对实力啊，像德欧队的大比分取胜，包括像英格兰队的强势表现啊，阿根廷队包括法国队，他们也是游刃有余，基本上都是在大家的这个预期当中。那么不过呢，就是不争的事实来讲呢，就是球队其实取胜的对手并没有说给足绝对的压力啊，3个积分也好，或者说大比分取胜也罢，似乎呢就是说服力还不是很够。那么随着说此轮的这个对手的变化，也就是到了第二轮当中呢，档次的提升啊，或许才是真正我们说考验这些传统强队的时候了。另外呢，就是像第一轮比赛没有拿到满意结果的，像巴西队啊、西班牙队啊这样为代表的豪门球队，如何去调整，那么迅速找到这种破敌之法，那么更是其实他们的当务之急。虽然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这届比赛的容错率相对来说小组赛要宽限一些，但是并不意味着说可以随随便便的就成功。那么还有呢，就是对于一些这个新生力量啊，绝对不能轻视。虽然呢，这个扩军呢导致了强弱对话呢相对增多一些，但是事实上很多对比都只存在于这种所谓的纸上谈兵啊，巴西队、西班牙队啊，包括葡萄牙队，这些强者们并没有在所谓的其弱队身上那么取得理想当中的开门红，那么这些就是很好的例证。往往呢，就是我们说遭遇战是非常难打的。为什么说现在足球又开始寻求高空作业？那高低空的这个配合，并非是放弃我们说的地面配合，而是面对所有的铁桶阵这样固若金汤的防守，那么解题办法其实越来越少了，几乎到了穷尽的地步。所以首轮过后，我们看到美洲也好，欧洲的传统球队啊，实际上优势在减少，而亚洲、非洲甚至欧洲的2-3档次的队伍战斗力，他们在不断提升。那么这也使得对抗的天平其实在摇摆，比赛的悬念越来越大，而且比赛越来越好看了。
0: 谢谢魏老师的分析。那接下来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
2: 6月18号，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迎来第三个比赛日争夺。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湖北选手彭旭伟以2分06秒71的成绩夺冠，打破由自己保持的赛会纪录。该成绩距离亚洲纪录仅差0.25秒。6月17号，2026年全国射击锦标赛男子25米手枪速射项目结束决赛争夺，浙江队选手柴树杰在多轮对决中保持稳定发�挥，最终夺得金牌。6月18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全面打响。在首日进行的男子团体与个人全能决赛中，由张博恒、杨浩南等组成的中国队以254.194分摘得男团金牌。张博恒、杨浩南还包揽了男子个人全能的冠亚军。6月18号，2026世界羽联超级300澳门羽毛球公开赛展开1/8决赛较量。作为国羽男双唯一参赛组合的胡科源、林翔毅苦战3局，最终惜败马来西亚组合谢伟杰、张玉宇，止步16强。6月18号，为期4天的2026年亚洲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拉开战幕，共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8支队伍参赛。在首个比赛日小组赛中，中国男子组合吴佳。

0: 阿新、周朝威顺利拿下开门红。6月18号，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贵阳站女子51公斤级1/8决赛展开较量，巴黎奥运会冠军吴瑜以5-0的比分完胜爱尔兰选手莫尔豪斯，顺利晋级8强。她将在1/4决赛对阵美国选手哈罗。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今天的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张琪。
2: 好的，广超，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6月18号，精彩青春新城启航体育之美2026年天津市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在天津举行。60余名今年退役的运动员告别赛场，奔赴人生的新征程。这是天津首次举办市级优秀运动员退役仪式。天津市体育局向退役运动员代表颁发了退役证书，并勉励大家传承赛场淬炼的体育精神，在各自新岗位再立新功。当地时间的6月17号，巴西中国友谊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在巴西启动。本次活动呢，是巴西中国文化年框架下的重点体育人文交流项目。当天，中国足球小将的 U17、U16 混编队接受巴西巴伊亚足球俱乐部教练训练指导，并与巴伊亚足球俱乐部青训队展开了友谊赛。6月18号，2026逊客水云间牧场欢乐跑鸣枪开赛。本次欢乐跑赛程全程的是10公里，约有500名跑步爱好者参赛。赛事呢是以体育加文旅融合为抓手，通过群众性体育活动展现逊客文旅发展新成果。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图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广超。
1: 好的，张琪，我们再来关注。6月17号，奔跑吧少年2026年四川省体育支教篮球交流赛暨冠军进校园活动在凉山州布拖县伊洒中学举办。优秀运动员与支教志愿者走进乡村校园，走进少年学子，把优秀体育资源输送至基层一线，在边远地区孩子心中点燃体育火种。
3: 校园篮球交流赛是本次活动的亮点之一，本次参赛球队都是由体育支教志愿者带队指导，他们化身教练，带领各校学生同台竞技，切磋交流。赛场上每一次拼抢，每一次得分，都展现出乡村青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也直观检验了体育支教常态化精细化教学的扎实成果。
4: 其实小篮球比赛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是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就不需要过多的去太在意成绩，他们在场上充满了拼劲，都是全神贯注在打球，除了基本功稍微差一点，但是他们的拼劲是非常的顽强的，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赞扬的。
5: 有点兴奋还有激动，前面打了还没开始的话我有点小紧张，互相交流的话也会收获很多的。
3: 交流赛前，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四川省相关单位为伊洒中学在内的布拖13所基层学校送出首批青少年体育器材包。这批器材包含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羽毛球、跳绳等22类运动用品。据了解，国家体育总局青少年体育司联合基金会于2026年正式启动青少年体育器材包公益捐赠项目，面向全国所有开展体育支教的基层中小学，持续开展物资帮扶。
6: 为了更好的在咱们那个中西部的基层中小学推广普及体育，然后呢，也是同时为了提升我们体育支教志愿服务的质效，我们青少司从2026年，也就是今年开始，推出了这个青少年体育器材健康包的这么一个公益捐赠的服务项目。大凉山州的布拖县是作为我们启动的第一站，预计呢15期间呢，我们可能大概会整个汇集到全国大概1000所左右的。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校。
1: 四川凉山布拖县的绿茵场上洋溢着青春与活力的气息。巴黎奥运会女子自由式小轮车冠军邓雅文与四川男篮队长景汉一亲临现场，为当地山区学子带来一场别开生面且充满温情的体育励志课。
7: 紧张啊。
8: 紧张啊，怎么不紧张？你考试紧不紧张？
9: 紧张、
8: 啊。对吧？你也怕考试考。
7: 几岁开始练的？
8: 几岁？我从8岁练的田径，然后12岁练的小轮车。
3: 大凉山的清风掠过绿茵操场，巴黎奥运会女子自由式。

0: 小轮车奥运冠军邓亚文和伊萨中学的同学们一起围坐在田径场上，他真实的追梦故事让这里的孩子们第一次近距离了解自由式小轮车这项小众运动，也在心底悄然埋下勇于突破、敢于追梦的体育种子。
1: 我觉得我们能带来的不仅仅是告诉大家某一个项目，我觉得更多是想让大家了解体育本身的精神是什么，想让他们知道体育不只是体育，体育也可以给大家带来很多力量。我也很愿意将我的幸运，包括我自己的能量，包括我自己的一些知识，然后带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怎么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嘛。
2: 以前的话我是没有了解过那个小轮车这个运动项目的，然后这次看到邓亚文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孩子，但是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夺得了这个冠军，然后对我的学习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
0: 另一旁，四川男篮队长景汉一向同学们分享运球、投篮、防守的技巧要点，并与大家进行了一场扣篮和三分球大赛。
3: 通过我自己的能力给孩子们能传递我能学到的东西，能传递给他们，然后我看见他们对篮球的喜爱，对篮球态度，我也特别开心。
0: 随后一场温暖励志的分享交流会如期举行，邓亚文、景汉一两位体育榜样结合各自的追梦历程，为孩子们讲述了背后的汗水与坚守，鼓励大山少年们勇敢追逐热爱。
2: 我想往更好的方面走，想成为一名警察。然后呢，我觉得体育可以锻炼我们的意志、身体素质。你想成为一名好的警察，就要先锻炼好自己的意志，锻炼好自己的意志和体能。所以，这位优秀哥哥的演讲对我的好处太多了。
4: 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汉阴站近日收官，赛事在秦岭与巴山之间的凤凰山赛道举行，海拔陡升，弯道密集，吸引众多顶尖车手参赛，不仅为陕南小城注入了活力，也带动了当地文、体、旅、农融合发展。
5: 作为国家 A 类汽车赛事，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尽管开展的年头并不长，但却因为极强的挑战性而吸引了大量不同类型的车辆参赛。为了保证公平，组委会按车辆驱动形式和发动机排量分成了四驱、两驱和超级三大类别六个竞赛组。而在56位参赛车手中，既有已在各类赛事中征战多年的老将，也有慕名而来初次参赛的新手。三夺澳门格兰披治大赛车冠军，已连续4年参加汉阴站比赛，并2次摘得 GT 组冠军的卢启峰，算是这项比赛的常客了。他此次参赛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再次突破自己的记录。
6: 其实这台车以前我第一年跑这里登山赛已经用过，但是那时候我们什么准备啊，什么都没有，这时候过来就是随便跑，但是后来发现很多问题要发生，所以我们一级一级再进步啊，再改一下，今年再来挑战一下，要破这个记录。
5: 47号车手蒋时奇原来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场地赛车手，自从去年首次参赛便一举斩获大师组冠军后，他就被登山赛这种形式所吸引，今年再次征战汉阴站，尽管赛车马力并不占优，但他依然相信良好的车辆设计可以让他在比赛中一骑绝尘。
7: 然后为什么我会选择这台车呢？其实很重要是它的车头设计，我觉得非常好。因为对于我们跑比赛的车来说，因为你一直在拉高转速、急踩油门、急刹车，它的散热性其实对于我们赛车来说是最重要的。所以这台车好处就是它整个车头都有一个很好的散热面积。
5: 检查、调教、试车，再检查、再调教、再试车。集结区里的工作平静而有条不紊，但在这平静之下，是隐藏在每一台赛车里的即将喷薄而出的激情和动力。本次登山赛采用积分制，即2轮预赛和1轮决赛的成绩都要计入总成绩。这也就意味着，虽然名为预赛，但每名车手都必须要全力以赴。

0: 凤凰山山势陡直，全长10.7公里的赛道放在汽车赛事里完全算得上是短途了，但就在如此短的距离内，海拔爬升却达到了近650米，而且密布着119个弯道，平均每公里就有近12个，且多为连续的 S 弯和发卡弯，几乎全程没有长直道，直到夕阳西下，凤凰山上才重新归于沉寂。车手林德伟尽管是第一次踏上汉银登山赛的赛道，但他始终信心满满，在与队友复盘过当天的表现后，变得更加底气十足。而这份底气既来自于对车队的信任，更源于对自身实力和车辆性能的了解。
1: 首先我们车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拉力车队，过去我们参与了亚太拉力锦标赛、中国汽车拉力锦标赛等等的比赛，我们也拿过很多的分站冠军还有年度冠军，所以我们的拉力车手的一个优势就首先我们能够很快的去适应这个赛段，并且我们跟我们的赛车是非常的了解，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赛车的性能在哪里，所以我们上去基本上就能够发挥出90%、95%以上的实力，然后确保不失误的过程当中尽可能去跑出我们极限的速度。
0: 这一晚不知有多少人忙碌到深夜，也不知有多少人在憧憬中辗转难眠。在所有人的期待中，本次比赛的最高潮决赛日最终如约而至。当天两轮比赛的成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车手们能否站上领奖台。此前一直被寄予厚望的蒋诗琪、卢启峰和林德伟三名车手，在最后一天里成为了各自组别中的焦点人物，而他们最终也用可圈可点的表现证明了自己的实力。蒋诗琪拿下了超级两驱 B 组的亚军，四战汉银的卢启峰则凭借着精准的操控、稳定的发挥，让自己的三轮平均时速达到了惊人的116公里每小时，最终以6分44秒95的成绩，在打破了赛道记录的同时，强势登顶超级两驱 A 组宝座，弥补了上届因一秒之差与冠军失之交臂的遗憾。首次参赛但信心十足的林德伟，依靠自己在拉力赛中积累下的丰富经验，用细腻的技术、丝滑的走线，毫无悬念地在四驱 A 组中拔得头筹。为期4天的中国汽车登山锦标赛汉银站，最终在一片喝彩声和欢呼声中落下了帷幕。这场速度与激情的盛会，不仅为车迷带来了极致的感官体验，更让汉银这座陕南小城因赛车运动而焕发出勃勃生机，成功实现了文体旅农的有机融合。
2: 我们始终是走的是文体旅农融合的路子，我们每年要举办登山赛的时候啊，我们还要承办诺驾汉银、诺购汉银、诺游汉银、诺享汉银、诺食汉银，这样啊就能把汉银的美食、农副产品让这些全球全国的车手啊能够品尝到和购买到优质的富硒的农产品。
0: 历经4届汽车登山赛，当赛车运动的喧嚣与热闹和汉银山水的温婉与古朴相映成趣时，汉银也有了更清晰的规划，要让更多的体育赛事落地生根，持续释放价值和活力。
3: 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CTV4 的视频号、遇见新闻的视频号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交朋友圈又在关注哪些内容？我们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4: 好的，广超，让我们打开 CC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交朋友圈。今天是端午节，各地的活动可真不少。你看，有赛龙舟、包粽子、挂艾草，还有带五彩绳。在陆军某旅，士兵们就展开了别具特色的旱地龙舟活动。咱们赶紧去看看。

0: 这个音乐配的特别有活力，感觉有一种极地的反差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这样他说呢，这个汉尼龙舟啊真的很难，曾经试过第一个人跑不快，后面的人呢是迈不开腿，配合不好就会翻船。是的，前一段的很多小朋友也在做这样的活动。就这汉尼龙舟啊，会筛选出腿短的，根本就被拖着走，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其实我确实挺想问问，谁说龙舟一定是水里滑的？看老陆的汉尼龙舟啊，一样滑出了乘风破浪的气势。说的没错，这一场别开生面的汉尼龙舟不仅是体能的较量，更是一次寓训于乐的实践。看到了，我们解放军叔叔呢是以蹲姿协同推进，比单纯的下蹲冲刺呢更能磨灭下肢的爆发力与核心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呢，他用最简单的规则告诉官兵，个人再快也划不快一条船。这练的不只是腿劲儿，更是同舟共济的默契。致敬最硬核的龙舟队，也再次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把时间交还给广昌。
1: 好的，张琪。从东海之滨到西部腹地，这个端午假期水面上热闹非凡，全国各地一场场精彩的龙舟赛事不仅让市民感受到了浓浓的端午民俗，更凝聚起团结拼搏的精气神，激活了文旅消费的新热潮。
2: 6月18号，江苏扬州举行了第八届七河八岛龙舟赛暨新城横山两地文化惠民演出，14支龙舟队挥桨竞渡。今年恰逢苏陕协作30周年，也是生态科技新城与榆林市横山区结对帮扶10周年。这场连续8年的龙舟盛会，更添了一份跨越山海、携手同心的厚重情谊。随着一声发令枪响，260米直道竞速赛正式开战。
3: 说实话，我们今天这支队伍当中也有7、8个人，就是说刚接触的，就是说之前是零基础。通过我们前面几个人的，就是说呐喊声，比如说嘿，或者说哈，就是说这样的声音来去调动后面的人，就是说让大家跟我们一起喊，然后就是说做到这个，步骤一调，整体感觉还行，蛮好的。
4: 这是一个对外宣传的一个平台，就是让大家看到我们中国的文化，对于我们这个宣传这个传统节日啊，宣传我们扬州本土品牌呀、啊，宣传我们这个大运河这个景点啊，这些都有非常好的好处。
2: 活动现场，两地的名优特产琳琅满目，大运河文创与黄土高原剪纸农民化相映成趣，生动展示着两地协作的丰硕成果。
5: 通过这两地的互动，能带让我们的这个农村山沟沟里面的企业能组织大山，让我们更好的环境能发展壮大，带动我们各种农户而且呢能致富起来。
6: 我们这次呢带过来了我们部分的非遗表演，那么我们也希望扬州在文化这方面呢派出他代表来横山了参加演出。同时呢我们在20号还要参加这个苏超联赛助演，我希望呢两地文化呢进一步交流，相互呢共同发展繁荣。
2: 日前，2026年江川路街道第6届职工龙舟赛在上海闵行区北竹港开赛。随着发令声响，队员们合着鼓点，奋力挥桨，龙舟在碧波间疾驰竞逐，全力冲刺。
7: 哦，这是第二次，经历过上一次的比赛，也更好的能融入到这个氛围当中吧。总体来说，能更好的增加团队的凝聚力嘛。
2: 本次龙舟赛吸引了21支代表队、近300名职工参赛，以赛事聚人心、凝合力、促联动，展现区域职工队伍团结拼搏、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8: 这个比赛还是比较精彩，端午节嘛，再看一个传统佳节，这个赛龙舟在全国也有这么一个习俗，丰富群众的这个生活嘛，对吧？所以大家都来看看瞧瞧。
2: 作为深圳唯一海上龙舟赛事，2026粤港澳大湾区海上龙舟赛在大鹏南澳月亮湾开赛。今年比赛看点满满，传统渔家民俗与多元湾区文化相融合，特色八仙过海巡游亮相海面，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打卡围观。本土化民俗与国际化面孔混搭，新意十足，现场氛围热烈。
9: 我的角色是就是何仙姑，
10: 何仙姑
9: 是的，我穿了这个衣服，所以我

0: 今天又是这个决赛
1: 啊，
0: 所以
2: 赛场上不仅有年轻选手奋勇争先，更有银发老将坚守热爱。本次参赛的港澳队伍中，多位队员年过六。

0: 传统也要传承啊，对，所以这是需要老前辈来指导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后辈去学习这个传统。
1: 本次赛事集结了粤港澳大湾区11座城市的队伍及亚太联队，多国选手同场竞技，沉浸式感受湾区端午氛围。在 A 组比赛中，东莞龙舟队逆风夺冠，队员们表示阴雨风浪天气带来不小挑战，大家齐心协力应对风浪，充分展现了龙舟运动的团队协作精神。
2: 这种天气呢，就要在海上小心一点，每个队员也注意安全，不要弄到或者掉水里面。爬龙舟这是挑战，每一个都是在挑战嘛。
3: 觉得这个比赛很精彩，就很激动，可以参加这次比赛。我很期待就跟队友一起，就是划龙舟船，然后就很期待这个团队活力吧。
1: 再来关注。6月17号2026上海市街镇足球超级联赛发布会举行。据悉，该赛事是上海首个以街镇为基本参赛单位的社会足球赛事，将于6月23号在虹口足球场开幕。本届街超赛事覆盖全市16个行政区218个街镇，预计总场次超过600场。作为2026上海大众体育节的重头戏，街超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场全民健身与社区融合的狂欢。赛事将挖掘上海方言、本地美食、城市地标等元素，创造独特文化符号。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议题资讯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议题资讯，明天见。

0: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中国教育电视台与中国足球协会联合推出的体育杂志节目绿茵青春，我是张征。每周五都欢迎大家锁定 CETV4 频道，锁定绿茵青春，我们会带您直击青少年足球赛场，共同关注青少年足球发展。那今天演播室在陪伴我们共同来解析比赛的依然是中国足协精英讲师教练员袁威，袁指导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要和袁指导共同来关注到的比赛啊，是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 U13 排位赛，对阵双方呢是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U13 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 U13 队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就把目光呢转向赛场，共同来关注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表现。
2: 好，上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上半场由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开球，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后场倒脚，不紧不慢，通过地面向前渗透。现在中场26号队员没有拿到球，球权来到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界外球，9号控球，球被对方破坏掉。好，长沙队拿球，组织反击，球传到右边路，球门球。

大脚开到中场，现在还是长沙队控制球。很有耐心，回传给守门员。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高位逼抢，高位逼抢，继续向前渗透，一脚长传，球掉到禁区，球员将球得到。各分钟喧嚣，高位压迫，迫使对方踢球失误，直接将球踢球了界外。现在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自前场界外球，大家转移老球往右路，再给球传丢了。现在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控制球，守门员一个大脚将球开到中场，控制好球，边路突破，球回传给三号后卫，三号积极接应，二十六号拿球，看看这个球横传，球没有传好，球回到了长沙队脚下，三号控球，回做还是打边路，注意第一脚传球的质量。裁判员鸣笛，河北队二号，二号小球员踩踏了长沙陆上国际学校的球员，长沙陆上国际学校获得了一个前场直接任意球的机会，两名队员站在了球前，看一看哪位小球员主罚。二十五号直接将球塞入禁区，这球没有越位，一脚射门，五号射门被守门员单掌击出。快速前插，第一脚没有控制好，五号后排插上，起左脚射门，球被守门员扑出，角球再出角球，传中，头球攻门，球打到横柱上，又被守门员扑到，看一看，应该是越位了，在守门员拿球之前，三号传球的一瞬间。球员在越位位置上回接头球射门，球越位。长沙队控制球，走边路，两脚传递以后直接打向禁区，球被河北队破坏掉。在中场附近展开 PK， 这球没有越位，河北队控制球，看一看这个球，直传后卫的身后，但是力量有点大，被对方拿到。没有传起来，好，三号球员又是中国到了前场，

0: 都没有踢好，球在长沙队脚下。后场控制球，一脚直塞切到很后，三号又是助攻到了前场。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三号跑动还是比较积极，几次助攻到前场，形成了有威胁的进攻。长沙队角球，
1: 十号后边那个，走在后边那个，
2: 还是来一个，喂，
0: 球抛到禁区，头球，头球地下头球被守门员扑出，后排跟上的队员一脚补射，球应声入网，场上比分1-0。角球开出，头球攻门被守门员单掌击出，35号球员及时补射，一脚大力抽射，球应声入网，现在场上比分1-0，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1-0暂时领先。比赛时间来到了8分钟，在8分钟的时候，长沙队35号禁区内一脚射门，把比分改写，场上比分1-0。长沙队控球。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小球员打得很有章法，不急不慌，利用地面向前渗透。本场比赛比较活跃的三号非常积极，多次进攻到了前场。中场控球，长沙队37号向前塞，球没有塞过去，现在河北队控球。长沙队在前场展开了高位逼抢，好，又是突破，五号抢球抛回出边线，好，长沙队又获得了一次角球的机会，主罚的是26号。打向禁区，第一点没有队员拿到，球已经出了边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后场自界外球。脚出球还是没有拿好，球被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拿到，一脚直塞，三号又来到了中路，球的出界，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球权，后场自界外球，好，球判给了长沙队，

0: 号控球，他没有机会，又回做给了自己的后卫。球被河北队端到，但是没有组织起有效的进攻，在中场不断的转换球权。
1: 太乱了。
0: 河北队前场抢接球犯规，几次的球权转换，小队员的第一脚出球能力还是有待提高。李佳控制好球，裁判鸣笛，长沙路上国际实验学校防守犯规，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获得了前场直接任意球的机会。边路突破的时候，27号球员推人犯规，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前场发直接任意球。看一看如何主罚。7号，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7号球员主罚任意球，球直接打向球门。球打高了，直接出了底线。长沙陆山国际实验学校发球门球。拿好球，第一脚触球一定要拿好。长沙队拿球，球拨向了右路，看一看看球员就如何选择突破传球，转到右边路角球。
2: 别
0: 小球员们一定要注意第一次出球的质量，看一看这脚球，协助协传头球，甩头攻门，球偏出了球门，45度角的长传，34号甩头攻门，球偏出了立柱。上半场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还是占据了优势，几次射门，有三次射正，其中有一次攻破了对方大门，场上比分1-0，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领先。一脚长传找2号球员，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球速有点快，2号球员没有拿到第一点，球直接传出了底线。看12号球员转身再找，这球没有越位，力量稍稍大了一点，球直接传出了底线，球门球。长沙队控球，俩人犹豫了一下，球被对方断掉。河北工程大学前场进攻投入的兵力还不是很多，拿住球， 越位，九号球员已经处在越位位置上拿球，在同伴传球的一瞬间已经处在了越位位置。九号河北队啊，要注意无球队员的跑动啊，要积极呼应，要注意无球队员的跑动，对高位逼抢或者是简单的处理球。长沙队26号进攻，看一看球分得非常好，中路没有拿好，34号六号干扰了一下，没有拿好球，球直接被守门员得到。26号突破，这脚球分得非常漂亮。34号球员想用脚弓做给自己的前锋队员，但是可惜他没有踢正部位。队控好球，在后路，在自己的半场不紧不慢，在倒脚，在寻找时机，看一看，一定要通过转移球打破对方平衡，非常漂亮，球传到右路，五号打门，球扑了一下。又是补射，低脚打门被守门员扑出，但是随后插上的球员一脚补射，看一看，这脚球分得非常好，非常漂亮，一脚打门，守门员扑了一下，26号头球补射，球应声入网。比赛19分钟，长沙队19号头球攻入一球，场上比分2-0，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暂时领先。险些又把球传丢。好，长沙队前场投入的兵力非常多，各条线每个圈的站位也是很合理很清晰，这整体在向上压。长沙队控球，长沙队小拳脚底的技术还是非常好的，打得不急不躁，在利用地面进行渗透，中场倒脚，球向前塞到边路，球被河北队破坏掉。现在上半时比赛已经进行了21分钟，场上比分2-0，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暂时领先。长沙队控制球，前场拿好球，分到左路越位，向前的意识非常好，但是一定要注意好选择传球的时机。看一看这个球，35号球员远端越位，

0: 大脚看一下前场，前场投入的兵力还不是很多。河北队小球员前场一定要在高位就近展开抢劫，迫使对手出现失误，获得进攻的机会。看看现在摄像机的角度，摄像机角度有点看不清，因为它不是平行的，是越位了。长沙队后场控制球，球交到守门
1: 员。
0: 好，有耐心到脚，慢慢向前，在中路向前塞，没有保护，好的，又是一脚有效的传球，看一看，没有机会了。27号脚下带球，动作有点多，回做球。25号。踩到找人，直接选择了打门。河北队在自己的半场，在禁区的外沿有个犯规，又有了一次犯规。
1: 哪儿？
0: 在抢劫球24号突破的时候，后边半摔了24号球员，应该是河北队的6号。好，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在前场获得一次机会，很好的一球，位置非常好。现在五名进攻队员已经站在了球门区，现在打造了6名进攻队员。战术角球向外拨，脚低射，球被破坏掉。长沙队还在围攻，还在围攻对方的球门。长沙队小球员在进攻方面投入了更多的兵力，而且多次组织起了有效进攻，有几次的直塞球摔得非常漂亮，小球员的观察力还是比较好的。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前场界外球，球拿好，抬头观察，无球队员注意跑动。长沙队员做得非常好，每次传球之前都是在观察自己同伴。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无球队员的跑动也是非常积极，通过几次转转渗透，快速转移球，打破对方的防守平衡。又是一脚长传，后卫有点犹豫，两名球员高位劈墙，长沙队员在高位劈墙做得非常好，两名队员夹击造成对方的失误。刚刚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失误，现在球传给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前场断球，球在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中场控制好球。向前直塞，看看这球

0: 越位。25号球员在拿球的一瞬间已经处在了越位位置。现在比赛进行了27分钟，场上比分2-0，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暂时领先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长沙队在耐心的倒脚，控制好球，无球队员跑动得非常积极，又是再找35号，可惜球没有传过去。现在边路突破，倒三角传球，球又被长沙陆上国际学校拿到。这球没有越位，脚低射，挡出再射，好险，好像打到了后卫的脸上。看看我们的4号小队长有没有问题，球传得非常漂亮，这球没有越位，守门反应还是比较迅速的，第一脚、哦、射门，用脚将球挡出，球第二脚射门，球反弹了4号队长的脸上，球被守门员拿到。现在上半时比赛已经进行到了29分钟，场上比分2-0，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暂时领先。长沙陆上国际学校拿球，后场倒脚，很可惜这脚球没有持正部位，直接将球踢出了边线。好，看一看，单刀球，左边拿球之前球已经出了底线。刚刚河北队组织起了一次有效的进攻，单刀突破，16号被长沙后卫用脚尖将球捅出了底线，抢先一脚将球踢出了底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获得了一次角球机会，看一看如何处罚，能不能把握住这次机会。球打向后点，头球攻门，球顶得有些正，直接被守门员没收。手抛球策动进攻，传到球门区，头球攻门，球直接被守门员拿到。长沙队控球，斜传转移没有成功，河北队边路突破，没有过一对一，没有过去，被长沙队拿到球。小队员正在寻找自己的队友，还在长沙队脚下，找自己队友，看一看，选择了中路突破，拿球横敲，看一看，球往底线带，回传，两个球没有拿好，两名队员同时在抢这个球，球没有拿好。3号开场表现非常积极的3号球员， 还在长沙队后场，长沙队后卫队员控制好球，打得非常有章法，不急不躁，不急不躁，哎，球控制好球，长传找自己前场的球员，在越位位置回接球，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越位，看一看刚刚的脚射门，回做球，走边路向前传中，两名球员让了一下，第一点没有拿到，很可惜。球打到了左路，第一脚出球的质量还是平时要加强练习，第一脚出球的质量。现在河北队第一脚拿球，球停得比较远，十一号拿球突破，球分到边路，两名队员向前封堵，球带出了底线，球门球，上半时的常规比赛时间来到了34分钟，场上比分2-0，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领先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现在长沙队进攻，球越位了，第二助理果断的起旗，远端远端传球的一瞬间，远端的26号已经明显的处在越位位置，上半场比赛来看，长沙队还是占据了场上的优势，看一看裁判员丁恒健向对方守门员出示了一张黄牌，守门员苏润泽22号，长传起球的时候，守门员手上有推人动作，裁判员果断的了，果断吹判了球点球。破坏了一次射门机会。现在长沙队获得了一次前球点球，看一看主罚的是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的30号球员后卫李浩轩，李浩轩主罚球点球，脚弓推射，球应声入网，利用自己的脚法骗过了守门员，守门员判断错了方向。好，裁判员丁恒健一声中场哨响，上半时的比赛结束。上半时河北陆上国际实验学校3-0暂时领先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再见。
1: 好，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了，我们看到目前的是长沙陆山国际实验学校呢是暂时3-0领先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队。

0: 那其实我们看上半场的比分就达到了3-0哈，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实际上这个分差还是比较大的。但是从实力上来说，确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吗？您觉得？
1: 我觉得首先啊，一点，我觉得长沙麓山国际学校，应该说他从一开场，我们感觉就是从这个比赛的这个态度上非常积极主动，无论从防守与进攻上，那么尤其是在看到这个队员对于比赛的这种求胜欲望，还是要强于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的。从个人到整体，他展现出的这种进攻的能力，所以应该说他包括他把握这个。得分的机会，哎，还是把握了几次机会，还把握的是不错的。同时也暴露出了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在防守端的一些细节上还是有待加强和改进的。所以我觉得一个3-0的比分，我觉得对于这个年龄段，那么通过上半场比赛还是一个正常的比分的一个体现。
0: 那您觉得就是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这一边，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3-0领先，就首先从这种技战术的水平和成熟度来说，相对来说就要比对方要强一些，是吧？
1: 对，至少是从我们从上半场的这个过程
0: 表现
1: 来看，包括过程，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包括这种整体的这种局部的配合，包括整体的实力，还确实略强于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
0: 那河北这边呢，他们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如果说一点的话，你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1: 我觉着还是这种个人的防守的细节，所以它导致了他的3个丢球。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请袁维指导对双方上半场的技战术的执行情况做一下具体的解析。那首先还是要特别感谢一下西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B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好，这样我们先来看一下双方上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片段。
1: 其实我们看到这个上半场是首先是个白队的一个接外球在进攻。那么当红队再次在中场拼抢拿到球以后，其实这时候形成了一个由守转攻的机会。但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多人参与了进攻，但是呢，这个球员一个直传，其实反而把进攻打到了边路了。
0: 边路
1: 啊。所以呢，一会儿我们可能结合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其实在尤其由守转攻当中，我们其实强调一个，首先是快，那怎么快？那么就是一个向前的传球。那么当有多点去接应的时候，无球跑动这种队员去接应的时候，那么传球队员就需要他的这种观察的能力。那么他要需要通过观察对方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么通过观察我方这个队友的进攻的跑动，来去决策一个最好的一个传球的路线，能够哪一个点应该是说是能够形成快速的这种有射门得分的机会，快速的完成进攻，这是一个传球当持球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么所以一会儿我们可以结合这种视频，我们去分析一下，可以看到有没有更好的这种传球的路线来有利于完成这次进攻。
0: 所以这个片段它最大的问题就是传球路线选择出现了问题。
1: 对，也就是他这持球人对于这种传球的决策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1: 对吧？其实这首先是双方在一个中场的一个拼抢，那么白队的进攻，红队的防守，然后再次的这种转换的球权，首先第一个这个向前的传球很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锋，也就是我们这个苗的一号，对吧？他的传球，包括二号，我们给了一个前方有一个很大的空档，这种无球跑动路线。那么如果他要向前插，如果这是第一个选择，如果能向前传，可能会更好。
0: 对。
1: 那么当他传球以后，那么他很好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二号一个传球以后一个前插的一个无球跑动，对吧？但是我们看到呢，其实在这个对方，我们可以看到标了一个蓝一。其实这个时候在对方的中路只有一名的防守队员，那我们可以看到对方在这个防守线的身后，我们画出了一片很大的一个区域，在对方的防线身后是有一片很好的一个空间，很好空间，
0: 这个阴影区。
1: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3号、4号、5号有3个队员在向这个中前场去前插跑动。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说往哪儿选择更好，那么是往中路去传球好还是边路，对吧？其实我们刚才看到了，如果他可能往中路有三个队员在去向这个空当去跑动，可能这个时候如果他选择向中路这三名球员去传球，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种选择。那么包括这个可能在这个队友接到球以后，可能离球门的什么距离更近，
1: 对，
0: 更容易完成射门甚至得分这种机会。那么他选择了一个向边路的传球，
1: 嗯，
0: 所以反而远离了球门，反而让对方的防守队员更有利于防守，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由守转攻快速反击的机会。然后由于就是我们这种传球人持球人他的观察包括的决策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十分的选择十分好，
1: 嗯，
0: 所以就错失了一种很好的一种有可能破门得分的机会。
1: 嗯，就从刚才这个节奏哈，就从刚才的这个片段，其实我看的感觉上好像就是持球人啊，他就是传的是最近的那个队友，
0: 嗯，
1: 他其实并没有看到在远方的其他队友的一些站位，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视野没有那么开阔也有关系。
0: 对，所以呢，就是其实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包括在给教练员培训当中，其实就有这种观察与决策的这种主题啊，如何去培养球员在训练当中能够通过不断的这种观察，
1: 嗯，
0: 然后做出一些正确的决策，尤其在有对抗当中快速的转换当中，在这种时刻，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的球员就是说还需要在训练当中去加强这方面的训练，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多次比赛当中出现的场景其实往往就是我们训练当中应该去练习帮助他提高的一些内容，通过观察能够决策选择最好的这种传球路线，那么需要他在训练中去提高。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比赛当中暴露出问题，这不是可怕的，最重要是暴露问题以后我们通过我们的分析，那么通过我们以后的训练帮助队员去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1: 嗯，那这方面究竟怎么练呢？比如说你要拓宽他的各种视野，然后提高他的这种观察力啊，
0: 其实这个说从可能低年龄段的时候我们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在这种选择当中，比如说你这种多人的接应，
1: 嗯，
0: 那么我们去选择，那么通过这个队员的观察，那么通过他，比如说我们教练给他一句指导，比如你的头脑要在接球前观察，那么包括你的打开你的身位，你如何好的这种接球的身位能够帮助你去观察，那么第三个就是说那就通过他的自身的提高，那么就是通过反复的练习他能够提高他的观察能力，然后做出正确的决策。
1: 嗯，而且这种练习我自己感觉好像只能是在这种对抗当中你才能去练。
0: 对，因为可能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的时候我们可能练着他这种回头的观察，我们有很多方法，
1: 嗯，
0: 比如说很多教练有比如说左手举一个红色的牌，右手举一个蓝色的牌，那么就是说要你在接球前你要观察，可能他举起一个蓝色的，
1: 嗯，
0: 哦啊，观察我要养成这种习惯，我教练是蓝色啊，蓝色的牌，
1: 那是要一个场地上站好几个不同的教练吧，然后
0: 不需要，只有一个教练，一个左手一个右手，
1: 嗯，
0: 像这种方式是最简单的最基础的，
1: 嗯，
0: 那么他通过观察的话他可能就比如蓝色你要向左侧带球啊，那可能红色你要向右侧带球，那就说明红色的就防守队员的位置，那么这是最简单的。那么如果通过这个我们养成了观察的习惯，然后第二培养他接球的身位，要打开他的身位，我们很多这个小朋友就是说年轻的队员他接球可能他只看着是传球人我的队友，
1: 对，
0: 但他没有观察到侧面的甚至于身后的这个防守队员和我的这个队友，
1: 嗯，
0: 那么他通过他的身位打开身位他就可以有利于他的观察，那么通过他的观察以后他再做出一些决策，那么如果当他做的像比如说我们通过分析他的决策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我们通过教练的这种帮助他的分析帮助给予他的指导，那么提高他这方面的能力。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其实这是上半场红队的一个角球的一个得分，
1: 嗯，
0: 是通过你看

0: 其实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河北工程大学啊，在其实在失球之前还是做得不错的。
1: 对
0: 啊，其实往往我们说了，就是在这个僵持的比赛之下，所以可能往往这个定位球也是很重要的一种得分的手段。
1: 嗯，
0: 长沙鹿山国际啊实验学校，其实他一直在占据主动，而且我们刚才说了，他开局一直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啊，希望能够通过他这种快速的压迫的防守，主动的防守，通过他的个人的突破、局部的配合、整体的这种实力、传接球的配合，能够尽快得分。所以你看，他反而是通过一个定位球啊，打破了这个比赛的僵局啊。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在青少年阶段这种定位球防守上也是一个被忽略的一个环节，甚至是说他可能在这种运动战当中，有时候我们可能防守做得还是不错的，但是往往可能一个定位球，他的盯人不紧，他的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你看这个进球，他并不是直接顶进去的，
1: 对，
0: 而是通过补射打进去的，
1: 补射，
0: 也就是说他的专注力，包括他的这种第二点的这种
1: 防守反应、
0: 反应能力，
1: 对
0: 啊，都是需要通过比赛去发现问题，然后去通过训练去解决问题。
1: 嗯，刚才我就注意到，在第二脚这个补射的时候，其实防守队员基本上没做什么太多的反应。
0: 是的
1: 啊，所以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技术分析视频。
0: 啊，这是本场的第一个进球，是红队的一个角球。你看，第一点抢点很好，
1: 嗯，
0: 对吧？但是第二点还是这个队员把球打进的。
1: 对。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禁区里的白队，也就是说防守队员人数并不少，
1: 是
0: 啊。那么呢，其实这个在第一点的争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还特意我们的技术老师给了一个放大镜，很清晰，对吧？就是他们等于是在是形成了一个人盯人的防守。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讲过，在定位球防守当中，它分为很多种，比如说区域的防守，比如说人盯人的防守。还有就是区域加盯人的防守，那我们可以从这块看到，一个是它是形成了一个人盯人的防守。那么我们说人盯人的防守，那么第一，它的防守位置我们看好不好，应该说是不好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放大镜当中很清晰，防守队员是在这个进攻队员的侧后方，
1: 嗯，
0: 对吧？就是说他的身位应该是在侧后方，他等于让对方给摆脱了，他跑到他身前了。所以我们说，首先你的防守你就不能让对方去到你的身前去抢点，对吧？第二呢，你要敢于身体的对抗，也就是敢于给他我们说防守压力，不能让他轻易的去跑动。那当他跑动起来去争顶的时候，你看这个时候防守队员第一下并没有去跳起来去干扰，
1: 他没有抢，
0: 对吧？就是我刚才讲的，你就是说你没有给进攻队员压力，
1: 嗯，
0: 干扰，
1: 对，
0: 对吧？然后甚至说去争这个第一点去破坏。那么第二个就是说，紧接下来这球，然后再次去射门的时候，没有人去有第二反应去再次的去防守，
1: 嗯，
0: 对吧？就我们说的就是保护守门员，保护球门。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其实这是这个第二个，应该是第二个失球。长沙鹿山国际啊实验学校，你看他这整体的配合还是非常熟练的啊，脚下的技术、局部整体的配合，对吧？打到了边路，然后通过传中，你看又是一次的一个补射。
1: 对，
0: 完成了这个得分。
1: 嗯，
0: 应该说从上半场看，从个人到整体，确实这个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还是占一定的优势啊，个人能力还是显现的要比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的个人能力要强一些，尤其包括这种脚下的技术、个人的突破，包括局部整体的这种战术的配合能力，还是略强于这种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的。
1: 嗯，
0: 那么从这个第二个这个进球也可以看到，他的配合还是比较熟练的啊。所以呢，但是同时也暴露出了，就是河北工程大学这个附属学校在整体的防守的当中，包括个人局部当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来对刚才的这个片段做一下解析。
0: 其实你看，这是长沙鹿山国际这个实验学校，这后场的组织进攻啊， 他还是比较注重这种

0: 脚下地面的配合。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场这个时候，首先他的这个压迫就不够，而且盯人，你看在局部反而进攻人数要多于防守人数，那么所以就是说他在局部的河北工程大学这个附属学校，那么他整体的这种站位啊，包括局部他的人数的劣势，这是应该是一个，首先说这是一个防守原则的一个错误。
1: 嗯
0: 啊，尤其是在中场，他的防守人数反而少于进攻的人数，对吧？当他断球以后，很轻易的又再次失去了球权，对吧？通过红队疯狂配合来到前场，所以我们这时候可以看到，对吧？我们看标了一个一二三，对吧？三个防守队员，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红队这个边路突破的时候，防守队员应该做什么？首先，一号队员已经去补位了，对吧？去补位了，已经靠近就是持球人了，
1: 嗯，
0: 他是一个补位。那我们可以看到，二号队员应该干嘛？二号队员应该什么？补一号这个防守队员的位置，去向他移动靠近，同时盯防红队的这个进攻队员，对吧？那么我们说了，又标一三号，所以你看三号的现在防守位置也是错误的。首先他是在什么进攻队员的身后了，已经，
1: 嗯，
0: 这个防守位置就是错误的。第二个就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箭头，他应该在什么位置？他应该去补防，靠近中路，对吧？去补防。所以当人家边路红队边路突破了以后，你每一个人，你看，在这个传中射门这一刹那，防守队员仍然没有在位置上，
1: 是
0: 啊，这一个很大的空档。我们可以看后点还有一个其实很大的空档，所以等于在这个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进攻当中，两个最危险的位置都没有防守队员去给予干扰和盯防啊，无论是前点还是后点，画了两个阴影，对吧？两个人这种包抄人都没有防守队员去盯防啊，甚至给予干扰压迫啊，所以你看这个很轻松。第一点，前点完成射门，那么
1: 弹出
0: 第二点弹出以后，第二点的人完成补射。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在整体的防守上和局部的这种盯人上还是有一些很大的问题的。
1: 对，而且我觉得是缺一些章法的，对不对？
0: 对，
1: 嗯，
0: 所以他的等于说整体的这个你的防守如果原则不明确的话，嗯，所以那么队员呢他的头脑就不很清晰，那么你的防守这种不清晰就会造成这种盯防人的这种漏洞，就会造成失分。
1: 嗯，感觉防守队员们啊，就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这一边，就都是跟着跑。
0: 对，他其实反而没有给这个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这些持球人，包括无球人更多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啊，更多的干扰。
1: 他跟着跑吧，还跑得没人家快，然后呢，也没有去抢那个位置。啊，嗯，他永远都是在跟随状态，
0: 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防守原则，包括他的移动速度，
1: 嗯，
0: 还是存在问题的啊。
1: 按说就是说，他们其实并不是说跑的真的就比对方会慢，我觉得还是可能更多是意识方面的，
0: 对，更多的是头脑方面，
1: 嗯，
0: 也更多是他对这种防守的意识，包括他的这种还有一些这种预判，有可能球会发生在哪儿，当他这个球过来的时候，他已经发现丢失了防守位置，
1: 嗯。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整个这个队伍的防守体系的建立其实并没有完善，
0: 是的，
1: 嗯，
0: 所以这时候我说有可能也是这个由八人制转到十人制以后，场区扩大了嘛，
1: 嗯，
0: 他的人数增多了，对吧？所以他可能对于这种防守意识，如果可能在八人制这种小场地当中，相对于十一人制的场地要小一些，
1: 小一些，
0: 他可能他两三步他能追回来
1: 啊，
0: 哦，那可能他在这个场区的时候，如果你只看球不看人的话，等当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可能这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补射就是很清晰，首先他的防守位置你在后边，他一往回跑了也在追，但是他已经是丢失位置了，然后等当对方第一脚射门以后弹出来，他再去想补防的时候已经完全来不及了，
1: 嗯，而且感觉呢就是当场地扩大以后啊，大家跑得比较散了以后，有点不知道我该盯谁了，有点这种感觉。
0: 对，就是说他的这个对于这种整体的队形移动，包括相互之间的距离会要求得更严格，
1: 嗯，
0: 更紧密啊，
1: 对，所以当他这个不知道就是没有目的的去做所谓的防守和盯防的时候，那他只能是跟着球走了，
0: 对，
1: 跟着球呢，然后他的反应就会慢于进攻方，
0: 是的，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这依然是长沙鲁山国际右路的，先是一个进攻，因为上半场的整体的球权，长沙鲁山国际
1: 基本都在长沙这边，对，嗯。
0: 你看中路的很简单的这种三角配合，
1: 对，

0: 策略，包括他们相互之间的距离啊、移动啊、协防保护，还是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的。
1: 嗯，可能训练
0: 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对，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长沙鹿山国际这个实验学校在中路，你看很轻松的这种传球，就能够突破他整条防线，去完成很有威胁的射门。
1: 对
0: 啊，所以就证明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体的防守、整体的这个队形，包括防守原则上，就是还需要加强去训练。嗯，
1: 就是你看我们这几个片段，基本上长沙人家一脚是一脚的这种感觉，
0: 对，
1: 能传的相对比较到位，是有章法的，能够往前推进的。
0: 对。
1: 但是呢，河北工程这个大学附属学校这一边的感觉就是我就是破坏，破完之后呢，他也没有漫无目的的去破坏，他就是反正到球到我这儿，我就迅速踢走，就是感觉。这种感觉，
0: 对，而且感觉他的整个这个防守啊，就不是很统一。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结合这个录像看，他是一个一个上去防。
1: 嗯，
0: 应该我们讲的是整体的防守。
1: 对
0: 啊，一动全动，啊，一个人动，局部两个人，甚至局部三到五个人，然后整体都要去移动。所以他总在一个一个人防，所以这样
1: 就是自己防自己的啊。
0: 所以这样当他不统一的时候，所以对方会很轻松的通过这种传接球去突破。完成这种进攻，
1: 就是没有防守的配合。
0: 对，
1: 就光自己防自己的，就是啊，球到我这附近来了，然后我就注意一下，提高一个防守的注意力。
0: 对，
1: 然后没有球呢，我可能就跟着跑。
0: 是这样。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的解析视频。
0: 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从右路边路的传中以后啊，再次的这种夺回球权，后场的组织这种进攻。你看，这首先在中路，我们可以看到，我说了，看似有一二三个人，
1: 人防守人不少，
0: 人是不少的，都在位置上。
1: 对，
0: 但是没有人给进攻球员，我们给了一个光柱，没有人给进攻球员任何的这种压力。
1: 嗯，
0: 对吧？我们说了，首先在防守当中的第一原则就是通过这种预判可以抢前防守，就争取去断球。那么第二个，尤其在中场位置，即使你断不了球，你应该通过积极的压迫，不能轻易让他转身，不能让他轻易的转身向前去传球甚至带球，那么只能逼迫他去更向回去传球或者向回去带球。这是，那么你可以看一二三三个人，人数很多，但是对方进攻很轻易的就已经拿球转身了。
1: 为什么不抢啊？这些孩子，
0: 你看没有人给压力，你看这个时候也属于你看。当这个我们传完球以后，这个一号球员刚才是传球的人，
1: 嗯，
0: 也身边没有任何在这个区域已经进入到了进攻三区，也就是说对于防守队来应该说是危险区域了。
1: 对，
0: 然后也没有任何人给予他的压力去抢。
1: 对，
0: 你看他很轻易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局部其实是一个三打三的一个局面，对吧？我们可以看到进攻是一二三，防守一二三。但是其实你看那二号球员，他传给二号也没有人去盯防。
1: 对，
0: 那么一会儿他我们这时候给了一个箭头，就应该是有人去对一号去压迫，有人去盯防二号，然后甚至你看我们把这个蓝三，对吧，这个时候他应该去移动，去对于红三有一个预判，有可能他会接到球。你看很通过这种传递直接就面对守门员去射门了，然后又完成了一脚远射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我不知道是因为体能的原因啊，可能也是因为上半场快接近结束了嘛，三十五分钟就比赛结束了，
1: 肯定累了
0: 啊。我也不知道，可能是不是这个在这个天气也比较炎热，那么可能就是队员可能会出现这种，在上半场一个体能的一个下降。
1: 嗯，
0: 但是如果即使在下降的时候，尤其在防守上这么轻易的让对方在中路。通过这种传接球配合，就很轻易的一个三角配合就完成了这种面对守门员的直接射门，所以就说他防守在上半场还是出现了很大问题。
1: 对，如果是这种防守状态的话，其实这个比赛就没法打了。
0: 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说上半场是一个3-0的比分，所以就是说说明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这个附属学校确实在防守上还是出现了比较大的漏洞。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其实这就是上半场已经接近快结束了，你看我们可以看到34分多钟了，对吧？这本来是河北工程大学后场一个定位球，
1: 嗯，
0: 对吧？这直接打到身后，当然这一守门员就是跟一个是跟后卫出现了一个这个在防守上配合上出现了一个些问题，那么第二就是守门员这个时候 也是比较急

0: 你倒不是很冷静啊，所以给了对方一个这个求点球的机会啊，点球的机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确实，你看这个防守队员，这个尤其是队长，这时候跟守门员之间的配合啊，包括他的这个防守的这个身位，包括防守的原则，还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1: 嗯，等于就是说，其他队员的这个防守出了问题，所以导致守门员不得不做出了一些比较低级的这种错误、
0: 对
1: 失误、
0: 其实，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他这个后卫，如果通过他的防守，应该是能够避免这种场景出现的。
1: 嗯，
0: 那么当出现这个场景，那他守门员，他跟守门员的呼应也是不够的。那么第三个，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防守队员已经在往回跑去支援了，支援守门员了。那么他在一对一的第一脚这种封堵上，也是把对方的第一次射门给封堵下来了。
1: 嗯，
0: 那么在二次的这种封堵当中去，他就出现了一个比较不合理的这种技术动作，导致了点球的这种情况出现，其实也是完全可以避免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分析这种失分当中，肯定是一系列的一些防守的一些错误才会导致这个失分。那么首先我们刚才说到，就是防守队员的他，包括他的这种转身啊、身位啊，然后包括他这个跟守门员的呼应啊，啊，甚至他如何去干扰这个对方前锋，保护守门员能够出击，能够破坏这个球，包括到最后守门员的这种二次的封堵的这种鲁莽的，我们应该说，应该你看他得了一张黄牌，
1: 对，
0: 所以应该说是比较鲁莽无畏的这种犯规，造成了这种点球的包括失分。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0: 对吧？本来是河北工程大学，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附属学校。就是接近比赛一个这个，首先帽顶以后，对吧？长安陆章国际打身后，从刚才那个技术动作看到，这个这个四号队长其实他一开始是在这个长沙陆章国际进攻队员的身前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了，他其实应该守第一点什么，通过这种这种怎么说呢，阻挡，
1: 对，他没有去堵，
0: 对，
1: 他没有去封，
0: 他可以阻挡住这种进攻队员的这种跑动路线。
1: 对，我刚刚就想想说、怎么这些队员们都跑过了守门员、然后把这个任务去交给守门员一个人了，
0: 嗯，对吧？我们就可以看到，首先这是他的身位，你看他是低头在跑的。我们说了，首先当你打到身后侧身以后，转身以后，包括我们从这个红点和蓝点可以看到，他转身以后往哪儿跑很重要。其实他应该往进攻队员的身前跑，挡住进攻队员冲向这个足球的这种路线。
1: 对，你挡不了球，你挡人呢。
0: 哎、你可能速度没有太快，但我挡在你们俩之间，
1: 对，
0: 这个是并不犯规的。
1: 对，
0: 我挡在你和与球之间，然后我一边跑一边挡你们俩之间，不让你直接去奔球的方向去跑。
1: 我至少能够降低你的反应的速度，然后干扰你的动作。
0: 是，至少我可以干扰你，不让你第一时间能触到球，对吧？对方成以后，你看都愣住了。
1: 对，而且当对方进攻队员抢过他以后，他就还自己还降速了。
0: 对，
1: 嗯，
0: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时候，在对方射门当中，其实守门员的第一下的出击是很好的，
1: 是，
0: 而且他也是完成了这个封堵，一下的封堵
1: 挡住了。
0: 那么这个时候他再去上手，第二下他用手去推倒了进攻队员、所以我就说了，这是比较盲目的鲁莽的一种犯规。
1: 对，
0: 那么这种犯规造成了，你看在其实这种我们可以看到罚点球的时候已经是36分01秒了，
1: 嗯，
0: 已经进入到补时阶段，
1: 上半场的补时了。
0: 那么在上半场补时的这个时间再次丢球，其实对于整体的球队的士气，包括到了3-0的比分，
1: 嗯，
0: 对下半场整体的这个技战术安排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变化的。
1: 对，而且呢，这个点球就是这个犯规，那个表现一看就是情绪很急躁了。
0: 对啊，所以我们用鲁莽这个词嘛。
1: 对，
0: 对于在规则当中，就是可能这属于是鲁莽的一种犯规了、啊。
1: 所以表现出整个这个队伍现在这种心理状态，可能都有一些很微妙的这种不好的这种倾向。
0: 所以这也可能因为上半场已经0-2落后了嘛。可能他的心态是不想再丢第三个球了，
1: 对，
0: 但反而是太急躁了，造成了这个第三个的失分。
1: 嗯，所以上半场整体来看的话，就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这一边，其实整体的防。

0: 防守的体系可以说就基本上没有怎么建立起来，
1: 对，
0: 包括大家的这种防守的理念，更别提这种所谓的配合了，特别是这种小配合可能都没有，是不是？
1: 对，所以呢可能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具体情况我们不是了解，但是我们从这个半场来看，我觉得可能我不知道，就是首先一上来我觉得河北工程大学这个附属学校它不是很兴奋，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反而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非常积极主动，
0: 反正整场上半场看起来就是
1: 有点闷，
0: 对，都不积极，
1: 他不是很兴奋，球孩子们不是很兴奋，
0: 所以防守就不积极嘛，
1: 对，所以当时你丢失了这个，尤其我们可以看这是一个交叉排位赛，那么尤其是在这种交叉排位赛当中，所以第一步首先就要做好的就是防守，你要体现在防守，首先就体现在什么，就是这个积极的主动性，我们说的就是什么侵略性，那么可以看到很多次都是在怎么说呢，防守我们看的还是比较松懈，我不知道可能有可能是不是体能的原因，有是不是有天气比较炎热的原因，但我觉得无论什么原因，那你这个在上半场当中所表现出的这种防守的态度，所以也是造成这个河北工程大学
0: 丢分比较低，
1: 连丢三个球，
0: 对，
1: 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这里。
0: 好，刚才呢我们是对双方上半场的表现做了一下具体的解析，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呢转向下半场，一起来看一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好，欢迎球迷朋友再次回到比赛现场，本场比赛是2023年第二届中国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初中年龄段 U13 组全国总决赛长春双阳赛区交叉排位赛，由 B 组第五名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对阵 B1 组第五名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的比赛。现在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3-0暂时领先，现在长沙队换了一名球员，换了两名球员，河北工程大学队由13号换下了9号，下半场长沙鹿山国际学校自左向右攻，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自右向左攻，上半场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略占优势，3-0领先于河北。好，下半场比赛开始，长沙队拿球，向前渗透，中场展开激烈的拼抢，现在河北队拿球，12号的控球，球没有传出去，河北的小队员拿球后一定要积极观察，看一看自己的队友，其他无球队员要注意积极跑动，长沙队整体阵型保持得非常好，现在边路突破继续向前，球直接出了底线，河北工程大学球门球，好，得找队友，脚跟传球，3号控制球，这球选择了横传，如果利用1-1继续向底线带， 几乎和

0: 更多。球没有出界，球被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破坏出了边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是界外球。三号头球摆渡到传角，这一脚传球应该是没有抬头观察，后点没有自己的队友接应。这球三号摆渡没有抬头找自己队友，后边路没有插上的队友，球直接传出了边线。没有控制好球，球出了边线。现在河北队是前场界外球，河北队拿球，后卫防守犹豫了一下，非常危险。好，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获得了角球机会，带球突破，河北队角球，
1: 哎，可以，挪一个，
2: 往里面进一下，
0: 看一看，后点还是没有人接应，球发到前点，底角没有错好球，混乱当中，进攻队员手球犯规，看一看慢镜头，球打入禁区，底角没打上，十六号手臂有扩张。吹罚了手球犯规，长沙队控制好球，继续选择了自己带球，球分向右路，24号拿住球，直接传中，可惜球没有持正部位。球直接踢出了底线，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发球门球，找自己16号球员，又是第一脚出球质量不高，险些失误，铲传向前直塞，主面将球破坏出边线。河北队前锋的速度不是很快，没有第一时间把球拿到。球权在中场不断的转换，现在长沙队控制球，控好球找自己队友回做，传丢了。现在双方的阵型有点乱，看一看，利用速度打住球，回做，球还是在边路，还是渗透，向禁区内渗透，球被河北队断掉，河北队组织反击，球没有停好，长沙队拿球，自己选择一对一突破，好球，过了三名防守队员，横传球，第一点没有接应到，两个包抄队员都在中路，没有拉开，重新组织进攻，一脚45度角切长传，头球破坏掉，长沙队继续

0: 控制球，
1: 回家回家，
0: 34号在前头找自己队友，好的，敲给了24号，直接全中，这脚球传中的质量不算太好，直接传给了守门员，他也靠近球门了，没有做调整，直接选择了长传，但是球传的距离球门有点近，被守门员直接拿到。长沙队控制球，球又丢了，看看这球没有越位。26号也是犹豫了一下，没有第一时间请他插上，球又被断掉。21号，球在边路，向底线带，没有成功，球直接带出了底线，球选择了自己突破。在对方后卫干扰下，球直接带出了底线。河北队球门球，危险！好，进攻队员犯规。有换人，现在长沙队11号上24号，李哲航下，黄子涵。24号没有拿到球，撞人犯规。河北队获得了一个前场直接任意球的机会。现在全场比赛进行了45分钟，场上比分3-0，长沙陆川国际实验学校领先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现在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获得了前场直接任意球机会，看一下7号如何处理这次任意球。现在禁区内进攻队员已经达到了7名。球打的林强弹了回来，7号拿球，看一看有队员倒地，裁判员看能不能叫停比赛，球还在继续。好，裁判员丁恒健吹哨叫停了比赛，示意队医上场。7号一脚势大力沉的任意球，直接打在了防守队员的小腹上。看一看，直接打在了肋部，力量比较大。看看有没有问题，队员正在积极的处理。11号小球员看来没有什么大碍。好，追求恢复比赛。11号球员，好，已经恢复比赛。11号别上场，上场控制球。刚刚受伤倒地的小球员，拼搏精神还是有的。啊，积极拿球。球分到了左边路，一脚直塞没有传过去，球被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破坏掉。长沙陆川国际实验学校 就接外球。

0: 走，狙击向底线带，回敲，看看能不能传起来。球虽然传起来，但是质量不高，被守门员直接拿到。时间已经进行了49分钟，场上比分3-0。守门员大脚开到前场，13号在积极的高位劈抢，手上有动作。主裁判丁恒健把双方小球员叫到了自己的跟前儿。双方手上都有拉拽的动作，口头警告了，教育了双方的小球员，提醒他们注意手上动作。前场接外球，河北队打的还是有点急，可能因为比分落后打得有点急，这条线有点脱节。看一看，你看后卫队员，中场前场没有队员，整个阵型比较乱。没有组织起几次有效进攻，现在双方又是换人，换上了1号守门员门将薛宇泽，20号替换下了34号后卫王瑞康，20号是来自中场的彭子睿。换下一名后卫，换上了一名中场。球还是没有持正部位，处理球有点草率，一定要控制住第一点。好，第一点被长沙队抢到。好，看一看3号选择了远射还是传球，球被守门员拿到。又向远射又向直塞，但是力量不够。球找自己队友，中路就近逼抢，把球抢下来，但是没有接应的同伴。13号拿球向前推进的时候，自己队友没有及时的跟上，球被对方破坏掉。又是低脚出球，没有拿好，传后卫的身后，看一看11号，刚刚受伤倒地小球员，看一看，利用自己个人技术，看一看，慢镜的回放，11号，第一脚传中。被打出来，
1: 往后拿，
0: 选择第二下，看一看，球打在了7号腿上，弹出了界外，角球，球传到前点，防守队员捡球踢出，大脚破坏掉。控好球，回传给守门员，

0: 边路直塞，边路突破，想进去里边突破，选择了直接起脚打门，守门员角球打出，又是一脚远射，球偏出球门，直接一脚直接的远射，看一看边路突破打门，球被守门员扑出，禁区外围的一脚远射，很可惜球偏出了立柱，球门球，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找自己前场队员，双方又是第一脚出球的质量不高，球直接停给了河北队的16号，16号也是没有拿好球，飞身抢断，但是没有第二个动作没有做出来，脚斜传，球直接传出了底线，球门球，在进攻方面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投入的兵力不是很多，而且整个小球员在进攻的时候各个点还有跑的不是很到位，看一看长沙队拿球，这条球没有传过去，应该是出在越位位置，好，三号单刀向前突破，长沙三号将球直接抛回掉，小球三号选择了自己突破，躺的稍微有点大，三号后卫及时补防，把球破坏掉了底线，现在长沙队又有换人，换掉了两名球员，换下两名球员，换上了18号后卫叶俊熙，19号后卫肖俊峰，看一看河北队角球能不能把握住，
1: 正好了正好了，抄一下抄一下，7号
2: 这个七号的拦截，
0: 球开到球门区，
1: 我们的
2: 小球小球小球，
0: 继续角球，
3: 球
4: 你看我不用接，
1: 我懒得走，
0: 现在比赛已经进行了56分钟，场上比分3-0，现在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角球，角球开出，球来到后点，第一脚破坏没有破坏出禁区，河北就拿球，直塞球被守门员直接拿到，守门员还是比较稳健，在提示自己的队友不要慌，非常有自信，在自己禁区内倒脚，好，球在长沙队脚下，体能上好好有所下降，河北队的小球员们在高位没有进行压迫啊，就任由长沙队的在后场那么倒脚，好，中场把球断下，边路进攻，看一看三号队员往前插，
1: 接死好球，
0: 接应队员的点太少，接应的点太少，险些造成失误，球破坏掉，刚刚看一看禁区里边好像有人倒地，是长沙队的一名队员， 这个桥，你像三号，对于在场上积极救治，希望我们小球员不要有什么大碍。河北队下半场在整体进攻方面表现的和上半场一样，没有组织起几次有效的进攻。反观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的小球员们，还是踢得比较有章法。刚刚是三号球员受伤下场治疗，现在追求恢复比赛。三号队员起手示意，现在进攻后卫球后扔，哎呀，这脚处理球太草率了。别鲁芬直接打门，好，第二反应还是比较不错的，把球没收。好，越位球，看一看这脚处理球，守门员非常草率的将球处理，没有持正部位，球落在了长沙队进攻队员脚下，非常危险，选择了直接打门，第二反应比较快，把球拿到。现在比赛来到了60分钟，场上比分3-0，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暂时领先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现在长沙队后场拿球，球在守门员脚下，好，打得不紧不慢，因为比分已经3-0领先，所以不着急进攻，拿好球，11号拿好球，找队友，注意转移球，打破对方的防守平衡，一脚直塞，看一看26号快速后排插上，继续向禁区里边带，选择起脚打门，球被挡出，河北队大脚解围，18号拿球，反过一名队员，球传到边路，11号脚下，左脚起脚没有传过去，7号这球没有犯规，7号先出了球，把球直接捅出了底线。7号先出到了球，把球捅出了底线，这球没有犯规。守门球，河北工程大学反击，16号晃过防守队员射门，守门员表现得非常非常好，非常漂亮，直接用脚将球挡出，单刀球16号，20号球员扑得有点猛，16号打门，1-1情况下，守门员用脚将球挡了出去，现在河北队继续进攻，
1: 不要放拐，
0: 大脚破坏掉，现在比赛进行了63分钟，场上比

0: 3-0，长沙陆上国际实验学校暂时领先。现在长沙队拿球，还是利用场地的宽度啊，走边路突破，在边路选择边路进攻，转移球转到右路，传中没有传起来，抬头观察，抓紧处理，拿好球。十六号一对一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刚刚就是十六号一对一突破了25号防守队员，一脚打门，但是很可惜打得稍稍有点正，被守门员破坏了。刚刚又是十六号的一对一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现在又有队员受伤，是刚刚好像是场上的25号球员，场上队长后卫龙西晨。25号，长沙陆山国际实验学校队长龙西晨是场上的一名后卫，现在小队员们已经很疲劳，因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65分钟，距离前场比赛还有5分钟时间，这段时间双方拼抢比较激烈，对队员的体能消耗很大，队员体能消耗很大啊，对于将25号球员后卫龙西晨带到场下接治疗。裁判员过去去管理一下替补，刚刚为场下替补的球员出示了一张黄牌，现在第四官员尹非凡刚刚是不是补水时间，但是长沙陆山国际实验学校因为比分领先有拖延的嫌疑，几次劝替补队员回到座位上，但是还在延误时间，所以裁判员丁恒健为替补球员出示了一张黄牌，这是故意的拖延比赛时间，是替补何泽宇40号门将何泽宇，替补门将。好，11号拿球，这球传得非常漂亮，一对一，黄冠，哎呀，19号啊，看看回来防守的球员，太漂亮了。防守球员非常积极，把不可能变为了可能，表示们球打偏了，看一看刚才的那次进攻，一脚直塞球打防守队员身后，球传得非常漂亮，好，单刀球机会，第一脚一对一晃过了守门员，但是射门的时候力量不是很大，选择了脚攻，防守队员急急回身把球破坏掉，非常惊险。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前场进攻犯规，三号球员推人犯规，口头提示了一下我们的小球员一定要注意手上动作。
1: 拿球！

0: 在比赛68分钟，场上比分3-0。长沙队进攻，叫长传。19号。这个球，裁判员没有判罚。现在口头警告。七号队员好像对判罚有点质疑，因为对方拉扯他，所以他在质疑裁判，裁判去提醒了他。要远射，每一次拿球都是在合理利用规则，拖延一下比赛时间。现在领先一方是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1: 好戏，
0: 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小球员们也要积极努力。进攻犯规，比赛结果固然重要，但也不是最重要的。这个年龄段主要的是多打比赛，享受比赛。尊重对手，尊重裁判，尊重规则，尊重队友。
2: 白队球，
0: 看一看，四号是场上的队长。下半时上庭补时3分钟，四号后卫队长李浩旭。河北接外球，球没有拿好，球直接停出了线外。小球员们在平时训练当中一定要提高自己第一次出球的能力，在比赛当中要合理运用好你的技术。还在后场控制球，再找同伴，后场倒脚没有选择进攻，通过控制球把比赛时间慢慢的消耗掉。这都在利用规则，在消耗掉一定的比赛时间。看一看控球，11号角球，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
3: 20。
0: 18号主罚角球。
4: 那个，
0: 直接打向禁区，球在空中已经出了界，直接打在了门柱，却打了门柱弹出。现在是球门球，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球门球，所剩时间已经不足1分钟，扳回比分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但是。也希望咱们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的小球员们能够继续努力啊，争取更好的场面。
1: 好，张姐别哭了，
0: 给现在还有不足1分钟，整场比赛就要结束了。现在3-0，还是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领先于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时间1分1秒的在流逝，还有不到半分钟的时间。好，比赛发定航键，吹响了整场比赛结束的哨音。 么本场来自 B 组的第五名的交叉排位赛已经全部结束。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3-0战胜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
2: 好，全场比赛已经结束了，那最终的比分依然是3-0，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呢是战胜了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那袁指导，我们看下半场呢，实际上从场面上来看，肯定还是长沙这一边会更占据优势的。
3: 对。
2: 但是河北工程大学其实跟上半场相比有了一定的改观，特别是几次快速反击还是比较有威胁的。
3: 对，我觉着这个应该说肯定是河北这个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的教练，可能我觉得他也是对上半场这个防守，无论从这个态度，无论从他这个主动性、侵略性，包括整体的这种防守的移动，我觉得肯定也是教练也是不满意的，因为毕竟丢了3个球。
2: 对，
3: 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半场在这方面还是有了很大的改观，虽然也是对方也创造了一些机会，但是从他的这种防守的积极态度来上看，还是有一些改变的，
2: 所以没有再继续失分。
3: 对，那么反观这个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呢，无论是个人的能力，包括整体的实力，还是优于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的。无论从控球的时间，无论从这种这个创造的一些得分的机会，包括这个前场的一些配合，还是展现出了他的一些应有的实力。那当然了，这个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学校他在落后以后，我觉得还是很顽强这支球队，包括也加强了一些反击，通过反击也创造了一些这些射门的一些机会，我觉得虽然双方下半场没有再次这个破门得分，
2: 对，
3: 但是我觉得下半场的比赛，双方的这种无论这种投入的态度，包括一些这种在进攻端展现出了一些个人，包括这个小组配合的能力还是不错的。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结合着技术分析视频一起来看一下双方下半场究竟在哪些方面有所改观。先来看一下下半场的第一个比赛的片段，
3: 对吧？首先你看河北附属学校也加强了这种进攻，你看也创造了一些，你看这种机会啊，包括个人也敢于去突破了，好像反而就是说这种放开了，不那么束手束脚了，放开了，
2: 感觉速度加快了。
3: 那所以反观这是对于长沙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来说，肯定他的防守压力就增大了。
2: 对，
3: 我们看到很多青少年的比赛，其实我们为什么分析更多的是这种失分呀，或者说是这种防守出现的问题，其实往往就是在这种细节当中，那我们如何去抢啊，我们如何不让对方能过我们，我们如何都知道啊？那张老师，您抢球，我得保护你啊。那我怎么去保护？
2: 对
3: 啊，这些细节是需要我们在平时训练当中帮助这些孩子提高的
2: 啊。对，防守嘛，攻防两端其实它就是此消彼长，
3: 对
2: 对吧？那你这个进攻更积极了，更好了，那对方的防守压力肯定就更大了。
3: 是的，
2: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的技术分析视频。
3: 其实这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接外球。对吧，一个头球，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给了一个1号和2号，那么明显在一号去争顶的头球的一个争顶，当然这球争得很好，一点球的判断呀，包括头球的摆渡很好，而且很明确，那么看来这个可能是也是一种平时的战术的一个演练，那么当一号去争顶的时候，二号也心有灵犀，马上是向对方的身后去跑动啊，去查身后，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看到防守人，对吧，我们看到这有3个防守人，第一，在对于争顶的这个进攻队员没有任何人去争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吧，我们首先说了一点球需要去争，二点球需要保护，那么谁去保护二点球，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蓝二的这个身边的这个，我们也给了一个这个光柱，那么可以看到二号他的这种身体的姿态，那他这个时候应该什么叫保护，用什么样的身体姿态，我们说了侧身，对吧，然后去预判球有可能，你侧身才有利于一旦这个球到你身后的转身， 那么也有利于，如果身这个球在身前，我再上前上抢，包括我如果打到我身后，我迅速的这种转身的回追，

0: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身位，就是我们站那儿，完全是一副怎么说，就是没有想法，感觉这个防守队员有点不知所措，没有想法。嗯，
1: 让我想到了刚才上半场咱们选的那个片段，现在两个双方换过来了，
0: 所以呢，人家很容易的，一看就突破了他了，已经拿球，他只能是属于一种回追的状态。嗯，那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又出现了两个防守人。对吧，两个防守，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防守人，包括中路我们给了一个蓝色的，对吧，这个蓝色的是对方的包抄队员。嗯，那我们先讲离球距离近的，那我们讲离球近的这个红衣，对吧，他应该这个时候他的防守原则是什么，他既然是补防，现在处于一个补防状态，他第一个防守原则就是什么，不要让他去过了，然后起到一个封堵作用，对吧，
1: 抢在持球人的身前。
0: 对，其实这个时候反而说抢球不是最重要的。嗯，因为他已经进入了球门区了。
1: 对，
0: 我们不要轻易的犯规嘛，在这里。嗯，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起到一个就是封堵的作用。
1: 对，你要往他身前去跑啊。
0: 封堵什么，他的这种射门，首先封堵他的射门，第二个就是在封堵当中不要让他轻易的过人。嗯，刚才我们讲了我们为什么要分析防守几个原则，对吧，那我们看中路的红衣他应该做什么，他应该更多的什么关注的什么是这个中路的包抄队员
1: 啊，他身后的这个
0: 蓝色的哎，对不对，因为有人去封堵了，那我就要去盯人，我的另一个人的任务需要盯防盯人，对吧，所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通过这个身体的姿态包括头的朝向，他更多的关注的是有球的地方，他并没有关注到这种对方无球进攻人的这个人员。首先对球紧逼的人，你看他轻易的做这种铲球，我刚才说了，嗯，很轻易的这种很，这时候我们说在这个球门区呢应该是很鲁莽的一种防守动作。
1: 对，
0: 你如果因为说在禁区内，如果一般说没有100%的把握，不要轻易的做这种动作，
1: 特别是铲球这种动作，
0: 对，又特别铲球这种动作，对吧，很危险的，而且你看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也很让对方轻易的过人，
1: 自己还倒了嘛，哎，
0: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给了一个什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当然了这个传中呢，这你看很轻易的过完以后，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才说了为什么这个红光柱，我们现在给的你要是你的任务是盯人，其实他现在的射门角度应该说几乎没有了，对吧，已经持球人的这个射门的角度几乎没有，已经到底线了，
1: 就是蓝衣，
0: 对，
1: 蓝衣一号。嗯，
0: 那所以我们为什么给，如果这个人这个蓝衣如果他的观察到了队友的位置，如果他传给蓝二的话，蓝二很轻松的就能完成这种射门甚至得分，在而且是在无人干扰和防守之下，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刚才我们的中路的这个现在红光柱其实他应该更多是去盯人，嗯，对吧，他我估计他现在都没有看到这个人，没有看到对方这个包抄人员，
1: 是啊，因为他完全都没有顾及到身后，
0: 对，你看他从一开始到现在他所有的身位朝向包括他的脑袋都是看着这个有球的位置，
1: 对，
0: 并没有去观察在中路有更危险的人的位置，嗯，啊，对方这个无球跑动人员的位置，当然了这个球他没有传好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一旦这球他传好了，就很可能就是长沙鹿山国际学校就要丢分了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视频我们可以看到一步一步的防守，他的身位他的预判到进球门区内就在危险区内的如何你的防守原则，刚才我们说了可能你第一不是铲球抢球，你更多的是封堵射门，然后不要让他轻易去过你，嗯，对吧，那么中路的人是干嘛，那我是更多的是什么，去盯着无球人啊，所以我们通过这一系列的一看到，其实就是当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防守也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啊，嗯，
1: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这个门前的这个防守的这个队员，就刚才我们一直给他标这个红色光柱的这个，他不能够去，比如说他去继续向这个持球的这个队员那个方向去继续封堵吗，协助守门员去封堵吗，你刚才把他的任务一直是让他任务重点是在他身后的这个人，
0: 对，嗯，所以这我就说你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区域你要有不同的防守原则，对吧，我们说了他靠近持球人的他是离持球人最近的当时那个人，嗯，他的首先职责我们说了是封堵和防过，如果他把他的职责做好了

0: 其实中路的人更多的就是去盯人。
1: 嗯，
0: 啊，如果他做职责好了以后，他不存在保护，而且在这个位置，即使他过了，他的你看射门角度，我说了已经很小了。如果他要再

0: 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位置，你要采取不同的防守原则。
1: 而确实，他刚才这个持球人，他确实也是非常靠近底线了。
0: 对，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
1: 说那个射门的角度其实并不好，他只能往外传。
0: 他可以射门，但完全守门员可以完成这次防守，不需要他了。那如果他一旦如果他再包过去，那中路就形成了一个无人防守的，
1: 完全空了。
0: 对，如果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如果是他这个进攻队员持球进攻的队员，如果他看到中路的这个
1: 对。
0: 队友了，
1: 脚法再好一点，
0: 他脚法再好一点，头脑再聪明一点，啊，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给了一个图示嘛。如果他就能给一倒三角的话，能传好，那么就几乎就是很好的一次射门得分机会。
1: 所以就是防守在不同的这个位置，包括你处在不同的这个进攻的那个瞬间的时候，确实你要采取不同的这种防守的策略，
0: 是的，
1: 包括你的可能职责都会随时发生变化。
0: 是的，
1: 明白，
0: 这其实就是说在比赛当中可能瞬息万变的，但是你的头脑，防守队员的头脑是要很清晰的。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0: 你看，这也是，你看我们说了，这个长沙鹿山国际学校还是说他比较注重这种传接球的配合啊。而且你看他在前场的这种反抢以后啊，其实这是他通过后场的一个后场组织进攻，然后再次的再到前场丢球以后，又通过再次的中前场的积极的这种反抢，哎，创造出了一次这种由守转攻的机会。但是这我们说了，那在进攻当中我们分析完防守，那么在进攻当中为什么下半场不进球了呢？那么其实他也是有机会的。那么我们就说了，在这种决策上，一个是门前把握机会射门这个机会上，还有一个就是说，在这种你看这种一旦你能传好，就是一种单刀球的机会了，就是决策传给谁，什么时机传给谁，怎么传，能够给队友创造更好的射门得分机会。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片段的技术分析视频。
0: 看，首先这是长沙鹿山国际学校啊，实验学校，后场这种组织进攻，前场的配合。你看丢球以后，你看马上进行前场的反抢。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看有几个决策，对吧？我们看了几个，比如现在有一、二、三，对吧？三个人有两面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线路，我们怎么传球会更好？其实这个时候在传球时机当中，对吧？我们是往这个人的身前传、身后传。其实我们看到，比如说，可能你看三号球员这边，可能确实有防守队员，对吧？在这个传球路线上有防守队员，可能不是很好。那么在中路上，中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也不是很好。
1: 中路就是那两个防守队员吧？
0: 啊，中路比较密集。
1: 对。
0: 那么其实这时候二号的前插是非常好的。那我们说了，就是传球，我们讲究一个传球的时机。第二就是传球的准确性，那么还有传球的这种隐蔽性，
1: 而且二号很明显他已经跑起来了，
0: 对，还有传球的力度，这四个要点。那么在这些时候传球的时机好不好，我们看到他出脚这一下其实并不越位，那传球的时机是好的，那我们看就是传球的准确性。那么传球的准确性我们分为两种，一个是传脚下，一个是传身前，就是传你的身前。那我们其实看到这个，我们通过刚才视频，他传的是身前，这样好不好？并不好。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往他的脚下传，他往下，往他脚下一传，我们给他这个路线，他跟往他的这个跑动的脚下传，可能是更好一点。他连拿球带球，其实他就能形成一个单刀的机会。他自己一带球进去就是一个单刀了，因为他已经把防守人摆脱到身后，所以并不需要我们过大的就是往身前传。所以你看最后他的选择时机很好，前方有很大的空档，对吧？他传的是一个什么身前球，包括力量也比较大，所以让守门员出击给没收了。所以但是我们从刚才的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时候要传他脚下，往他跑动的脚下传，可能会是更好的一个传球的方法。所以我们刚才也分析了传球几种，那么当你传球的时候是脚下身前，你什么力度，这些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这就是说往往我们说了细节 可能你的细节做好了，我们又创造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包括和队友之间的这种默契度。

0: 得看他是不是可以，一个是能够接收到你的这个意图，另外就是你要看他的这个脚下这种跑动的状态是不是可以能够直接接到你的这个球啊。
1: 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需要你观察，我们说了，首先你要观察防守队员的位置，更适合传哪种球。
0: 对，
1: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了解队友，就像您刚才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可能确实有些队友他速度很快，我需要往他前面传，那有些队友他不是速度型，但他可能像他这种，他但是他的跑动，他的无球跑动很好，那我们就传他脚下就可以。
0: 对，
1: 啊，他自己就可以带进去了，
0: 就让他更舒服的接球。
1: 那么所以这个我们就要通过，也是通过这种视频分析以后，我们可能不是说所有的球都一定要传身后才能形成单刀，这可能我们原来的理解就是他往前跑我就往前传，传到对方身后就能是单刀，其实这是只是其中一种方法，并不是全部的方法。那么我们从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其实这时候传到脚下他自己带进去的时候就能形成一种单刀，反而你传到身后了被对方守面给破坏了啊，是这样。
0: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比赛的片段，
1: 对吧？这是河北工程这个大学的后场，先是组织进攻，附属学校组织进攻，看打到身后，你看我们也说的，这个是，你看打到身后是正确的，所以就是我们说了，其实这个河北工程大学这个附属学校，还是这个球队还是有一定能力，而且很顽强的。
0: 是，
1: 他并没有说上半场0-3落后，可能下半场就变得这种，更失落了、低落了啊。你看，其实他也通过了一些反击，你看也创造了这种需要得分的机会。
0: 对，而他也是能打出一些配合来的。
1: 所以这其实就是反观我们刚才刚讲完那个视频，对吧？这个球传身后是非常好的，就不要传脚下了，那能形成。那但是反观这个长沙鹿山国际，我们在对于反击，对吧？因为它大部分它是
0: 控球的，
1: 有主动性的。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它防什么？就防反击。那对方打反击有几种情况，对吧？其实最多的一种情况就是什么？打身后，通过长传直接打到防守人身后，因为它的整体的队形是更加靠上的。因为他用控球权更多嘛，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反正那肯定他身后的这个防线身后的空档一定是大的，那所以我们在打反击当中最多一种形式就是这种打身后，对吧？第二种就利用个人的突破，那么第三种还要利用配合去快速的推进，对吧？这几种方式，那其实你看刚才这种就是一种很直接的打身后的方式。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技术分析视频，
1: 对吧？你看河北工程大学这个附属学校也通过长传到前场，对吧？拿球以后，你看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明显这个人拿球转身以后，这个进攻球员是有一个向身后跑动插身后的这种行为和身体姿态，但是长沙鹿山国际实验学校的这个队员
0: 防守，
1: 他的防守位置，第一他的身体的重心很高，对吧？第二什么？他看球不看人，
0: 对，
1: 他是有时候应该什么人球兼顾，我们讲的是，但是他更多的是要看到他应盯防的人，对吧？所以他的身位也是不对的，他应该什么向后的，像准备向后侧身往后跑的这种身位，你看重心很高，看着球没有注意到身后，这是第一点。所以当他长传以后，你看他再想往后转身跑的时候，
0: 他很难转身，他自己还绊了，
1: 所以他转过身来。
0: 对，
1: 那么当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补防的球员过来以后，也是一个很轻易的让对手给过了，这也很大问题，对吧？你看我们这技术师给的一个，对吧？你看敢于身体对抗是正确的，那在什么区域？还是那句话，怎么身体对抗？对方已经明显的是向前突破了，他是在侧后方，如果他撞了进攻队员，其实也是一个犯规。所以我们给了一个箭头，什么？你更应该是向内的这种去保护、跑动、保护，防止对方向内切，这是更正确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看，而且他的已经是落后，这个身体在身后侧后方了。
0: 对，
1: 你看对方很轻易就抹进去了，然后对方完成一射门。那么所以就是说我们说

0: 在防反击当中，第一点是要对持球人的压迫，干扰对方向前的传球。那么第二点我们就说，那就防守人要防他传身后这一下。那怎么防？我们刚才说，你的身体姿态，包括你的预判，
1: 对
0: 吧？我们看到了他明显就要长传了。那么第三个，观察对方进攻人的跑动路线，我提前要预期预判，对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队员他自己就摔了一跟头，他根本就转不过身来。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补防队员，就是他的这种运用防守的这种技术动作是不合理的，
1: 是，
0: 对吧？我们说了，我们可以鼓励身体对抗，但是你在这个区域，你的已经是在身位在对方的侧后方了，你更多的什么是往他有可能带球的方向去干扰他，去追他，干扰他。而这个时候，你要即使你撞到他了，也是一个犯规，
1: 啊，
0: 所以这就是技术动作运用的不合理，所以险些应该说，就是对方完成这个，如果这球要射打好了，
1: 打好，
0: 对吧？河北工程大学
1: 机会还是不错，
0: 对，附属学校就扳回一球了，
1: 对。而且我们看刚才这个门前防守这个队员还带着队长的袖标，
0: 对
1: 啊，就说明其实这个年龄段，我们说这个13岁这个年龄组哈，但其实上孩子的年龄都比较小，而且您说了就是都从刚刚从小场地转到这个相对大的这个场地了上来，所以大家会有很多这种不适应的这种情况。那我们看其实这场比赛整个来看的话，就是双方的两支队伍在防守方面其实都有多多少少都有不少问题，
0: 是的，
1: 嗯，对。那这方面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该怎么去帮他们去做好这方面，那怎么去补呢？嗯，
0: 我觉着啊，首先如果我们看到的这些个人的防守，那说明他在就是说需要就是说加强一些个人的练习啊。那么在练习当中，其实这种个人的防守也有很多场景。
1: 嗯，
0: 我们为什么如在这个中国足协这个青训大纲当中，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四个训练的主题，其中有一点就是一对一的攻防，进攻与防守。
1: 嗯，
0: 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出现的都是在一对一防守当中的一些错误的问题。
1: 对，
0: 那么在一对一防守当中，它有很多的不同，比如说我们有正面的，比如像刚才说这种侧面的，
1: 嗯，
0: 对吧？我们还有什么就是背面的，对手背向的这个方向背身的时候的防守，那我可能运用的技术动作都不一样，所以就是说他们首先还要加强这种一对一防守的练习，而且要给他们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场景是怎么防，那么技术动作是应该什么样的，还是加强这个，然后在加强个人能力情况下，我们再变成2对2、3对3、4对4，然后最后变成甚至5对5、8对8，然后变成了11对11的整体。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袁威指导共同来帮我们解析了这场比赛，在这里还是要特别感谢新媒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EMDC 运动分析系统为我们所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关于这场比赛的技术分析呢，我们就进行到这里，欢迎各位继续收看今天的绿茵青春。他们从新疆喀什的田野与院落中走来，带着最纯粹的热爱，跨越1300多公里，奔赴一个关于足球的梦想。12岁的米尔扎和队友们用双脚踢出的不只是泥土的痕迹，更是通往未来的路径。输过，哭过，却从未退缩过。门将带病坚守，他们在失败中淬炼出不屈的脊梁。赶回新疆前的那场升旗仪式，风雨无阻，正是这群少年对热爱的最高礼赞。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输赢是暂时的，但热爱与不屈才是永恒的坐标。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足球梦工厂，认识一下这群对足球怀揣着赤诚之心的少年。

0: 门斯贝，门斯贝，起来，孩子，起来，传球，门斯贝，起来，就我几分钟了，门斯贝，起来，起来。
1: 那天我以为心跳要停了，但是教练说，足球就是让心跳得更响的运动。

0: 大家好，我叫米尔扎贝克麦达利，我今年12岁，我来自于新疆喀什巴楚县，我现在在球队的位置是前锋和中场。
1: 你为什么喜欢踢球啊？
0: 喜欢踢球没有什么理由，就是有一次我在院子里踢球的时候，就是那里的教练发现我，然后发现我很有潜力，然后就把我带到了中场训练，想进国家队，带领国家队进世界杯，获得冠军。
2: 其实当时是我们在准备这次比赛的时候，一直在找像他这样的一个前锋，然后我们就联系到他的父母，他父母也非常支持，从喀什的疏勒县1300多公里，来到我们伊宁市，所以当时也是很惊喜吧。我们队伍当中其实有4-5个孩子，他的家是在基地周边30-40公里以外的县乡村里面，他们来训练基本上就是没有迟到的，真的很纯粹，很热爱这项运动。
3: 热爱的旅程即将启程，孩子们首先要迎来的是4500多公里跨越祖国对角线的辗转换乘。
4: 你们家去哪儿？
5: 去张家港。
4: 去哪儿？
5: 去张家港。
4: 小佩姐，我们去哪儿？
6: 去张家港参加北北杯拿冠军。
7: 对，第一次。
8: 然后来江苏第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一个字，热。
8: 这是你第一次来江苏吗？
7: 是。
8: 然后你对江苏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7: 鱼好吃，还有热。推荐说带我们去北京踢完比赛，进4强应该就带我们去。
9: 我叫哈利提，我今年12岁了。我来自新疆伊犁，我在球队踢的位置是中场和中后卫，我的梦想是当职业球员，为国家队效力。
10: 大家好，我是穆斯塔法·伊尔凡，如果是去5大联赛，我最想去就是西甲的皇马。
11: 来，孩子们，咱们到张家港，今天是比赛开始的一天，我们也是盼着这个冠军来的，要相信自己，明白没有？把新疆足球的精神拿出来，要相信自己啊，拿下首场比赛，明白没有？
12: 明白
11: 了。好，加油加油加油！
8: 在哪个层面比你们要好一点？
9: 速度呀，体力，然后身体比我们好。个人能力不是很突出，但是整体很好。
8: 这种状态你还是满意的？
2: 孩子们他们可能享受这个比赛的失败也好，成功也好，对他们来讲的话是非常珍贵的，这是一种财富，如果不尽如意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太大关系。

0: 首场失利后，哈利提的泪水夺眶而出。或许，如何面对失败，恰是孩子们要在球场上学会的第一课。
1: 你没有必要特别纠结这一场比赛，因为下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所以呢，只要孩子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建立起，我可以从上一场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当中，我都能够得到什么，我觉得孩子只要建立这样的一种心态就很好了。
2: 我想拍一场你们踢球，演一场大
3: 比赛。但我们绝对赢，如果今天他我给你们一个红牛来一半，
2: 可以吗？
4: 来吧，红牛
3: 如果我们赢的话，你给我们买
4: 三瓶啊。
3: 好，可以。
2: 三瓶。
3: 好，那明天交友。
0: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并没有因为一场失败而气馁。
5: 开好还是打开？
6: 打开吗？主要是他太冷了，他整个床已经全部湿透了。
7: 他脱水脱得厉害，
6: 冰冰的身体，
7: 汗。
6: 明天他应该能休息一天，后天他应该能恢复过来。
7: 新疆的儿子娃娃这点热不怕，缓过劲儿就好了。

0: 当时比分落后的时候，我脑子里没想别的，只想把比分扳回来，
1: 尽快的追回比分，打一个都行。
2: 跟大连踢的时候比分特别落后，然后我急得不行，给教练说，教练我的身体可以，我要上场。
3: 门将的带病上场让全队士气大振，队员们开始通过更激烈的拼抢寻找反击的可能。
4: 教练在训练的时候经常教我们不能放弃，反击的时候每个人都很积极地跑动寻找机会。新疆的巴朗斯都要做熊一样的男人。
5: 青少年阶段，这些孩子成绩是应该放在第二位的，最重要还是他们的这种状态，他们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未来能不能成为职业运动员也好，专业运动员也好，只要全力以赴，就像他们今天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一样，只要他们对得起他们自己这份努力，我觉得就是无论输赢，他们都是最好的、最棒的。
3: 正如教练所说，尽管比赛的最终成绩新疆不敌大连，但是少年们打出了球场上最精彩的反击，他们用不认输的态度捍卫了属于自己的热爱和信念。
6: 还有给你买红牛。我给你们买了，你们还要给我买？
7: 我们给你买了，我们三个。
3: 而足球带给他们的收获，远不止比赛。

0: 球都没有。我也是。你去过新疆吗？
1: 你没去过美洲？
0: 没有。美洲大概在哪边？
2: 那足球其实也教会他们很多宽容的东西。有些时候，因为对手表现得好，你还要给他鼓掌。这个你学会了宽容和大度。其实足球是教会孩子们很多我们应该在课堂上没有学到的东西，在足球场都能学到。
3: 为了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予儿童，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为本届贝贝杯精心策划了未来讲堂活动，开启了一堂生动的足球课。
4: 谢谢。
3: 带着欢笑和泪水，这个夏天的贝贝杯缓缓落幕，但是种进孩子们心中的种子早已发芽。为了守护这份梦想的嫩芽，经过宋庆龄青少中心的协调，少年们将人生第一次踏进国际标准的专业足球场，零距离感受职业球员的比赛日常。
5: 将来你们的更衣室，我能理解大家现在心情很激动啊，等一会儿大家可以找到自己喜欢球员照个相。就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精神属性，这个精神属性可能是你们这个团体的，也可能是你们个人的。咱作为运动员来说，我们要的就是得有那种拼搏的精神，不要轻言放弃，要敢于拼搏，好不好？
6: 孩子们能去趟北京，对他们以后的道路，以后的学习生涯也好，足球生涯也好，会有很大的帮助。
3: 带着久久无法平静的兴奋，他们要在赶回新疆之前去看一场震撼人心的升旗仪式。而风雨无阻则是对热爱最高的礼赞。凌晨3点的北京持续暴雨，但是天安门广场上数万人破晓而聚，都只为这一刻。

0: 一刻也不能耽搁，无论我走到哪里都留出一首赞。
1: 带孩子能去一下北京去看一次升旗，能感受一些爱国主义的这种教育的话，对他们以后的道路帮助特别大。作为一个足球运动员，以后他们是有机会去为国效力的。
2: 这是离海洋最远的心跳，却跳中了离足球最近的渴望。是45度的草皮烫不化的信念，是1300公里跋涉剪不断的痴狂。我们总问中国足球为什么输，却很少问我们为他付出过什么。看这群孩子，他们教会了我们，输赢是暂时的刻度，而不屈才是永恒的坐标。当11颗心跳共振，天山雪水也能沸腾成海。请记住，这些操场上的少年正为14亿人校准热爱的定义，不是聚光灯下的狂欢，而是落后时依旧奔跑的本能。当一代人学会为热爱压上尊严，中国足球的春天便能永远在下一脚传中中新生。
3: 乐在脚下，聚力全开，乐聚足球点燃每一场热爱。感谢本栏目指定用球乐聚足球的大力支持。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绿茵青春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也再次感谢袁威指导来做客我们的节目。那袁指导，就是怎么样去练习更好的防守而避免犯规呢？
4: 确实是我们看到一些很多比赛啊，这个青少年球员有一些犯规都是没必要的，而且好像是我们看似是很鲁莽的一种犯规。

0: 唱将曹安芬，在他的心中有一个埋藏多年的心结。23年前的那个中秋节，是他和两个弟弟共度的最后一个节日。从此以后，中秋赏月、阖家团圆，却成为他最大的奢望。今天，他带着多年的心愿来到这里，他能否如愿见到两个弟弟，再过一次团圆的中秋？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请坐。
2: 大家好，我叫曹安芬，我来自云南镇雄。今天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我两个弟弟的，他们是在23年前的一个中秋不久一个夜晚被抢走的。然后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就再也没有过中秋。
1: 家里有几口人？原来
2: 我们家一共有七口人，我有两个姐姐还有两个弟弟。虽然那个时候很穷嘛，但是也挺幸福的，一家人过来在一起。我记得那个中秋，就是我和弟弟这20多年来就是过的最后一个中秋吧。姐姐就带着我们五个小孩，有一个4-5米宽的那种坝子上去玩。姐姐就用不知道她什么时候准备好的粉笔，在那地上画那种正方形，
1: 画那个格子。
2: 对，画那种格子，然后就把那个小弟弟在那里就玩了灰。虽然很脏嘛，但是说一家人在一起特别的开心那个晚上。然后妈妈嘛，她把家里的家务啊给收拾好，然后就和爸爸一起出来，就当是赏玉吧。然后看着小弟弟在那里玩灰嘛，然后妈妈就跑就过去啊，就说小四，你干嘛在这里玩灰，就是特别脏嘛。然后那弟弟挺调皮的呀，就站起来看了一下手，然后就拍了一下，就带到爸爸的身边。然后爸爸就扒了一下，扒了起来就在他脸上就亲了一口，感觉特别的幸福。但是这种幸福啊，就在中秋过去第3天，就不幸的事情就发生了嘛。我记得那年是1996年的农历8月19的晚上嘛，其实我们一家人就和平常一样在那里坐着吃完晚饭，然后妈妈把家务啊什么的收拾好，然后两个弟弟就在那床上睡得很熟。因为是快到我们睡晚上的睡觉了吧，但是就在我们还没有睡觉的时候，3个男的就推开了我们的门，然后就走了进来。两个进来的话就先按住了爸爸，然后另一个人就把家里那个灯灭了，然后那两个人就按住了爸爸嘛。然后爸爸就拼命的在挣扎，说问他们干嘛嘛，然后他们也不再说话，就随手就用那个火钳就在打爸爸吧，很用力的去打爸爸。然后他们几个男的嘛，就去那个我们住的那间屋，然后把两个弟弟给抱走了。然后我们只能听到那个弟弟在那个外面啊就有哭声，就说找妈妈，然后就一下子就没有声音了嘛。
1: 那这3个人你们认识吗？
2: 不认识，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是蒙着脸的。

0: 蒙着面进来的。
1: 对。
0: 后来是谁来解开你们爸爸妈妈的绳子的？谁来解救你们的？
1: 是爸爸，花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他才拿到那斧头，把绳子给解开，然后就把妈妈给解开以后，他就跑了出去，因为弟弟已经差不多两个多小时了丢了，然后就跑了出去，然后就跑到那村上去叫了人，叫了人以后，爸爸和妈妈就去报了警。报了警回来，已经村民他们已经到了我们家，那天晚上差不多有一百多人吧，然后就只要是人能走的那种路，他们就会分批去找，然后爸爸就是顺着有一条路嘛，因为那种是泥巴的，然后人走了会留下脚印，
0: 有脚印，
1: 对，那个
0: 发现脚印了是吗？
1: 对，爸爸发现了脚印，一直顺着脚印在找。但是突然就下雨了嘛，刚开始的话就没有下雨，然后爸爸找了很远，就顺着那脚印一直追得很远嘛，然后走着走着那雨就越下越大，就把那个脚印给冲没了，然后爸爸没办法还是往前面去找，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然后就差不多天亮了嘛，
0: 找了一宿，
1: 对，找了一宿都一点结果都没有，然后弟弟就这样丢了嘛。现在我真的感觉心里特别的难过，挺害怕的。
0: 这应该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中一个巨大的阴影吧？
1: 对，就是那天晚上对我们的我们一个家嘛，就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因为爸爸妈妈从那个时候就变得了很沉默，就是说情绪啊什么的一下子就很低落了，因为我们弟弟没丢之前，我们一家人就说虽然很苦，但是一家人在一起经常有笑声。那一次弟弟丢了以后，爸爸和妈妈嘛就再也没有笑过。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打击挺大的，
0: 关键这还是在中秋节之后没两天发生的。
1: 对，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这些年我们家就再也没有过中秋了，因为想着嘛中秋就是团圆的，然后我们家失去了两个弟弟哪有什么团圆啊，就没有再过过中秋。后来因为爸爸又会经常出去，就会出去找弟弟，
0: 找弟弟，
1: 对，然后就剩我和妈妈然后两个姐姐在家，就爸爸就担心我们说怕我们再发生像弟弟那样的事情，然后就想着说搬家嘛，爸爸去贷了款然后给我们买了那个人家住的老房子，
0: 是从山上搬下来了，
1: 对，
0: 还是在村里是吗？
1: 就在我们那村里，
0: 还在村里，
1: 嗯，还没有在我们搬家的时候，另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因为二姐的生病了。
0: 那是哪年的事儿？
1: 弟弟丢了第三年。
0: 那二姐没多大岁数？
1: 没有，11岁。
0: 得什么病了？
1: 那个时候我根本都不知道，不知道她得了什么病，只知道就是鼻子里流血，
0: 嗯，
1: 一直到现在都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病。二姐就坚持了一个月嘛，就去世了。
0: 那时候爸爸妈妈做什么呢？出去找孩子？
1: 因为我们家还有我们要照顾吧，然后妈妈就是务农嘛，然后爸爸嘛，有的时候还要出去找弟弟。然后大姐就想着二姐都死了嘛，她也不想再读书，然后也就辍学了，然后就出门打工嘛。姐姐出门后，爸爸就经常出门去找弟弟。
0: 那他去哪儿找呢？
1: 因为那个时候家庭条件不好，他是走路去找的。
0: 走路去找？
1: 对，
0: 从农村往外走，
1: 就是在我们镇上嘛，
0: 嗯，
1: 那周边几个镇他都从不去找，有的时候

0: 少一点的就是两三天就会回来。我记得有一次嘛，他出去了一个月，他就都是徒步的，他去了那个贵州那边去找。
1: 从云南去了贵州，
0: 对，
1: 近的。
0: 对啊，差不多有300-400公里吧，他就走路去找。
1: 走路去找。
0: 因为那个时候条件不好，就是兜里就放这么大那么圆的那么饼，就会放几个圆的饼放在兜里，然后就揣着嘛，然后一直走一直走，然后爸爸就睡在了路边。
1: 爸爸这么找找到什么时候？现在还在找吗？
0: 一直在找。
1: 现在还在这样找？
0: 对，现在是坐车在找，就说以前就是徒步，现在我们大了嘛，就我们可以出门打工，然后就会有经济让他去坐车，
1: 就是哪怕坐车去找，也没有什么线索，爸爸到现在还这么去找？
0: 没有。
1: 那都去哪儿呢？
0: 爸爸就几乎把整个镇雄就是周边吧全部给找遍了，他就什么地方都在去，他盲目的去找。
1: 爸爸现在多大岁数了？
0: 57了。
1: 快60的老人了还在找？
0: 对啊，因为找弟弟嘛是他这一生唯一的希望吧。很多次想着说自己出门打工嘛，就不用爸爸妈妈这样辛苦，然后我就回来给爸爸妈妈说，我说不用考试了吧。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我要出门打工，
1: 为了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
0: 对，就不读了嘛。
1: 那你出去做什么呢？
0: 后来我出门是赶着姐姐去了。
1: 啊，找姐姐去了。
0: 对。
1: 姐姐当时在哪儿打工？
0: 姐姐当时在浙江。
1: 在浙江。你也跑去浙江？
0: 对，我去浙江找了姐姐嘛，然后坐在那个水晶前面，给你一台机器，上面放了这么大一个磨盘在上面，然后那特别难磨，也特别的脏。第一天我去的时候我不知道怎么磨，我就一下子把那个水晶放在那磨盘上了，然后一下子就把手指嘛给磨破了，完流血了嘛，十个手指啊都会给磨破，完流血嘛，然后那个时候啊就特别的疼，但是想着再怎么苦嘛也得坚持，因为出来了肯定要找一点钱，然后爸爸才好去找弟弟。
2: 两个弟弟被拐，二姐离世，我们一家人再也没有过中秋节，再没吃过月饼。中秋节成了一家人最伤心的日子。弟弟，你们究竟在哪儿？爸爸妈妈都已老了，不知何时才能见到你们。快回来吧，只有你们回来，这个家才能圆满。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想过节，因为每一次一过节就会想起两个弟弟，因为这么多年一点消息都没有。
1: 现在你跟你姐姐还在浙江生活吗？
0: 没有，回云南了，这些年也成了家。然后我记得就是去年吧，在外面打工嘛，然后自己有了小孩，然后那天我记得过中秋节，然后我老公就带着我们出去了嘛，然后小孩子要吃月饼，然后就买了几个吧，然后当时我老公就给我说你吃一个吧，但是我这么多年没有吃月饼了，也没有说想着去吃月饼，还是在他的劝说下吧，然后小孩子给我递了一个，犹豫了一下还是撕开就咬了一口嘛，但是我这么多年没吃玉米，感觉这玉米在嘴里是甜的，怎么咽下去的时候心里是苦的呢？就感觉一下子就会想起两个弟弟，他们现在有在哪里，有没有在过中秋，不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什么的嘛，然后就特别想念弟弟嘛。也就是弟弟丢了以后吧，爸爸经常会酗酒，就是心情不好的话他就会酗酒嘛，然后就影响他自己的身体嘛，然后特别的不好，然后我就想着今年我得陪他们过一个中秋，我还 还特意买了月饼，因为这些年爸爸他们没有出月饼嘛。但是我没想到的是，我给他了，可他们没有吃。
1: 还是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
0: 对，就放不下吧，应该是。但是我就是想着去把这个心结给解了嘛，这么多年了，说他们是不是该放下一点，就是说慢慢去找吧。但是爸爸的妈妈都没有吃。我看着他们这样，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因为我试着去给他们解开这个心结，但是没办法。
1: 解开心结的办法只有一个，
0: 只有弟弟他们两个回来，他们的心结才能解开。所以说这些年我一直在努力去找弟弟，在那个百度回家网站去发了帖，我就想着你肯定有希望呀，因为借网络的那种能量嘛，去找两个弟弟，希望会比爸爸去找肯定会很大呀。
1: 全国好心人一起动起来。
0: 嗯，对。
1: 我们来问问宝燕大姐吧，这个在咱们宝贝回家的网站上登记了。
3: 对，登记了。我看也是我们那个贵州一个叫空心菜的志愿者在跟进。嗯，像刚才呀，听了他的故事，其实我也是感觉哈，这个家庭挺悲惨的。因为呀，本来他们家有五个可爱的小太阳，但是呢，在这个中秋之夜呢，结果他们却让人贩子抢走了两个。可能是说，我们都感觉中秋是一个团圆之夜，月亮对于他们家来说就变成了一个冰，冻在他们的心头。我们要是不找到这两个孩子，他们的生活可能永远也无法去快乐，他们的家也无法温暖。所以说呢，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他们家这两个失踪的小太阳。如果要是说打开门我们找不到的话，也希望大家回想一下96年中秋前后吧，哪个家庭突然多了这么一个孩子，举报给我们，希望能通过举报让他们家得以团圆。
1: 谢谢宝燕大姐。
4: 刚才我也听到，在劳作当中，在思念当中，父母的身体都不是很好。
0: 对，
4: 所以我们圆梦基金也有责任去帮助这个不幸的家庭。我代表圆梦基金给这个家庭捐助20000元。
0: 谢谢。
1: 因为两个弟弟被抢走，
0: 对，
1: 咱们客观的分析，有可能他们会被人贩子分别卖到不同的地方。
0: 意思说如果找回来一个嘛，然后爸爸妈妈肯定会要开心一点，自己嘛心里面肯定要好受一点嘛。然后就说其实以前那个家一直就说像我心里的那个月亮，就是八月中秋那个月亮那么圆
1: 圆圆的，
0: 对，那么的幸福一直在心里。然后弟弟丢了以后嘛，那个月亮就没有再圆过。就是想着如果找回了弟弟嘛，我心里那个月亮他才能真正的圆起来，爸爸妈妈嘛他们肯定就会开心一点。
1: 这点是我特别感动的，就是即使你说在你们心中那个月亮是不圆不完整的，
0: 对，
1: 但是你们心中始终装着一个圆月，那就是一家人团圆的心。
0: 对，只有弟弟回来嘛，然后
1: 两表希望不破灭，我们就永远有机会
0: 对
1: 把这个圆填满。今天爸爸来了是吗？
0: 对，爸爸来了。
1: 那这样我们掌声也请老父亲上来。

0: 来，慢点啊。
1: 没问题。
0: 来，小曹也坐在爸爸身边吧。大叔，快坐。大叔啊，这么多年没吃月饼了，如果把儿子能找回来，咱能一块开开心心的过个中秋节，开开心心的吃月饼不？
1: 那得要。
0: 这也是我们的希望，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叔和女儿小曹一起，我们来看看寻人的结果。先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如何帮你们寻找的。来，有请。

0: 安芬，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两个弟弟的名字叫曹安四和曹安五，他们是在1996年8月21号于云南镇雄山区的家中被抢走。爸爸得知消息之后立即报了警，那么我们根据以上信息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你们展开寻找。
1: 当我们接到等着我栏目组的寻人消息后，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并把该情况向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进行了汇报。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亲自指挥和协调下，我们与云南警方多次沟通和实地走访核查。
0: 那么今天到底会不会有两个弟弟的消息？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所以说那个中秋就成为了我和弟弟吧，这些年就过的最后一个中秋了嘛。
1: 除了找回两个弟弟，他们才能解开心结。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其实在我心里，23年前的那个月亮才是圆的。弟弟丢了以后，后面的月亮从来就没有圆过。如果两个弟弟回来的话，我心中的月亮肯定就圆了。

是。

开始。

0: 叔叔看台阶，看台阶慢点啊。
1: 来，你好，请坐，请坐。这是老四是吧？
0: 是小四。
1: 来来来，
0: 来坐吧。
1: 坐坐坐，都坐都坐。
0: 坐坐坐。
1: 这是您的老四。
2: 哎呀，
1: 老四找回来了，叔叔。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是在广东普林市把小四弟弟给找到的。在我们刚刚找到他的时候，他也是刚刚知道自己的身世。这些年他其实都不知道自己是养的孩子，所以让小四自己说说，说说他这些年的经历。
2: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因为我一听到我感觉就有点懵。
1: 有点懵。
0: 对，
2: 是。
1: 你知道你今年多大岁数了吗？
2: 在我那边呢、那么算的话应该是25。
1: 25？
2: 对。
1: 对吗，姐姐？
3: 她应该26了。
1: 26了。她的生日应该是哪年哪月哪号？
3: 她是1992年的4月17。
1: 都快27岁了，这么算起来。
3: 对。
0: 养父母告诉他的时候还跟他讲了当年他是怎么来到这户人家的。当时应该是有一个老太婆抱着他到了养父养母家，然后请求他们暂时照看这个孩子。但是后来这个老太婆就没有音讯了，所以一直他就被养在养家。
1: 你在广东成家了吗？
2: 还没有。
1: 还是自己一个人？
2: 对
1: 啊。有这方面的打算了吗？有女朋友了吗？
2: 本来是打算这2年吧。
0: 叔叔，你想拉儿子的手就拉吧，拉他的手。

0: 我们多一点时间没关系，小庄，好不好？啊，你自己也去，再去消化消化，慢慢来啊。但是最好的情况是，已经找到家人了。
1: 嗯，
0: 这一点是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
2: 这起案件啊，性质非常恶劣，犯罪分子夜间入室，抢走了两个孩子，是危害啊非常大的。我们会要求云南镇雄公安机关和广东普宁公安机关啊联合调查，争取把这伙犯罪分子啊绳之以法。同时呢，要顺线追踪，把还没有找到的这个被抢走的另外一个孩子找回来。
0: 卢警官，我们深圳的打拐专项的民警卢宝雷警官，欢迎您。
3: 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如果你小孩被拐了，还怀疑自己来历不明，你就到你们属地派出所、公安局采血，这是最捷径的方法，能找到你们的亲人。谢谢大家。
0: 谢谢卢警官，谢谢所有为我们孩子回家付出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1: 谢谢你们，真的很感谢。
4: 来，来吧。走，回家了。
5: 一个人
6: 最小四弟弟回来了，当父亲再次握起他的手，已是23年后了。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更偏重用于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才能提升肝脏功能，增加肝脏疏泄。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自己的身体这些慢性毛病给改善好。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1: 啊，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水代谢。哎，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

0: 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2: 嗯，
0: 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嗯，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
2: 嗯，
0: 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2: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2: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

0: 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1: 嗯，
0: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3: 嗯，
0: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3: 嗯，
0: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
3: 嗯，
0: 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
3: 嗯，
0: 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3: 嗯，
0: 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3: 嗯，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
3: 嗯，
0: 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3: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3: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那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3: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

0: 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次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还有像肚子有大游泳圈的，就是身体湿气比较大的人，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2: 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2: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像目眩、头晕、耳鸣、耳聋、失眠、多梦的这个人群是有很好的调理和康复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所以做这个动作能提升肝脏功能，能疏肝解郁。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天百病消。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天，那我不就不生百病了？是这样吗？
2: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所谓的百病消，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天百病消，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把浊气和病气从头往脚，再往涌泉上去引导。哎，那么最终起到排除体外的作用。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的八段锦，现在呀，我越练越有劲儿。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冰壶的现场为何选手突然尖叫不断？这是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上，中国女子冰壶队遇到世界强队瑞典队，队长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为我国冰壶比赛夺得第一枚金牌，是中国冰壶体育史上的里程碑。可能大家对于冰壶项目不太了解，其比赛规则和怎么获得胜利，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冰壶队，走进冰壶项目，一起探寻这项冰上博弈的魅力。

0: 2000年至2009年，舰队9年时间，中国女子冰壶就站在了世界之巅。虽是冰心起者，却实现了在体坛一鸣惊人。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冰壶项目决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对战世界强队瑞典队。我身为国家队的一员，肩负战术决策和完成最后一击的重任。当时在强压下完成最后一击，不得不说，这一击击中了每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冰壶项目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届冰壶世锦赛，中国队除了首战不敌老对手加拿大队外，在后面的小组赛和半决赛中保持全胜。士气高涨的中国冰壶姑娘连续第二年站在了世锦赛的决赛上，只是对手变成了七次世锦赛冠军瑞典队。
2: 这局比赛瑞典队先手，他必然要去努力造成复杂的局面。
1: 决赛前半段，中国队打得小心谨慎，以3-2暂时领先。第六局和第七局比赛，双方各得2分。第八局比赛堪称本场比赛的经典一局，因为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前2名队员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2: 瑞典队也是想做一次传击，但是线路没有把握好。
1: 第十局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队长王冰玉最终顶住了压力，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2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中国队后手再得1分。
2: 这么紧张的
1: 这样，中国队以8-6战胜瑞典队，获得了冰壶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3: 来看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王冰玉加油，
0: 女子冰壶队首次在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奖牌，这是中国运动健儿在冬季运动集体项目的世界大赛中创造的最好成绩。中国队夺得冠军，创造了历史，实现。

0: 见了女子冰壶项目零的突破，我和我的队友们柳音、岳清爽、周岩、刘金丽获得了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团队的称号。
1: 荣获安踏2009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年度最佳团队奖的是中国女子冰壶队。
2: 恭喜中国女子冰壶队。
0: 从2000年到2009年，这9年里，中国冰壶队完成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突破。殊不知，荣耀的背后隐藏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困难。组队初期，在训练场地上遇到了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等问题。冰壶这项运动对冰面有何要求？训练该如何开展下去？我们的初代教练张维又是带领大家怎样解决的呢？
3: 当时这个从事这我干这行业是困难重重啊，困难非常多。因为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场地和器材问题，当时国内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自己上那个建材商店买那种塑料，自己粘，上那个批发市场批发那个鞋，完了粘底。当时就这么练，完了呢，这个冰场呢，当时没有这种专业场地，那时候就是冰球场地。我们接冰呢，一般都接那个冰球，因为上半冰，或者是短道上半冰我们接，或者花样滑冰。我们接的时候，它冰上全是大沟啊，那个冰球那对冰破坏特别特别大。它滑完以后，它冰场全是沟。那你说我们要壶上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说当时我们就，哎呀，让那个教冰师傅啊，重复的给我们浇啊、刮呀、啊，就这种情况下，完了踏板不是那种固定的，是那种现粘，拿雪现粘上，粘完以后再拆下来，因为后面期间还有别的项目训练嘛，就那时候很艰苦。
4: 当时的冰壶队面临着的困难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0: 2000年，中国的第一支冰壶队哈尔滨市队成立。2003年，第一支国字号队伍诞生。同年，中国加入世界冰壶联合会。自此，世界冰壶赛场上才有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项运动又是何时起源的呢？
4: 冰壶运动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起源于苏格兰，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块在苏格兰被发现的刻有1511年日期的冰壶石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这个最古老的冰壶石被保存在苏格兰斯特林史密斯美术博物馆。随着苏格兰人的迁移，冰壶运动在18世纪传至北美洲，并逐渐普及。1924年首届冬奥会，冰壶比赛金牌由英国获得。但此后，除了在1932年、1988年和1992年冬奥会上作为表演项目参会外，冰壶在冬奥史上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在第18届冬奥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0: 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晚了很多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成为后起之秀，离不开国家冰壶队初代教练张维的带领和运动员们遇到各种困难时的坚持。而团队的凝聚力，则是让这支年轻的中国冰壶队快速赶上传统强队的重要原因。
4: 2003年，中国队才成立第一支冰壶队伍，队员只有王冰玉、柳音、周岩、岳清爽以及刘金丽五人。他们没有专属的训练场地，只能借用短道速滑和花滑的场地。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很多细节都无法练习。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最后练出自己独有的战术，大力出奇迹，在比赛中用力把对手的冰壶挤出去。2009年

0: 江陵世锦赛上，王冰玉的一头青苔虽然惊艳众人，但这是他和队友们摸索九年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冷门冰壶比赛变得家喻户晓。
1: 赛场上有荣耀时刻，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半决赛比赛中，中国队半决赛上多次出现失误，无缘决赛。虽然在铜牌赛中击败瑞士队，取得团队季军的成绩，但我在四垒的位置上仍然非常自责。
2: 整个下午就是一直都在哭，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过。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自己的状态，然后再把大家的这种都影响了。你明天还有在2010年温哥华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必须要打好它。
0: 女子冰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为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冰壶运动的国际地位，也为男子冰壶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2013年亚太冰壶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中国队以9-6击败日本，夺得冠军。2014年索契奥运会，中国男队获得第4名，也是迄今为止亚洲男子冰壶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1: 2015年，王蕊所在的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女子冰壶世锦赛第5名。2016年，她搭档巴德欣在世界混双冰壶锦标赛获得亚军，创造中国冰壶队在混双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3: 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因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经历，就是要把之前经历过的东西，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去把它变得更好，享受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没有遗憾就行。
1: 而后在2017年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决赛中，在我和团队的协作下，首次获得女子冰壶冠军，取得亚冬会团体金牌。
4: 第5局韩国队四垒最后一投失误，被中国队先手拿到2分。第8局韩国队心态发生变化，四垒力度不够，被中国队先手再拿2分，将比分拉开至9-5。越战越勇的中国队经过9局较量，最终12-5的比分击败韩国队，获得了金牌。
1: 女子冰壶队获得亚冬会冠军后，我感触很深，对我们新的团队来讲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大家也做好了打艰苦仗的准备。之前和韩国的战绩并不理想，他们是一支很强的队伍，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不留遗憾。冰壶素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是一种在冰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运动项目。大家对冰壶的初始印象就是刷刷刷的，像在擦地。实际上，它考验的是运动员的体能和脑力。运动员需要在赛场上展现出动静之美，取舍之智慧。
0: 冰壶冰面温度在-60摄氏度到-30摄氏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赛场上有冰有壶，不仅能看到优雅沉稳，还有不停擦地和大声密谋。这是因为冰壶运动对于冰面要求非常高，而运动员不停擦地的动作其实叫做刷冰。他们用特制的冰壶刷不断擦拭冰面，摩擦力使得温度升高，冰面上就会形成一层很薄的水膜，这样就会减少冰壶行进时的摩擦力，让冰壶滑得更远。
1: 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首次亮相，同时混合双人冰壶比赛首次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值得庆祝的是，中国队选手获得第4名。同年，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奥会比赛中夺得金牌，实现了残奥会。

0: 上金牌零的突破，更是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上实现蝉联，再次获得冠军。
1: 中国轮椅冰壶队曾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连续三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在2023年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是在进一步磨合队伍，培养新人。在循环赛阶段取得10胜1负的战绩，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展开较量，最终中国队以5-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取得世锦赛3连冠。2022年12月13日，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费学清、谢星银代表中国队在此次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顽强拼搏，7-2的成绩战胜老牌强队意大利队，斩获本次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桂冠。
0: 随着冬奥会首场比赛的打响，冰壶这项传统冬奥会项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在2022年冬奥会正式开幕前一日，冰壶混双比赛就率先在北京的冰立方拉开战幕。中国组合林志、范苏源在循环赛的首战赢对瑞士组合。前三局，中国组合利用对手的失误连续得分，以3-0领先。随后瑞士队在第四局和第六局利用后手拿到了5分，经比分反超。最后的2局，中国队将比分扳平，双方进入加时赛。中国队凭借范苏源最后一掷，以7-6的成绩战胜对手，迎来了冬奥会开门红，让人眼前一亮。
0: 汗水与遗憾是赛场上永恒的主题，团结与协作亦然。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中国冰壶女神的称号，我也不负众望，18年间3站奥运，在2018年我因伤病宣布退役，告别了我心爱的冰壶赛场。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冰雪的崛起，也将自己一片冰心在浴壶的体育精神传递了下去，能够让后辈们继续续写与冰雪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使命。正所谓青春因拼搏而不悔，因拼搏而绚烂。冰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团队在作战，每一个动作都是运动员在赛场下刻苦训练换来的。在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中国队顶住主场压力，在加时赛中6-5绝杀韩国，拿下2连胜，了不起。
1: 中国队开局不利，落后2分，立刻调整了自己状态，追平后中国队领先1分进入加时赛，最终中国队6-5击败韩国队，以绝杀的方式战胜上届平昌冬奥会亚军。赛后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声盛赞，在冬奥会女子冰壶中国对战韩国的比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虽然开局落后，但姑娘们及时调整心态，步步紧追，并在第8局结束取得5-4的领先，并最终通过加局以6-5战胜韩国队，取得2连胜。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日本队，继续加油。
2: 女子冰壶第6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6-5战胜了韩国队。在前10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5-5与韩国队战平。进入加局赛，中国队再得1分，最终是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亚军韩国队，取得了2连胜，总战绩。
1: 央视也发声音：中国女子冰壶2连胜，恭喜中国女子冰壶战胜韩国。

0: 这次的胜利是以我的时代传递给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延续一个很好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冰壶的胜利，更是一种给此时中国队的激励。冰天雪地中情系冰雪缘，冰壶运动项目从体育竞技项目到被大众热浪追捧，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冰雪运动将持续升腾，火遍华夏大地，国人又将如何续写大众冰雪运动新辉煌？
1: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中国就已成功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冬奥会的举办全面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对残疾人人权得到更好保障，广大群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0: 新时代新征程，一场场赛事，一张张笑脸，在这片热潮中，蓬勃的冰雪运动提升了人们身体素质，助力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带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变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版图。
1: 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冰雪冷资源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热经济，很多省区市出台了促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方面的专项政策。
0: 2022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到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冰雪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成为直接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这样感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这一非凡成就将永远改变世界各地冰雪运动的格局。
2: These are 300 million, and actually it's more than 300 million already. They will bring the worldwide participation in winter sports to a new level.
0: 中国冰上竞赛运动项目从无人知晓到备受关注，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赛场为国争光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瞬间，让普通人对冰壶运动的初印象，从运动员对着一个石墩墩不停地刷刷刷，到备受关注，成为冰壶民间分会场。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区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1: 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区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0: 一直以来，冰雪的浪漫其实一直都藏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古代诗人将冰雪的浪漫凝聚于笔端，传承至今。我们可爱的运动员们以冰雪运动接续了这份浪漫。回顾过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中国更应信心满满。这是巴赫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的期许。共享冬奥成果，续写精彩华章，冰雪运动的澎湃春潮正在飞扬激荡。山高欲前行，梦好起宏图。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远在湖北的实验室，一群在武当山休息的年轻人也从武当来到了北京。在这一群80、90后里，隐藏有很多真正的太极武术高手。
1: 修行不只是在深山，红尘亦是道场。下山那种发心就是走出去，带回去。
0: 蒋师墨六岁开始习武，武当三峰派第15代传承人。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太极拳、逍遥掌、剑术、逍遥扇冠军，是太极武术年轻一代中的翘楚。年纪轻轻就是国家一级武术教练。2015年下山来到北京。
1: 北京是一个政治文化的中心，离梦想很近的地方，能够一个真正可以实现自己更多理想抱负的地方，就带着这种状态。
0: 要让世人领略武当太极的魅力，正因为有了这个年轻的梦想，从开始来京时的一个人到30个人，蒋师墨那些身怀太极技艺的师兄弟，开始被梦想汇集到北京的白云仙踪。
1: 开武馆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其实学习武当太极，他们很多人大部分的诉求，并不是因为喜欢，并不是因为爱好，并不是因为真正的了解功夫、了解武当武术，不是的，全都是可能觉得好像听别人说，哎，太极可以强身健体，太极可以养生，奔着这个目的而来。
2: 在我印象当中，练太极都是50、60岁的，这个老师这么年轻，我从来没想过年轻人打太极。原来我没有关心过，说实话，真的是太帅了。
3: 四后坐，五转腰，六收脚，收手画圆。
0: 40多岁的雪梅，第一次听说白云仙踪的时候，并不知道，他在不久之后，居然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徒弟。
1: 能真正去到武当山学习的大部分人都是什么，毫不夸张的话来讲，就是4个字，老弱病残。所以说你说真的很可笑，什么时候武术这个中华武学、中华这么博大精深的文化走上了这样一条道路。
0: 事实上，当人们看到这群武当下来的武术高手演练太极，总是很惊艳。虽然这些年轻的武术高手们并不认同世人对太极武术的看法，但是就是养生和健康，真正让很多平凡人领略了太极的魅力。
1: 我说我要教你这个功夫，那别人可能说，哇，这我能学会吗？太可怕了。所以你要先了解到他们的诉求，先要解决他们最起码的一个养生。
4: 你自己都不会。
2: 吃高血压药都已经10多年了，完了还做过2次手术。医生说你以后也就走走路，不要做其他的运动。但我练了将近3个月的时候，去爬武当山，我从来没想过我可以自己的腿，因为我还有中到重度关节炎，都是不可能爬山的。

0: 为了教他们学习，带着他们练功，慢慢解决了他们的一些身体上面的问题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以及工作上面压力方面等等的问题。
1: 包括那个香山或者是红螺寺的那么高的山，我都不敢去爬。没想到爬上我们高山，高山台阶是很多的呀。从那以后，我就特别坚持。
0: 好，慢慢看到大家这种开心，看到他们在通过学习武当太极、学习这种传统文化之后，有了一些改变，甚至那种就是对于老师那种由衷的一种尊重，就是那种师生的情谊，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没有办法用其他的物质方面来衡量的那种感觉的时候，也让我自己慢慢坚定了自己内心的那条道路。
2: 与梦幻中的电影和武侠小说一样，蒋师墨不仅拥有一身卓绝的武功，而且长身玉立，英气逼人。他和武当的师兄弟们一样，长发挽髻，白衣飘飘，在北京的街头，在纽约的街头从容穿行，仿佛是穿越在高楼大厦中，自信不经意地传递着中国文化传统的信息。
3: 他打的太极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看得很舒服，很悠长。
1: 在国外，在美国的时候，当师傅打起太极来，那些外国人，所有的外国人都惊呆了，然后全国都拿着那个手机照相机在那看。
2: 他们把中国古典的衣饰配合着从容有度的太极，把传统变成了今天的时尚，重新赋予了太极不一样的魅力。
4: 武德训，尊武德者，武之宗也。古人谓：未曾学艺先学礼，未曾习武先习德。
0: 武术其实就是文化当中不可分割的，礼仪那更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吧？未曾习武先习德，未曾习艺先习礼嘛。像我们的服装也是一样，华章之美谓之华，礼仪之邦谓之下，所以华夏文明。真正的武学它并不是仅仅只是说你多么能打，文即必武，武即必文。那武的最终的终极那是文的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的关系。
2: 由中国最传统的道文化而来的太极，不仅仅是武术，是哲理，也是生活的艺术。而礼、德，就蕴含在这些琴棋书画相艺当中。
5: 除了七弦，
1: 七回六，
5: 七回六，
3: 这些古琴啊，香道啊，茶道啊，但是从那个精神上、身体上放松。
0: 晨曦操棋，子夜静坐。这也是在我自身在都市当中的一种修行，在对太极的理解当中，阴阳的辩证关系当中，高下，对吧？左右、前进、轻重缓急当中，其实就明白了一种太极的一种平衡关系。之后你会发现，其实是非常美妙的啊，进入了一种浩如烟海的当中，因为武术、太极、这个香道、古琴，它其实都是相通的。
1: 修的都是你的心，让你心静下来，静下来之后，我认为静能生慧。
0: 那么最终你不能执迷只是一个武者，只是一个武夫，那更多的其实我们是应该本身通过武学来去得到去方法的。
2: 太极以武为形，将接触他的年轻人引入了一个美好深邃的古典花园。而今天的80后、90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和传承，自有他们独特的视角和方法。有梦想的人总爱折腾， 尤其是有一身武功还有满脑子梦想的年轻人，这一回蒋师墨不仅教中国人，还教起了老外，让更多的人领悟太极，这才是他的终极梦想。
0: 当时是2015年的9月份的时候，受这些企业家群体，他们是作为商务的考察，去到这个以色列，把我邀请到，也是作为这个一个文化一个代表，去了全世界很多个国家，会发现其实，在以色列啊，他们以色列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这种叫狂热。
1: 外国人学的相当的认真，我想外国人都在那么努力的学我们中国的功夫，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2: 太极在习武的过程还慢慢让人领悟到另一种境界，最终不是对抗而是止戈。
0: 学武时间越久越没有办法去动手，又觉得自己一旦动手就很渺小，真的就止戈为武，不战而屈人之兵吧，这才是武术最高级的定义。那么你通过止戈为武这种精神，我认为你可以化解所有的一切。我们在武当山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好，武当山就是我们的世界，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走不出去眼前就是世界。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蓝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

0: 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

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4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8岁就开始踢球。从10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嘛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对于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个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

0: 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1: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
0: 是，
1: 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能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啊，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角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2: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1: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2: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当这个实现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1: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
2: 对对
1: 实。
2: 对对对。
1: 李老师当时呢？
0: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1: 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2: 是对。
1: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
1: 饮食
2: 食的
1: 上，
2: 不舒啊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啊，面条啊或者水
1: 主
2: 饺啊这
1: 食，
2: 些主食，它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我们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1: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2: 对
1: 不仅
2: 对
1: 要
2: 对。
1: 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0: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它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最后点球 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0: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五六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以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2: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做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1: 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针，
2: 对对对，
1: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儿，
2: 对对对，
1: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
2: 对，
1: 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1: 意
2: 志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1: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
2: 对，
0: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啊，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2: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的特别惊险，我觉得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后来5-2，就是 拿下了比赛，

0: 很容易被反转。
1: 对对对，
2: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0: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两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十年磨一剑，咱们两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2: 就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

0: 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1: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三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最后呢，就是要坚持，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2: 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
1: 对，
2: 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1: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女孩子很少能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城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们不仅可以取得成绩，最后还能考上大学，还能有的孩子可能还能进国字号的队伍啊，进入职业队，我觉得这个其实，给他们也是指引了一个路和方向。
2: 这是一个很好的招
1: 对对
2: 牌，
1: 对，
2: 为了要挑选更好的孩子，然后把他们一步一步都能够留下来，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1: 对，
0: 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2: 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0: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一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的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1: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
2: 去
1: 在
2: 复
1: 训练
2: 盘，
1: 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 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2: 嗯，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到更

0: 清楚
1: 对，
0: 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决定。
1: 对
0: 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1: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历昌二中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然后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啊，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历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2: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啊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1: 我觉得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2: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0: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2: 对。
0: 当然拿下这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他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

0: 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不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 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3: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0: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2: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3: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有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0: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4: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其实是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理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鞋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鞋面的。 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

0: 因为鞋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鞋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2: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
3: 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4: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潇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3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2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3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8名超到了第2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1名落后0.04秒。
5: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

0: 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击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四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2: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风拂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功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3: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

0: 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1: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0: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2: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0: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3: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7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

0: 段。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里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西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材。
2: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叫郑薇怡，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是一名幼儿保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我觉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随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然后无论我是哪个角色，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我的孩子们的。
1: 我叫聂瑞，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老师。那么可能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得到的父母或者说初中小学的时候得到父母呀老师的这些关心关爱其实是比较少的，他们

0: 身上的话，可能会加上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通过可能跟他们平时相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良好的引导呀、教育呀这些，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1: 幼儿保育专业的话，主要是培养了对于我们的0到3岁婴幼儿的一些生活照护的一些内容，他们能够去保障基本的幼儿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并且去促进他们的一些知识呀、他的智力呀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为我国的一个教育事业是贡献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做好了一个地基的作用。
2: 那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当中，我觉得教学做合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所以说无论是上这种专业理论课，还是说理事一体的课程，我尽量的都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我会把它分成一些比较细小细小细小的任务，做一会儿歇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我来讲一会儿，他看一会儿，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学生他的课堂参与率呀，他的接受度都会要更高一些。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的题目是因幼儿盥洗照护。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主要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保育师，还有就是面向这个0到3的一个育婴员的这样的岗位。职业教育嘛，它其实是以岗来定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的，那其实还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的运营员。
1: 赛出自信，展现美。上一节课同学们在个人赛里边各方异彩，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 PK 赛第二轮
2: 小组赛。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赛规则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平台，从我们的小组赛进入，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的评分标准。本次我们参照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幼儿保育的赛项，头发梳理有5大维度，双手清洗、梳头照护、卫生意识和职业素质，前面4个板块是不是我们前两轮练评讲不断讲到的？
2: 对，
1: 这一轮有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点，叫自备物品，也就是物料区里边只要符合工作需要的、符合年龄特点的以及安全卫生规范的，大家本轮都可以尽情的选择和使用。好，请大家一边前往工位开始做准备，一边结合我们的评分标准讨论一下小组如何分工。开始。
3: 我来录视频吧，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了。
4: 就
3: 好，
4: 我来扎。
3: 那晶晶，我把你的平板放下去了。
5: 分工好一点吧，我觉得我是个。
1: 动作稍微快一点哈，讨论分工的同时，手上动作荡起来。
4: 对，有点。
5: 那就是单个马尾了。
1: 好，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固定我们的角度哈。
5: 自己说吧。
1: 好，
5: 因为
1: 准备好的小组，一人举手向我示意即可。好，我们再等一下哈，还有一个小组哈，彩虹组准备好了吗？好，倒计时3分钟开始。
2: 我以为是现在在上海正在
6: 倒数，来贝贝，今天我们来
5: 做一个单杠马尾，
6: 单杠马尾啊。
1: 好，我看到所有的小组都已经收拾完毕了，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时间也刚刚好，请把掌声送给自己，非常不错。好，也请我们的各个小组回到座位。好，请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将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腾讯云台哈。刚刚我们在小组操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阳光组的头模有这个倾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听到了没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上传是否完毕。好，我们看一看哈。

0: 好，六个小组的视频都已经上传了。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图回放，赶紧点开，开展本轮的自评与互评，开始。好，我这边看到大家已经24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好完成了评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我看有的同学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的看着我哈，谁能获得第一呢？三
1: 组，
0: 三二一，
1: 耶！
0: 人家天使组的底气都那么足，我们其他几个组的同学怎么回事儿啊？不要泄气哈，我们来看一看天使组的分数确实比较高哈。那么我想问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同学给了天使组比较高的分数呀？我看看，哦，来放下。那谁来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给他们最高分呢？哪些同学？啊，来润润。
2: 老师，我刚刚就站在了天使组的旁边，我听到了他们在用卡子卡碎发之前，还询问了招呼对象的感受，他们是把招呼对象的意见与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是做到了回应式招呼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0: 说得非常好，请坐哈。并且刚刚我在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彩虹组的旁边的时候，刚好你们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他们也是给了天使组最高分的。那么隔得近的同学听到了现场的这个演示，那其他几个小组想不想要现场也看看？
1: 想。
0: 我们天使组能不能来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1: 可以。
0: 那谁愿意来给我们展示呢？讨论一下。好，那晨晨是不是好？来，有请，来我们灿烂组的同学来协助帮忙一下，准备一下我们的物品。我看大家非常棒哈，已经看到优秀展示，已经在做好要记录的准备了哈，给大家点赞哈，越来越优秀了。好，晨晨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0: 好，请开始。
3: 我已完成双手清洗，现在对幼儿进行梳头照呼。来，贝贝，今天我们来梳一个蛋糕马尾。贝贝今天中午睡得怎么样呀？哦，很香呀。那贝贝等一下吃水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样贝贝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好了。贝贝的碎发有一点多，等一下老师用黑色的发卡把贝贝的碎发藏进头。
4: 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哈，其实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从我们的教学资源，然后我们的师资的团队建设，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个转向。我们以前教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这些专业核心课程呀，音乐呀、美术呀、舞蹈，而这些课程哈，现在它不是核心课程了。那我们的核心课程就变成了这个生活照护呀、安全照护、健康照护这样的一些核心课程。那这个如果说核心课程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师资要重新的，我们去培训也好，我们去引进幼儿园的这种老师来，就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教学哈，双导师团队的一个教学，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建设，我们也正在逐步的去做这些核心课程的，包括教材，包括我们的微课资源，包括我们的题库，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资源，
5: 会去模拟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孩子他不可能那么听话。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一直两分钟三分钟坐在那儿让我们去给他洗脸梳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发，就做了那个二自由度云台的，就是模拟婴幼儿他这个乱动，比如说头呀，然后这样刷牙的时候梳头的时候他会乱动嘛，那么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二自由度云台，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一个练习。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盥洗项目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用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仿真的仿真的这些模拟娃娃来模拟真实的婴幼儿。那在始终不管我们怎么模拟，它始终是一个假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课每一个项目完成了，在校内完成了这样一种仿真的训练之后的话，都会去带到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幼儿托幼机构这些去，让他们进行一个岗位的实践，这样来去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学习。

0: 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呀完成了我们的沐浴照护，接下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照护的任务吗？是不是？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行业导师王老师，接下来呀就由他来指导大家完成下面的一个任务，大家掌声欢迎。
1: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沐浴照护的相关实训，相信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在经过了我们主班老师和老师的指导，相信大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着一定的感悟。那在接下来的三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学到的一些经验进行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刷牙和洗脸，也是和刚刚一样是两两一组，一组同学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另一组同学就要做好我们的观察记录，填写好我们的两张表格，第一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工单，第二张表格就是我们的突发情况处理表。好，将老师的一些处理方法还有我们同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些记录。除此之外，观察同学还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协助我们的操作同学进行换水和拿取毛巾，以及我们主班老师去管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幼儿，保证他们的一些安全。好，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呢也是两两一轮，操作完两名幼儿过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交替来练习。同学们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好，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位布置来进行一个场地的一些环境创设吧。好，现在开始吧。好的，东西都已经拿齐了，等会儿我们拿起漱口杯的时候会看见上面会写着小朋友的名字，那等会儿听到名字的小朋友，那我们要干嘛？要走过来，能不能跑？不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走过来，来到我们客人老师的前面，好，帮助小朋友去刷牙和洗脸。好，现在客人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漱口杯来看一看你所对应的小朋友是谁呀，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吧。刘子旭、
3: 周欣欣、
4: 范岩。
1: 好，听到了名字的小朋友。
3: 等一下哦，咕噜咕噜咕噜。来，我们把头发，头发，哎，好，弯腰弯腰。
1: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
3: 很棒。啊，
4: 多一点好不好？
3: 来，宝宝。
5: 哦。
3: 好，咕噜咕噜。你要漱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好不好？真棒，
4: 出来吧。
1: 还有，我们站起来啊！哎，我们站好。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操作不太方便呀？因为小朋友，哎，小朋友怎么了呀？可能牙膏觉得辣辣的，是吧？好，没关系，先把嘴巴闭上。我们先漱一口水。来，看老师帮他漱一口水。先漱一口小咕噜咕噜。
3: 喝口水。
1: 咕噜咕噜。
3: 咕噜咕噜咕噜，要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1: 好，
3: 出
1: 水的时候很小心，来吧。来，你看你刚刚是不是站这个位置，它不好操作呀？所以你可以请小朋友来过来一点点，来站到老师这里。所以你可以用腿稍微去固定一下，我们张大嘴巴，是不是牙齿不太舒服？牙膏它不是出很舒服。那老师快点，
3: 还有吗？
1: 快速，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
3: 来泡泡吗，宝宝？
1: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那我们拿到我们的一个好，咕噜咕噜吐掉。好，我们再来进行。
3: 那我们洗脸了好不好？嘴巴里面还有泡泡吗？
1: 来吧。
3: 姐姐看上没有？你觉得
1: 老师刷再刷快一点啊？
3: 那我们要洗脸了好不好？
1: 好。哎，老师发现你的牙齿还保护干净。妈妈经常在家里给你刷牙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最后，来转过来一点点，老师看一下，上面，哎，最后一个小部分，再刷一下小舌头，小舌头，好的，我们快速。
6: 真实开展实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像刚才汪老师说，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组，那么我们每个组大概7到8个学生会配备我们自己的老师2名和他们的老师1名。好，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需要针对比如我们这一次的婴幼儿惯洗的这样一个项目的话，他需要完成4项任务。好，我们的刷牙、洗脸、梳头以及沐浴。好，那么可能沐浴因为比较关乎到我们的婴幼儿的隐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在比较光明正大给每个孩子沐浴，但是我们前面3项任务是可以完成。

0: 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托儿园所，它可能每个班有10来个孩子、20来个孩子，那么在他们起床过后，或者是午饭过后，他们需要开展这样的梳头照护呀、刷牙洗脸呀，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么比如小朋友们排好队，那么就由我们的孩子们一一的来开展这样的照护。其实一方面也是真实的解决了我们托儿园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真实任务当中去得到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提升、一个训练。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1: 我们的课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老师的不断的嘱咐，或者是我们在操作当中，老师对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强调，让学生去了解到，哦，原来我在从事这一项活动的时候，我要更加轻柔，我要更加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好，第三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娃娃呀、器材呀，能够给它直观的进行反应。哎，比如我们哪个地方动作是不是要轻柔一点，我们的语言是不是要舒缓一点，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回应式照护，要有爱心，要声音，要生动等等这一系列，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评价系统来进行。那到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幼儿园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那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有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些照护，对他进行指导。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学生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或者是他们的语言，就会去反映出来。哦，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小朋友弄疼了呀？或者是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去做到去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所以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老师的一些指导，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2: 从这个内容的选取、剧情的分析，到这个教学目标确定以及终端点，思路很清晰。在这个教学策略方面，选取的呢也很恰当。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把这个教学策略能够细化落实到我们教学课堂里，这个教学成效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展示出来，从它这个3维目标的达成呢。对吧？市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还有凡事改进呢，对一些政的问题，真正的改进措施，都能够有很好的体现，这反映了我们整个教师的教学能力，确实是得到很大提升。

冰壶的现场为何选手突然尖叫不断？这是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上，中国女子冰壶队遇到世界强队瑞典队，队长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为我国冰壶比赛夺得第一枚金牌，是中国冰壶体育史上的里程碑。可能大家对于冰壶项目不太了解，其比赛规则和怎么获得胜利，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冰壶队，走进冰壶项目，一起探寻这项冰上博弈的魅力。

0: 虽是冰心起者，却实现了在体坛一鸣惊人。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冰壶项目决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对战世界强队瑞典队。我身为国家队的一员，肩负战术决策和完成最后一击的重任。当时在强压下完成最后一击，不得不说，这一击击中了每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冰壶项目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届冰壶世锦赛，中国队除了首战不敌老对手加拿大队外，在后面的小组赛和半决赛中保持全胜。士气高涨的中国冰壶姑娘连续第二年站在了世锦赛的决赛上，只是对手变成了七次世锦赛冠军瑞典队。
2: 这局比赛瑞典队先手，他必然要去努力造成复杂的局面。
1: 决赛前半段，中国队打得小心谨慎，以3-2暂时领先。第六局和第七局比赛，双方各得2分。第八局比赛堪称本场比赛的经典一局，因为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前2名队员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2: 啊，瑞典队也是想做一次传击，但是线路没有把握好。
1: 第十局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队长王冰玉最终顶住了压力，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2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中国队后手再得1分。这样中国队以8-6战胜瑞典队，获得了冰壶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3: 来看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王冰玉加油。世界的巅峰，
4: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可能没有人会关心你付出过多少努力，撑得累不累，摔得疼不疼，大家只会看到最后你站在什么位置，因为成年人的世界他就没有容易这2个字，所以最后我们要说，哪有什么无心插柳，都是努力过后的水到渠成。
0: 中国女子冰壶队首次在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奖牌，这是中国运动健儿在冬季运动集体项目的世界大赛中创造的最好成绩。中国队夺得冠军，创造了历史，实现了女子冰壶项目0的突破。我和我的队友们柳音、岳清爽、周岩、刘金丽获得了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团队的称号。
5: 荣获安踏2009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年度最佳团队奖的是中国女子冰壶队。
6: 恭喜中国女子冰壶队。
0: 从2000年到2009年，这9年里，中国冰壶队完成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突破。殊不知，荣耀的背后隐藏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困难。组队初期，在训练场地上遇到了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等问题。冰壶这项运动对冰面有何要求？训练该如何开展下去？我们的初代教练张维又是带领大家怎样解决的呢？
7: 刚开始是个从事的，我干的好像是困难重重啊，困难非常多。因为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场地和器材问题，当时国内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自己上那个建材商店买那种塑料自己粘，上那个批发市场批发那个鞋，完了粘底，当时就这么练。完了呢，这个冰场呢，当时没有这种专业场地，那时候就是冰球场地。我们接冰呢，一般都接那个冰球，因为上岸冰或者是短道上岸冰我们接，或者花样滑冰。我们接的时候，它冰上全是大沟啊，那个冰球那对冰破坏特别特别大。它滑完以后，它冰场全是沟， 那你说我们要壶上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啊，说

0: 当时我们就，哎呀，让那个教兵师傅啊，重复的给我们教啊、刮呀、啊，就这种情况下，完了踏板儿不是这种固定的，是那种现粘，拿雪现粘上，粘完以后再拆下来，因为后面期间还有别的项目训练嘛，就那时候很艰苦。
1: 当时的冰壶队面临着的困难，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2: 2000年，中国的第一支冰壶队——哈尔滨市队成立。2003年。第一支国字号队伍诞生，同年中国加入世界冰壶联合会，自此世界冰壶赛场上才有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项运动又是何时起源的呢？
1: 冰壶运动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起源于苏格兰，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块在苏格兰被发现的刻有1511年日期的冰壶石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这个最古老的冰壶石被保存在苏格兰斯特林史密斯美术博物馆。随着苏格兰人的迁移，冰壶运动在18世纪传至北美洲，并逐渐普及。1924年首届冬奥会冰壶比赛金牌由英国获得，但此后除了在1932年、1988年和1992年冬奥会上作为表演项目参会外，冰壶在冬奥史上空白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1998年在第18届冬奥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2: 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晚了很多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成为后起之秀，离不开国家冰壶队初代教练张维的带领和运动员们遇到各种困难时的坚持，而团队的凝聚力则是让这支年轻的中国冰壶队快速赶上传统强队的重要原因。
1: 2003年，中国队才成立第一支冰壶队伍，队员只有王冰玉、柳音、周岩、岳清爽以及刘金丽五人，他们没有专属的训练场地，只能借用短道速滑和花滑的场地。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很多细节都无法练习，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最后练出自己独有的战术，大力出奇迹，在比赛中用力把对手的冰壶挤出去。2009年江陵世锦赛上，王冰玉的一头青苔虽然惊艳众人，但这是他和队友们摸索9年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冷门冰壶比赛变得家喻户晓。
2: 赛场上有荣耀时刻，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半决赛比赛中，中国队半决赛上多次出现失误，无缘决赛。虽然在铜牌赛中击败瑞士队，取得团队季军的成绩，但我在四垒的位置上仍然非常自责。
3: 整个下午就是一直都在哭，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过。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自己的状态，然后再把大家的这种都影响了。你明天还有在2010年温哥华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必须要打好它。
1: 女子冰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为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冰壶运动的国际地位，也为男子冰壶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2013年亚太冰壶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中国队以9-6击败日本，夺得冠军。2014年，索契奥运会中国男队获得第4名，也是迄今为止亚洲男子冰壶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2: 2015年，王蕊所在的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女子冰壶世锦赛第5名。 2016年，他搭档巴德新在世界混双冰壶锦标赛获得亚军，创造中国冰壶队在混双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4: 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因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经历，就是要把之前经历过的东西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去把它变得更好，享受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没有遗憾就行。
2: 而后在2017年第八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决赛中，在我和团队的协作下，首次获得女子冰壶冠军，取得亚冬会团体金牌。
5: 第五局韩国队四垒最后一投失误，被中国队先手拿到两分。第八局韩国队心态发生变化，四垒力度不够，被中国队先手再拿两分，将比分拉开至9-5。越战越勇的中国队经过九局较量，最终12-5的比分击败韩国队，获得了金牌。
2: 女子冰壶队获得亚冬会冠军后，我感触很深，对我们新的团队来讲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大家也做好了打艰苦仗的准备。之前和韩国的战绩并不理想，他们是一支很强的队伍，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不留遗憾。冰壶素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是一种在冰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运动项目。大家对冰壶的初始印象就是刷刷刷的像在擦地，实际上它考验的是运动员的体能和脑力，运动员需要在赛场上展现出动静之美，取舍之智慧。
1: 冰壶冰面温度在-60摄氏度到-30摄氏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赛场上有冰有壶，不仅能看到优雅沉稳，还有不停擦地和大声密谋。这是因为冰壶运动对于冰面要求非常高，而运动员不停擦地的动作其实叫做刷冰。他们用特制的冰壶刷不断擦拭冰面，摩擦力使得温度升高，冰面上就会形成一层很薄的水膜，这样就会减少冰壶行进时的摩擦力，让冰壶滑得更远。
2: 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首次亮相，同时混合双人冰壶比赛首次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值得庆祝的是，中国队选手获得第4名。同年，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奥会比赛中夺得金牌，实现了残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更是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上实现蝉联，再次获得冠军。
1: 中国轮椅冰壶队曾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连续3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在2023年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是在进一步磨合队伍，培养新人。在循环赛阶段，取得10胜1负的战绩。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展开较量。最终，中国队以5-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取得世锦赛3连冠。2022年12月13日，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费学清、谢星银代表中国队，在此次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顽强拼搏，7-2的成绩战胜老牌强队意大利队，斩获本次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桂冠。
2: 随着冬奥会首场比赛的打响，冰壶这项传统冬奥会项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1: 在2022年冬奥会正式开幕前一日，冰壶混双比赛就率先在北京的冰立方拉开战幕。中国组合林志、范苏源在循环赛的首战赢对瑞士组合。前3局，中国组合利用对手的失误连续得分，以3-0领先。 随后瑞士队在第四局和第六局利用后手拿到了五分，经比分反超。最后的两局，中国队将

0: 分扳平，双方进入加时赛。中国队凭借范苏源最后一掷，以7-6的成绩战胜对手，迎来了冬奥会开门红，让人眼前一亮。
1: 汗水与遗憾是赛场上永恒的主题，团结与协作亦然。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中国冰壶女神的称号，我也不负众望，18年间3站奥运。在2018年，我因伤病宣布退役，告别了我心爱的冰壶赛场。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冰雪的崛起，也将自己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体育精神传递了下去。能够让后辈们继续续写与冰雪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使命。正所谓，青春因拼搏而不悔，因拼搏而绚烂。冰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团队在作战。每一个动作都是运动员在赛场下刻苦训练换来的。在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中国队顶住主场压力，在加时赛中6-5绝杀韩国，拿下2连胜，了不起。
0: 中国队开局不利，落后2分，立刻调整了自己状态。追平后，中国队领先1分，进入加时赛。最终，中国队6-5击败韩国队，以绝杀的方式战胜上届平昌冬奥会亚军。赛后，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声盛赞，在冬奥会女子冰壶中国对战韩国的比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虽然开局落后，但姑娘们及时调整心态，步步紧追，并在第8局结束取得5-4的领先，并最终通过加局以6-5战胜韩国队，取得2连胜。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日本队，继续加油。
2: 女子冰壶第6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6-5战胜了韩国队。在前10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5-5与韩国队战平。进入加局赛，中国队再得1分，最终是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亚军韩国队，取得了2连胜，总战绩。
0: 央视也发声音：中国女子冰壶2连胜，恭喜中国女子冰壶战胜韩国。
1: 这次的胜利是以我的时代传递给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延续一个很好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冰壶的胜利，更是一种给此时中国队的激励。冰天雪地中情系冰雪缘，冰壶运动项目从体育竞技项目到被大众热浪追捧，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冰雪运动将持续升腾，火遍华夏大地，国人又将如何续写大众冰雪运动新辉煌？
0: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中国就已成功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冬奥会的举办全面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对残疾人人权得到更好保障，广大群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新时代新征程，一场场赛事，一张张笑脸，在这片热潮中，蓬勃的冰雪运动提升了人们身体素质，助力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带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0: 遍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版图。
1: 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冰雪冷资源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热经济，很多省区市出台了促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方面的专项政策。
0: 2022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到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冰雪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成为直接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这样感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这一非凡成就将永远改变世界各地冰雪运动的格局。
2: These are 300 million, and actually it's more than 300 million already. They will bring the worldwide participation in winter sports to a new level.
0: 中国冰上竞赛运动项目从无人知晓到备受关注，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赛场为国争光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瞬间，让普通人对冰壶运动的初印象，从运动员对着一个石墩墩不停地刷刷刷，到备受关注成为冰壶民间分会场。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1: 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驱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0: 一直以来，冰雪的浪漫其实一直都藏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古代诗人将冰雪的浪漫凝聚于笔端，传承至今。我们可爱的运动员们以冰雪运动接续了这份浪漫。回顾过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中国更应信心满满。这是巴赫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的期许。共享冬奥成果，续写精彩华章，冰雪运动的澎湃春潮正在飞扬激荡。山高欲前行，梦好起宏图。
3: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4: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3: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4: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 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天津作为国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标杆城市，始终走在改革发展前列。2026年1月，天津市教委、人社局、工信局等12部门联合印发《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聚焦产教融合痛点，多部门协同发力，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破解实践难题。本期《职教中国》带您深入解析产教融合天津方案。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我们来关注天津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创新举措。严博士邀请到3位嘉宾。李处长，您看啊，天津在职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大胆创新、先行先试，有很多的举措都是全国首创。先是颁布了天津市职教条例，接下来是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最新的是产教融合促进的8项举措啊。这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出台的初心背景是怎样的？
2: 天津作为近代工业的发源地，新中国北方的重要的工业基地，以及啊我们新时代全国的先进制造研发基地，那么天津的工业一直呢走在全国的前面。那么伴随着近代工业和现代工业的发展，那么教育特别是职业教育又率先啊在天津启蒙。从1880年我们中国的第一所工业技术学校北洋电报学堂的成立，到1903年周学熙先生在天津设立北洋工艺学堂，最早提出了工学并举的办学模式。应该说呢，天津职业教育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从2005年开始，教育部与天津市连续实施了5期的部市共建，那么我们先后建设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的试验区，

0: 改革创新的示范区、现代职教的示范区和产教成融合的新标杆，以及呢，我们二十大之后，我们搞职业教育现代体系建设的改革，天津呢又率先承担了模式改革高地的任务。那么，天津职业教育在这么些年改革的发展当中呢，始终把产教融合作为我们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的根本方向，以职业教育的资源优势来对接区域的产业发展。2022年，我们和教育部共同举办了首届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那么2024年，就是您刚才提到的中国的第一部地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立法在天津颁布实施。随之呢，2025年，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的召开。那么我们为了服务好国家的重大战略，教育部在天津设立了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的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那么以上呢说了很多，我想呢就是表达天津职业教育在改革发展的道路当中，我们秉持的初心和使命一直没有改变，怎么以地方教育探索的产教融合之道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来服务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来服务人的全面发展。我想啊，这也是中国职业教育，我们中国职教战线应有的担当和职责。
1: 有深厚的历史积淀，政府又是大力支持高度重视啊，在这样实实在在的利好政策之下，天津的产教融合都取得了哪些成效？潘教授是不是来跟我们梳理总结一下？
2: 一系列政策之下呢，我们在产教融合上面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这样一些突破。第一个方面就产教融合的样态，我们构建了两体一中心的产教融合的新样态。那么两体呢，就是我们在天津啊，以天津为样板，提供了全国的关于市域产教联合体跟行业产教共同体建设的啊这样一个先行的典范。那我们围绕着我们的生物医药、信创、装备制造等等这样一些产业呢，布局了10个市域产教联合体。那么我们其中有2个入选国家级的市域产教联合体，面向全国的重点产业的这些发展方面，我们也积极的推行我们的行业产教融合的共同体，比如说在我们的新能源、在我们的高端装备、在我们的物流和我们的绿色化工等等这些领域，我们呢布局了20个行业产教共同体。我们也围绕着天津市的我们的人工智能、我们的航空航天布局了10个开放型的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在这个中心上，将技术人才的培养培训和技术创新融为一体，来支撑我们产业的整体的升级。在整个产教融合供需的对接上，那么一个方面呢，我们建立了产教融合的质量报告的这样一个制度，通过定期的发布天津市的高职院校的专业与重点产业的这样一个对接的蓝皮书，能够将职业院校它的专业的设置、人才培养的规模、师资的情况、技术创新的情况呢，这些供给的情况呢，能向全市的这种企业来发布。我们建立了三清单的这样一个制度，那么来通过三清单以及我们的专业设置的8条管理的意见，来推动我们天津市的专业的动态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呢，天津市的专业与天津市的主导产业的匹配度呢，已经达到90%以上。第三个层面呢，我们在进一步的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方面，将它实体化的运作了。我们进一步的探索了天津独特的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个建设模式。我们呢，遴选了天津市的22个重点的专业群，对接天津市的12个国家级跟省部级的产业园区，通过建立产业园区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模式，那么将我们的职业教育的专业深深地嵌入到园区的产业发展之中，能够更好地实现我们的产教融合的高质量、办学能力的高水平，实现双向的奔赴。
1: 是把产教融合升级成了产教成融合。像您讲的一样，这其中产业园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它提供了场地，提供了平台。那魏部长，您所在的海河教育园区在这个中间都有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效？
3: 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对于我们推动产教融合工作来说，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抓手。因为我们津南区呢是国家级的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我们海教园呢是这个试点城市的核心区。天津市推出了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我们就找到了

0: 这样的一个抓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产业园区，因为它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群企业的一个聚集的区域，那么可以很好的发挥我们园区的这样的一个统筹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能够让我们的产教融合更加体系化。同时呢，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这样一个模式的这个推动下，我们形成了一些很好的案例之后呢，可以反哺我们的区域产业进行这个转型升级，特别是它会形成一个很好的小型的这样非常良性的一个营商环境的这样一个生态，用产教融合来赋能我们的产业的发展。海河教育园区呢，它是一个职业教育资源非常的富集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十所这个职业教育领域的学校，这里面包括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和应用本科。那这样的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呢，就是非常的不可替代的一个优势。那么在此基础上呢，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海河教育园区所地处的天津市津南区，这个区委区政府呢，我们就对我们这个园区进行了一个管理体制改革，也是为了让我们的教育资源和我们的区域产业能够真正的融合，能够实现双向奔赴。那我们进行了这个海河教育园区跟这个津南津开区和我们天开津南园这样的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改革。那我们这个园区整体呢，就由这种单纯的教育园区，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教育园区和产业园区统筹管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综合性的园区。我们就非常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就是我们是一个平台对接平台这样的一个可以高效对接的机制。原来呢，我们像单独的一个学校一个企业这样的这种非常零散的这种散落的偶发性的这种消息合作，就变得更加有系统性，然后也推出了一些这种人才定制项目。那我们这个人才定制班呢，还是有一点特色，因为我们的中小型企业它没有办法用它单体只需要两三个人这样的这种需求去跟我们的某一所院校去做这种人才定制班。那在这个平台下呢，我们的联合体的秘书处它就承担起了这样的一个汇总的这样的一个职责。那联合体的秘书处的所在的这个产业园区呢，他们呢在日常的走访服务他们的企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随时的去收集我们企业的一些技术研发、技术改造的一些需求啊，然后收集来之后反馈到我们去链接相应的学校，我们来组织这样的这种走访调研交流，然后促成他们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这个市域产教联合体呢，我们还打造了一个线上的这样的一个叫产教融合信息平台工锤网。在这个网上呢，我们学校既可以发布它所有的这个技术，这个现成的这样的待转化的技术成果，还有一些可共享、可开放共享的这种仪器设备。那我们的企业呢，也会在这个平台上去发布他们的一些技术研发改造的这样的需求，通过线上的这种链接，也要促成他们的一些合作。今年我们重点来在我们的联合体的框架下，来打造校企共建的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呢，它是一个物理空间，但我们希望在这个物理空间当中能够促成更多的化学反应。
1: 我特别喜欢您打的这个比方啊，就是在这个物理空间里产生更多的化学反应啊，的确是这样，无论是在人才培养的方面，还是在技术服务成果转化的方面，都是这样。那么这个物理空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到园区里去看一看。
2: 产业园区加职业教育是天津市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以天津市津南区为例，他们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整合产业端，特别是大量中小微企业的需求，再统筹对接海河教育园区的职教资源，让企业和院校实现了真正的双向奔赴。
3: 精密仪器这个产业啊，都是中小型科技实体企业，那么他们在用工的时候的问题呢，就是由于用工的批量小，没有办法呀和高职院校进行规模化的这种定制。那么在海教园管委会的帮助下，然后我们将园区企众多企业的需求集合在一起。
2: 由于园区内产业聚集度高，对人才的需求有共性，联合体工作人员整合分散需求，依托牵头校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以拼团式人才定制班统一推进，让众多中小企业首次获得定制化人才供给。
3: 人才定制班的设立啊，对于企业来讲，实际上是解决了长期可持续的产业人才的这种这个招聘和培养方式。那么从教育角度来讲呢，由于企业的深度参与，那么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实训，那么培养出的这种毕业的学生呢，更加接近需求，更加迎合高质量就业。
4: 津南区充分发挥生态

0: 各教会展、三张好牌的独特优势，纵深推进海河教育园区、天开暨南园、暨南经开区三位一体管理体制改革，推动科教产、有机融合。那么海河教育园区啊，有一个独特的资源禀赋，就是有十三所院校。这十三所院校呢，每一所都有各自的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那么我们打造的市域产教联合体，发挥一个平台的作用，就是着手呢牵着院校，右手啊链着企业，推动院校的优势资源、人才和科研成果导入企业，推动它的发展。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牵引企业啊加入参与这个院校的它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推动双方啊形成一种互相滋养的这种有效的态势。
1: 截至2025年底，联合体成员单位总数已达70余家，覆盖精密仪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等多个领域。联合体成员院校达到20家，研究院3家，形成了小而精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2: 产教融合关键在于精准对接产业需求。这一次，教委联合我们发布深化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就是为了加强职业教育供给。
3: 和产业需求端的适配。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聚焦天津市现代化工业产业体系发展方向，持续开展重点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成果就地转化，真正实现教育赋能产业、产业反哺教育的良性循环。
4: 产业园区是一个小环境，但它的发展呢也体现了职业教育发展的大逻辑啊。为了能够带动企业的积极性，为了能够让校企能够深度的合作，所以这一次天津市教委也是非常重磅的，联合了12个部门推出了这样的8条举措。那总体上来看，您觉得这8条举措是要解决哪些问题，会带来哪些效果？
3: 我们出台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是我们联合了12个部门。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既有我们教育两委作为教育的行政主管部门。 也有我们的人社发改财政这样的市级的保障和支撑的部门，更有我们的工信局这样的行业主管部门。那么我们呢，着力想解决的就是从这个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的适配的这个角度，所以呢，我们出台了这个文件，加强我们教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适配。目前呢，天津的高等职业教育 和我们区域重点产业发展的匹配度呢，已经超过了90%，这是多年以来我们坚持不断的以产业导向来调整我们专业设置的结果。第二个着力点呢，是让我们的专业的改革跟得上产业升级的步伐。我们既要瞄准产业的方向，同时呢又要追随得上我们产业快速发展的步伐。政策的出台的本意，既是给我们学校改革助力， 也是免除我们学校的后顾之忧。我们2024年的1月1号实施了新的职业教育条例，那么我们也是在全国落实职教法修法，率先修订职业教育条例的省市之一。那么2024年的3月1号，天津正式颁布实施了产教融合的促进条例。在2026年之初，我们又出台了这个条例的配套文件， 就是我们产教融合的8项措施，天津呢着力是在以系统化、体系化的立法和政策制度的建设来为我们的学校呢推动产教融合，来为我们的企业更好的投入和参与职业教育呢提供啊更加有效的保障。
0: 当前职业教育在适配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困境便是响应机制滞后。 这种滞后性不仅体现在对现有产业需求的响应不够及时，更突出的问题在于对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缺乏必要的预见与充分准备。这种双重滞后导致职业教育始终处于被动适应状态，难以充分发挥其对产业发展的引领与支撑作用。此次天津市出台的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8项举措，就对职业院校提出明确要求， 要围绕生产服务一线需求开展校企协同创新，开展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运营，同时明确了校企双方的权利和利益分配机制，为增强学校适配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5: 您讲的这8项举措，实际上是我们在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过程当中的一个实施细则。可以说，每一条都是针对现在的实际问题给出的非常扎实的、务实的举措啊。那潘教授，您看，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公办职业院校跟产业园区行业企业一起来开展这种实体化、市场化、项目化的运营啊。

0: 这个我们很好理解，是因为校企之间要合作的话，那合作什么？怎么合作呢？如果我们有了实际项目的话，那双方自然就在其中发挥了各自的作用，合作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学校方面要如何来做好管理工作，能够让这些项目能够发挥它真正的作用？
1: 我们在天津市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促进条例之中，确定了政府引导、校企主体的基本原则。那么实际上呢，也就意味着我们在产教融合之中呢，就是要充分发挥院校和企业的主体作用。那么在院校层面呢，我们觉得它在整个产教融合之中呢，它需要通过体制的机制的这样一些创新，在院校内涵的建设和它的行为的这种规范上呢，来保证这种市场化、项目化和实体化的这样运作。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在院校的整个的办学过程中，特别是在我们新兴的两体、我们的园区加专业群的建设过程中呢，应该进一步的强化这种理事会加专业群的这样一种治理机制，真正的能够让企业、让园区深度的参与到校企合作过程之中，在合作的战略、合作的项目和载体过程中呢，能够发挥实际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们看到呢，在天津市的园区加专业群的一系列的改革过程之中呢，我们的院校紧密地对接园区之中龙头产业的技术的变革，然后推进我们的专业的设置，及时地将新工艺、新技术、新标准转化为我们的教学资源，带动了院校的内部核心要素的这样一些建设，直接地提升了职业教育它的人才培养对于产业的紧密度和支撑度。我们着重了非常多的一个笔墨，从校企合作的内容、校企合作的资本的构成，我们在校企合作过程中的利益的分享，包括这个技术成果转化这些方面呢，都做了非常详细的这样一些规定，为保证我们院校与园区深度合作的过程之中呢，通过有序啊这样子的一些合作，来保证我们校企合作长远的发展。
0: 李处长，您看，职业教育一体两翼，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那这一次在新政的指导之下，我们要做好一体两翼的工作，都有哪些新的思考？
2: 天津呢，也是我们第一批教育部推动开启以一体来推动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特别是以两翼呢来整合产教融合资源的这么一个区域，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当中，三地呢提出了六链五群的重点产业布局。那么在三地建设当中，除了产业的发展，还有民生保障一揽子需要重点关注的事情。那我们在联合体当中，我们建设了信创的联合体；在共同体当中呢，我们建设了智慧供应链，其实也就是在物流领域的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来回应京津冀协同发展对于区域的产业发展和我们人才培养所提的要求。我们呢提出了这个以双高来服务两重的目标。那么双高呢，就是以我们高水平学校的高水平专业群，来服务我们重点产业园区的重点企业。那么在天津，我们目前推进的10个职业教育加产业园区的试点当中，我们一共呢是对接了6个国家级产业园和4个市级产业园，我们以我们职业教育最优质的专业群的资源，来动态的追踪、深入的挖掘相关产业和企业的需求，来推动啊职业教育能够紧跟着产业的发展。从联合体来说，我们关注的是区域的重点产业；从共同体来说呢，我们关注的是国家的重点产业。那从开放性实践中心呢，我们关注的是这些产业、企业、行业的需求，对于人才啊培养当中的实践能力的培养。建联合体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呢是校企之间的协同，我们突出一个共建。在做共同体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要和企业来共同的研究行业的标准、产品的标准，怎么更好的融入教学，我们共研。在建实践中心的时候，我们不光啊把这个实践中心啊用于我们高等职业教育、我们职业院校学生的实践能力的提升，我们也把它向社会、向产业、向企业、向院校来进行开放，我们突出的是一个共享。那么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在着力以两翼的建设牵引区域产教融合的这些重要载体，去达成 我们共建、共研、共享的这么一个目标。
0: 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就是适配啊，我们的人才培养。

0: 跟产业发展需求是要精准适配的。那潘教授，现在我们要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有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就是现在的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手段，怎么样用好这样的技术手段，实现更加精准的适配？
1: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如何根据外部产业的变化来对我们的专业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这种动态调整随着人工智能对产业的这种影响，调整的速度会越来越快。我们就要求这种调整呢，是一种精准的、敏捷的调整。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前期呢，也是依托我们课题组所做的这样一个职业教育产业的谱系图这样一个研究的成果，构建了全国首个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信息平台和智能决策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实时的采集天津市的产业发展的数据、核心企业的核心岗位的这种人才的需求，那么这些信息呢，就可以为我们后期的专业的配置和智能化的决策来提供这样一些依据，来为我们的专业及时的进行动态调整，与我们的产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呢，提供了智能化的这样一个支持。所以，如果说第一个层面讲的是外适配，我们职业教育怎么去精准的匹配我们的外部的需求，那么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它是一个内适配，就是说在人工智能的这样子的一些这个催化的这样一个作用之下，使我们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能够更好的支持外部的产业的需求。那么第三个层面呢，我把它称之为自适配。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借助大数据的这样一个技术，及时的跟踪我们的毕业生的他的成长和用人需求。我们可以对学生的成长路径进行跟踪，绘制学生能力成长的这样一个图谱。那么这种图谱可以反过来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跟我们的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方案。所以呢，我觉得通过这种人工智能这样一个技术，将我们的整个动态适配的外适配、内适配和自适配能够进行有机的这样一种整合，在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服务院校自身能力的建设的同时，也为学生的个性化、自由的这样一种发展提供了一个技术上的这样一个支持。
0: 您看您讲的这个外适配、内适配、自适配啊，这是我们追求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就是说，现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岗位需求，我们可以实时动态、精准的去调整我们的专业设置，标准也可以同步过来。我们的实习实训的环境也是数字孪生的，对于学生来说，从入校到他毕业是可以全链条跟踪的。这个过程当中，产业园区是要发挥一个很好的作用的。像您刚才讲的一样，我们是一个信息平台，是一个大脑的作用，在这里统一归集，然后我们再把信息分散出去啊。那您觉得在未来，我们还可以怎样更好的来发挥这样的作用，实现这样的我们追求的理想状况吧？
2: 首先我还是觉得这个在推动这样的产教融合工作，政府的引导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实际上将来怎么干，我觉得这次出台的8项举措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指导。就是以前我们很多事情可能不知道怎么干，或者说想干不太敢干，
0: 摸索着来的。
2: 对，学校和企业都会有顾虑，或者企业不了解，学校有顾虑。那这次其实我们通过8项举措能看到，其实给我们非常明确的路线图，就是照着这上面说的这些事儿，我们就都可以干了。从教育端来说呢，我觉得这次政策也是给我们学校也吃了很多定心丸，很多事情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公办这些院校，我们在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我们在实体化的运行上，我们在这个校企共投一些这个项目上，怎么去做才能够规避风险，才能够这个更好的大胆的步子迈得大一点去做的话，现在我们都可以去按照之前的设想去把这些工作一步步的把它推动下去了。
3: 政策的生命力呢，在于实施。当前呢，天津呢正在逐步的完善产教融合的一个政策制度体系，我们从立法到政策到具体的举措。那么下一步呢，我们着力也是想在几个方面呢持续推动。第一呢是加强对于产教融合政策的立体化的宣传，另一方面呢就是在实施当中，我们一锤接着一锤推动产教融合不断的走向深入，以天津职业教的实践为我们全国职教战线呢提供更多的工作参考。
0: 谢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通过三位的介绍，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一次天津市出台的这8项举措都是非常务实的、扎实的举措。我们希望通过这8项举措呢，天津能够更好的推动产教融合工作，同时也形成更多的成熟的、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来分享。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才飘不飘，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2: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2: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0: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思想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证。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5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3: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他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总结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

0: 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时间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功，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虚拟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三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2: 在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2: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向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

0: 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2: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

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4: 能打球，会欣赏，
5: 乐观向上，
6: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7: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个强大的心脏。
8: 体育是手脑合作，真心的合作。
9: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3: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
10: 27年前，八个被区体校淘汰的少年跟着一位已经退役的世界冠军，在这里开启了一场无人看好的冒险。27年后，这里已经成为了拥有标准化场馆、培养了百名冠军的国家体育后备人才基地。从07点到冠军摇篮，这里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又突破了些什么呢？那今天我们一起去看看。韩校长您好，终于见面了。您平时还经常来看孩子们打球吗？
11: 会经常看。
10: 会经常看啊，
11: 尤其是那些这个非常有发展前途的，都会特别关照的
10: 苗子选手。
11: 对，
3: 镜头前的这位就是曹艳华校长，她曾是世界乒坛闪耀的天才少女，职业生涯囊括7项世界冠军、59枚金牌，是世乒赛4项大满贯得主。他以凌厉的球风与超强的实力，成为一代乒乓传奇。然而，就在职业生涯的巅峰，他却选择了激流勇退。1998年，从国外归来的曹艳华，没有循着大众期待延续赛场荣光，而是顶着争议与不解，开启了一段看似不可能的育人征程。
12: 现在都是在前面就要赶掉的，对吧？你稍微往球你退到后面的话，这个球从这个线路的话，它就跑到这儿来了。如果在这儿，
10: 您刚退役的时候只有23岁啊，就已经拿到了59块金牌了，可以说当时呢已经是站在了人生的巅峰了。有很多的选择，为什么会想到去创办这样一个学校呢？
12: 当时的上海队呢，已经很久

0: 没有出新的人才了，所以我非常着急哈。上海培养了我，怎么样能够为上海的后备力量再出一份力？那么再加上外界呢，始终对运动员抱有一些偏见，比如说运动员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这个是戴在运动员头上的这个枷锁和这个大家普遍的印象。所以当我决定创办这个学校的时候，我首要的这个目标和希望呢，就是让每一个小孩子成为一个学生运动员。
1: 90年代的上海，民办体育培训机构本就寥寥无几，而曹艳华要创办的更是全市第一家非盈利性体育培训机构。没有成熟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经验可见，这条始于初心的育人之路，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未知与挑战。
0: 那么当时在1999年2月份第一期那个开学的时候，只有8个运动员，都是那些体校不要的。
1: 没有场地，没有经费，没有生源，对于这个刚刚起步的民办学校而言，生存是摆在眼前唯一的课题，而突破的第一步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活下去。
0: 至少你先得跨出这一步，才有可能知道后面到底结果怎么样。我就到处去拉赞助，红双喜、交大昂立，包括那个宝山体育局、宝山教育局，然后尤其是洋行、镇政府哈，看到我们经营的那么困难，然后真心实意是在培养下一代，所以不光免了我们的场租费，还给我们另外再投资了这个赞助了不少钱。
2: 有没有那样一个时刻就觉得算了吧，去当运动员或者教练吧？
0: 我的理想是吃螃蟹，永远是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而且希望是做到最好。
2: 可能也正是有了您这份坚持和信念，才有了现在的曹平校哈。
0: 第一次参加上海世运会的时候呢，宝山这个拿到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世运会的成绩，光是乒乓球的金牌就拿到了7块，而前一届的世运会宝山整个区才拿到了1块。等到我们稍微有了一点成绩，有了世运会的金牌以后呢，区体育局、区教育局也不断加大投入的这个经费。
1: 然而硬件的改善只是第一步，真正的破局是一次更大胆的制度创新。曹平校将目光投向了身边的公办学校，与杨派实验学校牵手，共同探索一条合作办训的创新之路。
0: 杨派实验是从1998年9月份开学的，是一个全新的政办学校。我们是1999年加入进来的，也就是说一个全新的开始。因为我的理念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是两条腿走路，必须是体教融合。很多人理解不了，包括学校的老师。
3: 中心思想是为什么中华传统美德能薪火相传。
1: 体育生文化课差，学训矛盾难调和，这是长期以来困扰体育人才培养的魔咒。当一个专业的乒乓球学校要和一所注重文化教育的公立学校深度融合时，面对重重质疑，又该如何破解？
4: 我们学校每一个年级呢，都设了一个叫乒乓后备苗子培养班这样的一个班级。这些孩子呢，根据我们学校的一个作息时间安排，完成所有的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每天要有3到4小时的体育运动乒乓专项训练，
2: 两手抓哈。那这些孩子们，他们的文化课老师这个配备上会不会有一定的倾斜？
4: 第一呢，就是老师的经验比较足；第二个呢，是他们的耐心有这样的一个个性化的特色；第三个呢，也比较严格的管理这个班级。同时呢，我们这些老师对学生的一个管理来说，又是跟曹平校是相互交叉的。我们曹艳华乒乓学校呢，他也会设置乒乓文化课的老师进行学习指导和巡视。
2: 那您看我们这种教学模式啊，坚持走下来最关键的是什么？
4: 我认为是我们的体教融合，最后培养了很多的优秀。

0: 人才，这种办学模式其实也是我们金球精神的一个体现，爱国、团结、实干、坚韧、创新。
1: 合作办训让体育和教育不再是单选题。2001年，在这一创新的基础上，上海市体育局正式批复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与市体校合作成立上海市曹艳华乒乓球俱乐部。这一次体制内外的握手，也吸引了更多像许昕一样的好苗子。
2: 我第一天见到他，我一看这个小孩，看到这个挺机灵的，神经类型肯定很好，因为他见了我就问了，曹校长，老训练有什么意思呀？我爱打比赛。因为我们知道爱打比赛的小孩他不怯场，他就说明他的神经类型好。我感觉这个小孩有这个可能性，但是呢，因为他的打法因为是直板的单面的，所以打法上有点受局限，但是至少在当时是我们这个能够引进的这个队员里面是最好的。从许昕过来呢，是也是我们俱乐部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许昕进来以后代表我们宝山呢拿到了市运会的冠军，然后专门为许昕和胡冰涛，包括另外两个苗子也不错的，然后跟上海市体育局申请成立了上海青年队，也就是一线。那么有了这么一个上升的通道以后呢，能够引进的人才就更多了，大家能够看到希望了。
1: 许昕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曹乒校的眼光，更催生了一套完整的人才输送体系。有了上升通道，如何让这条路走得更稳更宽？
3: 那是2002年，在这个青年队成立以后呢，就是我们跟市体校的合作呢，就是变成一个叫专业后备人才培养的三线二线一线一条龙的这个培养输送的一个体系。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优秀运动员进得来，然后留得住，也上得去，这样呢就是保证了就是我们上海的运动员后备梯队的建设更系统更完整，也是运作更高效。
4: 这样的模式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我们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探索和创新？
3: 国家的政策培养的这个机制都在不断的变化，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因为从学校开办之初的以恢复级的运动员慕名而来训练为主，到逐渐过渡到我们本地运动员理解配合，到后面的支持参与度更高，其实是经历了差不多这个要10多年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到现在我们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什么格局呢？就是以本地生源为主，外地优秀苗子为补充的这么一个人才梯队的一个训练结构。
4: 来到这里的孩子，我们也看到他们的年龄、性格、球感包括基础其实可能都不太一样，我们会有一些有针对性的培养吗？
3: 有的是我们上海本土的，那么有一部分是外地过来的。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通过一个学期左右的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适应，然后老师也给他们一个目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教练员在针对性的或者文化老师针对性的有的方式的给他们进行专项的乒乓训练和文化学习。
1: 学校始终坚持因材施教、一人一策的培养逻辑，在完成适应期摸底后，会结合孩子的籍贯背景、运动天赋、文化基础及个人发展意愿，精准划分培养方向。
3: 比如说，我们赵志豪，他是属于到曹乒校是比较早的，对吧？等于2年级就正式过来了。从小他父母给他确立的，我们是要打专业的，那么他就是从小学阶段就是偏向于以专业训练为主，文化学习当然最基础的文化学习必须保证的这么定下来这么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的本土运动员杨一运，现在也是在国家队的，他是我们洋行本地区的学生，幼儿园的时候我们有教练幼儿园送教上门的，到幼儿园去选苗选上来以后进入了我们杨泰1年级的乒乓苗子班，然后他的整个小学阶段都是在杨泰学校度过的，到初中他是在通过区办二线输送到一线队。
5: 我觉得每一位领导跟老师吧都会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0: 当然，草编校对我最大帮助就是曹艳华，因为他是直板打法，所以说在这种训练方面，我觉得，他对我的帮助，包括技术啊，包括这种概念啊，对我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1: 我觉得曹艳华乒乓球学校文化课，包括乒乓球，其实抓的都是比较紧的。文化课是上午跟下午，然后乒乓球是下午到晚上。我觉得双轨模式的话，其实是给人更多的选择，两者你可以去选择一个你更擅长的东西。
2: 从摸底适应到专项训练，从文化筑基到专业深耕，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这套双轨并行的培养方案，真正为每一位学生搭建了量身定制的成长阶梯。他们既是并肩学习的同学，也是未来赛场上的国手。合作办训这一核心，最终构建起一套幼儿园启蒙到小学普及到初中提高到高中专业的完整输送体系。这套体系的背后，离不开教练们日复一日的精心雕琢。
3: 孩子们每天在这平均要训练几个小时？
4: 4个小时。
3: 4个小时？
4: 对。
3: 会不会担心4个小时的时间，有的孩子会觉得练疲了，或者是状态更懈怠？
4: 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有不同的方法。然后一二年级的话，主要是培养他们的兴趣为主。对，然后在训练当中，设定小目标，完成后也会有相应的小奖励。3到5年级的话，培养他们的团队合作意识和良性竞争。然后6年级以上的队员，主要就是，教会他们如何比赛，懂得分析、调整心态、应对压力、
3: 耐力呀、和压力抗压能力，还有这个反应速度、反应能力的，在平时的训练当中，怎么样来培养孩子这些方面的能力？
4: 在训练当中，我们主要会设置一些让分赛，包括关键分对抗，还有模拟一些争议判罚的情境，来锻炼孩子的逆境承受能力。
5: 跨！
2: 分龄施策的引导，情境化的抗压训练，让基础能力的培养既有温度又有力度。而随着时代发展，新一代青少年的特质也在悄然变化，这对教练团队的训练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6: 现在的孩子的思维活跃度可能会更高，然后非常的有主观意识，所以我们现在的训练计划当中会增加更多的个性化的训练时间。那么我们教练员也会一块儿的帮助队员去设计适合他们的打法风格，一个是加强他们这个主动思考的能力，再一个也是会加深他们对乒乓球的理解。
2: 在全国第二届青年运动会上，曹乒的运动员斩获4金4银2铜。作为一家社会力量办训机构，拿下了全国重大比赛乒乓项目一半以上的奖牌。在上海世运会上，曹乒校代表宝山区参赛，连续6届包揽金牌、奖牌，总分全市第一。
7: 一说到乒乓就想到了宝山，一说到宝山也会想到乒乓，这对我们来说宝山是一个骄傲，那么同时也带动了整个宝山青少年乒乓球培训的一个基础吧，是有一个很规范，是有一个很实际的让家长让学生放心的一条道路。
8: 这样的培养模式它最核心的优势是什么？
7: 人家愿意来练，从要我练变成我要练，他觉得打球很开心，我又能够在打球中得到欢乐，也能在文化知识上徜徉。很多以前认为这个读书就没有了，好好练练练体育，读书就上不去了。但是我们包括我们的学校的老师也好，校长也好，对学校的这个学生的这个文化教育是非常的重视，所以解除了很多这个家长也好，我们的学生也好的后顾之忧。
2: 完整的学业通道让学生运动员不用在打球和读书之间做痛苦的二选一，在这里他们既可以通过成熟的体系输送至市队、国家队，走向专业的巅峰，也能够凭借优异的文化课成绩和体育特长考入顶尖高校，开启人生的另一种可能。

0: 通过这样一种合作办训模式，让我们学校里健康第一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而且带动了更多的学生去参与普及型的运动项目。我们所有的学生每天在校体育锻炼2小时，它是需要一种氛围榜样力量的引领和带动的。那榜样力量来自于哪里呢？实际来自于我们经济人才的这一条线路，对吧？而让更多的孩子参与到这些体育运动当中去。
1: 截至2025年，曹艳华乒乓培训学校的中高考升学率连续多年保持100%，累计向北大、清华、上海交大等双一流高校输送120余人。
2: 到曹平来的所有的小孩子，可能是一个最大的希望，就是像许昕哥哥这样，能够拿到奥运冠军。但是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的发展，先树立一个初步的目标，然后沿着这个目标一步一步的坚定的向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段经历能够给他们带去最好的体验，能够在那个未来的人生当中，能够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打比赛遇到困难的时候一样，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1: 27年来，曹艳华乒乓学校用实践证明，体育与教育从不是对立面，在这里拼搏的精神和知识的力量相互滋养，塑造着新一代的学生运动员。他们不仅有赢得比赛的能力，更有面对未来的底气，这或许就是体教融合为中国体育的明天书写的最好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

后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啊，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
1: 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面想过。
0: 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
1: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主持人陈慧。那作为青少年足球的试点特色校历城二中的女足姑娘们，能踢能学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让我们欢迎到的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主教练姚波老师，欢迎。另外一位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第二中学守门员教练李强老师，欢迎。那在上期节目当中，其实我们聊到了姚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任教已经有将近四年的时间了。那我也想知道李老师来到历城二中之前您是在哪里工作？
0: 这个我的经历有一点复杂。其实作为守门员教练呢，其实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很多关系。因为我从小是从八岁就开始踢球。从十岁呢就开始接受这个正规的守门员的训练。只不过跟其他的这个职业运动员有所区别。我在自己的这个人生规划上选择的是以学习的方式就作为一名普通的学生作为一名特长生。然后从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最后到研究生。
2: 那两位是什么时候开始打配合的？
1: 应该在21年底吧。
0: 对。
1: 也是我们当时球队组建没有守门员教练，我也是通过朋友推荐跟李强认识。然后就接触了之后觉得我们的这个理念嘛想法还比较一致。因为他也是从校园足球包括到研究生毕业，他也在业余队里面守门，而且也在一个这个球队里面做守门员教练。
2: 那大家可能也会好奇啊，这个守门员教练是只负责来训练守门员吗？两位的这个工作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交叉？
1: 其实守门员是

0: 一个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守门员是最后一扇大门嘛，最后一道关嘛。啊，其实现在的足球很多守门员也是进攻的第一个人啊，所以我觉得，守门员的这种对球队的重要性啊是非常非常大的。
1: 首先，我觉得就是在每次的训练课之前呢，我们教练组都会碰一下头，然后把我们的训练计划呢相互之间交流一下，在整个训练过程当中呢，可能姚导主要是从整体的方面，而我这边的话，可能主要是以守门员，为主，在训练过程当中呢，也会随时给守门员一些指导，包括我的建议，在整个全队的配合当中呢，也会给他们一些这种方向性的一些指导，让他更多的能够去融入球队。
2: 这个协作性是非常重要的。两位也已经合作2年的时间了哈，这中间有没有摸索出来什么独特的这种个人经验方式，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因为你到了对抗当中，很多时候守门员参与进来，他也是要参与整体。所以说，我们不仅说在技术上，守门员练手上脚下技术，实际上整体的参与也是我们需要去沟通。有一个共同的理念去做这个事情。
1: 就是守门员其实也需要去练脚下，比如说我怎么去接球，怎么去扑球，怎么样进行手抛球或者大脚球，也是守门员个人的训练。现在的足球发展呢，是守门员要更多的融入团队，就是你在场上要作为，咱们经常说叫守门员家嘛，就是作为场上的一名队员，然后来跟队员之间进行配合。
0: 我需要用球门，或者需要用后卫线和这个守门员的配合的时候。那么守门员就会过来，然后跟着整体的这种训练啊，其实我们是在一起，可能在某些专项的时候是分开的，是这个意思。
2: 两位老师打配合2年之后，在2023年，世界中学生足球锦标赛历城二中拿到了这个久违了的冠军哈。两位老师应该都在现场吧？
0: 对，我们都在现场，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有一个梦想吧，也是可能作为一个校园足球的教练，起初的梦想呢。是能够拿到市冠军，后来能拿到省的前三名或者省冠军，再到后来拿到省全国的冠军，那么一步一步的，我觉得世界冠军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之前我觉得是一个遥不可及吧，就是可能只是在梦里边想过，或者在心里面偷偷的想这个事情啊，所以当这个实现了的时候啊，还是感觉自己真的是像做梦一样。
2: 就是梦想变为了现
0: 对对
2: 实。
0: 对对对，
2: 李老师当时呢？
1: 也是觉得很兴奋吧，因为毕竟能够以一个教练员的身份代表学校，甚至于说代表国家去参加这样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比赛，说白了，对于球队里面的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所以大家也都非常珍惜。当真正最后能够走到半决赛，甚至能够走上决赛，最后走到领奖台那一刻，其实我们所有人其实都有点不太相信，但是没想到最后还是如愿以偿吧，就拿到了这个冠军。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特别特别满足吧。
2: 感觉您平时是一个不苟言笑又有点严厉的人哈，那可能那一刻，我想激动的心情一定是掩饰不住的。
1: 是，
2: 但是谁都会知道，这个冠军一定是来之不易的。听说在拿到冠军的那条路上，其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坎坷，跟咱们分享一下吧。
0: 其实，这个我觉得在，夺冠的那一刻，真的自己觉得我们整个团队孩子们的付出也是得到了回报。比如说，那个我们去了之后，这种饮
2: 饮
0: 食
2: 食
0: 的
2: 上，
0: 不舒啊不适应，因为它呢叫冷餐嘛，就是没有热的东西。咱们北方人可能喜欢吃一些辛辣的面条啊，或者水
2: 主
0: 饺啊，这
2: 食，
0: 些主食。它呢就是法棍这些。我们去想去超市啊，给孩子们买点东西。从超市买完东西，买了鸡蛋，而且当时最有印象的是买了个大锅，还买了排骨，买了肉。
2: 等于说是身兼多职，
0: 对
2: 不仅
0: 对
2: 要
0: 对，
2: 当教练，而且可能还要担当孩子们的这个营养师，要帮他们做饭等等哈。李老师讲一讲。
1: 我们比赛那个城市是摩洛哥的首都拉巴特，它是一个沿海城市。因为本身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山东济南呢，它其实并不靠海，主要是为了适应这个当地的气候。整个教练组最后我们就定在日照和青岛两个地方来进行备战，整个备战的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教练包括队员没有想到，我们从北京要先飞到土耳其，然后从

0: 从土耳其再转机去摩洛哥，整个的飞机的过程应该是飞了有15、16个小时。经过长途的飞行，有的队员的这个腿都已经出现了这个水肿的情况。到了当地摩洛哥以后的话，他的这个赛程是非常非常紧的，基本上是一天一场比赛，从小组赛一直打到最后的决赛。我们所有的队员都是每一场比赛都要去拼，每一场比赛都要当成最后的决赛去打。所以到最后，四分之一决赛对巴西，包括半决赛碰到我们的老对手德国，其实比赛都打得非常非常艰难。跟巴西的比赛最后是打到了点球决战，最后点球赢了巴西，进了半决赛。
1: 险胜。
0: 然后半决赛跟德国也是，比赛一开始是我们先领先，最后可能还有个5、6分钟结束嘛。然后裁判判给了德国的一个点球，最后也是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吧，然后守门员把点球扑了出来，然后最后以1-0的这种比分，挺进决赛，包括最后在决赛阶段，我们跟保定一中也是在先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扳平甚至于反超，其实我觉得整个从一开始的备战到最后拿到冠军的这整个的这个过程。对队员的这种精神也好，对他们的这种意志力也好，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诠释。
2: 其实怎么说呢？你说没有压力，那是不可能的。可能我们教练也很焦虑，也很紧张，只是说在队员面前不敢去表现出来这种东西。那么孩子他也是，就是不同的孩子他性格不一样。那么我们呢，其实只能说会。全队在一起，可能更多的是这种鼓励啊。我举个小例子吧，就是我们在打那个，八进四的时候，对巴西，那个教练们就准备了一个这个赛前的视频。当然这个视频本来是想用到最关键的球上，每一个孩子，他的爸爸妈妈、他的那个爷爷奶奶或者他的弟弟妹妹，就家人给他的一个加油的。这个祝福语，然后还有呢，每个孩子的班主任，还有他们的年级主任啊，包括这个我们的学校的分管领导，还有呢，就是我们教练组啊，当然还有我们这些初中小学的梯队的孩子们，哎，当时他们就精心做了一个视频，而且这个视频的最后呢，是用了一个国旗，然后放了一首《五星红旗》的这首歌啊，我觉得那个视频看了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
1: 是，这绝对是非常有力的一剂强心
2: 对
1: 针，
2: 对对，
1: 让孩子们在那个时候一定是卯足了劲
2: 对
1: 儿
2: 对
1: 哈。
2: 对，
1: 教练们用心了，所以通过这场比赛，相信两位一定有非常多的这个经验和感悟，从这场比赛当中累积下来的，也
2: 对。
1: 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2: 其实这个比赛，说实话，打到最后，我觉得打的不再是技战术，而是孩子的那种意志品质。因为大家都是一种非常疲劳的状态，那么最终靠什么？真的靠你的。
1: 意
2: 意
1: 志
2: 志
1: 力。
2: 品质啊，因为在摩洛哥的时候，我给队员开会，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其实我们已经打到了进了四强，我说我希望我们能更进一步，这是每一个人的梦想，我说这是你一辈子可能，当你有了孩子，你有了孙子的时候，你曾经作为一个运动员拿到过世界冠军，我说这个是一辈子都磨灭不掉的，你们现在代表着中国的青少年，所以说我们无论在比赛上。是领先还是落后，还是赢球还是输球？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去展示我们中国这一代青少年的这种精神面貌和我们的这种品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所以说，我说你们现在就是榜样，你们就是榜样，你们要给下面更多的踢球的孩子，这个喜欢足球运动的女孩子们去做榜样，去用你们的行动去激励着更多的人喜欢足球，热爱足球，也是对中国足球的一个贡献。
1: 哇，所以姑娘们做到了，真的很了不起。当然，这也是源于我觉得她们身上有一种担子，就觉得我担负着可能我们所有中国足球的这种未来的希望哈。
0: 其实，在去摩洛哥之前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学校的这个心理老师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让每一个人在场上都能够有这种自信心，相信自己能够取得比赛的胜利，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一种信念吧，在打每一场比赛。
2: 因为德国是上一届的冠军，其实就是也是内心很害怕，孩子们也是很担心。我们教练组也是商量，遭遇战谁也不知道谁，全场逼抢，就是疯狂的去给他压力。然后结果最我们就是取得了 一个胜利。后边又遇到冈比亚，

0: 当时呢，冈比亚非洲队伍啊，当时也看了他一部分比赛，觉得这个队还一般。然后上半场呢，就是3-0，真的是挺顺利的。结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正在想，哎，让替补队员上去踢一踢吧。结果下半场刚开场，人家连续进了俩球，就那一阵儿真的是踢得特别惊险。我觉着非洲队伍的特点是你看着他不大行，但是他真的是发挥出来他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他让你很难，就是你很难去控制这个比赛。后来，怎么说呢？我们孩子也是经历了很多，很快就稳住了，就把他们那一波的进攻压下去了。后来又进了一个球，4-2啊，后来5-2就是拿下了比赛，
1: 很容易被反转。
0: 对对对，
2: 决赛那天呢，我们是在拉巴特的这个主体育场，也就是在拉巴特的这个首都的这个国家体育场，然后来对阵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河北的保定一中，这场比赛呢，其实对整个球队来说也是大家都比较重视，因为在世界中学生的比赛当中，在决赛当中碰到了我们的另外一支中国球队，可能对于整个的这个中国球迷来说，肯定是大家都非常高兴的，因为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局肯定是冠军还有亚军，对，都是我们中国的球队，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的话，两支中国球队进入到决赛，我们还是希望我们能是，成为最后的冠军，但是在整个比赛当中，过程其实还是挺坎坷的，毕竟是决赛，队员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打的是有一些收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我们的整体水平来。在上半场开场可能时间不久吧，就被河北保定一中打进一球。打进一球以后，上半场整个上半场队员的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世界级的比赛，我们最后打到决赛了，上半场而且又输了，在场面上也不占优势，大家慢慢的这种自信心啊、气势啊就下来了。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跟姚导我们一起沟通，给大家总结了上半场大家在比赛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队员鼓励，就是我们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比赛我们是能拿得下来的。我们相信大家有这个实力，也有这个自信心，我们最后能把比赛拿回来。但是需要大家放手一搏，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比赛扭转回来，包括下半场我们做的这个人员调整，在场上也是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1: 不管这个路途多么艰险，好像每一次的岔路口，咱们都能选对，都能走对这个路哈，然后一直到取得这个冠军。包括两位刚刚搭档2年多的时间，别人都说10年磨一剑，咱们2年半就把这个剑给磨成了。这当中，大家觉得是巧合更多，还是必然更多？
2: 就大家从来不会说把冠军挂在嘴上呀，或者说去说怎么样，就是可能大家平常沟通的更多的是我们的训练教案，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发现的队员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在比赛中发现队员的问题，我怎么样通过训练去给他改进，去怎么给他提高，这可能是我们更多去沟通和关注的。但是在整个大方向上吧，其实姚导，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思路和方向性的。然后让孩子呢能够在踢球的同时，能够让他享受到这个最优质的教育资源，能够让他在品行、在道德，在做人上，能够沿着我们所要求的这个方向，有正确的这种人生观、价值观，包括这种道德的这种方向。
0: 我们就是常说的嘛，就做好自己，然后做好细节，然后水到渠成。其实总结我经常提的3个词，就是作为教练，作为我们这个团队，你要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学习之后呢，你要去改变自己，你只有不断的改变，不断的提升自己，那么你可能才能够适应这个队伍和队员的发展，最后呢就是要坚持，所以我一直提到就是学习改变然后坚持走下去。
1: 学习改变和坚持，一方面当然是要依靠教练们去充分挖掘每一个队员他们身上的这种潜质，另外一方面其实选材也很重要。那我们的球队在选材上有没有什么自己独到的这个见解？
0: 其实女孩子选材啊，没有太多的资源让你去选，风吹日晒这种高强度的对抗，有几个这个女孩子愿意参加？因为现在真的选材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女孩子很少能

0: 坚持下去，那更何况那种好的苗子。
1: 嗯。
0: 但是，在济南或者说在山东，现在历昌二中女足啊，成为他们的一个榜样。他们这些女孩子呢，不仅可以取得。

0: 让他们坚持下去，这需要我们一整套的这种校园的选拔机制。
1: 对，我们针对各个年龄段的这个孩子呢，其实是有我们的一套测试标准的。就比方说我们想要测试队员这个速度，这个敏捷性，他的这种爆发力，甚至于说他在比赛场上的自己的这些应变，就是比方说我拿守门员举例子吧，现在比方说比较科学的方式可能会采用测骨龄的方式啊，或者是采用他，通过询问他父母的这种身高，用这种公式计算方式，可能大概的会预估一下他未来的身高可能会达到多少，但是就是现在守门员现在要强调脚下，如果说这个队员之前没有踢过球，只是身高非常高，那么他过来练守门员的话，我们也会去平衡，包括像前锋啊、像中场啊、像后卫啊，每一个位置的队员的话，其实我们也会对他们有一些最基本的一些要求，通过基本的要求的话，我们会大概的去衡量一下，未来的话，这个队员可能会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0: 刚刚李老师，您提到了就是选守门员和选其他这个队员的标准可能是不一样的。那进入队伍之后，后面的这个训练可能也是要有区别的，对吗？
1: 对，守门员的话，其实他跟普通队员在一起的话，他更多的是要作为一名场上的队员要跟大家在一起合练因为现在足球对守门员的这种脚下的这种能力，短传球、传接球包括我的长传球能力这一块的话是未来足球守门员的一个发展方向。那这样的话，守门员在进队以后呢，首先要跟球队要有一个合练的时间，我要让他尽快的去融入球队然后通过跟球队的之间这种的训练然后增加他脚下的技术另外的话就是我会根据每一个队员，就是每一个守门员他自己的这种基本能力我再去设定适合他的这种训练方式，设定就是适合他的这种训练的这种训练内容。
2: 其实足球比赛上决策能力是非常重要，就他在这一瞬间，可能他练的技术再好，但当这一瞬间有防守啊，或者有其他干扰的时候，他怎么去做一个更正确的选择？这个其实是现在我们希望我们的球员发展的一个方向。所以，当他在训练当中，他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因为现在我们足球训练的理念叫引导式，就是我们就不断的其实，
0: 去
2: 在
0: 复
2: 训练
0: 盘，
2: 当中去复盘，然后呢，让他去思考什么场景下我做这样的选择。慢慢的，你在这种日积月累的情况下，就让孩子在这种场景当中就学会了去决策。
0: 其实就是把孩子们引入一个上帝视角，让他们去看得
2: 啊，
0: 更
2: 对
0: 清
2: 对
0: 楚，
2: 对，
0: 全盘之下我该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
2: 对对对，对。
0: 决定。那在未来对我们的足球队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吗？
2: 我觉得规划和期许就是能够，让我们利昌儿童女足吧，有更多的孩子能够参加，足球训练，让足球，更普及，不仅仅是为了足球这个项目，而是为了咱整个这种青少年的体质健康，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参与到体育运动当中来，那么去影响青少年，同时呢，也是希望更多的女孩子能够加入这个足球的行列，更多的人能够加入足球的行列，让我们有更多的队员可以去选拔，更多的优秀的队员可以进入李昌二中的队伍，可以进入省队，可以进入国家队。
1: 我觉得，其实我们去摩洛哥拿这个世界中学生比赛冠军回来以后，然后媒体啊，包括各方面的宣传也让很多的这个学生也好，青少年也好，知道了有这样一批，女子的足球队员在世界大赛当中拿到了冠军，可能也对他们从小的这种兴趣培养，还有这种爱好方面，能够把足球作为一个选项放到里面然后让他们能够希望自己未来能够成为像这一批世界冠军的大姐姐们一样能够把足球的这种热爱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也为中国足球的这个未来发展，尽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两位老师呢，都是一线啊，都在一线。那么，一定是这个体教融合理念的践行者。所以，两位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们心中的体教融合是什么样子的，又是如何做的？
2: 我觉得 真正的体教融合就是让

0: 孩子，既是运动员，又是学生，让他们既能学到文化课，又能够去有好的训练条件，同时呢，让他们不要脱离，更多的脱离社会，脱离家庭，让他们，他们的心智，他们的这种，身心吧，得到一个好的发展啊。我觉得，不管是体育还是教育，大家共同的努力，为了孩子啊，给他们提供好的环境。让咱们中国的这种体育运动也是越来越好。
1: 首先还是要有这种学习的习惯啊，养成学习的习惯，在坚持自己的这种技术专长的同时，培养良好的这种学习习惯，不管是将来能够进入大学，或者是将来走上工作岗位上，啊，能够把这种习惯能够更好的延续下去，啊，能够在未来的人生选择上能够有更多的这种选择方向。
2: 希望是借由足球，让他们人生的路可以越走越宽。
1: 对，
2: 当然拿下这一次的冠军，对于女足的姑娘们来说，一定是人生的一个高光时刻。我们也希望在未来，这群孩子们、女孩子们，她们能够在老师们的带领下，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激励，当然还有好消息。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今天的体坛，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孙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

0: 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新住你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级的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级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或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的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3组长制啊，这3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3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它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敏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3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2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3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

0: 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区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时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
1: 嗯，
0: 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装置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装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开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得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1年或者2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3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3个月，就是一个技术3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啊，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

0: 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之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7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3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倪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4: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

0: 云开发它都是空的，
1: 嗯，
0: 所以做数据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据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1: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2: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
1: 嗯，
2: 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
1: 嗯，
2: 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3: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0: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
1: 嗯，
0: 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给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
1: 嗯，
0: 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群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嗯，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
2: 嗯，
1: 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2: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
1: 嗯，
2: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了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
1: 嗯，
2: 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

0: 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视讯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性的公共视频基地。园区建立一个视频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1: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坐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宋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0: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了，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地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2: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地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0: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1: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0: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1: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0: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1: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0: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和

0: 亿维嘉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1: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的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0: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2: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0: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3: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0: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4: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0: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5: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0: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6: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0: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

0: 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万名教师近万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三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1: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

0: 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

0: 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冰壶的现场，为何选手突然尖叫不断？这是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上，中国女子冰壶队遇到世界强队瑞典队，队长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两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为我国冰壶比赛夺得第一枚金牌，是中国冰壶体育史上的里程碑。可能大家对于冰壶项目不太了解，其比赛规则和怎么获得胜利，本期节目将带你走进中国冰壶队，走进冰壶项目，一起探寻这项冰上博弈的魅力。

0: 2000年至2009年，舰队9年时间，中国女子冰壶就站在了世界之巅。虽是冰心起者，却实现了在体坛一鸣惊人。2009年在韩国江陵举行的世锦赛冰壶项目决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对战世界强队瑞典队。我身为国家队的一员，肩负战术决策和完成最后一击的重任。当时在强压下完成最后一击，不得不说，这一击击中了每个中国人的心。这是冰壶项目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世锦赛冠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这届冰壶世锦赛，中国队除了首战不敌老对手加拿大队外，在后面的小组赛和半决赛中保持全胜。士气高涨的中国冰壶姑娘连续第二年站在了世锦赛的决赛上，只是对手变成了七次世锦赛冠军瑞典队。
2: 这局比赛瑞典队先手，他必然要去努力造成复杂的局面。
1: 决赛前半段，中国队打得小心谨慎，以3-2暂时领先。第六局和第七局比赛，双方各得2分。第八局比赛堪称本场比赛的经典一局，因为争夺非常激烈，双方前2名队员都出现了不应有的失误。
2: 瑞典队也是想做一次传击，但是线路没有把握好。
1: 第十局双方的对抗更加激烈，队长王冰玉最终顶住了压力，精彩的双飞让瑞典队的2个冰壶都飞出大本营。

0: 中国队后手再得一分。这样，中国队以8-6战胜瑞典队，获得了冰壶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1: 来看王冰玉的最后一投，王冰玉加油！线路不错。世界的巅峰，
2: 生活有的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可能没有人会关心你付出过多少努力，撑得累不累，摔得疼不疼，大家只会看到最后你站在什么位置，因为成年人的世界他就没有容易这两个字，所以最后我们要说，哪有什么无心插柳，都是努力过后的水到渠成。
3: 中国女子冰壶队首次在世锦赛上夺得冠军奖牌，这是中国运动健儿在冬季运动集体项目的世界大赛中创造的最好成绩。中国队夺得冠军，创造了历史，实现了女子冰壶项目零的突破。我和我的队友们柳茵、岳清爽、周岩、刘金丽获得了体坛风云人物最佳团队的称号。
4: 荣获安踏2009 CCTV 体坛风云人物年度评选年度最佳团队奖的是中国女子冰壶队，
5: 恭喜中国女子冰壶队。
3: 从2000年到2009年，这9年里，中国冰壶队完成了一次次历史性的突破，殊不知荣耀的背后隐藏了不为人知的艰辛和困难。组队初期，在训练场地上遇到了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等问题。冰壶这项运动对冰面有何要求？训练该如何开展下去？我们的初代教练张维又是带领大家怎样解决的呢？
6: 刚开始是个从事的，我干的好像是困难重重啊，困难非常多。因为首先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场地和器材问题，当时国内没有专业场地，没有专业器材。当时我们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就是自己上那个建材商店买那种塑料，自己粘，上那个批发市场批发那个鞋，完了粘底，当时就这么练。完了呢，这个冰场呢，当时没有这种专业场地，那时候就是冰球场地。我们接冰呢，一般都接那个冰球，因为上岸冰或者是短道上岸冰我们接，或者花样滑冰。我们接的时候，它冰上全是大沟啊，那个冰球那对冰破坏特别特别大。它滑完以后，它冰场全是沟。那你说我们要壶上去，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说当时我们就，哎呀，让那个教冰师傅啊，重复的给我们浇啊、刮呀。就这种情况下，完了踏板不是那种固定的，是那种现粘，拿雪现粘上，粘完以后再拆下来，因为后面期间还有别的项目训练嘛，就那时候很艰苦。
7: 当时的冰壶队面临着的困难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3: 2000年，中国的第一支冰壶队哈尔滨市队成立，2003年第一支国字号队伍诞生，同年中国加入世界冰壶联合会，自此世界冰壶赛场上才有了中国运动员的身影。这项运动又是何时起源的呢？
7: 冰壶运动也被称为冰上国际象棋，起源于苏格兰，迄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一块在苏格兰被发现的刻有1511年日期的冰壶石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这个最古老的冰壶石被保存在苏格兰斯特林史密斯美术博物馆。随着苏格兰人的迁移，冰壶运动在18世纪传至北美洲，并逐渐普及。1924年首届冬奥会冰壶比赛金牌由英国获得，但此后除了在1932年、1988年和1992年冬奥会上作为表演项目参会外，冰壶在冬奥史上空白了很长。

0: 那段时间，直到1998年，在第18届冬奥会上成为正式比赛项目。
1: 冰壶运动进入中国相对其他国家晚了很多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能成为后起之秀，离不开国家冰壶队初代教练张维的带领和运动员们遇到各种困难时的坚持。而团队的凝聚力则是让这支年轻的中国冰壶队快速赶上传统强队的重要原因。
0: 2003年，中国队才成立第一支冰壶队伍，队员只有王冰玉、柳茵、周岩、岳清爽以及刘金丽五人。他们没有专属的训练场地，只能借用短道速滑和花滑的场地。由于缺乏技术指导，很多细节都无法练习，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最后练出自己独有的战术，大力出奇迹，在比赛中用力把对手的冰壶挤出去。2009年江陵世锦赛上，王冰玉的一头青台虽然惊艳众人，但这是他和队友们摸索9年的成果。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将冷门冰壶比赛变得家喻户晓。
1: 赛场上有荣耀时刻，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半决赛比赛中，中国队半决赛上多次出现失误，无缘决赛。虽然在铜牌赛中击败瑞士队，取得团队季军的成绩，但我在四垒的位置上仍然非常自责。
2: 整个下午就是一直都在哭，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难过。你不能为了你自己的情绪，你的自己的状态，然后再把大家的这种都影响了。你明天还有在2010年温哥华比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你必须要打好它。
0: 女子冰壶队在国际赛场上的出色表现，无疑为中国冰壶运动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他们的成功不仅提升了中国冰壶运动的国际地位，也为男子冰壶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在2013年亚太冰壶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中国队以9-6击败日本，夺得冠军。2014年索契奥运会，中国男队获得第4名，也是迄今为止亚洲男子冰壶队取得的最好成绩。
1: 2015年，王蕊所在的中国女子冰壶队获得女子冰壶世锦赛第5名。2016年，她搭档巴德欣在世界混双冰壶锦标赛获得亚军，创造中国冰壶队在混双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
3: 我觉得更多的是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就是因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经历，就是要把之前经历过的东西，做得不好的地方，然后你去把它变得更好，享受这个整个比赛的过程，没有遗憾就是。
1: 而后在2017年第8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女子决赛中，在我和团队的协作下，首次获得女子冰壶冠军，取得亚冬会团体金牌。
4: 第5局，韩国队四垒最后一投失误，被中国队先手拿到2分。第8局，韩国队心态发生变化，四垒力度不够，被中国队先手再拿2分，将比分拉开至9-5。越战越勇的中国队经过9局较量，最终12-5的比分击败韩国队，获得了金牌。
1: 女子冰壶队获得亚冬会冠军后，我感触很深。对我们新的团队来讲是来之不易的，而且大家也做好了打艰苦仗的准备。之前和韩国的战绩并不理想，他们是一支很强的队伍，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关注在自己身上，给自己不留遗憾。冰壶素有冰上国际象棋之称，是一种在冰上进行的投掷性竞赛运动项目。大家对冰壶的初始印象就是刷刷刷的像在擦地，实际上它考验的是运动员的体能和脑力，运动员需要在赛场上展现出动静之美，取舍之智慧。
0: 冰壶冰面温度在零下60摄氏度到零下

0: 单摄氏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运动员的发挥。赛场上有冰有湖，不仅能看到优雅沉稳，还有不停擦地和大声密谋。这是因为冰壶运动对于冰面要求非常高，而运动员不停擦地的动作其实叫做刷冰。他们用特制的冰壶刷不断擦拭冰面，摩擦力使得温度升高，冰面上就会形成一层很薄的水膜，这样就会减少冰壶行进时的摩擦力，让冰壶滑得更远。
1: 2018年平昌冬奥会，冰壶混双比赛首次亮相，同时混合双人冰壶比赛首次作为奥运会正式比赛项目。值得庆祝的是，中国队选手获得第四名。同年，中国轮椅冰壶队在平昌冬残奥会比赛中夺得金牌，实现了残奥会上金牌零的突破，更是在北京2022年冬残奥会上实现蝉联，再次获得冠军。
0: 中国轮椅冰壶队曾在2019年、2021年和2023年连续三次夺得世锦赛冠军。在2023年比赛，中国队派出以老带新的阵容，是在进一步磨合队伍，培养新人。在循环赛阶段取得10胜1负的战绩，决赛中中国轮椅冰壶队与东道主加拿大队展开较量，最终中国队以5-2战胜对手，夺得冠军，取得世锦赛3连冠。2022年12月13日，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费学清、谢星银代表中国队在此次锦标赛男子组决赛中顽强拼搏，7-2的成绩战胜老牌强队意大利队，斩获本次世界冰壶青年锦标赛桂冠。
1: 随着冬奥会首场比赛的打响，冰壶这项传统冬奥会项目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0: 在2022年冬奥会正式开幕前一日，冰壶混双比赛就率先在北京的冰立方拉开战幕。中国组合林志、范苏源在循环赛的首战迎对瑞士组合。前三局，中国组合利用对手的失误连续得分，以3-0领先。随后瑞士队在第四局和第六局利用后手拿到了5分，经比分反超。最后的两局，中国队将比分扳平，双方进入加时赛。中国队凭借范苏源最后一掷，以7-6的成绩战胜对手，迎来了冬奥会开门红，让人眼前一亮。
1: 汗水与遗憾是赛场上永恒的主题，团结与协作亦然。很感谢大家给了我中国冰壶女神的称号，我也不负众望，18年间3站奥运，在2018年我因伤病宣布退役，告别了我心爱的冰壶赛场。可以说，我见证了中国冰雪的崛起，也将自己一片冰心在玉壶的体育精神传递了下去。能够让后辈们继续续写与冰雪之间的缘分，这是我的使命。正所谓，青春因拼搏而不悔，因拼搏而绚烂。冰壶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团队在作战。每一个动作都是运动员在赛场下刻苦训练换来的。在之后的北京冬奥会女子冰壶循环赛，中国队顶住主场压力，在加时赛中6-5绝杀韩国，拿下2连胜，了不起。
0: 中国队开局不利，落后2分，立刻调整了自己状态，追平后中国队领先1分进入加时赛。最终中国队6-5击败韩国队， 以绝杀的方式战胜上届平。

0: 昌冬奥会亚军。赛后，姑娘们终于可以放松下来，相互拥抱，享受胜利的喜悦。也就在这一天，《人民日报》发声盛赞，在冬奥会女子冰壶中国对战韩国的比赛中，中国女子冰壶队虽然开局落后，但姑娘们及时调整心态，步步紧追，并在第八局结束取得5-4的领先，并最终通过加局以6-5战胜韩国队，取得2连胜。接下来，中国队还将迎战日本队，继续加油。
1: 女子冰壶第6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队以6-5战胜了韩国队。在前10局的比赛当中，中国队5-5与韩国队战平。进入加局赛，中国队再得1分，最终是击败了上届冬奥会的亚军韩国队，取得了2连胜，总战绩。
0: 央视也发声音：中国女子冰壶2连胜，恭喜中国女子冰壶战胜韩国。
2: 这次的胜利是以我的时代传递给新时代体育精神的延续一个很好的开始，不仅仅是中国冰壶的胜利，更是一种给此时中国队的激励。冰天雪地中情系冰雪缘，冰壶运动项目从体育竞技项目到被大众热浪追捧，其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冰雪运动将持续升腾，火遍华夏大地，国人又将如何续写大众冰雪运动新辉煌？
0: 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履行的庄严承诺。北京冬奥会开幕前，中国就已成功兑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为现实，人民群众获得感显著增强。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的筹办举办，推动了我国冰雪运动跨越式发展。冰雪运动跨过山海关，走进全国各地，开启了中国乃至全球冰雪运动新时代。冰天雪地成为群众致富、乡村振兴的金山银山，冬奥会的举办全面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对残疾人人权得到更好保障，广大群众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2: 新时代新征程，一场场赛事，一张张笑脸，在这片热潮中，蓬勃的冰雪运动提升了人们身体素质，助力了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建设，带动了区域协同发展，提振了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改变了世界奥林匹克运动版图。
0: 在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理念指引下，冰雪冷资源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的热经济，很多省区市出台了促进冰雪运动和冰雪产业方面的专项政策。
2: 2022年11月，国家体育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共同印发《户外运动产业发展规划2022到2025年》，提出要形成东西南北交相呼应、春夏秋冬各具特色、冰上雪上协调并进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冰雪市场主体不断涌现，成为直接推动冰雪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北京冬奥会期间，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这样感慨：今天我们可以说，中国是一个冰雪运动的国家，这一非凡成就将永远改变世界各地冰雪运动的格局。
3: These are 300 million, and actually it's more than 300 million already. They will bring the worldwide participation in winter sports to a new level.
2: 中国冰上竞赛运动项目从无人知晓到备受关注，无论是教练还是运动员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的不懈努力，在赛场为国争光的每一场比赛、每一个瞬间，让普通人对冰壶运动的初印象，从运动员对着一个石墩墩不停地刷刷刷，到备受关注成为冰壶民间分

0: 会场。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栖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1月对公众开放。
1: 2023年，在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冰水双栖已成现实。冰壶场今年一月对公众开放。
0: 一直以来，冰雪的浪漫其实一直都藏在国人的文化基因里。古代诗人将冰雪的浪漫凝聚于笔端，传承至今。我们可爱的运动员们以冰雪运动接续了这份浪漫。回顾过去，中国应当无比自豪；展望未来，中国更应信心满满。这是巴赫的致敬，也是对中国的期许。共享冬奥成果，续写精彩华章，冰雪运动的澎湃春潮正在飞扬激荡。山高欲前行，梦好起宏图。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

0: 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六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起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的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

0: 研发型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呢、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四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聂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行，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苏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需求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

0: 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开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这个保障的机制，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得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提供了这种能力。
1: 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包括培训学习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1年或者2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3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3个月，就是一个技术3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学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1: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数据库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

0: 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2: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2: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圳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3: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聂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4: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3: 苏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0: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

0: 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
1: 嗯，
0: 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场景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场景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场景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场景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
1: 嗯，
0: 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2: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遗产定教、遗产引教、遗产改教、遗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室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聂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3: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
1: 嗯，
3: 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给我们的课程内容、给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
1: 嗯，
3: 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群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嗯，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
0: 嗯，
1: 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0: 实际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了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啊，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
1: 嗯，
0: 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或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
1: 嗯，
0: 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

0: 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1: 宁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

0: 对老师带来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儿去到企业里面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孙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2: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给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的、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算技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3: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十大大课

0: 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会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2: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的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2: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的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2: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3: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4: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2: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4: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5: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

0: 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客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2: 我们的思政控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思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思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3: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4: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筑路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5: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6: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 离得

是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排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参加体育特色课程武术一段长拳的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一段拳对练部分，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
1: 一段长拳是咱们武术协会推行的长拳类的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拳法，比较适合孩子初级来学习，并且它其中加入了对练的内容，也可以让学生更好的来提升他们的学习兴趣。
0: 下面我们进行准备活动，听到抱拳预备的时候，左脚左侧横跨一步，双手抱拳于腰间，听口令，抱拳预备。好，冲拳练习，左手开始，备起，一二，好，我们加上发声，每冲一次发声一次，一二，一二，下一动变推掌，掌要立住，一二，一二，好，收。
2: 第一次接触一段长拳，我非常害怕，我还怕我做不好。
3: 我第一次上武术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我喜欢挑战。
0: 各位同学，我们在前几节课已经把一段长拳进行了练习，那么我们一段长拳里边有几种基本的步伐，弓步、马步、冲拳、推掌、劈掌等动作，希望同学们认真练习。那么现在我们先复习一遍，听口令，抱拳预备，一二，弓步冲拳，三，马步格挡，四，五，六，倒虚步，七，格挡，八，九。
4: 分开腿的时候我分不大，我就尽力的往外冲，让它越冲越大。
0: 好，那么我们今天主要的学习内容是把我们一段长拳的对练部分进行学习啊。那么我们对练的时候是把咱们所学的动作一拆为二啊。那么下面我先找一个同学和我一起把对练的部分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
5: 好。
0: 抱拳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还原。下面我们集体完成一遍，好，对练队形，准备，抱拳预备。

0: 备，起，
1: 一，
0: 二，对，非常好，三，四，劈，对了，五，六，七，徐步推掌。好，还原。刚才我们完成了集体练习，同学们在动作上已经基本掌握，只是还需要两个同学之间的配合。那么一会儿我们再进行分组练习的时候，保证两个人之间动作要熟练。一，好，你是上这个脚弓步，对吧？对，然后你是上这脚弓步，你是上这脚马步格挡，对吗？摆击二。

孩子们在练习对练动作的时候，他们两个人相互配合，就是这种默契是别的项目不是能够达到的，比如说像单人的跑啊或者跳这些。那么多让孩子在这种对练相互合作上边来进行练习的话，对他们以后也很有帮助。刚才在大家练习的过程当中，胡老师发现有的同学在站位的时候啊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两个人在站位的时候太靠近了或者是太远了。大家一定要注意，在对练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只是把动作要明确，不一定非要碰上，所以两个人在距离方面一定要选择好。胡老师有一个新的要求，这每一组同学选出两个同学代表本组一会儿进行展示，一二一组，三四进行比赛，五六进行比赛，七八两组进行比赛。那么这边我们还多出两个同学怎么办？没关系，胡老师一会儿找一个同学，我们形成一组，然后和他们比赛，好不好？好，准备，大家来观察他们的动作啊。好，听口令，抱拳，预备。

0: 爆锤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收。
1: 现阶段的孩子对于控制能力，包括下肢力量，包括上肢力量都有所欠缺。那么在这一套拳法里边，我们有基本的步行、弓步、马步，多做这些练习可以让孩子增加下肢力量。那么包括冲拳，包括一些架掌的动作，也可以达到锻炼上肢的目的。
0: 抱拳一拜，一、二。三、四、
2: 我代表我们组上场表演，那位集体争光让我印象深刻。
0: 那么刚才我们每一组都挑出了最棒的同学来进行了一遍展示，那么下面咱们再集体练习一次。好，听口令，抱拳，预备。对，比如说抱拳、马步，哎，非常好啊，有进步。嗯，非常棒。虚步，对，八。
3: 打一段拳，它可以带来团结，然后呢，它还可以给我们带来快乐。
1: 从学习拳法来说的话，可以。

0: 有效的让孩子的体型，包括他的精神状态有一个很好的提升。而且武术是咱们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提高孩子们对于民族的自信感。
1: 下面我们进行游戏环节，接力大比拼。要求注意遵守规则，不要超线，从左侧绕锥筒和下一个同学拍手进行接力，一直到最后一个同学跑完，第一名同学迅速举手完成这次比赛。根据我们的人数，一二组进行比赛，三四组进行比赛，预备开始。

非常好。现在我们后两组三组领先，第四组同学要加油。给他们加点油好不好，后边同学。

0: 快等一下，我们看一看啊，最后前一二组加油。好，第二组获胜。前面这一组第三组获胜，举手。对，非常好。
1: 游戏环节的接力赛非常有刺激感，比拼感。
2: 我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那个接力跑比赛，因为我和我的成员都很用力的在跑。
0: 那么我们第二个练习也是接力比赛啊，但是需要两个同学进行配合，前后两个同学为一组啊。那么下面我和黄维翔同学给大家做一个示范，两个同学手拉手，横向的进行移动，就像跨步一样，走，横向的，快速的也是进行交换，然后回到原位，下一组开始。好，各就位，预备。

好，我们三四组同学三足领先啊，小心小心，注意安全啊。给前面同学加加油啊！

0: 好，停。
1: 在咱们游戏的环节，孩子们这一组同学齐心协力啊，尤其是第二个练习，两个人在配合的过程当中相互合作，相互完成一个练习，最后赢得胜利，对于他们就是这种团队协作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刚才我们在游戏环节大家完成的非常好，同学们相互配合完成了练习。那么前两组同学啊，二组获胜、yeah! 哎，掌声鼓励一下啊，非常好。那么三四组同学，由我们的三组同学获胜，大家掌声鼓励。好，下面同学们和胡老师一起进行一下放松，来，双手十指交叉，

两脚开立，头上，伸直，原地坐，两腿伸直，左右分开。

0: 期。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一段长拳的对练动作，希望同学们回家以后把今天所学内容进行练习，并且做到弓马步要到位，动作要有力。金牌体育课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在这节课里，我的收获就是能更好的了解一段拳，还学习到了完整的一段拳。一段拳是拆成两部分来做的。
0: 这节课我们讲述了一段长拳，那么拳术是武术里边最常见的一种练习方式，那么也希望同学们通过练习能够了解武术，与更多的同学参与到我们武术的练习当中。
2: 其实体育和德育是密不可分的，体育中蕴含着天然的德育，体育能够锻炼孩子们的意志品质，培养良好的心态和习惯，提高耐挫能力，锻炼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精神品格。学校在进行体育课程和活动的设计时，根据育人的需要，也尽可能地全面开展各项体育运动，发挥学科的育人功能。我们不仅从体育运动的时间和运动量上来考量，而是以特色体育项目为载体，让体育的育人价值发挥最大的教育效力。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3: 大家好，欢迎来到金牌体育教研室，我是于素梅。大家都知道体育课程需要一体化，但是体育课程一体化的建设，它既需要一定的理论支撑，同时体育课程一体化的研究也要建设理论。那么体育课程一体化创建了哪些理论呢？从体育课程一体化的建设的需求方面，我们首先考虑了学生在学习专项运动的时候，不同的专项运动应该从哪个年龄段开始学习。例如我们的游泳，孩子们究竟从几岁开始游起是最适宜的？武术从几岁开始练起？通过研究我们发现，有20多个项目，它的逻辑起点有的是5、6岁，有的是7、8岁，有的呢甚至从9岁、10岁才开始练习才算最适宜的。前一段呢，我和一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他的孩子从4岁开始报班学游泳，那么对于普通的孩子来讲，孩子从4岁开始学习游泳为时太早。那么我们应该遵循孩子们的这种发展规律、认知规律，游泳运动从6岁开始，足球运动从5岁开始，我们的篮球、排球等等等等都有这样的规律性。通过研究，我们找到了最初始的这个开始学习动作技能的年龄段，那么这个年龄段我们就称其为窗口期，所以建构了这样一个窗口期的理论，为以后的课程开展找到了一个逻辑起点。除此之外呢，一体化的研究团队还针对学生不同的运动需求，然后我们结合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建构了一个运动需求理论。通过研究啊，我们也在学校体育这样一个板块当中呢，把所有的运动项目又重新进行了分类，划分6个层次。第一类是生存需求类的，例如游泳、野外生存训练这样类的运动，学完以后呢，我们的孩子能够保障生命的安全。第二类呢是生活需求类的，例如走、跑、跳、投、攀爬、滚翻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运动呢是能保证孩子正常的日常生活所需的。第三类的是传承需求类，例如武术啊、民族民间的传统项目啊，它需要传承，尤其是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所以这类的运动我们称其为是传承类。还有一类呢是审美类，例如女孩子喜欢健美操、拉拉操，那么这样一些运动呢能够提高孩子的审美意识、审美能力，孩子们练完以后他更加自信。还有一类运动呢，例如篮球啊。

足球啊，这种直接对抗性的运动，它可以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竞争的能力。这一类的运动呢，叫做竞争类；还有一类的运动呢，叫挑战类，例如跑酷、蹦极等等等等。这一类的运动呢，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提高挑战意识、挑战的能力，才能够实现最理想的自我。那么由此看来呢，我们体育课程一体化的建设需要理论支撑，同时也显得更加的科学，更加的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和价值。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

0: 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十周年大直播，十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主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三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推荐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三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四月到六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

边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回应产业升级之需，破解人才供需矛盾之路。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围绕新能源汽车、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航空航天装备、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农机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6个先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如何把行业、产业、企业技术标准背后的能力标准转化为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标准和人才培养标准？职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一同探究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路径。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

0: 欢迎两位啊，这样我们先来问问聂老师吧。新一代信息技术重要性现在当然毋庸置疑，那您觉得现在这个行业它的发展态势如何？对于高技能人才提出了哪些新的需求？
1: 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覆盖了六个领域，分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轨道交通装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还有农机。我们在这六个领域里面，其实都是针对的是国家重点产业链。那么农机是国计民生的，是乡村振兴需要一个产业，所以说我们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计划，它其实是教育系统的改革，回应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需求的一个具体的举措。那新一代信息技术呢，与其他几个领域相比，它有更新迭代快、信创产品国产化替代的一个重要背景，比方说仓颉语言、高斯数据库、欧拉操作系统，那这些都需要我们的教学要匹配上我们信息技术的这些底座，所以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与之前的操作系统这些计算机语言是完全不同的。
0: 宋院长您看啊，新一代信息技术几个特点，有新有快，那我们的人才培养要能够跟得上这个新这个快，是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动态匹配的机制的，怎么样来实现这样的动态匹配？
2: 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包括很多的分领域，如集成电路、信息通信、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领域啊的人才需求是非常的巨大。那据华为2025年人才需求报告，智能世界的 ICT 岗位与技能显示，全球当前 ICT 和 AI 领域啊的人才总共是5700万，未来3年。还需要增长3600万。在中国，那我们现在 ICT 或 AI 领域的人才，在岗人才大概是1500万，未来3年还要增长1000万，也就是达到2500万。但我们高校所有的高校培养的 ICT 或人工智能相关的人才的总量是125万，这是2025年的数据，所以远远满足不了我们的行业的需要。另一个方面呢，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人才呀，呈现一个这个结构性的问题。首先是基础性的、研发性的这种人才已经饱和了，但是懂得仓颉编程呐、这个云技术开发呀这样的高技能人才，还有懂得场景应用和融合技术的这样的高技能人才非常紧缺，导致了我们现在啊行业找人很困难。但是呢，学校啊，学生就业也很困难的双重困局。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我们认为学校、行业、企业要共同来构建以下4种机制。一是啊，需求的传导机制，也就是在产业和学校之间要构建一个需求快速的响应的通道。我们要让行业的需求第一时间为学校所感知。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产业标准向教学标准的转化机制，那就是我们得到了这个产业的信息以后，我们的课程教材基地要随之进行迭代升级。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要建立政校企行协同的人才培养的实施的机制。更重要的是我们

0: 行业企业要真正参与的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第四一个就是要对我们的五要素，就是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基地进行联动的改革，改一个要素联动其他要素。同时呢，我们要基于这些改革来不断的优化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
1: 在国家信息技术自主可控战略推动下，信创产业已成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力量。国产替代作为信创产业的核心主线，不仅重构国内信息技术产业格局，更为企业、产业链、国家数字安全带来全新机遇。在2025年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增补清单中，特别增设信创系统技术应用专业，精准对接信创产业发展方向。这体现了职业教育体系与国家信息技术应用创新产业发展战略的深度接轨，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锚定前沿科技服务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
2: 李老师，我们的集群培养计划当中采用了三组长制啊，这三组长分别是头部企业、我们的领军高校还有行业组织。现在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怎么样？
3: 到目前来看，我觉得这个机制发挥的效果还是挺好的。
2: 嗯，
3: 我们通过三组长带动我们行业组织、企业这个群体，包括学校的这个群体，大家共同作战，来推动我们专业课程、教材、实习实训，包括老师素质能力的全面提升。那在这些集群培养的过程中间，其实我们是发挥我们国家的整个制度的优势，有组织的开展这个教学关键要素的改革，来提升我们整体的这个教育教学质量。这些行业组长它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我们提供标准，为我们的整个的改革把关，这个定航，来为我们的整个改革的成果来这个做推广做应用。有了这些行业组织的参与，那我们对改革的这种产业的前沿技术的这个方向，那我们心里就有底了。那企业组织其实负责向我们开放这个生产的场景、这些技术标准、一些资料等等。在改革的过程中间，我们通过企业脱密转化了很多的资料来充实到我们的课程内容中去，充实到我们的教材编写中来。那这样使我们的教学内容始终保持在跟这个生产技术的最前沿相靠近。那学校组织就是主要落实这个行业企业提供的这些信息资料、技术标准、行业的规范怎么转化成我们教学的语言、教学的信息，这是我们老师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通过三方合力把整个教学改革落实了、走实了。
2: 孙院长在学校是作为其中的一个组长啊，那您觉得现在职业院校跟另外的两个组长之间配合的怎么样？在实践当中效果怎么样？
0: 集群培养我认为是我们中国产业高质量发展催生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模式，而三组长呢就是这个模式逻辑框架的底座。
2: 嗯，
0: 我们在这个底座之上啊，就构建了我前面说的四种机制，包括区区的传导机制啊、标准的软化机制，还有协同的实施机制，以及呢我们迭代的优化机制。
2: 嗯，
0: 这四种机制啊，它不是独立存在的，它是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通过这个三组长制把这几种机制融合起来。那总的来说呢，三组长机制它首先是一个决策机制，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建什么样的课程，建什么样的教材，因为有三方的参与，那么谁说了算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有了三组长那这样一种机制以后啊，我们有了企业的需求，我们就可以确定我们这个领域要在学校里面首先推哪些课程、哪些教材。所以这是一个决策机制。
2: 嗯，
0: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运行机制，就是三组长我们这个在这个教材在开发和运用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有很多问题要解决，那我们有了三组长呢，我们就可以解决这些运行的问题，确保啊这个教学顺利的啊这个实施下去。第三一个就是一种啊这个保障的机制啊或评价的机制，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做的怎么样，我们还要这个评价，还要保障。那么这个也是三组长这个机制啊给我们啊提供了这种能力。
2: 嗯，我们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五个教育教学的关键要素能够联动起来的。
0: 嗯，
2: 您觉得这五个要素怎么样联动起来？
0: 在这个联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实践来看呢，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抓住教师这个核心的要素，因为在学校里面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教师来推动的。
2: 嗯，
0: 所以教师他迭代不了，他 跟不上行业的发展，那么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教师的赋能。那么教师赋能呢，我们有很多的途径。最重要的是参与到行业实践当中，那就是到行业实践当中就成为工程师，去了解行业的技术的发展，还有啊，包括培训啊、学习啊等等很多的模式。那教师他学习到了新技术以后，首先是来进行教材的开发。我们现在特别倡导数字教材的开发，纸质教材我们内容的更新需要一年或者两年，但数字教材我们只需要三个月，而我们新一代新技术的迭代周期最短就是三个月，就是一个技术三个月之后它已经就不再应用了，或者它退出市场了，那我们这个数字教材就可以跟上这个迭代的节奏。那所以说这是首先是建教材，那么建了教材以后，我们依托教材来这个建课程，有了课程以后，我们还要根据课程的需要去建基地，要有配套的实行基地，课程教育内容才能够顺利的实施。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整个的实施路径就是，首先是教师的赋能，然后是建教材、建课程、建基地，我们实现。最后这四要素最终是支撑了专业的一个建设。所以这五要素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机的一个整体。
2: 那接下来我们再分别说说其中的这些要素。第一个，企业的行业的这个生产标准怎么样转化成我们课程的标准？
0: 是这样的，新的信息技术领域啊，它这个领域非常宽。那我们这次改革呢，主要是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这个领域，也就是简单说是国产化替代。这是美西方卡脖子以后啊，我们这个产业特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具体来说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是把新一代信息技术啊的产业链进行了分析，找出了它的五个环节。它的五个环节包括基础硬件、信息通信、软件与平台啊，这个智能化，也就是人工智能，还有呢就是行业应用，这大概五个主要的环节。然后呢，我们就针对这每一个环节去聚焦在国产软硬件自主可控，它涉及的内容是哪些？那我们就分别列出了这个相应的相当于子领域。那么针对这个子领域的人才需求，我们看看它主要是有些什么样的岗位，我们再将这些岗位呢与我们现有的专业进行对照。那这每一个领域都对照了现有的若干个专业，对照以后啊，我们就会发现这每一个专业可能都有课程需要升级，或者是也有课程需要新建。这样就得到了我们升级的课程或新建课程的一个列表啊，这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方案。那么有了这些课程以后，我们还会从整个领域去看，那么是否这些已有的专业能够覆盖这些岗位的需要，如果覆盖不了，我们还要新建一些专业。现在集群培养开通了专门的通道，可以申报新专业，也就是快速的这个通过专业来适应产业的需要。那你比如去年我们就新申报了信创系统应用技术这个新专业，那今年就开始招生了。信创那就是主要是搞这个国产操作系统啊、数据库啊、还有集成电路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啊，这个芯片的一些制程啊，还有设计啊，这样一些技术。总的来讲，就是我们就围绕着我们聚焦的领域来开展改革。
1: 随着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发布，首批七本数字教材正式出版发行。该教材由教育部组织编写，凝聚大国工匠、技术骨干、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智慧，融入最新技术标准、产品资源和生产场景，共覆盖28个专业，汇集1100余所职业院校、150余万学生。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教材《仓颉编程技术与应用》是由深圳职业技术大学联合信息通信领域头部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会同其他多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共同开发，并创新采用企业、学校、行业三主编制，全方位保障教材质量。
4: 华为为教材编写提供了相关的技术文档，开放了仓颉代码、推理工具等6种仓颉编程和 AI 应用的工具，我们全面引入仓颉语言及工具全套的技术方案，与仓颉语言首个 长期支持版本同步完成。那到目前为止呢，该教材已经应用于6所高水平的高职学校，还有2所普通的高等学校，准备使用的学校达到30多所。
1: 数字教材并非纸质内容的简单搬运，而是精准对接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秉持专业建在产业链上的核心思路，紧密贴合制造强国战略，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为制造强国战略与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4: 学校紧扣制造强国的战略，还有广东省制造业当家的战略，以深圳20+8产业集群需求作为罗盘，找准我们专业建设的方向。近年来呢，学校共开设了新专业26个，转型升级专业有2个，确保了专业设置始终与产业变革同频共振。那深职大的教学工作呢，始终坚持以产教融合作为基本底色。那我们跟踪掌握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深圳最新的产业发展的动向，紧跟产业布局和企业发展需求，针对性的开发教学内容，紧跟新技术开发新课程新教材，对标鸿蒙、欧拉等新技术，开发新课程414门，开发技术技能培训包1000多个，紧跟新场景变革新教法，参照产业场景建设384个教学场景。我们学校在马来西亚、德国、保加利亚、巴西等11个国家成立了14个深圳数字工坊，累计开发了23个行业标准和专业标准，获得德国、新加坡、白俄罗斯、埃及等14个国家教育部门和相关机构的认可采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2: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数字教材啊，倪老师，现在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经正式问世了，您怎么看待数字教材在现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当中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教材它是这个整个教学实施的一个基本的载体，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在这个教材里面。那数字教材它会推动教学的这种信息化、数字化，是一个基本的底座技术。那我们有了这个数字教材之后，我建数字课程，在实施数字课堂，包括提升老师的数字化能力和数字化水平，都有很重要的作用。比方说我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我们老师的数字化素质就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在信息技术这个领域做数字教材，我们老师一开始没有找到感觉的，因为跟其他5个领域相比，信息技术领域的老师他是没有实际载体的。比方说我们其他领域，要么有高铁啊，有航空航天的装备，数控机床或者农机这些之类的东西，它有实物、有载体、有生产的场景，而我们信息技术老师可能面对就是程序编写、编程、云开发，它都是空的。所以做数字教材，一开始我们信息技术老师真的还是挺迷茫的，就是我们怎么去在没有载体情况下做数字教材，不像其他领域那么直观。所以后来我们在慢慢趟出来一条路子之后，我们把人工智能融入数字教材，那我们信息技术领域这个老师他就如鱼得水了，跟其他领域相比，所以我们建设进度也加快了。我觉得建设整体质量也相对比较高。
2: 孙院长，《仓颉编程》这本书它的核心内容框架是怎么样的？老师们拿到之后怎么样用好？
0: 因为仓颉呢是我们自主，是华为自主开发的一种编程语言，是中国人的第一个编程语言，它的意义非常的重大。我们是在仓颉语言研发的过程当中，也就是仓颉语言还没有发布的时候，我们就通过跟华为的战略研发部门合作，介入到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帮他们做一些测试啊，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同步消化仓颉的技术来编写数字教材。所以我们这本数字教材实现了仓颉语言面向全球发布的同时，我们的教材基本上就完成了编写。这就是真正的产教同步。
1: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以产定教、以产引教、以产改教、以产促教为核心理念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正深入推进。 参与企业凭借高度开放姿态实现全方位赋能，不仅将行业标准和企业标准深度融入智能体大模型、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实训式的研发设计，针对传统实训做不了前沿技术、做不好真实场景的难题，利用数字教材的虚拟实训思路，打造全场景沉浸式。

0: 式实训体系，解决学完不会用的困境，有效破解了行业技术迭代快、产教融合壁垒高的痛点，助力培养精准匹配领域需求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1: 五个要素当中的另外一个是实习实训，这个当然就要跟企业结合得更加紧密了啊。倪老师，现在我们怎么样把实习实训设计得更好？
2: 其实涉及到几个问题，第一个要设项目，就实习实训的项目；第二就是实习实训的项目落地的载体，就是实习实训的基地。其实在这个两个基础之上，我们还有一个实习实训的标准，这是一个系列的系统的工程。我们在基地标准建设上，它可能是跟我们的课程内容、跟我们的教材内容来去设计，确定这个基地建设到底需要哪些标准。比方说一个班教学班的规模大概需要多大的建筑平方啊，或者是设备啊，多少台套、工位数等等，那么这是标准的建设。那么第二个就是项目内容，项目内容可能是跟课程内容密切相关的，那我这是什么课，那我要设计相应的这个实习实训的训练的内容。它在实习实训上其实主要是一种技能的训练和知识的验证。那么还有基地本身的建设，涉及到硬件的投入啊，包括场地啊，这些东西，我们对基地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基地都是建在学校内的，那一个做一个厂房啊，或者做一个车间。那我们现在对实习实训基地建设要求是多元的，就是第一，这个多元有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主体多元，我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三组长，就是行业、企业和学校可能都要介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地址是多元的，我们不要求这个基地建在学校，其实我们更多的鼓励会把这个基地建在产业园区啊，或者企业或者政府的公共实训基地，因为我们通过这种多元化的方式，其实想满足学生更多元化的学习。所以我们想通过实习实训的基地的建设来承载起我们整个这一次集训培养的一个算是物质的载体。
1: 其实这样的多元化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好处，就是集约化的规模化的效应。我们持续实训总是希望能够实现一个精准的适配，实现一个无缝的对接。除了地点上的多元还有哪些？
3: 实习实训呢，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啊，还是有一些创新的实践。第一个就是我们大量的使用了虚拟的技术，比如说在华为一个网络的开发，他们往往就不再依赖于物理的设备本身，是在一个虚拟的环境下来进行设计，就是我们同步这种虚拟技术的应用来建造一些这个虚拟的实训环境。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是和华为一起开发了这个设备模拟器这么一个虚拟的产品，就是这个设备模拟器看上去它是虚拟的，但是它的操作都是真实的。那这样呢也解决了实训的问题。另外呢，我们还通过比如说云端的一个共享啊，就是我们会在云上部署一些系统，使得一些这个相隔千里的学校可以互通资源啊，还有呢这个企业或学校也可以协同的来开发相关的这个实训资源，应用和开发都可以啊。这是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我们会把这种企业啊行业联合起来，我们在园区来尝试建立这种开放型的公共实训基地。园区建立一个实训基地也不是供一个学校所用，它可能是满足很多学校，我们领域内其他的学校或者是相应的行业都可以使用，这就解决了一个坐不实的问题。
1: 倪老师，我们未来的目标是要能够实现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如何来实现这个目标？
2: 其实我们在高技能人才集训培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很多专家学者包括一些领导对我们这个试点做法是持肯定的态度，说我们有很多的创新。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参与其中的来理解，其实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做实，产教融合高质量、办学能力高水平，其实我觉得对老师带来的挑战是很大的，可能你不能浮在上面走流于形式，我们可能要真的要这个躬身入局，大家要按照我们在其中一个试点学校领导讲的，他要求所有的专业课老师要脚底有泥、手上有油，那我就开玩笑，我们老师可能要弯下腰一块去到企业那边去把这些工作做实，可能就能实现我们讲的这个新双高的建设目标。我觉得这也可能是我们讲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建设教育强国、职业教育专业课老师可能应该做的事情。
1: 孙院长，新一代信息技术我们可能很难展望太长的时间啊，因为它发展得太快了。未来3到5年吧，重点发力的方向都有哪些？

0: 如果让我说一个方向，
1: 嗯，
0: 那就是 AI 深度赋能，这是我们未来要重点关注的。它包括多云啊或云网协同啊，还有云原生与 AI 的融合这些方向啊，还有就是我们的激活数据的要素的价值，我们要通过职业教育来培养相关的人才，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使它服务于我们的产业啊。还有呢，我们要重点的这个挖掘就是开源技术啊，开源技术啊，现在是一个趋势，人工智能这个改变世界可能就是从开源开始，所以我们未来啊在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教学怎么样与开源来融合，那怎么样让我们的教学真正的跟产业完全的同步？最高的境界就是将我们的教学与开发这个社区完全的融合，也就是我们的学生，他本身就是开发者，那么企业每一个小时的变化，他都能感应到，他都能自主去学习新东西，而且他都可以为这个开源社区做贡献。那他做的贡献多了，我们一个开发者社区，那我们未来就是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要开源的、深度的融合，我们也要推动我们的学生加入到开发者社区，通过开发者社区的人员的增加，通过大家对代码的贡献的这个量的增长，来这个服务我们的产业，来使我们的国产技术尽快的这个开花结果。
1: 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的确，现在技术飞速发展，秒心秒意。我们也相信呢，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在未来能够更好的助力赋能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人才培养。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三融互动，打造大思政课堂。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地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
0: 五方联动，聚合立德树人大能量，
1: 把劳模工匠、企业导师请进我们的一线课堂，和同学们通过课堂的交互啊，来了解现在我们的交通一线它的变化。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打好大思政课，育人组合拳。
2: 这是我做的一个桥模，
3: 算挺巧。
0: 在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堂思政课上，学生们亲手设计与制作的桥梁模型成为了今天课堂的主角。
1: 以往在专业课，学生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讲桥梁设计的专业参数，但是啊，在我们的思政课堂，我们会让学生们聊一聊他为什么要修这座桥，他的设计理念是什么。
0: 作为一所地方交通行业职业院校，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紧抓思政课高质量发展这个牛鼻子，探索形成了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三融互动、四维驱动、五方联动思政课程体系模式。
4: 三融互动主要是指思政课堂融入党的创新理论、交通元素、湖湘文化，形成融入时代大课、社会大课和理论大课的大思政课堂，增强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0: 将思政必修课加思政选修课融汇交通特色思政课程群，将交通文化加工匠精神融入专题教学内容，将思政课程加课程思政融合育人全过程。湖南交通职院以三融互动促进理论大课堂、实践大课堂、云端大课堂、生活大课堂这四大课堂的建设。
1: 通过融党的创新理论。

0: 融交通文化，融我们的湖湘红色资源、湖湘文化，更好的使我们的课程能够体现地域的特点、交通行业的特色，也能够更好的为学生他的成长成才服务。
1: 一方面，湖南交通职院通过设计情景剧、辩论赛等具有挑战性、实践性的任务，驱动学生研究学习，将交通文化精神和创新创业教育案例融入专业课程教学设计中，形成探究式理论大课堂，启发学生深度思考研究，
0: 使我们的这样一个三学育人链条上面形成同向同行，更好地将我们思政的引领作用和我们的理论的这样一个价值性浸润到我们的专业课程当中。
1: 另一方面，学校积极挖掘湖湘红色资源，在充分利用好六个思政课实践育人基地之外，还将思政课堂搬出教室，延伸到新时代交通发展一线，拓展体验式实践大课堂。
0: 像今年正好是我们最美农村路提出的10周年，我们利用暑期就带着我们的研学小组来到了我们的18洞村，去亲自走访这条最美农村路。
2: 我能很客观地感受到科技和时代发展带来对这个18洞村的变化，也真正意义上感受到了脱贫致富。
3: 我们还采访了我们学校毕业的路桥专业的学长，他叫陆建平，他们这个团队今年还被评为了全国最美公路人，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18洞村的一些故事。
1: 除了引导学生在行走的课堂中体悟新时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伟大成就，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展乡村振兴等特色社会实践，引导学生在实践中明理增信，崇德立行。
0: 而我们旅游学院毕业的学生呢，也慢慢地开始看到18洞村的绿水青山，返乡创业了，带着自己的红色研学的计划，也带着对精准扶贫首倡地内心的怎样崇敬，设计了一系列深度游，让18洞村非遗的传承更加火出圈，同时啊，也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打卡。那么同样的，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拿着无人机来到了我们的乡村田野，利用他们的技术来测绘测量我们的公路怎样更好地为村民们来设计出行的便捷。
1: 除了打造理论大课堂与实践大课堂，近年来湖南交通职院还建设推出了从港珠澳大桥看新时代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路桥人、何以为家等上万个交通特色的网络资源，打造交互式云端大课堂，为学生个性化学习需求提供有效供给。
3: 思政课可能就是带我们系统理论地学习了中国各种思想成果，然后帮助我们筑牢思想根基，帮助我们怎么去确定一个正确的思维、正确的价值观。
1: 通过每周举办班会、讲座等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学生共建美好寝室、美好教室、美好班级及美好校园，学校创建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引导者的参与式生活大课堂，让学生通过实践与体验形成热爱生活的积极取向，学会用理论指导实际生活。
4: 对我而言，思政课是一门充满活力与启发的课程，我们能够用思想的碰撞来引发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1: 为了解决大思政课师资队伍能力不适应新时代发展需求的问题，湖南交通职院还创新构建教研培管四维驱动教师队伍培养模式，建强大师资。
5: 我们的思政课教师主要是完成思政课的教学，我们这个专业课的老师主要是完成这个课程思政的这个引导，同时我们企业导师有全国交通技术人手、全国技术人手、 全国劳动模范。通过我们这个结构化的这个

0: 一个施政的教学团队，我们可以做到精准施政。
1: 践行赛教融合的理念，每年学校都会举办思政课教师全员参与的教学展示竞赛，开展青年教师陪同式参赛。学校还组建了30多个科研小组团，形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理论成果。在校内创建了菜单式的个性化培养体系，为教师量身定制培养方案40余个。在校外搭建手拉手培养平台，牵头成立了全国交通类职业院校思政课教师培训基地，联合建立了15个思政课教师实践基地。此外还通过举办劳模工匠进校园、企业双师进课堂系列活动，充实思政课教师专兼职队伍。
2: 我们和中建、和联智、和我们的路桥集团等与我们交通元素贴合度非常高的行业和企业呢，探索来共同研制大思政课教学项目的主题建设。
1: 湖南交通职院还形成了校院教师3层级的管理体制，建立了操守、教学、科研、投票、取消资格5模块，评先评优激励制度，多措并举，提升育人合力。
3: 我们与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团队建设、课程建设、教学设计上进行融合，这几年我们共同取得了共青团中央授予的全国优秀社会实践团队称号。我们共同培育建设了国家级党建样板支部，我们共同开发了3本14五规划教材，结对开展匠心注入课程实践建设，持续擦亮新时代路桥湘军的摇篮育人品牌。
1: 与此同时，湖南交通职院以开门办思政课的理念，构建了思政加发展共同体，共建政校行企家5方联动育人格局，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
4: 联智公司与湖南交通职院在2016年联合开办了首个联智订单班，2023年我们共建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依托基地的北斗加安全监测平台、智能桥隧系统等数字化平台，目前已经联合打造了12个专题式移动课堂，录制了6个实践教学微课，接待参观师生达到1000余人次。
1: 不仅如此，湖南交通职院还牵手湖南师范大学等多个大中小学开展手拉手备课，共建共享资源，与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省内外行业类兄弟高职院校建立思政共育人才模式，开展1000名教师近1000家家访活动。通过校企协同、校企家3方对话，加校政共建等机制形成联动，拓展了大思政课育人场域，推动了校内外资源循环高效运转，形成了政、校、行、企、家全方位育人的大思政课生态圈。
5: 学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秉承厚德经济、力学笃行的孝顺精神，以服务教育强国、交通强国为使命，构建大思政育人格局，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交通运输事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数以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

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安全动起来，我是张琪。今天我们要介绍的这个运动项目啊，它是用身体在空中画出一道完美的弧线，没错，它就是跳高。接下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老师，来欢迎高老师。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的体育老师，我叫高越。
1: 来，刘博士，您又来了。
3: 大家好，我是刘成龙，北京体育大学博士，也是一名康复师。
1: 欢迎两位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安全动起来。高老师您知道吗，其实我在上学的时候也练过跳高项目，并且呢我是跨越式加飞跃式我都练。
2: 哇，
1: 跨越式呢是我觉得自己腿长然后能跨过去，但是没跨过去。然后飞跃式呢，因为当时练过一段时间的舞蹈，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一点点小小的基本功。老师，跳高对于我来说感觉有点难，那为什么我们在进行体育课方面教学的时候要将跳高也列入到我们日常的体育课教学中呢？
2: 因为在田径的大单元里面是由跑、跳、投三个内容组成的，那么跳高和跳远是在这个跳的大单元里面是要涉及的。
1: 老师，一般提到跳高我就知道跨越式，因为我练过这样跨过去，然后背越式的就是往上翻，是不是就这两种？
2: 不，还有一个叫俯卧式跳高，但是俯卧式就是助跑以后它是上体前面对着横杆是这样落地的。
1: 这个在正式比赛项目也可以这样用吗？
2: 特别特别久远之前有过，但是从我这个年龄我学习的时候都已经不再用这个，就是真正的比赛也是一样的，我们会用跨越式去体会低高度的时候我们去体会起跳的感觉，然后杆升到一定高度的时候你跨不过去了，那么背跃式是可以过去。
1: 好的，老师先给我们讲一下跳高需要哪些装备。
2: 跳高呢，首先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跳高鞋，因为我们跳高鞋首先是钉鞋，但是它跟跑步时候的钉鞋又不一样，我来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的，
2: 这个呢就是专业的跳高鞋。
1: 专业的跳高鞋它有什么不同？
2: 它第一比较轻，而且它比较就是对脚的包裹性比较好，这个包裹性好其实是很紧的包住脚。然后再看一下钉儿，那么跳高鞋呢一般在后脚跟会有一对或者两对鞋钉，它的作用就是在起跳的时候它能够通过鞋钉制动把水平的速度变成垂直向上的力。
1: 哦，高老师，其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啊，我总觉得这个钉子扎进去它就很难拔出来了。
2: 那不会，因为你运动的时候它是有力量的呀。而且它这个钉是短钉，它不是很长的钉。
1: 您看啊，像您说的是专业的它需要有这样的跳高鞋，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的平时就随随便便练习一下也需要穿跳高鞋吗？
2: 其实在我们中学的教学里面是做不到每个学生在上跳高课的时候都要穿跳高鞋的，我们同学们都是穿的普通的运动鞋。那么呢我们在普通的这个体育课的教学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第一杆的高度也不会很高，那么速度也不会很快，助跑距离也不会很长，所以我们就是能够克服这个速度快造成的这种冲击或者受伤，也就没有必要用跳高鞋。那么跳高鞋一般都是在比赛当中。
1: 行，明白了啊。您看刘老师您腿长，您练过跳高吗？
3: 哎，我倒真没练过。
1: 没练过啊。您对跳高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呢？
3: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竞技体育讲究更高更快更强，那跳高其实就是排在第一个了，是非常吸引人而且非常好看的一个项目，它对身体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说，因为它是一个助跑之后要单腿起跳，然后是一个走向前画线变成一个向上的方向，所以既对自身的运动能力有要求，那在这个变向过程中其实也会存在一些运动风险，我们需要去考虑，我们可以后面具体的去聊一聊。
1: 好的，老师，刚才呢我们说完跳高鞋了，我记得当时我们在练习的时候老师不让我们穿宽腿的裤子，他说你本身你跨了就不好，万一你在裤子再宽了再把那个杆给扫掉了，服装我们是不是也得有所选择？
2: 是的，我们在当时比赛里面一般都是紧身裤啊，或者就是我们到了高度高的时候我们一般都是短裤了啊，但是在学校里面它确实有校服这样校服裤这样

的存在。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和你真正去竞技场上的时候还是不同的。当然了，像您说的，我们即使在体育课的教学当中，也尽量避免裤腿肥大的这种情况。

0: 学的倪斌。
1: 好，欢迎倪斌啊。高老师一会儿会教倪斌哪些跳高的动作呢？
2: 我今天要教倪斌的技术呢，主要就是跳高的助跑、起跳和腾空杆上动作。
1: 好的，谢谢高老师。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跳高基础动作的教学。

0: 跑级斌现在我们做跳高的专项练习。那第一个练习的内容呢是制动，也就是起跳的时候的最后一步啊，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体留在后面，右肩比左肩高，给一点内倾，来跟老师一起做。对，好，往前走，走，再走，再走，对，好吗？啊，下一个练习，摆动腿的练习，在刚才制动的基础上，把你的摆动腿向上摆高，同时两臂上来，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两步，走，再来。好的，那么下一个内容呢，我们来做跳高的杆上。那么我们站在垫前，做背弓，肩、背着垫，把髋关节往前送，肩背着垫，手呢在上面，不要在下面啊，直接往垫子上倒就可以了。好，来做一个，老师看看。再往前点站，好，好，来，可以，再来，注意啊，这个位置肩背着地啊，一定把这儿送出去啊，来，哎，这个好，再来一次，好的，好，倪斌，咱们下面做的练习呢是助跑、踏跳、上垫。那么我们要基础的要求就是把刚才我们做的制动摆腿要运用出来。那么我们就是在垫前的时候一定记住摆腿，摆动腿落垫，摆动腿落垫啊，制动的超越，右肩比左肩高的内倾，这几点啊，来，好的好的，下面咱们就来摆杆了。把杆摆上以后呢，我们刚才只是一个起跳练习，那我们现在要加上刚才我们垫子前面的腾空背弓的练习了。那么我们现在把杆把上以后呢，我们就起跳直接过杆了，咱们尝试一下啊。好，来，待会儿咱们挑战一个高高度啊。哎，好的，注意啊，到这儿的时候再给一点内倾，内倾的再大一点，内倾再大一点，别顺杆，这么起完了之后再过去。哎，好的，倪斌，刚才我们做的这几次练习啊，你的背跃式跳高的动作介于跨越式和背跃式之间，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学的是背跃式跳高，那我们就把杆拿掉，我们重点去体会杆上腾空的那个感觉，咱们试一试好吗？
1: 好，
0: 来，助跑、踏跳，没有杆儿，做背跃式的动作。啊，不错。
2: 刚才我们在进行动作教学的时候，其实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倪斌在学习的时候，本身那个高度其实对于他来说不难。但是可能因为有这样的一个杆儿在上面横着，他很多时候他感觉跨不过去那个心理障碍。高老师，平时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吗？
0: 跳高运动其实本身克服自己心理的恐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因为随着横杆的升高就会有心理压力产生的。
2: 嗯，倪斌跟我说一下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3: 我当时在跳的时候，因为我之前习惯了跨越式的跳高，突然改成背跃式之后，我会有点犯怵。
2: 我以前看到杆也不敢往上跳，因为我害怕那个杆把我腰给硌住。

0: 造成这样的情况，一个是因为恐惧，它会让你技术变形，那么你的动作做得不完整，或者你的背功做得不好，都会引起这样的现象。
1: 对，其实我接着高老师话说啊，咱们这个背弓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我们一个人体运动和功能的问题。那从我们运动康复的角度啊，很多人其实背弓角度是不够的。我们刚才这个同学跳，可能也是觉得，哎，你这样往前弯还行，但你往后伸展不开，对不对？我们其实就可以用一些简单的训练的方法来强化我们整个脊柱啊往后伸展的活动度。我们可以试一下，我们拿一个垫子吧。好，我们找了一个垫子，然后现在呢，你就趴在这个垫子上，用你的手和膝盖去支撑，撑着四点跪位，哎，起来90度，手也是。好，我们想做一个叫做猫式伸展的练习，它主要的动作就是我们腰和胸椎做一个弯和打开的动作，然后把气吸到胸椎、腰椎这儿，非常好。你的这个背弓弧度往下是非常好的啊，好。慢慢往下放，非常好，把重点放在你的腰这个位置，感觉腰要慢慢沉下去。好，再来吸气，吸气的时候往上顶，好，非常好，慢慢呼气放松。好，我们一边做，你一边再感受一下。那高老师，我们这个动作啊，其实就是为了很好的帮助我们的同学把脊柱弯曲和伸展的角度都整个的打开，在我们背越式跳高之前呢，如果先给他做一个活动度的激活，是能够很好的让他体会到背弓的一个感觉。来，现在做完，感觉一下和刚才我们弯腰伸展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吗？
2: 现在我感觉我的腰椎非常的放松，它活动度比刚才明显提升了一大截。
1: 对，我们把这个加到训练之前是能非常有帮助的。
2: 谢谢刘博士。
3: 还有哪些我们在背越时经常会出现的运动损伤呢？
0: 在落垫的时候，或者说落垫的这个部位不对的话，就会引起我们颈椎的损伤。所以颈部这一块呢，对于跳高运动员来讲，还是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吧。
1: 对，其实我不特别理解刚才高老师说的这个，它其实是一个我们比较高水平运动员用背越式，然后用多了之后，颈椎一直受冲击，所以是一个慢性的，会出现一个问题，也有存在一个急性损伤风险。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想象一下，就和我们膝盖用多了，膝盖会疼一样，我们颈椎是不是也要带一个类似像护膝一样的东西，哎，护膜呢？我想说的是，我们把颈椎周围的肌肉去练好，它就相当于给我们的颈椎加了一层保护。就像我们运动的时候，你可以带一个护膝保护膝盖，我们颈椎你没有那种直接带的嘛，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小的练习强化颈椎的肌肉，进而相当于给颈椎带了一个护具。
3: 哎，别说，我听说啊，这个颈部的肌肉是最难练的，
1: 是的，
3: 而且很多人呢有双下巴，他想这个瘦脖子、瘦颈椎，其实挺难练的。有什么方法可以瘦脖子，加强颈部肌肉锻炼？
1: 来，我们还是请同学来示范一下。我们颈椎啊是分前后左右的，其中我们比较薄弱的是颈椎前面这个深层的。我们可以请同学先平躺在垫子上，好，先平躺，
4: 然后腿可以弯起来，对，踩在垫子上。
1: 你想象一下，把头抬离地面，哎，不用抬这么高，大概是和身体平行，对，三公分，然后做一个，哎，收下巴，收下巴。如果我们特写的话，是能看到它这边是有些轻微的抖动的，能感觉到就是一个深层的肌肉是在慢慢发力，对不对？我们这个可以做一个测试，如果你维持不到30秒钟，这就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状态。好，可以放下，试一放下来，放松一下，什么感觉？同学可以说一下。
2: 我感觉刚才做的时候，脖子已经在轻微的抖动了。
1: 对，是不是觉得你仰头还好，但是当你轻微的做收下巴的时候，明显觉得深层的肌肉一下子就激活起来了。
2: 对，
1: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细节，我们每个人回家都可以做。那这个呢是前面的，我们还需要练习侧面的，我们就可以面朝你的左手边侧躺。我们是一个脚来弯膝盖90度，弯膝盖90度，好，放松，这个手叉腰，手叉腰，这个手放在前面，放松，放松。你看，我们现在就能看到脖子这条肌肉，它已经是一个凸起的状态，这个就是肌肉已经在收力，已经在收缩发力的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把你的头先慢慢向下，把肌肉慢慢拉长，好，然后你再主动的发力，把它慢慢收缩，好，然后再慢慢往下。其实我们的头啊是非常沉的，大概是一个大西瓜

0: 那么重。那这个重量呢，这个负荷对于颈椎的肌肉是足够去用的。怎么样，是不是觉得深层有一些酸酸胀胀？
1: 对。
2: 下面我们再来试一个加强颈椎后方肌肉的练习。同学，我们可以改成还是一个撑着，对，趴在垫子上的动作。好，那这个动作呢，我们可以看呢，
0: 我们重力是往下的，所以颈椎后方的肌肉自然而然的就是一个收缩状态。我们和侧面一样，让你的头慢慢下去，把后方再下再下再下，哎，再下，非常好。这样就是颈椎肌肉一个完全拉长状态，然后你再感受一下这个地方慢慢弯慢慢起来走，这个肌肉它变短，有隆起有收缩，就是肌肉在发力。同样的，我们这个动作呢可以去做10到15个一组，做两组。那这样我们把颈椎前面后面两侧的都做一个加强，就相当于给你的颈椎带了一个保护的护具，能够很好的减少我们不断的落地冲击引起的颈椎姿势。
3: 刘博士，刚才看您带同学做了几组关于颈椎的动作，我有一个疑问。我经常在一些短视频平台看，
0: 对，
3: 都是一个很快节奏的，夸夸，每天坚持多少下，你可以拥有一个漂亮的脖子，
2: 非常多。
3: 对，但是看您做这些动作，好像感觉就很慢，它这个强度不上来，可以吗？
2: 首先，你用了一个词儿叫做强度，我们其实快和慢，并不是强度的一个体现，它是一个时间节奏的控制。我们强度体现的是重量，比方说，我如果是自重，它其实强度不会很大。如果说我们再背一个杠铃，再去做负重的练习，这个就是强度。那我们只要是做一个颈椎的训练，它的强度是一定的。那我们节奏的区别在哪儿呢？当你很快的时候，啪啪啪，很可能你是用了其他一些代偿的肌肉，用了一些大肌肉，但是我们训练的其实是小肌肉，是深层的肌肉。你特别快的时候呢，大肌肉一代偿，小肌肉反而练不到。所以我们只有让它做一个慢速的精细化的控制，才能很好的强化我们需要训练的这么一个颈椎肌肉。
3: 哎，您刚才提到这个词特别好，精细化的控制。
0: 是的，
3: 因为我们要进行的是小肌肉群，
0: 对，
3: 而不是去追求一些所谓的一些快啊以及视觉上的冲击。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将我们的小肌肉群给练到位。
0: 对的。
3: 啊，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学习了跟跳高运动安全相关知识的一些内容。现在我们跳高完了，完了之后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拉伸的。
0: 是的，
2: 其实我们跳高啊，运用到下肢的肌肉是非常全面的。我们可以选三个最重要的部位，请同学来体验一下。坐在垫子上，先做一个臀部的拉伸。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个你平时的臀部拉伸的动作。哎，非常好。这个是你平时做的，对不对？
4: 对。
2: 你觉得拉伸的是哪个部位呢？你用手摸一下。
4: 我觉得拉伸的就是臀这里。
2: 对，非常好。那这个其实是我们臀部的臀大肌和梨状肌会有个综合的拉伸。当你这个腿啊膝盖往里多一点时候，它更多是拉伸到我们侧面和后侧的臀肌。那当你弯的啊这个二郎腿敲得更平的时候，它是我们臀部的一个梨状肌。在这个基础上呢，你拉着你的大腿，重点你看似是在拉这条大腿，其实目的是为了让这条大腿顶着我们另外一条腿往上，然后我们的镜头能看到啊，这边整个臀部的肌肉它才能起一个完整舒展的作用。再加一个细节，配合上我们的呼吸，我看你整个人还是比较紧张的，配合上我们呼吸，鼻子吸气，嘴巴呼气，深呼吸的时候呢，能够通过神经系统调节放松肌肉，非常好。呼吸的时候你慢慢再增加这个拉伸的幅度，这样的话是比较有感觉的，对吧？好，非常好。下面我们再做一下大腿前侧股四头肌，再配合我们髂腰肌的一个拉伸。好，我们可以面朝那边，然后是一个像我这样跪在这里的一个姿势。好，我们还是换成左腿和右腿交换一下。对，非常好啊。好，我们再往前一点，我们脚再往前一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能把我们大腿前侧髂腰肌做一个拉伸的动作。那在拉伸髂腰肌的基础上，我们更希望联合拉伸到前侧的股四头肌。你可以做一个细节，用你的左手拉着你的左手脚踝，把脚能勾起来吗？非常好。好，我扶一下，你可以站稳。现在你会觉得来你好，来试一下。好，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呢，把你的脚往回勾了， 就可以看到甲

0: 假设你的肌肉是一根绳子，本来你是上半段拉伸，现在是把下半段也做一个完整的拉伸，然后你的身体再挺得直一点，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整个前侧和后侧是非常紧张的。可以看到刚才这个腿是不小心倒下去了，没有关系，就是因为你的这边大腿前侧都太紧张了，所以你支撑不住。好，慢慢起来。我们可以说一下刚才把腿弯起来之后和你自己正常的一个拉伸感觉拉伸部位或者程度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刚才自己拉伸的时候我只是感觉大腿面会有一些感觉，但是如果把这脚尖勾起来然后把身体挺起来的时候，我感觉主要就是大腿中就是最疼的那一条肌肉它会更有针对性了。
0: 是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通过一些细节更好的强化我们肌肉的一个功能以及放松。那最后一个呢，是我们小腿三头肌的拉伸。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双手撑着在垫子上，然后我们的脚啊可以放在跑道上。好，然后把自己尽量是撑起来，对，非常好，好，放松。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细节，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脚后跟尽量去落地，才能把你小腿后侧做一个完整的拉伸。那你膝盖现在是伸直的一个状态，拉伸的就是我们小腿三头肌其中的表层的腓肠肌。那如果我们呢做一点膝盖的微屈，还保持你的脚后跟落地，还保持它落地，对，这样的话你应该会觉得更偏近底端这么一个靠近跟腱的位置，是能很好的拉伸跟腱，预防我们跟腱的这么一些损伤。那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臀部的以及大腿前侧还有小腿后侧整个的一个拉伸是非常重要的。
2: 那刚才我们这位同学他学的这组动作，我在家里如果想进行自己拉伸的话，我需要做几组，做多长时间？
0: 每一个动作拉伸呢，我们最好是做30到60秒。当然啊，如果你没有一个秒表在旁边直接计时，我觉得一个更方便的是你数自己的深呼吸。我们做一个慢慢吸气，然后慢慢放松呼气，大概是5个深呼吸一组是合适的。然后我们做完左边去做右边，左右交替完成2组，那有我们日常的普通的生活就已经足够了。
2: 好的，在今天节目中我们学习了跳高运动的相关知识。确实啊，每一次跃起呢都应该在科学的训练和安全的防护下进行。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三位嘉宾谈一下各自的感受。倪斌先来吧。
1: 今天这堂课之后我确实学到了很多运动的知识，包括我平时自己会做一些体育运动，确实缺少了拉伸和放松。今天这堂课之后我再回去以后也会自己多多进行拉伸和放松。
2: 高老师，
3: 今天呢我主要是针对跳高的技术动作，在他之前的运动激活热身，然后到助跑踏跳的制动以及摆动腿还有杆上的背弓动作进行了一个比较简单教学。如果同学们想跳得更高跳得更好，那我们还要在这些基础上多练，克服自己的这个心理上的一些障碍，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让自己在跳高运动上再有一个新的突破。
2: 好，再次感谢今天的三位嘉宾来到我们的安全动起来，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共同喊出我们的口号，就是
4: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1: 安全动起来，健康向未来。
3: 肩一定要锁住啊，来，好，走，好，再来啊，上2步，走，再来。好的，一定记住要点，就是我们落地的时候脚跟着地迅速滚动，重心往前跟，但是在它落地的一瞬间的时候一定记住你的踏跳脚要超过你的上体，也就是超越，一定要做到。上去。

0: 奋笔疾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